0: 是啊，像家庭的秋叶铺、南翔的古棋院、青浦的曲水园、松江的展柏寺、方特公园，
1: 还有茶山风景区、大观园老师，现在又开发了朱家角镇，镇高头历史悠久的方山桥有五只大桥洞。
0: 出上海就辣边浪向，还有一个中外闻名的古镇周庄，真是小桥流水人家，海外称伊是中国第一水乡。
1: 去吧，
0: 走。
2: 送人出门。
1: 侬要走了，再坐一些好了。
0: 不坐了，我还有眼事体了海。
1: 根本我来送送侬。
0: 不要得的，我自家走。
1: 不要紧的，送侬到地铁口。
0: 谢谢谢谢，下趟再来看侬哦。
1: 走好走好，搿搭再灯开一开。
0: 留步，不要送了。拜拜，
1: 再会，有空多来白想想。
0: 一定来，一定来。
2: 海派情节。
1: 现在人人侪辣讲，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代表。啥叫海派？
0: 海派就是海纳百川，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宽容进取创新，既是文化形态。又是生活方式，
1: 侬倒举两只例子来听听。
0: 譬如现在大家侪有怀旧情节，怀念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文化。当时上海是世界金融中心，无论建筑、商业、出版、娱乐、夜生活，还是小市民的弄堂生活，侪有上海自家的特色。
1: 我晓得了。还有国画、京戏、流行歌曲，侪是一流的。
0: 当今上海人正辣辣重建新上海，海派文化一定会注入新的活力，发扬光大。上海人人人侪充满信心。
2: 室内装修，
1: 搿套三房一厅的房子包拨了侬装修，哪能算法？
0: 侬要精装修还是粗装修？阿拉搿搭有几种样子拨侬参考。
1: 我要精装修，要多少钞票？
0: 原材料侬买还是阿拉买？
1: 地板、厨房、卫生间的物事我去买，其他侪包拨侬。
0: 包括墙壁刷好，家具油漆漆好，大概要两个半号头。
1: 好的。我要经常来看的，师傅拨侬十五万，还有五万，要到最后看装修得好不好再拿。
0: 好，明早吃了中饭来看房子。
2: 替换练习。
1: 搿只颜色老灵的，搿只味道老嗲的，搿只小菜老赞的，搿只打扮老酷的。
0: 侬看呀，瞎嗲；侬看呀，瞎跳；侬看呀，瞎讲；侬看呀，瞎扒。
1: 先生眼光真好，先生福气真好，先生派头真大，先生眼睛真尖。
0: 我看侬扎稍微淡一点的颜色更加好，我看侬买稍微新一点的色样更加合适。我看侬用稍微贵一点的大头膏更加适宜。我看侬穿稍微紧身一点的裤子更加酷。
1: 还要扎扎看，要不要打打？要用用吧，还要穿一穿。
0: 我人生得比较矮，我身体长得比较瘦，我样子显得比较长，我肩胛。伤得比较快。
1: 现在白金首饰交关热门，现在吊带裙交关行俏，现在牛仔裤邪气普通，现在 iPad 邪气流行。
0: 我看搿条蛮大方，我看

0: 还真蛮动静。我看搿期相当克了，我看搿条相当带劲。
1: 我勿要上来死，我勿要后得不得了的，我勿要想里想去，我勿要花头花脑的。
0: 官大呢，实大，大头还是剃头 ？CD 呢，还是 MP3？ 侬去还是我去呢？
2: 替换练习。
1: 其实，不出国读书，在了国内读书工作也没啥不好。其实，不出门旅游，在了屋里看书休息也没啥不好。其实，不打开电视，在了书房里听听音乐、上网也没啥不好。其实，不出去闲荡，在了我搿搭。假三五吹牛逼也没啥不好。
0: 现在年轻人找工作还是找得蛮满意。现在年轻人管时髦还是管得蛮积极。现在年轻人想出国还是想得蛮神秘。现在年轻人看 DVD 还是看得蛮扎劲。
1: 假使组织教授还可以到外国去讲学。要是做了丁克族以后，还可以使生活过了轻松。倘是组织野路子嘛，还可以不受正宗的约束。假使做三 D 的话，还可以使场面更加优美。
0: 我也要出国快乐，我也要毕业快乐，我也要工作快乐，我也要退休快乐。
1: 辰光到快了。我真急失快，快心到快了，我真等失快。年资到快了，我真忙失快。杭州到快了，我真开心失快。
0: 单位里办事员会特侬到上海外事办公中心去帮侬签证的，公司里办事员会特侬到业主单位去帮侬办理的，派出所办事员。为他弄到女士地去帮侬联系的，社区里办事员为他弄到劳动保险公司去帮侬介绍的。
1: 我要住大约三个礼拜，我要去大约半个月，我要走大约两日天，我要写大约半年。
0: 侬有啥么子要申报伐？侬有家长要来伐？侬有废品要卖脱伐？侬有信件要寄脱伐？
1: 请侬拿侬个护照出示拨我看，请侬拿侬个出入证拿出来拨我看，请侬拿侬个身份证出来拨我看，请侬拿侬个驾驶证摸出来拨我看。
0: 我带来一只手提电脑要申报伐？我带来一只智能手机要看看伐？我带来一只 iPad 要试试吧，我带来一只游戏软件要白相吧。
2: 补充词语：
1: 一、身体词语，头、面孔、眉毛、眼睛、眼胡子、鼻头、耳朵、嘴巴、牙齿、舌头、喉咙、头颈。颈椎、胸口、心口、背心、肚皮、心脏、胃、肚肠、下身、屁股、手、手臂部、手脚头、脚、脚满头、脚趾头、身高、体重。胖、瘦、长、矮、
0: 量、其他、条条本本、手术、开阔、矛盾、斤斤计较、滋补品、月饼、百年片、止泻药、怀疑、 肚皮楼、修理、维修、保护、保养、鸡、零、闷声不响、平均、感染、效果、不来事。
3: 一起来听美国四兄弟组合演唱的《绿野》，根据乡村民谣改编的一段轻音乐《山中倾诉》。

说到音乐，就像微笑一样，那是全世界共同我们都能懂的语言。音乐它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和你说话，告诉你它心里的苦辣酸甜。所有艾特的朋友都听得见。

这个小时节目开场和您分享了一段音乐，来自伯特凯尔福尔特乐队，音乐的名字叫快乐感觉，您从中感受到快乐的

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风格的民乐作品，名字叫《东篱秋色野菊》。乐曲所表现的那份闲适悠哉、宁静致远，让人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东晋陶渊明那阙饮酒诗中的几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歌乐您也能喜欢。听完接下来这段轻音乐《绿袖子幻想曲》，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分享音乐下午茶，一会儿见。

一抹轻松陪伴的背景。尤其是假如现在您忙得焦头烂额，那么这样的心灵按摩音乐就可以融化掉您的一些压力，让您不由得心生宁静。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

能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作为基层治理的一线答卷人，他们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理念，用服务为先、刚柔并济的实际行动汇聚起温暖微光，用步履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一抹执法蓝跃动文明花，暨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小东门的街头巷尾，时常能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身影，他们或规范栈道经营，或现身建筑工地，或开展消防及安全生产检查，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诠释担当。作为基层治理的前沿哨兵，小东门街道综合执法队紧紧围绕依法行政、服务民生、规范高效的工作理念，以温情服务加柔性执法的模式，守护着辖区秩序，回应着民生诉求。疏堵结合，有力度，更有温度。执法队的工作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小东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陈曙江认识到，张弛有度、理性执法是解决问题之根本。小东门街道辖区内在建工地较多，工地周边难免会出现栈道售卖盒饭的现象，此举不仅影响交通出行，而且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剩菜剩饭、泡沫饭盒被随意丢弃，也会影响周边环境。执法人员一方面对流动摊贩进行耐心劝导，采取固守加流动巡查工作模式，减少流动无证盒饭摊落地，堵住乱象的同时，疏的通道正在打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牵头，工地负责人和辖区内供餐企业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并最终形成了并餐加送餐工人就餐新模式，将卫生可口量足的盒饭配送到工地，资源下沉有速度，更有跨度。小东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积极探索将执法资源下沉到社区，通过选派执法队员担任社区网格站站长，与社区居民相关单位建立紧密联系等途径，更快速地响应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更有效地解决社区内的治安问题和公共安全事件。2023年9月，执法队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处围墙，墙面开裂，经调查是由于快递货车操作不慎撞到墙面导致墙体开裂。于是执法队员立即上报情况，并利用网格、居民区等治理优势，及时召开协调会，邀请物业业主、居委会、快递站等多方参与协商解决方法。通过主动跨前的工作模式，使公共空间恢复秩序，体现了行政执法队从单一执法者向综合治理者的角色转变。除了24小时备勤、时刻关注群众诉求外，还定期广泛在居民区举办座谈会、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建立线上交流平台等，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及时回应其关切和期待。为进一步深化生活垃圾分类理念，积极鼓励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提高辖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能力。综合行政执法队积极走访辖区居委物业，开展年前垃圾分类宣讲活动，同时对居民提出的垃圾分类相关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垃圾分类意识，让垃圾分类理念入脑入心。执法蓝们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工作，默默奉献，为城管事业添砖加瓦，破解了一个又一个执法难题。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
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共扫门前雪，共解家务事。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担当，他们用微光力量铺就了一条共建共治的温暖之路，让脏乱差的街巷蜕变为洁净美的家园，让心与心贴得更近。商居联动聚合力，共治共享换新颜，锦阳光居民区多价路片管会。多价路是阳光居委辖区内的一条主要干道，道路两旁涵盖了拉面馆、火锅店、小海鲜、大食堂等多家以餐饮行业为主的商铺。过去每每提及这条路，周边居民都怨声载道，油污满溢，坑洼严重，非机动车停放无序，不仅导致环境脏乱差，也带来了诸多基层治理难题。近年来，阳光居民区党总支充分发挥党建微网格在社区发展治理中的作用，成立起了商居自治联盟多价路片管会，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之路。街区善治，共扫门前雪。店门口停放的电动车要摆整齐，门口的卫生也要打扫一下。一大早，多价路上小老板海鲜店的经理潘立波就开始忙碌起来。自多价路片管会成立后，开门营业前的自扫门前雪成为店里每天的必备工作。早在2006年，潘立波就来到多价路上经营餐饮店。在当时，由于沿街商铺经营缺乏统一规范，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屡见不鲜，商居矛盾愈见激化。多年以来，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多次整治，但都未达到理想效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商居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阳光居民区党总支以居民商户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走访调研摸清了双方的诉求。2021年，在党总支的引领下，多价路沿线所有商铺负责人、居民志愿者、阳光里小区物业及业委会、社区民警、市场监督、城管、绿化市容等多元主体共同组成多价路片管会，引导商户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做好卫生保洁、食品安全、门前三包、规范停车等实体门店服务。以前一直是被管理、被督促的对象，现在成立了片管会，自己就是管理者，我们的参与度和责任感都提高了。潘立波说道，不仅如此，顾客对商户的信任度和好评度都提高了，回头客也增加不少。为进一步规范管理、理清责任，片管会的成员商户与居民代表还共同商讨制定了商户自治公约、日常工作协商制度等，对经营环境和秩序进行自我维护。网格聚力，共商家务事。片管会成立后，仅靠居委一肩挑的模式难以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只有多方配合才能更好地推动多价路的持续向好。就在这时，党建微网格的力量凸显出来。在居民区党总支的领导下，阳光里小区党支部书记、微网格长袁世伟主动担起责任，成为片管会的小队长，让商户们有了主心骨。每月15号，袁世伟带领的志愿者团队都会联合商户们共同开展清洁家园活动，并通过每天的巡逻督导以及建立信息交流群，及时发现、高效处理各类问题。多价路上餐饮店较多，在长期高负荷使用下，地下管道堵塞，造成污水时常外溢，并散发出阵阵臭味，不仅造成周边居民困扰，也影响饭店的正常经营。但由于物业没有商铺专项维修资金，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袁世伟的牵头下，多次就这一问题召开协调会，听取多方意见，最终商铺代表们一致同意，愿意每月出资，由物业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定期清掏， 使得这个困扰商居已久的问题得到解决。小小联盟不仅联动了各方力量，同时也架起了社区商户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同一社区的邻居们关系更加融洽。从被动到主动，从脏乱差到洁净美，在党建引领下，通过多架路偏管会，有效凝聚了党员、志愿者、商铺等多方力量，形成多方联动、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面对恶劣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两起三心，亲情赋能，多元力量共建共治，跑赢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暖心行动，让温暖微光照亮社区，将抖霍霍的忧心化为了连心桥的安心。两起三心勇担当，危墙拆除护民安，16铺网格多元共治跑赢台风倒计时。2024年10月，受这一年第21号台风康妮影响，上海出现明显风雨天气，全市普降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恶劣的天气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然而，台风无情，人有情，在小东门街道，暖心故事正在默默地上演。看着超强台风，康妮对上海的影响逐渐加强。窗外风雨交加，东叶大厦小区业委会董主任不禁感慨，还好台风来临之前把小区南墙拆除了，这下不用担心墙体被台风吹倒，给居民和路人带来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东叶大厦小区的南墙曾因树木生长而倾斜，居民们每次路过都心里抖霍霍，不得不改变行走路线以避开潜在的危险。小东门街道16铺街区党支部在日常走访东叶大厦沿街商铺过程中了解到这一安全隐患，秉持问题不出网格的治理理念，牵头组织网格和街区聚焦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讨论。黄浦区日行新社区服务中心党支部作为全覆盖新排摸成立的两新党支部，主动提出把帮助东叶大厦小区排险作为一支布衣实事项目，为居民和路人的通行安全提供保障。据了解，为了速战速决，排除危墙倾倒的隐患，16铺街区党支部搭建平台，中华路居民区党总支、黄浦区日行新社区服务中心和东叶大厦小区业委会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大家围绕拆除危墙、建设新墙等议题出谋划策。很快，围墙拆除项目正式启动，在台风康妮来临之前，顺利完成了危墙的拆除。看到围墙外的道路再次变得安全畅通，居民们都很高兴，纷纷为爱心企业和社区安全点赞。此次危墙拆除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社区安全隐患，更在居民与企业之间架起了连心桥，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零距离家园增添了东门实践。东门微光播客栏目 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

慈善人人可为，善举不分大小。从异国他乡到回归故土，他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公益真谛，以微光点亮微光，用爱心托举希望。把慈善当成事业，用善心托举希望，即黄浦区最美巾帼奋斗者徐银河。从异国他乡到祖国怀抱，从商界精英到公益先锋，作为上海市黄浦区侨商联合会的名誉会长，意大利上海总商会终身名誉会长，中融星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的伊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徐银河凭借着努力和智慧，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更在公益道路上留下了温暖足迹，书写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用不凡人生诠释了黄浦区最美巾帼奋斗者的深刻内涵。勇于追梦，不懈前行，在徐银河的世界里，似乎从来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他，自小便展现出敢拼敢闯的精神风貌。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出国热的浪潮，徐银河毅然地踏上了前往意大利罗马的旅程，开始了自我提升与奋斗的崭新篇章。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聪明才智，徐银河逐渐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并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的多年里，他从一名门外汉逐渐涉足餐饮、贸易、金融、地产等多个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商业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更在华人社区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吃亏是福，难得糊涂，事在人为，真心待人，这是徐银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仅是他个人的座右铭，更是他对社会所有追梦人的鼓励。在徐银河看来，个人的成功不应仅限于自我实现，更应在于能为社会带来多少正能量和改变。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从1987年起，徐银河就开始为海外侨胞提供帮助。他租借的房子成了当地很多侨胞们的免费中转站，最盛时有30余人挤在客厅和3间空房里打地铺。他的善良和慷慨，让有困难就找徐银河这句话在华人间口口相传，他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大姐。除了关心海外同胞外，徐银河还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公益事业。从1999年起，他开始资助多名上海孤儿完成学业。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他第一时间汇来50000欧元支援灾后重建。2010年，他捐款65万元为贫困山区的老年人建设活动场所与危桥修建。2011年，他在浙江大学设立银河教育基金，每年资助10名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并给他们每人赠送一台笔记本电脑。此外，他还为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建设捐赠教育基金，用行动诠释着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深刻内涵，传递着温暖向上的力量。情系公益，温暖人心。从离开家乡去了意大利，然后成家立业，服务海外乡亲，支持家乡和国家建设。不知不觉间，徐银河已经在外闯荡了近半个世纪。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但他的心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对故土的眷恋和热爱从未减退。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后，他毅然选择了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将自己的所学所得贡献给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回到祖国后，徐银河把家安在了黄浦区。2020年底，徐银河得知了黄浦区对口援助的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东回镇班利村面临着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于是他积极响应区委统战部号召，多次跟随深海市黄浦区侨商会前往当地进行考察，并先后出资共计100万元用于图书馆的建设与图书购置，为这里的孩子们搭建起一座知识的殿堂。2021年3月，这座承载着爱与希望的图书馆于正式动工一年后竣工并投入使用。为了表达对徐银河无私奉献的崇高敬意，学校决定将这座图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银河图书馆。如今银河图书馆成为当地村民与学生阅读的好地方，一排排书籍更是为山区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口。除了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解囊，徐银河在所居住的社区里也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小东门街道融创外滩一号院小区，他不仅是居民的邻居，更是大家心中的好榜样。在小东门街道妇联的牵头下，作为社区优秀女性带头人，她多次受邀参加家庭文化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她总是能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业经历、个人成长的点滴以及家庭教育的深刻感悟，分享经验与感悟，不仅传递了正能量，还积极号召更多的女性和家庭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投身公益服务，共同为建设东门新家园添砖加瓦。值得一提的是，徐银河也是小东门街道 Shenamom 闪耀东门妈妈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经常为社区公共事务和基层治理献计献策，为打造其乐融融的社区大家庭贡献女性力量。她特别关注辖区困难家庭儿童的成长，尽己所能为困境儿童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关怀，努力为社区营造了一个更加温馨有爱的环境。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他们是黄浦江畔的红色先锋，用真情叩开商户心门，以巧思激活街区活力。当骑手接过暖心消费券，当危墙在共建中重获新生，那些街头巷尾的金点子正化作滋润街区的金果子。从倾听商户叹息到点亮新就业群体的微心愿，他们用新思路讲好新故事，用绣花工编织服务网，将基层党建的微光照亮，转化为破解治理难题的精准赋能。收集金点子，结出金果子，即十六铺街区党支部。写有十六铺，后有上海滩，十六铺街区毗邻黄浦江畔，这里沉淀着老城乡的烟火记忆，也生长着楼宇经济的崭新业态。2024年末，十六铺街区党支部成立后，以强化党建引领为根本，整合区域资源为抓手，破解街区难题为契机，描绘出声声入耳聚民智，步步凝心筑同心的幸福家园新画卷。用心访，传递新温度。冉书记最近客流少，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2024年年末的一次走访中，中华路一家商铺老板的一席话印在了街区党支部书记冉冉心里。面对街区150余家商户，党支部从走访入手，精准捕捉新就业群体和商户的核心诉求。针对商家普遍反映的生意难做、客源不足等共性问题，党支部创新推出微新消费券计划，联合12家餐饮零售商户，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定制专属优惠，在为商户引流的同时，又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街区温度。消费券背后是党支部搭建流量转化平台的小巧思，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宣传，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流量，让商业街区的烟火气更有可持续性。在白渡路将士车占道流浪汉滞留的问题让商户头疼不已，十六铺街区党支部联动城管、公安、居民区，36小时内完成情况摸排、人员安置、车辆清理，让堵塞已久的道路恢复通畅，折射出党支部民生速办的工作准则，建立走访记录，联动反馈闭环，让问题不过夜，诉求有回应成为常态。细致入微，织密服务网。沿着学院路36号的指示牌，东门讴歌骑士加油站的橙色标识格外醒目。这个由党支部精心打造的暖心驿站，配备了饮水机、应急药品、共享雨具，是街区党支部送给新就业群体的礼物。2025年年初，支部更是全方位打造了新院屋。这里不仅是一个可以休憩充能的空间，更是一个可以充电学习、提升自我的平台，是新就业群体真正的窝心空间。温暖的传递从来都是双向的。2025年三五学雷锋日，来自东门骑士党支部的预备党员快递小哥们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加入到追风的行列中。他们变身爱心理发师，用实际行动为志愿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十六铺街区党支部以实际行动提供暖心服务，及时动态梳理和更新分析两起三新的群体数据，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中华路的东叶大厦小区出现南墙倾斜隐患，且面临维修资金短缺的窘境时，社会组织日行新社区服务中心主动提出认领任务，出资10000元用于东叶大厦小区危墙排险工作。十六铺街区党支部始终坚守服务于民的初心， 以润物细无声的微行动，为街区商户们和新就业群体排忧解难，让街区发展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

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

志愿于心，躬行于路。21载坚守如初，60公里风雨兼程。寒夜里的执着守望，邻里间的温暖相助，他们用志愿服务诉说，奉献永不退休，平凡微光亦能照亮城市。志愿同行夫妻档会就幸福新画卷，继荷花池居民区志愿者赵忠范、李义秋夫妇。志愿于心，躬行于路。21载坚守如初，60公里风雨兼程。寒夜里的执着守望，邻里间的温暖相助，他们用志愿服务诉说，奉献永不退休，平凡微光亦能照亮城市。在小东门街道荷花池居民区，有这样一对银发志愿者，20余载春秋更替，他们凭借始终如一的坚持和无私奉献，在社区志愿服务的长卷上一笔一画勾勒出专属自己的动人篇章。他们就是赵忠范和李义秋夫妇。我是2004年开始在居委会做志愿者的，现在第21个年头了。谈及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有50余年党龄的赵忠范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加入志愿者队伍的初衷，党员就是要带头服务群众。1999年，赵忠范夫妇结束了在黑龙江的生活，回到家乡上海，并居在荷花池居民区。彼时，赵忠范凭借多年的党员身份和一腔热忱，自然而然地投身到居委会志愿者队伍中。李义秋也深受丈夫影响，积极参与其中。此后多年间，无论是组织社区文化活动，为居民们带来欢声笑语，还是走访困难家庭，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赵忠范夫妇总是冲在前面。李义秋笑着说，我们俩就像志愿者夫妻档，这一做就是20多年。这简单的话语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默默付出。2016年，夫妻俩因动迁搬至宝山区，横跨两区的60公里距离成了新考验。每月党员活动日，夫妻俩清晨5点便出门，辗转地铁公交3小时准时抵达。这里的街坊就像家人，舍不得断。赵忠范说，最让夫妻俩难忘的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前一天晚上，他接到居委会电话，告知第二天一大早需要志愿者值守地铁口。由于时间比较匆忙，次日清晨只能由儿子开车送夫妻俩到9号线地铁口。到达后，他们迅速投入工作，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整整11个小时，他们始终坚守岗位。尽管冬日的寒风刺骨，身体也疲惫不堪，但居委干部们的关心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他们的心。居委干部们不时前来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提醒他们抽空休息。在大家的相互支持下，赵忠范夫妇顺利完成了任务。那一刻，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充当志愿者的价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义秋满是感动。如今在小东门街道，年轻干部已成为社区工作的主力军。看着这些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年轻人，赵忠范夫妇满心欣慰。这些年轻居委干部就像我们的孩子，李义秋感慨地说，他们工作认真负责，答应居民的事从不推诿。谈及未来，夫妻俩心意相通，坚定地表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们愿意一直充当志愿者，持续为黄浦街道以及居委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质朴而坚定的话语背后，是一位老党员对入党誓言的一生坚守，也是一对志愿者夫妻对社区深沉而执着的热爱。他们用2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志愿服务的真谛，也为社区的和谐与美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温暖与力量。
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语句。在小东门街道的老城乡，有一群人以微联会为纽带，倾听民生，让买菜难、健康优变成家门口的便利，联动资源，把安全隐患化为安心保障。从独奏曲到大合唱，他们用一张网擘画基层治理新画卷，搭建便民服务连心桥。独奏曲变大合唱，奏响治理新乐章。老城乡网格微联会，加起民生连心桥。在国家治理的宏伟蓝图中，基层治理犹如稳固的基石，而党建引领则是这基石中的定海神针。小东门街道老城乡网格微网格长联谊会，简称微联会，自成立以来便深植党建基因，以共建为引擎，共治为路径，共享为目标，紧密围绕居民需求，积极联动会治股成员单位，成为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先锋力量。微联会诞生之初，首届会长唐介白掷地有声地表示，老城乡网格微联会成员都是党员，我们一定会与居民区党组织保持一致，把老朋友、新朋友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为社区居民办几件漂亮的实事、好事、贴心事。如今微联会的承诺正逐一兑现，一件件、一桩桩民生实事踏浪而来，成为居民心中温暖的依靠。抬摸居民需求，倾听群众声音，面对老城乡地区特有的治理难题，尤其是居民日常生活的痛点难点，微联会深入一线，细致摸排居民需求。东江阴街菜市场关闭后，辖区居民买菜难是个大问题，特别是老年人想去菜场挑挑拣拣新鲜蔬菜，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生活很不方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百姓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养生秘诀。在金坛居民区绿地名人方威网格工作室里，威网格长们你一言我一语，交流着各自网格内发生的大事小情，集思广益讨论解决方案。微联会不仅成为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鲜活样本，更是微网格长们交流思想、贡献智慧、服务社区的璀璨舞台。它让每一个声音都能被听见，每一份智慧都能得到尊重，畅言与绘制，让居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关怀，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联动多元力量解决买菜难题。微联会不仅是居民需求的倾听者，更是解决问题的行动者。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政府、民众、企业与社会，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与资源的有效整合，激发了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内在潜能。针对居民列出的需求清单，微联会迅速响应，联合汇智股成员上海汇绿蔬菜生态园艺场、瑞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实地考察蔬菜供应基地，调研蔬菜运输环节，协调联系社区场地，共同打造太开心便民蔬菜微市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种类丰富的新鲜好菜。为持续深化社区公益服务，微联会还将进一步拓展太开心公益服务内容，探索绿地名人房与通达小区等区域的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公益积分兑换等新型服务模式，力求实现服务覆盖广度与深度的双重飞跃。除此之外，微联会携手汇智股持续发力，通过党建联建深度挖掘并高效整合黄浦区法院金融庭的专业权威力量，小东门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资源等，形成强大联动效应。例如，精心策划并定期开展一系列活动， 将政策的温暖与服务的便利送达社区每一个角落。金融安全讲座以鲜活的真实案例为蓝本，深入浅出地剖析金融诈骗的各类手法与防范措施，增强居民的风险识别能力、金融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技能。而中医健康论坛则通过生动的讲解与互动体验，以及邀请资深中医专家开展免费义诊活动，贴心守护每一位居民的身心健康，协调多方资源，落实民生实事，从细微处入手到宏观上布局。威廉会运用智慧为社区治理，引入更多原化的资源、更前沿的思路以及更贴心的服务举措。通达大厦建成于1998年，其地下非机动车库坡道因年代久远与设计局限，成为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威廉会在一次深入社区的大走访中，敏锐捕捉到了这一细微却关乎民生的痛点，迅速采取行动。组织力量深入现场实地勘察，广泛收集并汇聚居民的心声与期盼，并且通过跨网格联动，携手汇智谷成员、二建集团五房源项目部，共同对地下非机动车式坡道进行了改造。在与居民交流过程中，威廉会了解到小东门街道社区党权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周边的铁质护栏因年久失修变得摇摇欲坠，安全之弦紧绷，不容忽视分毫。威廉会迅速携手小东门街道城建中心及南房物业等多方力量召开现场会，经过深入研讨，各方达成共识，拆除了这些铁质护栏，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规划补植绿化也盎然生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在社区综合治理的广阔舞台上，老城乡威廉会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凝聚力与行动力。面对乔家路东北块的征收工作，多位威网阁长不仅是政策的宣传员，更是被征收对象中的一员。他们凭借自身的先锋模范效应，激发周围群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强大的正面示范力量，助力乔家路东北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在一轮征询中以高票顺利通过。一系列为民工程和暖心实事，彰显了威廉会在推动社区和谐发展、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显著成效，更使得老城乡网格威廉会和汇智谷红色磁场效应加倍释放，激发了辖区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从改造坑洼路面到安装暖心路灯，从

守护电动车棚到扣响特殊家庭的门扉，这支双报到双节对在职党员队伍，以党建联建为桥梁，以民生需求为纽带，用点滴微光汇聚成温暖力量，让党旗在南外滩金融社区高高飘扬。党建引领聚合力，结队共建亮微光，即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职党员服务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双报到双结队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闪亮名片，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内容为基层治理注入强劲动力。在小东门街道桑园居民区，活跃着一支特别的先锋队伍，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职党员服务队。他们深入社区一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谱写了一曲基层治理与民生福祉交相辉映的动人乐章。组织共建，唱响党建同心曲。桑园居民区位于小东门街道董家渡地区，汇聚了住宅小区、二级旧里、学校、沿街商铺及在建工地等多元主体，服务需求多样，治理挑战重重。面对这一现状，桑园居民区党总支与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结队共建，围绕凝聚党员、服务群众、资源共享、共建共赢的主线，精心编织了一张精准对接的共建服务资源网。通过实地调研、方案制定、意见征询、改造落实的四步工作法，该项目顺利完成，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赞誉。此外，为了让更多机关在职党员缠下去、跳出圈，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还鼓励机关在职党员走出机关，走进基层，担任第二微网阁长、第二书记、第二楼组长，积极参与清洁家园、公益服务、矛盾调解等活动，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让党心与民心紧密相连。实事共办，架起弥深连心桥。在四百大走访中，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的党员们深入群众，了解到阳光翠竹苑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设施老化问题。为此，支部依托聚力计划2024上海社会组织交流对接服务活动平台，牵线联动上海慈爱公益基金会、上海黄浦万象精细化营造治理中心等多方资源，积极认领老百姓的心愿清单，成功签约实施首位安全电动自行车停车棚项目。这一项目的落地，不仅有望缓解小区非机动车乱停放、非线充电等管理难题，还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首位安全阳光翠竹苑电动自行车停车棚项目的成功合作，是结队共建成效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而基金会力量的加入也是党建联建服务人民的创新探索。发展共促，奏响时代协奏曲。在结队共建的征途上，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针对居民提出的桑园街二级旧里弄堂夜晚灯光昏暗问题，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各方力量，统筹各方资源，通过联学联建联促活动，深入了解居民需求，积极回应群众呼声，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共同推动太阳能灯项目落地老城乡，为居民照亮回家的暖心路。对于智力残疾、精神残疾、老养残的特殊家庭，民政残联的青年党员们开展入户走访，拉近了与残疾人家庭距离，并形成了关于黄浦区社区残疾人监护照料问题与政策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报告调研报告，为上级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中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他们还定期慰问困难群众。

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能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能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在东门这片红色热土上，活跃着一群胸带红领巾的小八辣子，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传承使命，用纯真的热爱点燃信仰火种。微光虽小，却能汇聚成星河；童声虽轻，却能传递时代强音。听，这群新时代的少年先锋正用最纯真的声音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同心向党续新篇《红色基因新火传》暨中华路第三小学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在小东门街道有一群特别的红领巾，他们穿梭于滨江步道、弄堂小巷，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讲述红色历史。他们既是课堂里的小学生，又是社区里的党史小老师。这支由16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自2022年9月成立以来，以童言童语诠释家国情怀，成为小东门街道15分钟少先队幸福圈建设中一抹亮眼的红色。作为小东门街道团工委与中华路第三小学联合培育的特色队伍，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立足少先队幸福教育目标，将党史知识、革命故事转化为少年儿童易懂的小道理，同时依托小东门街道水陆联动实景党课品牌，创新形式打造行走的思政课。从黄浦滨江的红色文化到老城乡的乡愁记忆，从弄堂游戏的市井烟火到雷锋精神的时代传承，他们的宣讲既有童趣，更有深度。近年来，小八辣子们不断在街道、校园和社会的联动中成长，通过一次次宣讲活动，不断探究、观摩、模仿、撰写、修改、试讲、宣讲，自信心和宣讲能力持续提升。比如2022年11月参与小八辣子滨江巡美活动，用上海话介绍弄堂游戏和黄浦滨江的革命文化，获得市级媒体报道。2023年9月27日参加小八辣子讲历史探访红色老城乡主题教育，获得一致好评和区级媒体报道。2024年1月19日参与行看门道留住根脉老城乡 City Walk 活动，带领社区青年们寻迹东门老城乡，并讲述背后的红色故事，获得区级媒体报道。2024年3月5日参与小东门街道学雷锋志愿活动，唱雷锋歌曲，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得到广大社区居民好评。两年多来，宣讲队硕果累累，先后荣获上海市红领巾奖章集体四星章、黄浦区集体三星章等市级区级荣誉。2023年全体队员被小东门街道党工委授予优秀讲解员称号。如今这支队伍正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吸引更多社区青少年加入理论宣讲行列，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少年中薪火相传。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生

0: 从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他带领团队将数字治理的星火微光编织成南外滩金融社区的智慧网络。每一个数据的精准采集，每一次事件的快速响应，都在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以智促智，织就民生幸福网。继承运中心常务副主任薛坤荣。走进小东门街道城运中心的智慧大厅，一块巨大的智慧屏幕映入眼帘，上面实时更新着道路交通、周边环境、消防警情等城市运行的关键数据。这个智慧大脑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件大小事物尽收眼底。作为街道城运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薛坤荣始终保持着对数据变化的敏锐洞察和对社区生命体征的深刻理解。自2022年8月从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调任至此，他凭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朴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荣获了2023年度黄浦区基层治理先进个人的殊荣，智慧中枢织密联勤网络。小东门街道地处南外滩滨江与老城乡的交汇处，面临着新二元结构的治理挑战。辖区内既有现代化的商务楼宇，又有充满历史韵味的居民里弄，这使得城市运行管理的难度倍增。然而在薛坤荣的带领下，小东门街道城运中心的工作人员队伍发挥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目前中心共有30名工作人员，在区城运中心的指导下以及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薛坤荣根据工作要求和人员特点，主导制定了小东门街道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设立综合协调组，下辖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大屏巡检、综合网格工作站三大支线，充分激发了每位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薛坤荣不断探索创新，建立了1+3城运中心加3个工作站联勤联动模式。这一模式在平时形成了内部业务的小闭环，而在特殊时期或紧急情况下，能迅速转变为跨部门业务的大闭环运行体系。工作站在他的指导下，通过全覆盖排摸绘制了各自小。
1: 把无障碍电梯留给需要的人，公共出行方便你我。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重播版，欢迎收听。
4: 秋天的第一场精彩在上海，
5: 文商旅体展全程热力全开，
4: 新场景、新潮流、新消费、新体验，
6: 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和 FM89.9 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小文。
8: 我是叶子。金秋上海满城的烟火与活力，上海广播邀您共赴城市文商旅体展的精彩瞬间。国庆的7天长假，我们带您体验了潮玩新业态、体育新消费、演艺新空间、水岸新形态、村游新体验、老字号的新国潮，还有文博的新创意，也期待您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假日心情。
7: 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首先和您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日今天仍然以晴到多云为主，西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80%到35%，空气呢较为干燥。而今天早晨出现了近期气温的最低值，市区在15度附近。白天气温回升，最高温度是26度，昼夜温差呀超过了10度。而在假期过后呢，8到9号天气呢依然是不错的，阳光在线。10到11号有一次弱降水过程，12号起啊天气再度转好，冷空气过后气温略有上升，最低气温回升至18到20度，而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
8: 关注假期的返程信息，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的行程，踏上了归家返工之路，铁路、公路、民航返程的客流明显增长。而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超过22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约2200列。而虹桥火车站昨天迎来了超过44万人次的返程旅客，平均每分钟啊都有一趟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列车抵站。根据最新的客流数据，虹桥枢纽的返程客流预计今天啊将迎来峰值，单日到达量达到44.3万人次。铁路方面介绍，昨天上海各站增开旅客列车是109列，今天的凌晨0点到5点再加开夜间的临客40列。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针对于铁路、公路和民航的返程客流的明显的增长。上海地铁呢，1号线、2号线、10号线和17号线昨天晚上加开了夜间定点的加班车。2号线浦东的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了定点加班车至23点30分。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呢加开了定点班车到次日的0点30分。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的方向加开了定点加班车次至第二天的2点30分。1号线、17号线末班车发车的时间呢延长到了次日的0点。
8: 面对密集的抵沪的客流，今年国庆假期虹桥枢纽在两大接驳车库内上线了网约车的智能识别的新系统，在 P9、P10 停车库 B1 层的上客点，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接驳点的车辆行驶路径和位置，旅客按订单的车辆尾号到对应的颜色区域候车，现场的广播循环播报分区的引导，从而破解了人找车、车找人的混乱。
7: 是的，另外我们要提醒旅客朋友们的是呢，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介绍说啊，随着未来虹桥空港商业广场的建成启用，旅客乘坐地铁10号线抵达虹桥1号航站楼站之后呢，可以从地下通道啊更加便捷地前往虹桥机场的1号的航站楼。而为了配合项目落成呢，目前地铁站和航站楼之间的旅客动线会做一个临时的调整。从明天开始啊，旅客前往航站楼或者地铁站需要从空港一路的旁边新建的临时连廊通行，而新的连廊步行距离呢和原来的路线是相近，沿途的指引标识也是很完善，所以各位旅客您只要跟着指引标识啊前往目的地就可以了。
8: 公路方面，昨天本市的高速总流量是139.55万辆次，主要堵的这个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往上海方向的长江大桥段。交警方面介绍，由于江苏境内多条高速的改扩建工程完工，此前分流绕行的跨省通行车流全面回归。今年国庆返程的整体车流量较往年明显增大，昨天和今天将有超150,000辆车经过长江隧桥进沪，车流的瞬间的峰值可达到每小时4000辆。嘉定的高速入沪道口的这个车流量昨天也明显的上升。交警介绍，昨天的返程高峰车流呈这个阶段式的上升啊，比如说上午的8点是一波，那10点之后又有一波。
7: 是的。此外呢，上海口岸客流呢也由前期的出境热逐渐转为了返程热。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的旅客是57.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日均是11.5万人次。其中呢，外籍旅客达到了6.7万人次，同比增长3.3%。
8: 今天是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如果还想在本市转一转的市民朋友可以去哪里呢？市文化旅游局呢向您推荐了几处沪郊的打卡点，嘉北的赏这个稻草艺术， 金山呢遇格桑花海，陈山呢寻向日葵的花田，而月湖呢邂逅的是巨型昆虫，而浦江漫游奇迹花园，长兴岛呢赴菊香之约，赏花、游园、市集、观演，赴一场温柔治愈的秋日之约。
7: 好，接下来啊，开始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依然可以通过阿基米的 APP 首页的直播体验来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的特别节目，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我们将会各自抽取五位听众，每人送上两张新聚会的欢唱券，每张券价值100元，邀请您和亲友啊开嗓欢唱。具体的使用方法呢，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直播体验来得到相关的信息。
8: 今天是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也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了。那这之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以文博新创意为主题，关注文物的 IP 如何走出展馆融入日常，聊一聊博物馆的文创和数字文博沉浸式的展览带来的新鲜体验，看看古老的文化如何靠创意破圈。那这一个小时里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买过最有创意的文创是什么？或是哪一场博物馆的展览、数字文博的体验让您的印象最深刻？
7: 是，
8: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故事。阿基米德的留言区，我们期待大家的精彩评论。
7: 是，那在第二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比如说我们会去科技馆里面看一看，在科技馆里的科普游啊，又上新了哪些精彩的看点？临港片区会有哪些新进的打卡点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在上海的西岸又会迎来一些假期的客流高峰的一些地方是哪些？定制的公交上线可以随停随玩，而这些精彩的内容啊，在节目当中都会为您一一呈现。
8: 第三小时的红色江南盛世华章，长三角之声将携手苏浙皖兄弟电台，以三省一市的革命文物、旧址遗址、红色故事等为切入点，讲好红色江南的初心故事。今天我们将去的是盐城、芜湖和镇江，感受长三角地区的红色基因。
7: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啊，在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当中啊，已经有网友啊，这个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这个网友传承说，长假精彩正当时，那今天收官了，明天起一切恢复如初，走上正轨。今天是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啊，大家就要开始这个正常的工作了啊。昨天晚上我看到有一个短视频蛮有意思的，有一些公司啊，就说要开这个上班第一天要开个收心会。什么叫收心呢？阿拉法汗叫收收心啊，是吧？好，这个收心会不管内容是什么，我相信啊，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大家能够以最快的这个状态啊，回到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来。正所谓，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才会有机会认认真真的好好的玩。
8: 其实秋天的上海是非常迷人的。
7: 对，
8: 我觉得在上了这个班儿没几天之后，其实我们还会迎来这个休息日。
7: 对，
8: 所以也还可以把我们国庆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秋日能够去打卡的地方，其实趁着可能您国庆的时候出游玩了，出到外地去玩了，那其实还有上海的很多地方还可以走走看看。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就要来看看上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必须来打卡的。
7: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问啊，这个欢唱券如何领取的问题啊。具体的使用方法呢，您通过阿基米德的直播体可以获取。然后呢，如果说您已经被我们抽中的这个网友的话，您把这个手机号码私信给后台以后呢，工作人员会在工作日和各位中奖的听众来进行联系的。好，庄爸爸说，两位主持人节日快乐。是啊，我们大家都很快乐，非常感谢啊。好，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咱们上海的文博新创意。哎，说一说啊，您曾经购买到或者是您曾经得到过最有创意的这个文创是什么。
9: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10: 快攒了10000分喽！
9: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10: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9: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11: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12: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11: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12: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1: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8: 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文博新创意了。那听众朋友，您买过最有创意的文创是什么？
7: 哎，
8: 或是哪一场博物馆的展览和数字文博的体验让你印象是最深刻了？
7: 嗯，
8: 那其实评论区里面欢迎您的互动。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会邀请我们很多文博的这个业内人士来连线我们的特别节目。
7: 是，那说到咱们这个年度的一些重磅的大展的话，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的就是上海博物馆啊，这个世界树之间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了，
8: 嗯，
7: 对吧？这个展览我相信有很多的市民朋友慕名而去啊，这个相当的震撼。
8: 嗯，
7: 而在咱们的南京路啊，百联世界树之间主题店呢，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啊，也以美洲古代文明核心符号世界树作为一个设计的灵感啊，开启了一个多元的文博体验。那么你看，这个百联世界树之间的主题店，它身处南京路的核心商圈，又是咱们上博啊重磅大展的衍生主题的空间。无论是平时还是咱们这个今年的国庆假期啊，我相信啊，吸引咱们上海的，吸引咱们周边的游客啊，这个人肯定是很多的。
8: 嗯，
7: 所以我们都想知道，在国庆期间啊，这里整体的客流情况，还有这个打卡游玩的一个氛围怎么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来连线一下百联世界树之间的主题店的负责人沈杰啊，请沈杰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哎，你好，是沈杰吗？
13: 啊，在的，在的。
7: 哎，你好，沈杰，欢迎你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哎呀，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百联世界树之间的主题店，其实呢，我们通过一些媒体的介绍都知道，这两天啊，这个这边的人流还是相当的多的。您能不能首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国庆假期当中啊，咱们这个门店的打卡的客流情况，好吧？
13: 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门店的活动吧。因为其实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玉米季的主题活动嘛。我们在门店的话，每天是会给消费者做到一个免费的玉米试吃，然后我们有一些消费满赠，比如说有小朋友我们会做一些爆米花，我们还有一些消费满额赠送我们上博非常精美的文创雪糕。那门店的话，常规活动的话也一直在进行我们的打卡得套装这样的活动。我们这样一系列的活动来吸引到南京路上的消费者包括游客来到我们店里。那其实我们这些活动设计都是比较环环相扣的嘛。消费者可能在结账买单的时候都会觉得啊，我们这个活动非常的让他们有惊喜和情绪价值。那其实整个假期期间的话，我们门店因为原本是由无良彩眼镜这样改造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跟去年同期相比，在整个门店没有调改之前的话，这次我们客流是有初步统计是有上涨了至少8倍左右的。
7: 哎呦，8倍啊，这意味着这个客流是相当的高了。
13: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很热闹
7: 啊，好极了。那么想问一下沈杰啊，你看那个在咱们的这个主题店，我们知道啊，它其实有很多上博美洲古代文明的文创，那么门店文创的这些设计灵感是来自于哪里？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包括啊，当我们去转化这些文物的元素做文创的时候，咱们团队是怎么去考虑平衡

0: 一个是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另外一个就是当代审美的这个现代感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的呢？还有包括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店里啊，目前哪些文创是最受欢迎的？有没有咱们门店专属的呀？国庆限定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好吗？
1: 好，可以。那我先从设计灵感讲吧，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美洲的话，大家可能先会想到是玛雅嘛。
0: 对。
1: 我们这次大展的话，就会讲一些主要讲的就是比如玛雅、阿兹特克二文明这些美洲古代文明中的一些经典元素的文化。
0: 嗯。
1: 然后像美洲的一些比较出名的动物吧，比如说金刚鹦鹉，比如说美洲豹，我们都还有美洲的羊驼。我们都把这些比较有辨识度的美洲文化的符号来做到我们的文创产品之中。
0: 嗯，
1: 那可能还有一些稍微小众的，像美洲的一些神啊，像玉米神啊、雨神，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时间计算的，像太阳历时这样的法则，那我们也做了一些比较好的设计的转化，也做到了我们的文创产品当中。所以我们整个的文创的产品的体系这一次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那其实像除了上博设计了这样一些美洲的文创嘛，我们百联自己其实也围绕大展开发了一些文创的联名产品。
0: 嗯。
1: 比如说像鼻吸，我们推出了黄金味，就是给到消费者那种一夜暴富的这种情绪价值。对。比如说我们还做了开箱的猫爪刀，然后我们用了美洲豹的形象，就是像一个美洲豹的爪子，我们设计了这样一款开箱刀。那我们可以去买到，比如说日常做一些家里的像快递的开箱。
0: 对。
1: 也是很可爱很精致的一款小产品。
0: 嗯，
1: 那像我们店里这一次假期的话，推出了一个黄金帝国礼盒。有讲的，我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就是黄金味的鼻吸，这个礼盒里呢，除了这个鼻吸，还有一个黄金脸谱的粉饼杯。那我们这一款粉饼杯呢，非常适合商务或者旅游的人士带出去，因为它就是收起来的话就是一个粉饼的大小，但是它可以随时的展开使用。然后它是软硅胶的嘛，所以就是比较便捷的，比如说我们在机场或者说旅途的路上想要接一口水的话，自己的杯子会比较的方便卫生，也比较好携带。那我们这样一个整个的黄金帝国礼盒呢，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太阳历时的手机支架，包括我们的一个小很小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墩墩杯，组成了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礼盒。那这款礼盒的话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啊，因为它非常适合作为一个伴手礼送出去。其实它也有一些商务属性在，我觉得它也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商务主题的联名伴手礼来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们，或者说送给自己的领导老师啊这样。
0: 嗯，其实听了沈杰的介绍，咱们发现他这个黄金帝国的这个礼盒啊，应该是蛮受大众的一个欢迎的，这个硬加的色彩是相当的一个浓厚啊。好，那你看啊，在店里呢有这么多很棒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创的产品，此外呢我们知道店里还打造了很多主题板块，包括什么玛雅 VR 的探索展啊，纪念印章互动等等很多的一些体验的项目。那么这种沉浸式体验设计的思路又是什么呢？包括您给咱们这个到南京路打卡的市民游客啊，到咱们这个世界树之巅主题店里来逛展的市民游客啊，来分享一份比较简洁的，比如说咱们到店里来，咱们哪些东西该逛，哪些东西咱们要打卡，咱们怎么来选购一些文创啊，给咱们做一些小的提示好吗？
1: 好，可以。那其实首先我们在开这个店的时候呢，是想赋予我们南京路上这样一家主题店叫美洲展前哨站的概念。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认为啊，其实南京路上游客他其实更加的多一点。那其实大部分人在来到我们店的时候是并不了解这个展览的，他们就提前先逛到了我们的主题店。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空间设计的时候就做了很多不同的主题板块，包括我们门店打造了一个美洲文化科普墙。我们会把一些美洲的经典的或者说比较大众的元素来做一些科普展示。 那其实消费者来到我们门店的话，他就不仅仅只是来买到我们的文创产品了，他在买的同时就可以对我们的美洲文化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包括我们店里还引入了神秘的玛雅 VR 这样一个探索体验的展，那这个展的话其实也会在我们日常经营中非常受到小朋友啊，包括还有一些老外的欢迎，他们也会通过这个展来了解我们的美洲文化。
0: 嗯，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不错的一个提示啊。那么在这想问一下，你看你刚才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南京路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游客量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个文博的这样的一种创意的一种店面开到这个地方来。其实啊，把文博特展延伸到这个商圈的实体门店，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胆的一种创意，也是一种很棒的一种商业的一种模式。那么这种博物馆加上商业空间的一种创新模式啊，它我们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么一种这个运营以后，咱们有没有积累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呢？包括未来啊，咱们会不会把这套模式啊，尝试运用到其他文博主题的创意项目当中去呢？
1: 那我可以先讲一讲，就包括我刚刚讲的我们一些空间设计上的思路，其实我们觉得这都是在跟文博做一些 IP 授权然后合作的同时，来做到给我们的商业空间做一些比较轻量化的文博氛围的展示。就是能够让消费者在不管是看展前还是看展后，都能在我们的南京路来继续的延续这样一种文化的体验。那其实百联在跟上博这样的合作中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就是联动的机制嘛。其实百联这边有做一个票根联动的这样一个流量转换的机制，我们通过联联购的平台来引导消费者在看完展后把我们的这样一个上博展的票根上传，那他就可以来体验或者说来享受到百联商圈的一些消费的权益。那也是联动了我们这样一个整个商圈跟文博后续的服务，包括像我们这一次大展有特别火爆的一款产品是金刚鹦鹉茶茶，这样一个毛绒类的就是战歼鹦鹉的玩具嘛。那我们也是提前有做到一个私域服务的打通，我们因为它有一段时间有断货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跟客户及时建立了一些登记预约的机制，那也是做好了一些客户的留存和私域的运营。那也是希望把这种产品火爆的短期的热度来沉淀，来成为我们的长期客户。对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谢谢咱们百联世界树之巅的主题店的负责人沈杰啊，接受我们的采访。尤其最后问题，我觉得相当的好，他是牢牢抓住了咱们这个旅游经济，各项合作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票根经济的一个重要性啊。
2: 对对对，而且能够延伸到很多我们的这个商业场景来。
0: 好，非常感谢，谢谢沈杰，再见。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你看刚刚说了啊，他在上博买过文创的杯子，很漂亮。其实你看啊，这个说到这个文创啊，我的印象当中就这么几种啊。这个首先故宫的台历，对吧，这个我还买过上博的这个冰箱贴，
2: 冰箱贴
0: 夏天我还吃过某些博物馆的这个冰棍儿，
2: 雪糕
0: 啊，这些包括笔记本啊，这些都是比较过去的传统的文创了。然后刚才沈杰所做的介绍，我们忽然发现这个文创产品啊，已经不是我所想象的，它推陈出新了很多新的内容。比如说刚才它那个黄金帝国的那个礼盒啊，就让我这个眼前一亮，我很有冲动想去购买一套，尤其其中那个可以折叠起来这个杯子啊，给我这个印象是相当的深刻的，是吧？
2: CM7878 说秋意盎然，抓住长假的尾巴，共度佳节，祝大家国庆快乐。
0: 是，非常感谢啊。
2: 其实我这个国庆节都在上海。
0: 对，而且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愿意逛展的人。
2: 其实还好
0: 啊，
2: 不过呢，我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可能呢，我很感兴趣，要为 大家介绍，也要和这位嘉宾交流。
0: 嗯，
2: 看展之余把艺术带回家是当下文博创意的热门的打开方式。那在这个国庆，其实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热闹，就是上海美术馆迎来了观展的这个热潮，重磅的特展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打卡。围绕本次大展，美术馆推出了国庆限定的文创福袋，那有很多很多的文创啊，它的背后藏着展览的文物与美术馆的故事。那这些艺术创意是如何从展厅走向生活？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上海美术馆事业发展部的这个张浩冲，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本次国庆文创福袋以及特色文创背后的设计故事。张浩冲你好。
3: 哎，两位主持人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欢迎你。
0: 嗯
2: 啊，
3: 哎，你好。
2: 本次的国庆期间啊，有很重磅的这个特展，就是马王堆的这个千金之家的这个汉墓的生活美学以及养成的这个展了。那么他也推出了专属的国庆的文创福袋，而且我知道不仅是马王堆的这个啊美学生活的这个展，其实还有很多的展在美术馆同期的在举行，所以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国庆的文创福袋到底有哪些。
3: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一款福袋呢，其实是我们依托我们正在这个火热开展当中的这个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推出的一个国庆的这个节日限定。那在这个福袋当中呢，我们其实准备了一些之前比较热销的，我们也是经过市场的检验的一些比较爆款的产品，比如说有一些啊冰箱贴啊，有当然还有发卡啊，还有一些就是带有开瓶器功能的这样一些冰箱贴，一些放进一个盲盒。那么其实多款这些产品呢，本身它就是经过市场的检验，然后以一个随机组合的形式放在了这个盲盒里边。那么其实呢是进行了一个比较性价比的销售。其实我们目前的这个销售情况来看呢，这些文创的推出，一个呢是希望在节假日期间给观众提供一个更好的优质的文化服务，大家一起来共度这个欢快的长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览啊，今天10月7号是最后一天闭展，所以呢也是希望给观众留下一个大展的这么一个美好的回忆的这么一个方式。
2: 嗯，这个国庆的文创的福袋其实它还有点这个打开盲盒的方式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结合当下这个观众啊对盲盒消费就是有一种兴趣嘛，所以我们也是选用了一种未知的惊喜加上高性价比的这样一种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观众呢可以把我们这次大展所传达的中国美学生活美学带回家里面。
2: 嗯，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以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应该今天差不多是最后一天了吧。
3: 是的是的，今天是10月7号最后一天。那我们今天呢晚上有一个夜场呢，整个展览呢延续到今天晚上9点钟。
2: 哇，那其实在文物元素的转化和传统美学的年轻化的这个举措上面啊，有哪些专属的设计巧思和创意亮点？刚才我们的小文已经介绍说，哇，以前我认为文创嘛就是冰箱贴，可是现在文创很多很多。其实这个张浩冲啊，昨天我特别在直播之后，我下午的时候呢特别去了一下这个美术馆啊，也看了一下这个千金之家的这个展览啊，我觉得这个文创产品能够让我觉得简直是啊，我觉得这个已经
0: 叹为观止
2: 啊，叹为观止，而且你想象不到。嗯，新追夫人的好物在你展览之后你可以逛很久。嗯，
3: 是的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一个是文创产品的不同的品类确实现在也有很多。那其实我们在整个国庆当中，除了千金之家这个福袋之外呢，我们以我们场馆的馆型也有自己的一个叫恭喜的这样一个 IP。
2: 嗯，
3: 那我们呢其实推出了一个 DIY 的服饰以及馆型的这个手绘的冰箱贴啊和玩偶这么一些一个系列。
2: 嗯，
3: 那么其实呢这个系列呢从目前我们的销售情况来看呢，年轻的观众会更喜欢 DIY 服饰以及 DIY 的这个帆布包的这样一种形式，因为他们可以把我们围绕这个馆型恭喜的这个形象去随机的排列组合，并印制到这个服装啊随身的一些搭配啊上面。
2: 嗯，
3: 对每一个观众来说，他们离开这个场馆的时候，他们带回去的每一个文创都是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
2: 嗯，与众不同的。
3: 对。
2: 那国庆假期的这批文创设计当中，哪些品类最受我们游客的欢迎啊？
3: 其实我们目前看下来呢，它 它是分不同的观众的，比如说年轻观众，就像我刚刚讲到，他们会比较喜欢 DIY 的这些类别的这个单品。

0: 那么一些亲子家庭呢，他们会更倾向于玩偶啊、福袋啊，这里有惊喜感的。那玩偶呢，我们其实围绕我们自己恭喜的这个产品，它有一个小的像这个我们美术馆的馆型，以及像捏捏乐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解压也好，或者手感方面都会更好体验的这些产品，那么小朋友会比较喜欢。那么另外呢，就是对境外的游客来说，也依然是以我们上海美术馆，它本身也是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嘛，所以以馆型相关的这些元素呢，就会很受到境外游客的这样一个喜爱。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说，哎，到上海美术馆，可能现在会更多的人称呼为上海美术馆，但是可能很多人说，哇，我要去中国馆。
0: 对吧？
1: 其实上海美术馆还是很乐意大家把自己的这个作为上海标志化的建筑，大家以这个世博会当年的这个中国馆来称呼，那真的是非常标志化的。昨天其实我去了，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为什么？这个有很多东西想都想不到。小文还有我们这个张浩冲啊，我们一起来给小文介绍一下啊。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星追夫人的这个枕头，这是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个黄鹤捐地的长寿绣的这个药枕，据说星追夫人生前是真睡过的，枕芯里面填的是佩兰，是一种香草，能够解暑化湿、安神助眠。哇，出土的时候据说考古的人员上手一按，居然还有弹性。你想想看，2000年的这个枕头还有弹性，他们说这叫西汉的睡眠质量的天花板。所以呢，现在出的这个文创的香料枕头叫做枕着西汉的梦入睡。
0: 确实，因为我们这次展的这个展品当中也有这个香料的这个枕头嘛，所以在文创区域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一个一系列的一个产品会在文创区会进行一个展示和销售，其实就是把展览和整个这个看展的体验啊，以及看完展之后的这个回忆啊，美好的回忆带回家
1: 啊。所以星追夫人的好物在你看完了这个展览之后啊，你都可以逛很久。有这个长寿绣的药枕，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绣花的香囊。据说这个当年星追夫人出土的时候，左右两只手各攥着一只这个绣花的这个香囊，里面有各种的，比如说茅香啊高粱姜啊、桂皮啊、杜衡啊、佩兰啊、花椒啊、辛夷啊、姜啊等等等等，据说有好多的这个药材。那楚地人呢讲究昼配香囊，夜用香枕，所以白天香囊随身，晚上药枕呢是相伴，所以2000多年之前这个芳香疗法就已经开始了，玩得比我们卷。所以现场有很多星追夫人图案的香囊，还有很多很多什么挂在包上的啦，随身可以携带了，各种各样都有。
2: 这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了
1: 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好物展是不是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客啊？
0: 确实，它就是整个好物社的这个空间也是在展览结束的位置，那看完展览的观众一定会经过好物社，那他们就会去挑选自己喜爱的这些文创产品。那另外呢，就是今年也是我们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所以我们其实围绕这个建馆呢，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相关的限定的文创，包括一些限定的徽章啊、包袋啊，包括和这个整个场馆相关的一些今年70周年的展览，比方说我们同样在一楼的这个方尊仙的回顾大展，
1: 对对对，叫突破无人之境。
0: 是，
1: 其实很多人说，叶子，你昨天特别去为了今天的节目做准备，当然是，但是其实我个人还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群里面特别给大家介绍，我说其实我今天是为了这个突破无人之境啊，这个方尊仙的回顾展，其实就在我们的这千金之家展的这个同一层楼哈，一进馆就可以看到，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其实方尊仙先生的很多的非常著名的画，晒佛节对吧，还有母亲啊，
0: 对，
1: 都有。包括我一直走，最后的那幅画能够让人很震撼啊，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星追夫人千金之家其实它在主题上有一点吻合之意哈。
0: 是，您刚刚其实提到的这个母亲，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文创，包括这个明信片啊，包括作品的表框啊，这些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伴手的这个这个文创产品在。那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那喜欢这件作品的

0: 观众他同样可以把这些作品的这个这些记忆啊，他看展的这个体验啊，都带回家。那其实对于我们美术馆来说，我们在设计文创的时候，也不仅仅是说我可能只是把一个作品做成了一些产品，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文创产品它本身所代表的是什么，或者说它一方面能不能够传递出这个美术展览它背后的故事和它的策展理念，另外一方面它是不是又能够适配或融入观众的这个日常的消费、日常的生活当中。
1: 对，我就觉得啊，我现在观展的时候，我就觉得比如说你从这个千金之家的展之后，你就有好物展，对吧？然后会发现有很多新鲜的玩意儿，因为你观展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中医药这条线还有一个小物件叫导引图的这个茶杯，因为展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马王堆出土的帛画里面有导引图，那就有好多古人的健身动作啊，我们理解为广播体操的图解，那把这个印在茶杯上，喝口热茶，看一眼古人的坐操，就提示你，哎，办公室的时候可以起来动一动了，对吧？我就觉得和生活非常非常的贴切了。所以，有那么多那么多展，其实都会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这个方增先先生的这个展，我觉得，他的那个画的那种冲击力、那种震撼力，中国画的这个人物化的这种体现。然后我觉得这个上海美术馆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每一个展区，因为很大，所以在每一个展出来之后，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好物展，都有不同的空间，都有这个文创的产品散落在每一个角落里。那不同的展，我还去了一趟八楼长安画派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美术馆里面的展览非常非常的多，一次去都不一定能够全部逛完，值得很多啊回得去，然后地铁就在旁边，很方便，然后你还可以坐一坐啊，喝杯咖啡，然后再逛逛。我觉得我的体验是这样，不知道张浩冲有怎样的这个观展或者说购买文创产品的一些小贴士小建议。
0: 对，确实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咖啡馆的这个点，那其实我们在一楼特别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上海与巴黎的这么一个展览，那我们在展厅的一步入展厅的第一部分呢，就设置了一个咖啡馆，那其实这个咖啡馆我们是希望它以这样一种形式能够连接起上海与巴黎两座城市，那么是用咖啡的这个形式，咖啡香来把这个它相关的这个生活的记忆啊、美学的记忆啊能够串联起来，所以对于来感受这个展的观众来说，这个咖啡馆也成为了他们展览的一部分。那所以我们呢也会为这个展览而提供一些和这个展览相关的一些限定咖啡，所以观众会在这个地方，哎，我走累了我可以休息一下，我也可以看完展出来之前我点一杯咖啡，再回味一下整个看展的这个非常美好的体验。
1: 其实中国美术馆所在的地方非常的美，然后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准备一个大半天的时间在馆里。
0: 确实
1: 对吧？然后其实它分布的很多，其实咖啡馆我觉得也不止一个吧，有好多个我觉得啊，然后不同的这个地区也有落座的地方，你还可以啊有一些讲座也可以听一听，但是需要预约是吧？
0: 对，我们的讲座有一些是需要预约的，有一些可能会对这个没有预约的观众也会开放，但是我们的预约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大家都能够预约完了之后能够来参加，这样把有限的名额留给对艺术有非常好的这个热爱的这些观众，这样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到我们的日常的活动当中来接受这个美的教育和美的熏陶。
1: 我觉得这个文创产品其实每个人每个年龄段或者说每一个阶层的人，他都可以到这个偌大的美术馆里面去寻找到适合他自己的、他感兴趣的，甚至我觉得不同的展也可以吸引不同的人群。那当然可能我冲着这个千金之家展去的，但是哎，忽然发现这个方增先先生的这个回顾展呢也能够吸引我，我相信也是你们的这个设计之巧吧。
0: 确实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关于茶具的这一部分，其实关于方增先生的这个展览我们也有配套的茶具，它可能是小小的一个茶壶呀、一个杯子呀，但是它就非常的优雅，其实和整个展览的这个感觉，您看完之后的这个体验又是一种默契、一种匹配
1: 啊。非常感谢你的介绍。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浩冲啊，在节目当中啊做了一个很精彩的介绍，结合咱们叶子老师的观展体验。好，再次感谢，谢谢。好，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3: 哟，老婆买。

0: 名化妆品了。
1: 是啊，之前的快用完了，你看这套可划算了。这是化妆水，这是乳液，这是精华和眼霜，一整套打七折呢。
0: 晕，这些瓶瓶罐罐也就你们女孩子分得清。对了，你买的时候是一整套，现在扔的时候记得要分类哦。
1: 那当然了，有空化妆品瓶是可回收物，过期还没用完的是干垃圾。哦，对了，还有这套新化妆品的包装纸盒，
0: 都是可回收物。
1: 哟，可以啊，快去帮我扔了吧。
0: 遵命。
2: 垃圾分类引领环保新风潮。
3: 好的，稍作休息以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听了这个叶子还有咱们张欧冲的介绍，其实是不是让很多的市民朋友们跃跃欲试，赶紧去参观一下。其实除了咱们这个上海美术馆的一些重大的展览之外，像龙美术馆的西岸馆啊，节假日的门票是220元，但是呢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是龙美术馆西岸馆的这个免费的开放日，所以昨天啊，这个场馆是人气火爆，两个重磅大展同步开放，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你看刚才是我们介绍的比较多的都是市级的展览馆，对不对？市级的展览馆我们说吸引众多的游客，包括它的这个宣传啊，包括它的这个投入是完全不一样的。但除了市级的博物馆之外，我们说还有很多区级的博物馆啊，区级的博物馆也有自己的一些探索的一些这个方向，他们也有一些很棒的 IP 的文创。说起区博物馆，想问一下叶子老师，你的印象最深刻是哪个？
4: 其实区级的博物馆当中呢，比如说啊，像闵行博物馆，
3: 哎，对了，
4: 哎，在我们家附近，像奉贤博物馆，我觉得也挺不错
3: 的。对，这几个博物馆，我觉得都是走出了自己的这个一条独特的探索之路。比如说像闵行区博物馆是吧？依托一些重磅的特展，他们也打造了一些很棒的文创啊，推出了沉浸式的体验，而且呢，还尝试像文商旅的联动啊。让文物走出展柜，融入大众生活呀。那么在文创的这个文博创意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定位？包括在今年的国庆节假期当中啊，他们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布展陈展呢？接下来咱们来欢迎一下闵行区博物馆的宣教部的主任徐迪，来听一听他的分享。你好，是徐迪吗？
5: 你好，大家好，
3: 你好，
5: 听众朋友好。
3: 徐迪你好啊，徐迪啊，你看啊，在国庆的假期呢，往往是咱们的市民朋友，走出这个家门啊，走进社会，走进大自然，走进历史，走进博物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您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闵行区博物馆啊，最近啊，有些什么样的重磅呈现呢？包括咱们刚才也做了介绍，闵行区呢一直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咱们又做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创产品的孵化，让观众既能够看懂文物的故事，还能够把一些文物的文化带回家呢？
5: 其实呢，闵行博物馆目前呢正好是有一个特展，而且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是和15家文博单位共同呈现的，叫做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主题展，然后其中呢主要是以康雍乾三代帝王，然后呈现了这个1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其中呢就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出现，比如说因为其实相关的电视剧大家看过很多，所以在这个展览当中呢可能会发现，哎，在电视剧当中出现的一些人名，他所用过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他的一些这个现在称作文物啊，是作为了展出啊，所以可能就和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的，包括这个大家平常看的一些内容呢相当熟悉，因为年代也比较近，所以他们就会产生比较浓厚的兴趣。那么同时呢，为了让这个观展更有意思，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这些文创开发啊，包括一些新型的活动开发。那么其实呢，我们文创在23年的时候啊，当时是挺出圈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办了一个瓦砾那年的特展，
3: 对，
5: 这个特展呢是明十三陵的展览。那当时呢就是我们率先推出了凤冠。这个凤冠其实在24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比较火的，然后后来各大博物馆包括国博也推出了这种 九龙九凤冠这种立体的冰箱贴。其实最早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我们推出这款平面款的这个凤冠，然后后来呢就作为了一个原型，然后后来发现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然后大家纷纷就推出了这个凤冠。然后我们这次呢其实也有一件展品是诰命夫人冠，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诰命夫人凤冠的这样的一个冰箱贴啊，它也是两用的，然后同时呢它上面的那个钗啊是可以拆下来的，真正戴在自己头上，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冰箱贴，又是一个摆件，然后还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就真可以装在头上来进行一些装饰的一个多用的文创产品。
3: 我相信这个文创产品会受到很多小女生的这个喜爱。我觉得这个闵行区博物馆在这方面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动了很多的脑筋啊。就您刚刚所说的，其实呢闵行区的博物馆它和这些市级的博物馆不一样，这市级的博物馆可能啊这个馆藏的资源呢比较多啊，它这个比较雄厚，但是呢我们可以以小而新的方式来出圈的。所以呢徐迪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近年来咱们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个凤冠以外，咱们在文博的传播呀、公众的互动啊、文创的开发方面啊，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我们孵化了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文博文创的 IP 呢？
5: 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区级馆啊，就是资源啊或者是各个馆藏文物的层面肯定和市级馆是很难相提并论的。因为我们像自己其实也有常设展，但是常设展呢它主要是以历史叙事为主，然后其中的一些重磅文物呢比较缺失，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是以小馆办大展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做，然后我们是力求把整个中国的历史连起来，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以特展为主，然后基本上一年是三个左右，然后它涵盖的范围就比较广泛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各个时期的展览都做过，然后包括像唐朝的贞观啊，然后像明代的这个十三陵啊，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我们之前做的楚文化，包括还有今年开年的时候做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新疆地区的一个展，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特展来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因为打造的是一个家门口的博物馆，就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几分钟之内或者是去了之后，因为我们也是免费的，而且也不用预约，所以去了之后也可以觉得在一个家门口的博物馆中还是有很多值得一看的文物，非常有趣。然后那么因为其实呢就是说在再好的展览呢它也是需要观众知晓，需要宣传，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尝试一些线上啊包括新媒体的宣传，那么其中也打造了一些 IP 比如说像小朋友就青少年的 IP， 就现在因为青少年研学呢它越来越火热，而且这个研学呢它还不太像以前那种只是带大家参观一下，因为现在呢其实它是既要参观然后又要真正在里面实践然后我们这次呢其实就算是 3.0 的版本，就是第一是研学第二个呢是在里面动手制作文物相关的一些模型啊粘土啊然后包括一些陶瓷啊陶土啊，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还会举办专门的市集然后让小朋友成为摊主，然后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然后开展市集，然后他们是主人翁就相当于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
3: 参与性更强了，
5: 对，参与性很强，而且我们会让小朋友来说文物，然后这个项目我们也推出很久了，叫国宝守护人，这个也是我们青少年的一个IP 之一，就是他们会通过短视频通过广播剧的形式然后来呈现文物背后的故事，包括一些二创的故事，就不完全是就是说文物本身的故事，而是由这个文物来进行一些这个剧本的创作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 AI 的技术，所以我们这次的国宝守护人的这个视频当中运用类似于 AI 短剧的这种技术的这种手段还是比较多的，
3: 是，
5: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其实闵行博物馆的志愿者是比较出圈的，相对而言我们的定时讲解就大家来听过的话可能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的志愿者确实是非常认真，然后他们一个展览其实我们展厅临展厅只有700平，然后里面的内容呢就是文物也差不多110件套，但是他们却我们其实只说大家定时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45分钟的一个小时，他们每次都可以延伸到2.5小时甚至3个小时如果一天我们2场定时讲解，他们一天讲2场就已经达到了6-7个小时，

0: 大家去到其他地方旅游，然后那博物馆不一定是一定去打卡的，
1: 对，
0: 就是以前不一定是一定会去的，那现在一定是会去的，就无论是去到外省的省会城市也好，或者是地级市也好，当地博物馆现在都是一个热门景点，包括就是其他一些，更不用说一些省级博物馆，就非常火爆的省级博物馆，然后曾经呢，其实有一些重磅文物。我回忆了一下，就是大概四五年前去看，可能一个馆里也没有几个人。但是现在呢，就但凡是一个周末、一个节假日，那如果想看那文物一眼，可能都得排上一两个小时以上。
1: 对。
0: 然后如果是当天去预约的话，这个省级馆以上可能都是很难进去的，甚至到提前一个礼拜左右预约。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明大家对于这个文化，然后对于这个博物馆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
1: 嗯，
0: 那么因为兴趣嘛是最好的老师，大家有兴趣，那么才会去研究，然后慢慢发现啊，我们以前的文化历史啊如此的灿烂辉煌，所以自发的就产生了这种自豪感。
1: 对，
0: 那么其实我们就会去好好的研究，然后自发的成为一个传播者，然后那么对就会把这个文化更好的讲给别人听，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在很多的平台上面看来越来越多的人在讲传统文化，在宣传博物馆，
1: 对，
0: 然后包括在做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啊咱们的徐迪主任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所做的介绍，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但是
2: 现在旅游反而去博物馆是首选，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博物馆绝对值得一去。
1: 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一下第一小时的获奖听众了啊。
1: 是，获奖听众是范米利 CM7878 重源，这个喵喵尾号0383，还有个叫秦青的这个网友啊，他们在第一小时获得了我们这个两张的这个
2: 新聚会的欢唱券。
1: 是，
2: 请在阿基米德直通990节目社区私信我们您的这个姓名和手机号，工作人员会给您的手机发送电子兑换券，敬请留意。
1: 是，好，那这一个小时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
2: 嗯，
1: 好，咱们稍后再见。

0: 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图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重播版，欢迎收听。
3: 秋天的第一场精彩在上海，
4: 文商旅体展全程热力全开，
3: 新场景、新潮流、新消费、新体验，
4: 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和 FM89.9 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文。
6: 我是叶子。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 APP 的首页的直播帖找到我们，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互动，抽取5位听众，每人送上的是2张新聚会的这个欢唱券，每张券呢价值是100元、
5: 嗯、
6: 邀请您和亲友呢在我们的闲余的时间啊开嗓欢唱。
5: 嗯，
6: 具体的使用方法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直播帖呢获取。那我们上个小时的这个互动的话题是你买过最有创意的文创是什么，
5: 对，
6: 或是哪一场博物馆的展览数字文博的体验让你印象最深刻、
5: 嗯、是的。那刚才你看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呢，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说买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有

0: 意思的文化。我忽然发现啊，这个好像跟我的一个经历有点相似。一个呢是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笔记本啊，这个文具啊，这个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忽然发现我不是一个很 out 的人。就是说这些具有历史传承的一些文创产品呢，依然在很多的博物馆里啊还是受到大家欢迎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你看这个哪怕是冰箱贴都已经推陈出新了，是吧，这个可用可贴啊，它具有更多的一些文化的承载，还有一种实用的一种日常的一种便利性，对吧，
1: 其实有便利融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说这个马王堆里面其实有那个星追夫人的这个好物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因为它有导引图，有中医的很多的帛画，所以根据这个帛画就有这个中医的很多创意，有很多的养生茶啊，还有这个养生的等等等等的东西啊，都在这里面可以体会。其实这些啊，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养生啊，马上就是寒露了。
0: 哎，是啊，年轻人喜欢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啊！你看过去这个可能更多关注的是一种日常的时尚的一种玩乐，而现在呢，我们也愿意去追寻历史、追寻文化啊，追寻有品位的生活。而这个文创除了在博物馆之中呢，也在音乐里。那么被称之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费古罗茨啊，将于10月18号的晚上在世博文化公园的双子山脚下唱响，而这个也是他亚洲巡演华东地区的唯一一站，由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的原班团队倾力打造。那么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啊，大家怎么来玩？哎，尤其啊，在这场活动当中有哪些文创产品，咱们可以去关注呢？接下来咱们来连线一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频率的总监秦运婷啊，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哎，你好，是秦运婷钱总监吗？
2: 啊，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好的，那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前期的一个介绍了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想希望你首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这场演唱会啊，这个到底有什么可玩的，有什么可参与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大家如果说不光是在现场享受了这个极致的音乐之后啊，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创产品可以带回家呢？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今年呢，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也是来到了第二季。那么今年刚刚主持人也介绍，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雷兹登台，带来他华东地区唯一一站的一个个人音乐会。那么他有多厉害呢？他其实是就是当年那个帕瓦罗蒂还在的时候就听过年轻时候他的演唱，就说哇，这个男孩子的声音太漂亮了，就是甚至就是别的像 Domingo 这样的也是行业大咖都会介绍说他的声音相当于是帕瓦罗蒂的接班人。然后那么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音色啊，通透就像黄金一样，然后那个花腔非常的丝滑又辉煌，所以呢就是像他这样的音色也被称之为是洛西尼男高音。那么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位世界著名的洛西尼男高音，就是我们现在上海歌剧院的院长石以杰先生。那么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让两个洛西尼男高音同台，那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就是由我们中国的洛西尼男高音石以杰先生和我们来自世界的洛西尼男高音弗洛雷兹能够同台。那么至于他们同台会唱什么歌曲，我觉得可以卖一个关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是，好，这是音乐会首先第一场，咱们听声音，对吧？
2: 对，
0: 去欣赏漂亮的声音啊，去欣赏漂亮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歌剧。好，那么还有什么可玩的？
2: 那么第二呢，就是当天音乐会当天是10月18号，那一天又是99重阳，正好是中国的重阳节。那么我们重阳节的特色呢，就是大家都登高望远，寓意长久平安。那么我们举办地正好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它有上海市区内最高的山双子山，所以呢非常适合当天来音乐会，那是个周末。那么当天来音乐会之前，白天我们先来爬一爬山，又是重阳节，我们登高啊，祈愿平安健康。同时呢，我们当天这个园子里面，如果你买了音乐会门票，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衍生品比较特别啊，我们的衍生品是送你上海温室花园的门票和上海深园的门票。所以当天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衍生品比较特别，我们的衍生品也是一种体验呢？
0: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户外的音乐会就是鼓励大家去拥抱大自然，在户外去感受艺术对身心的疗愈，所以我们这个衍生品也是鼓励大家能够一样来到户外了，我们再去上海现在亚洲最大的玻璃温室花园去感受我们里面的各种植物。其实这个场馆我相信还有很多市民还没有去过，它这个上海温室花园目前是亚洲最大，它里面有沙漠、雨林、峡谷三种不同的风光，有800多岁的油橄榄树，30吨重的菩提树，还有世界上最高的仙人掌品种，还有全国最高的猴面包树。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都是独一无二的很特别的东西都可以一网打尽，在我们的双子山白天的时候可以游览到，可以感受植物带给人的这种新鲜的空气啊，呼吸啊，包括宁静的绿色呀，这种平静的感觉，所以这也是希望大家来感受的。
0: 好，这是我们第二个特点，我们观看演唱会欣赏漂亮的声音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自然风光。好，这是第二个。
2: 对，
0: 还有
2: 什么？对对对，那么第三呢，我们当天晚上呢，因为也是我们金秋时节，非常的就是天空气啊，包括温度啊也非常的适宜，所以我们当天也会为大家安排一个健康跑，就是也是让大家可以来现场的时候，同时还有一个美食市集，那么大家来可以在美食市集吃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我们的西餐三明治，包括也会有一些那个西餐，也会有一些中国的美食汉堡。那么其次呢，还能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温室花园的这个跑步步道能够有一些运动健康。那么其次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我们的衍生品，我们的环保的帆布包，那么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出行的时候来到植物园，我们用自然的这种可降解的材料制作的包，那么我们能够带随身的小物品，同时也能为我们地球做一个绿色的环保的倡导。
1: 哇，这是非常吸引人啊，能够听最华丽的这个声音，然后还能够到双子山来登登高，而且还可以有这个温室植物园，就是非常吸引人。
0: 你看，可以
1: 背一个包包，带上这个，
0: 对啊，
1: 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毛巾啊，或者水杯啊，装在这个文创的这个产品的环保包里面就可以出行，然后有这么一次非常美好的上海的秋天，其实很好的一个季节，
0: 对，
1: 我们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0: 最关键是一场演唱会你可以得到三重享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不知道怎么来参与，钱总监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怎么参与？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呢，它还在火热售票中。那么目前我看票量也不多了，
1: 哇，
2: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市民呢，大家可以去今年947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可以找到购票的按钮，或者是或者是去大麦直接搜双子山，也能看到这场音乐会的门票，可以自己选座位，想坐哪里可以自己选。
0: 好，非常感谢，谢谢秦运婷总监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所做一个精彩的分享与介绍。好，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0: 你看啊，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上海的独特的文化的一种特色。
1: 当然
0: 说起这个音乐剧，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穿着礼服啊，这个穿着这个很正式坐在这个音乐厅里头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艺术的珍品，但是呢，在咱们上海啊，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地域，我们可以充分挖掘这些地域的它的一些文化特征和咱们一些高雅的艺术结合在一起。
1: 对呀，对呀，
0: 这个就是咱们上海文化的魅力啊！
1: 是由我们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的原班团队是倾力打造的。
0: 是啊，陈山广播音乐会应该是咱们的品牌的一个活动了，甚至是咱们上海文化的一个品牌的活动了。
1: 对，这就是上海文化的魅力。有上海的标志性的一些景观，
0: 对，
1: 然后也有来自于世界级的这个艺术家来有演出。我觉得真的，我自己下了节目可能又要去这个准备了，
0: 尝试一下。对，所以说啊，今年的十一假期啊，咱们上海的各大的文博展馆啊，刚才说了，客流是爆满的。包括像咱们的古镇呐，像咱们的文博的文创啊、消费啊，都在持续的走热。那么，
1: 相较于往年，今年的上海文博文旅的消费在内容、形式和受众上呈现出哪些全新的特征与变化？那我们来连线一下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的主任曹毅霞。 曹玉霞您好。
0: 哎，曹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曹老师，您最近逛过哪些展览？有哪些文创产品给你的印象很深，值得你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
3: 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个文创的这个现象都还是蛮亮点的啊，就是可能是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像博物馆文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可能都会出现像上海上博的这个美洲展啊，它在这个淮海中路啊会有一个快闪店。
1: 嗯，
3: 然后像普美的话呢，它也在这个前滩啊，它有一个快闪店。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数据啊，就是美洲展的这个快闪店呢，它的消费转化率已经达到了20%。
1: 嗯，
3: 这个客单价呢也是从这个100升到了200。
0: 嗯，
3: 那这个南京东路的这个口岸店周末客流量呢是翻到了6000人次。
1: 嗯嗯，
3: 那普美这个呢也是，它开业一个月呢就销售了这个2000件这样一个文创产品，它的转化率呢也达到了20%到30%。那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博物馆的文创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可以呈现给大众的这样一个产品。
1: 嗯，
3: 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场景的这个消费。
1: 嗯，
3: 那这块实际上就是目前我参加过来的话，实际上包括像前一段这个参加了这个外滩大会。
1: 嗯，
3: 那外滩大会呢它实际上就是以场景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文创产品的这种售卖，包括像这个便利店的这种场景，包括以及像这个金融的这个服务这块的，有那个就是荷包蛋的这个草帽，
1: 嗯，
3: 等等这些的内容，包括像生态保护这块，它也是以这种方式去场景式的去跟大众消费，然后去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接触。然后这个整个一个虚拟的这个明星啊，它有一个游历的一个 Yuri 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演唱会，
0: 嗯，
3: 它也是通过这种虚拟演唱会人偶的这种方式，然后把这种这个价值消费啊，就是灌输到这个大家的这个大众的这个视野当中。
1: 嗯，
3: 然后第三个实际上还是一个这个科技融合的这种方式。那包括像这个豫园店，我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说可能这个个性化的这个城市 IP， 这个以及人物的这种定制的金木人偶，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即时性的，就把你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个 IP 啊，以及自己的个性化的这个形象展现出来。所以实际上文创跟科技这块的融合也在密切的这个融合方式的一种体现。
1: 嗯，
0: 是
1: 曹主任啊，其实今年十一上海还有多个古镇是迎来了文旅的场景的全新升级了，所以这个上海可玩的，
3: 对对对，
1: 可看的实在是太多了。
3: 是是是，实际上就是现在上海这块已经呈现出来了整个一个新业态的这种文创的这种体验感和消费感。
0: 嗯，
3: 那这块里边实际上像这个古镇这块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南翔的这个沉浸式的 XR 空间，
1: 嗯
3: 啊等等这块里面，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这种体验感和这个增值的这种效应的增强，实际上是给整个一个文创产品去提升它的一个古镇体验，
1: 嗯，
3: 带来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感。
0: 嗯，
3: 那么这个可能是从它的这个体验这个场景上面，因为不单单可能大家在古镇上面去走走逛逛，哎，我可以还去体验这个整个一个其他的这个包括这个古镇当中的故事，
1: 嗯，
3: 啊，包括我这个历史文化历史人物等都会。可以通过这种科技的这种方式，或者以场景体验式的这种方式来带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实际上现在目前呢，就是它实际上有了这个场景式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方式之后，它被古镇就有了一个差异化。
1: 嗯，
3: 原来我们古镇可能都是千镇一面。
1: 嗯
3: 啊，它可能很多东西我都是逛逛，可能这个大鱿鱼啊，等等粽子啊，扎肉啊等等啊，那可能这块都它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
1: 嗯，
3: 但实际上有了这些这个场景之后，那我可能讲出来这个故事都会不一样，
0: 对，
3: 包括他的 NPC 啊等等啊，他体验的这种方式，体验的这种文化等等都会不一样。
1: 嗯，
3: 所以他也实现了这个古镇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内容。
0: 嗯，
3: 那第三个我觉得他实际上创新场景也会有一个延展性，比如说他古镇他跟周边的这种商圈啊景点啊，他去进行一些联动和串联。
0: 嗯，
3: 那这个古镇甚至是古镇之间的这种串联，因为古镇也可以会有一些差异化的这种错位，那这块里面他就通过文旅文创的这种方式去实现一个消费闭环。
0: 嗯，
3: 我的话可能我们原来就是说只是一个流量，
0: 嗯，
3: 它只有人流量这个带过来，但是没有产生一个消费流，或者说产生一个留下来的这个流量。
1: 嗯，
3: 所以的话这块里边实际上它还是通过文旅跟文创的这种体验的这种方式把它形成一个闭环
1: 啊。曹主任，其实这个上海多家的文博场馆其实也推出了很多定制的文创产品，它都有自己的特色了。嗯，比如有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这个名词都会出现啊，在近年的这个文创啊的那个概念当中，比如说主题文创的下午茶，IP 的周边的快闪店，什么非遗文创， 都会成为这个游客的消费的首选。那么文创的消费也从这个附属的打卡消费转变为文博出行的这个消费主力了。所以这个优质的文博文创的产品出圈，你觉得是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的特质？那我们接下来如何进一步的挖掘馆藏文化的价值，也打造差异化的文博 IP 呢？
3: 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呢是有这么几点可以考虑。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实际上文创产品啊，它可以解释为就是说，咱们讲的叫可带走的文化解释力
1: 啊，
3: 这块里面
1: 可带走的文化解释力，
3: 对，
1: 这个好，
3: 对。那这块里面，它其实实际上它的这个文化内核来说，还是它的一个创意增值部分来说，就是它本身的一个故事和符号。那么它形成的也就是它自身的本身的特色和差异化的这种本事，本质。那么从这块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比如说创意体现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山西大同的这个佛小贩，他就通过比如说双手合十的这个造型，然后又跟因为他这个佛祖的这个形象比较多，所以从这块里面他提炼出来这些文化符号。那么另外比如说像这个大连的这个海鸥，它比如说摇一摇，它就会有一个海鸥的这个叫声，就是通过这些小的这种创意和这种方式的这种植入，然后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而不像是原来就可能原来景区这个比如说老三样，对吧，我们的护手霜、冰箱贴，这个文创冰激凌，大家可能现在也都属于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些内容，但通过这个文化和这个创意的这种植入，使得它本身这个产品就是发生了一些迭代。那我们的文博产品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最经典的一些文物，它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概念也好，文化符号也好，它的故事也好，把它用非常凝练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些叙事的这种方式的这种阐释。那这个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它产品的这种内核。第二个，我认为实际上真正好的一些文创产品，它需要进行一些消费共创，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玩起来的一种营销方式来做这个文创产品。
1: 玩起来。
3: 对，比如说像蓝布布，它也是，就是原来可能大家觉得它的形象可能不太好看，但是我发现在二创三创之后，大家对这个形象逐步的进行了一些丰满，而且通过这种大家共创式这种玩起来之后，大家对这个形象的 IP 的这个认可度可能会更高，所以一定是在就是跟价值跟这个受众一起来共创的这种方式，它才会有一个生命的延展性和延续力。第三个，我认为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其实是市场营销这个方向上面比较看重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它的定价策略，到底定价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就是定价多少是进行一个合理的区间，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可能说像博物馆的这个丝巾啊等等啊，它两三百块钱，如果说消费者他不认可当中上面的这些文化符号，他可能就不愿意去花这么贵的价钱去买这条丝巾，那么这块里面就是我到底定什么样的这个价格合理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学问。
0: 是。
3: 然后我认为包括像这个爆款的这个产品，它实际上也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就比如说我们像刚刚那个拉布布说的这种方式，对吧，它后续可能又出现像 Y Baby 呀、像星星人啊这样一些迭代的这个产品，它最早可能是像这个我们更多的是这个 Bimo 啊，然后像这个我们这个Molly 啊这样一些形态，那这块里面它其实有个产品周期，因为任何产品它都是有一个周期的，
1: 等
3: 到它需要有后续的这些产品去进行一些升级和迭代，然后再把这个更多的内容，包括像我们这个三星堆，对吧，它这个青铜面具，后来又会出现像大力人，对吧，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些生命周期的这种考虑。
0: 对，
3: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会有这样一些这个营销的这种方式，包括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用这个市场化的这些手段，比如说这个预售，对吧，限定产品，返场的这种方式，
0: 是
3: 把每一个阶段它的产品的这个对于消费者的价值啊，它都能够保存下来，那我认为这个文创产品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哎，说的太好太好了，曹主任，您看啊，您到底是搞经济研究的啊？
3: 没有，
0: 在我们眼中所看到这个很普通的文创，在您这儿，我们可以是想办法去挖掘它更多的一种经济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然后和我们的社会需求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
3: 对，
0: 非常感谢，谢谢咱们来自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的主任啊，曹逸霞曹主任接受我们采访，非常感谢您，谢谢，好，再见。
1: 那听众朋友，其实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首页的直播帖找到我们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买过最有创意的文创是什么，或是哪一场博物馆的展览？
0: 按照咱们曹主任说法，这个护手霜、冰箱贴还有雪糕已经不算了。
1: 你的这个体验让你印象最深刻，当然也欢迎我们 啊，积极的和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互动。
0: 是，
1: 那看到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在留言啊。
0: 啊，是，咱们首先看看 JVC， 说在车上听节目，现在带着孩子去闵行博物馆看一看。哎，的确是，我们说市级博物馆，它我把它叫大而壮，是吧？很壮美，又大，东西又多。但是呢，咱们小的博物馆是
1: 小
0: 而美，小而美，
1: 小而美，
0: 小而美，对不对？啊，它很小，但是很多东西很精致，它这个创意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摩登时代说了，参与抽奖赢 KTV 欢唱券啊，这是把我们节目当选池了啊。
1: 啊，好新闻说去过陈山草地音乐会，
0: 是
1: 啊，户外音乐会的经典之作，非常感谢。经典947啊，
0: 哎，好的，
1: 我们的这个钱总监
0: 是，
1: 哎，听到这句话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欣慰了。
0: 嗯，你看叶子啊，除了咱们这个假期啊，很多会带着孩子去这博物馆之外，还有上海一个好地方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就是咱们上海的科技馆。其实有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带着小朋友去科技馆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对对对。
0: 而且每年的这个11啊51啊这个假期当中啊，这个科技馆同样是很难预约，人是相当多相当多的。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我们的记者
0: 雪梅。嗯，
1: 对，
0: 我们
1: 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热闹的科技馆的这个科普展厅里面有哪些新的项目，那亲子参观又有什么样的看点，现场又有哪些更有意思的文创产品。
0: 是的，好，雪梅你好。
4: 嗯，小文你好，叶子你好，
0: 嗯，
4: 大家上午好。
0: 嗯，上午
4: 刚刚也小文也特别说的，就是每到这个假期的时候，亲子家庭肯定会打卡的就是科技馆了。
0: 是，
4: 还有包括他的三个馆都其实每次到这种国庆啊春节假期里都是非常难预约的，像这个国庆节也依然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其实了解到整个这个科技三个馆嘛，淄博馆、科技馆和天文馆，它一共的这个接待的人次大概已经快30万人次了。
0: 哎，
4: 每天这个预约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去采访的时候也是会发觉这个人流量还是蛮大的。像平时的话，如果日常你去看科技馆的时候，它那个展区都有一个就是人多人少的一个视觉上的呈现，就是人多的时候可能参观体验是稍微是黄色，如果特别多它就会红色。那这几天的时候就大概不到中午的时候，它那个红色就显示出来了，所以大家参观热情是非常多的。刚刚也提到就是这次国庆我们到科技馆能够看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展品展项，那我特别想提到的就是今年这个国庆节期间，其实对于科技馆来说，它三馆都是有新的这个展览来向公众开放的。你比如说我们就提到这个科技馆吧，科技馆它有两个这个大展是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是对公众开放的。那么可能对不少这个亲子家庭来说或者科幻迷来说，最让他们期待或者最要参观打卡的就是科技馆的这个叫烧火工沉浸体验空间。那为什么这个有名呢？其实大刘迷我们就说刘慈欣这个科幻迷可能就特别熟悉。那烧火工这个呢，它是把它的一个科幻的童话是落地为可以体验的这样一个展览展陈的空间。整个的这个烧火工的沉浸体验空间呢，它是在科技馆的第一层，它是有三部分组成，一个是艺术展，一个是 VR 大空间体验区，还有一个文创空间，它三个部分构成。那么在国庆期间呢，它是两个空间先对外开放，就是它的艺术展和文创。那么 VR 空间呢，大概是现在是10月15号会正式开放。虽然说最最最最有体验性的 VR 大空间还没有开放，但是这个展已经吸引了不少的科幻迷在这个国庆假期是提前赴约了。我们了解到大概每天也有2000多人次会去参观。那么这个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把这整个烧火工这个童话的当中的场景人物是落地为具体的装置陈列出来让大家来感受的。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讲这个主人公叫一个少年叫萨沙，他是为了拯救身患重病的冰儿，然后到吉东岛去协助老烧火工去修补星辰，最终是来挽救了这个冰儿，并且呢也继承了老烧火工的点燃太阳的这个使命。所以他把这里边你进到这个展里会看到吉东岛啊，还看到金谷啊，还看到火箭啊、月亮船啊这些打卡装置，所以大家会进来先去到各个展区去这个集章点去打卡，或者是每一个装置前去拍照。而且观众进馆以后他会拿到一个笔记本，就在这个笔记本上去盖章，也是不错的一个 留念。现场当中呢，展区里它会有一些互动装置，每次都会吸引很多的大观众小观众一起来参与。你比如说有一个发射金国火箭的这个互动装置，就是人们可以拉着这个绳子用力拉，那你拉的过程当中呢，墙上的大片大片的云朵就会散开，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一枚火箭就升空了。它其实也是描述了这个整个这个童话故事当中的一个片段，所以你逛完了整个展，对于整个动画的童话的故事也有所了解。像有一些成人观众，他就说看了这个科幻童话的这个进到科普场馆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这种无限的想象力空间在这一刻也会被点燃的。
0: 嗯，
4: 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很多观众他参观完以后，他不会急忙就离开。

0: 个展区，他会再去看看这个文创到底有些什么。所以这个烧火工呢，他这次也是把一些文创的产品是带到了这个展区当中，比如说相对而可能没有特别出乎意料的，比如说它也是有这个徽章啊，有一些帆布袋啊，可以食用的这些展品。那我们也了解到，他说这里最卖的最好的就是最受欢迎的就是他联名的袋子，还有烧火工这个绘本，所以特别受欢迎。那平均每天的这个销售额的话也有4-5千左右，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基本达到预期的。这个是科幻迷可能在拿好这本童话的同时带着这个展品，他们也是在期待10月15号可以再去体验一下沉浸式的 VR 的这个体验展。那么对于科技馆来说，除了这个烧火工是新进的展，其实你到2楼临展厅的话也有一个免费开放的展，叫无界之问。那这个展其实跟烧火工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节奏会一下子慢起来。因为这个展它是一个跨界的展，它呢是有18件是由科学家、艺术家还有 AI 还有机器人团队，它是接力创作的一个原创的艺术装置。那里边你会看到一些纸片，看到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一些小的机器人，还有看到一些这个不停敲打这个锤子的钉子的这种锤子。它每一个科学装置它其实都想引发什么呢，就是它会引发你对这个事件的认知，对于人类和这个科技如何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像有一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装置，就是写满了10000张未解科学问题的纸条，它会放在一个透明箱子里，然后不停的会被风扇吹。那它这个装置的名字叫问题的问题，就是它风吹起来的是一些问题的旋风。那每一个纸条当中的问题跟另外一些问题进行交叉碰撞的时候，说不定就会碰撞出一些解题的一些思路和灵感来。它就是想表达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其实整个的展览就是，如果你要是单纯的去看这个装置的话，你会品出自己的一个味道。那如果你是想就是说这个装置是不是艺术家想表现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表达，科学的表达，那旁边它都会有一个文字的表述，所以你可以来对比一下你的理解和这个艺术家科学家的这个理解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
1: 嗯，
0: 这是科技馆的两个展。那我们说到还有淄博馆还有一个展叫深石，从鱼到人，它其实是通过一些非常珍贵的化石标本来告诉你，从鱼，人类从鱼怎么变成人，整个的跨越5亿年的这么一个
1: 进化之旅。
0: 哎，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三个展它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带孩子去全方位的体验，然后这些跨界融合当中带给你的一种对科学的认知也好，对人类和科技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好，我觉得就是自己可以体验一个不同的科学文化的一个新体验吧。
2: 非常谢谢我们这个记者雪梅，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入的关于我们科技馆科普展览的这个一线的报道。其实讲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可能行走在路上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我想想看，我要带孩子去哪里，可能就是科技馆了哈。
1: 谁说科技馆和上博馆都是孩子的天堂？我一直觉得这两个地方属于老少咸宜。
2: 当然，
1: 对吧？
2: 其实上海值得去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1: 是
2: 值得看的展太多，值得参加的活动太多，值得去走走逛逛的地方也很多。那这个国庆长假，除了这个我们说过的展览啊、馆啊等等，其实临港新片区已经成为了不少市民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1: 对，
2: 那滴水湖畔人气持续走高，那环湖的光影秀、湖畔的市集是轮番的登场，一批全新的这个点位是吸引了游客前来休闲打卡。那假期呢，临港的这个整体的客流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有哪些新进的好去处值得朋友们去体验呢？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在这个临港现场的我台的记者赵红辉。赵红辉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欢迎。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知道在临港旁边这个滴水湖畔，其实今年国庆假期还是有不老少的活动的，那么想看看有些什么样的好的打卡点，包括有些什么样的好的文创产品啊，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临港啊，它这个 有很多的这种热门的打卡点，然后包括也有像滴水湖这样的这种自然的景观嘛，所以说呢它一直以来呢都是迭代日里面市民游客这个微度假的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啊。那像今年国庆假期呢，临港也是打造了多元的度假的场景，包括了像海洋的狂欢啊、冰雪奇遇啊、湖畔光影啊、人文科普等等，是多点联动，既有这种主题乐园的深度游玩，也有这种免费的打卡湖畔夜景的这样的一种好的去处啊，适合亲子家庭包括年轻客群的这种短途的度假。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像这个临港的热门景点海昌海洋公园。这次呢也是推出了一个海洋群星的贺双节的这么一个活动，其实是从中秋假期开始啊就连续的这个有这种活动。像比方说呢，他们是推出了全国的首个水岸海派分情的实景大秀海派摩登秀，同时配合这个双线的主题巡游，同时升级了十大的海洋的剧目。首先说一下这个双线巡游啊，其实也是非常的热闹。我像我这个假期的时候正好去到，就看到有这么一场这个巡游，它其实是分为东西两区啊。西区呢是有这个造梦海洋欢乐巡游，是以这个环球嘉年华，包括有非洲古乐啊、异域舞蹈啊、人偶街头互动啊等等，随处都可以偶遇这个派对的表演。那么东区呢是以我们东方的这个新国潮为主的，有这个国风的高跷啊，有游神巨偶啊，还有24节气的展演啊等等。而且啊这个巡游是非常的热闹，这个巡游的这个演员会几乎每个人都会跟你热情的互动，跟你击掌，然后还有会包括邀请游客去拍打他们的这个鼓啊等等的，整个巡游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包括像这个他们这个海洋的剧目啊，其实也是海上海洋公园里面最主打的这么一个演出的这个项目啊，包括像虎鲸啊、海豚啊、白鲸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演出呢，也都是进行了一个升级的。那么这次园区呢还新增了这个海狮的户外的即兴的互动。包括特别值得提的是，这次他们这个演出剧目里面的这个 VIP 座啊是免费的，向所有游客都开放了。以前可能是需要大家购票才能够做到这个 VIP 里面最好的这个观演的区域。那么现在呢大家直接是先到先得，那么你只要早点过去就可以做到这个 VIP 的这个区域了。这个对于游客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惠民的这么一个举措。此外呢，除了这个 VIP 座的免费开放之外，还有像园区里面的这个时光缆车，就是在空中可以坐缆车的这么一个体验，以前也是要另外收费的，但这次也是免费开放了。也是大家能够排队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去体验，所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福利了。那么除了白天的这么演出之外呢，夜间其实海昌也推出了重磅的演绎。大家可以先看这个虎鲸的星光秀，搭配了多国艺术家的歌舞、水幕光影等等。接着呢，有这个海陆机甲奇幻光影大型游，有10米高的北极熊的这个机甲领航，200米的这个机甲方阵进行灯光巡游。另外压轴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海派摩登秀啊，是以湖面做舞台演绎百年的这个海派风情，旗袍歌舞，还有彩船夜游，然后呢，还有这个水上飞人啊、冷艳这个火轮啊等等，这个齐上演啊，然后最后还有这个压轴的，就是说有这个烟花秀啊，直接是把这个夜游的这个氛围推向高潮。那么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这个夜游啊，其实是会一直持续的，像这个海昌是连续开放52天的夜场。会一直持续到11月15号，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国庆假期之后也可以去到海昌，然后体验这个夜场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说完了这个海昌海洋公园之后呢，像这个耀雪冰雪世界其实也是临港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点。那么像在这个里面有这个五桥的这个分级雪道，还有这个1200米的超长的这个雪道，是兼顾了这个滑雪的新手还有这个进阶的这个玩家。那么像在国庆期间呢，耀雪也是推出了雪野狂欢局啊，在这个雨雪区上面是上演这个悬浮的音乐会，还有雪人电音节。那么此外呢，还这个里面还有这个企鹅大巡游啊，也是每日多场上演， 是有非常憨态可掬的企鹅呢，是在这个雪场里面这个随机的出没，可以跟这个游客来进行亲密的一个互动。那么滑完雪之后啊，游客还可以体验一个配套的汤。

0: 双全体验，
1: 嗯，
0: 就是你直接从这个雪场里面出来，
1: 嗯，
0: 就可以直接步入到这个汤泉里面啊，然后通过这个温暖的这个汤泉来这个解冻一下刚才这个在冰天雪地里面的这样一个感受。
1: 哇，
0: 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线上购买这个药雪的特惠票，叠加临港的消费券，也可以实现一个减免。同时在药雪里面实现这个滑雪、雨雪、休闲的一站式体验，感受这个北国的冰雪的乐趣啊。
1: 嗯。
0: 那么刚才说完了两个这个热门的景点之外呢，在临港还有这个滴水湖为主啊，这些的这个游览的一些体验，这个可能是以免费大家就可以直接来体验的。
1: 嗯。
0: 比方说临港在这个从国庆一开始就推出了这个上海光影国际光影节的这个临港分会场，这个环滴水湖的这个建筑啊是打出了这个立面灯光秀，然后配合滴水湖庆典广场的这个水幕音乐光影秀，是持续的上演的。特别是在10月3号的晚上呢，滴水湖也是上演了一场特别漂亮的这个烟花秀啊，是整个假期里面的一个重磅的一个视觉的体验。那么包括像这个环湖的图林广场也是举办了一个美食节，汇集各地的美食潮玩，还有包括青年的这个社交。像北岛的1号美术馆呢也是推出了一个阴顶落日的 live 音乐会，还有呢像这个环湖的这个绿道啊，也是供大家可以来骑行来感受这个环湖非常节奏松弛的这么一种体验。
2: 嗯，
0: 那么还有像莫比乌斯公园呢，这次是开放了一个国风的漫游季，有这个游园的体验啊，还有非遗的演出啊等等，也是国风爱好者来可以进行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的。
2: 嗯，
0: 总而言之呢，刚才也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临港在国庆假期里面的比较好玩的一些去处啊。那么其实像国庆之后呢，像这个烟花秀还有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在滴水湖边上的也是每周六都会持续的在滴水湖边上来进行一个上演。所以说大家去到这个临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在白天打卡这个海昌药雪，晚上来滴水湖边上来看一下烟花，看一下无人机，然后感受一下湖畔美好的这个风光，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谢咱们赵红辉啊所做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分享啊。其实你看这个临港新片区啊，其实对我们大家而言，不仅仅它是一个新片区啊，它更多还承载着一些文化和旅游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特点，在逢年过节啊，在咱们的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其实为我们上海市民啊打开了新的一片这个文旅的新天地了啊。
1: 嗯，其实上海我说过了，这个可去的地方太多了。那当然临港新片区可能呢乘车呢会有一点远，但是近处我相信这个不仅是假日了，平时啊它的这个人流量都是非常可观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又一次连线，连线我们的记者陈韩飞，要请他来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上海的西岸。那全新开通的这个 DZC21 的这个西岸旅游的定制的班线，串联起了这个美术馆、艺术中心，还有滨江步道等等的热门的打卡点。市民的游客可以体验乘车逛西岸，随停随玩，一站一景的轻松出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连线我们的本台记者陈韩飞了。小文，你会平常的时候去西岸吗？
2: 会。
1: 我其实经常会建议，比如说外地来的游客啊，比如说我要做这个旅游接待的工作的时候，我会说，哎，你可以去一下西岸。我觉得西岸是目前这一两年，或者说新近的几年里面，我觉得值得去打卡的这个上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叫景点吧，我觉得重要的一个地标吧。
2: 是，应该是这么说啊。过去呢，有些朋友问，哎，这个上海哪里可玩？我们可能就说，哎，你是去那个巨富长，是吧？或者说现在我们说啊，你去这个武昌大楼、
1: 最早的时候新天地呀、或者说思南公馆啊、等等，这个历史以往都有不同的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新的打卡点。但是我觉得西岸，
2: 现在值得我们去看一看。无论是咱们上海的本土的朋友，还是咱们外地到上海来的朋友，都值得好好关注一下。好，接下来咱们来连入本台记者陈韩飞。喂，韩飞啊。
3: 就在这样的这个氛围里面啊，就是我们也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全新的这个公交线路，它就是定制421西岸旅游定制班线。这个呢是在中秋前夕正式开行的，而在国庆期间呢也是迎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客人。然后今天呢在我身旁呢，我们也请到了巴士司公司2车队的业务副队长陆冰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一条线路是怎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哪些景点呢？
2: 你好，陆队长吗？
4: 哎，对。
2: 哎，你好，你好，陆队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定制的421的这个班线，咱们沿途咱们可以去哪些西岸的热门的打卡点？
4: 哎，好的。定制421呢，是我们84公司全新开通的一条西岸文旅短途环线。那么这条线路呢，串联了西安梦中心和西安凤巢两大商圈，同时呢，衔接了龙腰路地铁站，那么为前来滨江游玩的看展的市民游客啊提供服务。
1: 嗯，所以我要出了这个龙腰路的地铁站，我就可以找到这个421的定制的这个班线，是吧？
4: 对的。
1: 啊，然后我就可以随着这个班线，然后我到梦中心可以下站。
4: 对。
1: 然后我梦中心如果游览的差不多了，我还可以继续乘坐这个定制班线，然后我去到下一个景点艺术中心啊，对吗？
4: 对。
1: 啊、
4: 我们这条班线的因为发车时间是固定的，所以就是市民游客呢就是比较好安排自己的一个行程。
1: 嗯，那如何来找到这个时间呢？我如何来比如说安排我的行程，然后我发现什么时候我可以玩差不多了，我来坐你们的巴士了。
4: 对，在我们西岸梦中心，它上课点它是商圈有配套的一个站牌展示，上面的发车时间还有间隔时间都有标志。
1: 嗯，在西岸梦中心的游客中心那儿就可以找到，是吗？
4: 对的。
1: 啊，我们的网上可以寻找到吗？
4: 也可以寻找到相关信息。然后我们这条车辆呢，是专门定制了一个彩色的车衣，其实还是比较醒目的，好找的。
1: 啊，彩色车衣。那在哪个地方是上车的标志点？
4: 是在西岸梦中心的一个停车场入口，北区的停车场入口。
1: 啊，北区的停车场的入口，其实
4: 对，
1: 就在这个西岸梦中心的这个很热闹的这个地带，
4: 对，
1: 对吧？
4: 一个核心点，对，
1: 核心点，所以你一定能够找到和看到。
4: 嗯，对的。
1: 啊，您觉得坐这个定制巴士来游览西岸的话，有哪些便利？
4: 这条线路呢，一个是我们说比较方便的是，一个是直达场馆，也是直达商场，同时衔接的地铁口，进出都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市民游客呢轻松漫游西岸滨江。
1: 啊，非常谢谢谢谢。那我下次到西岸的时候，我也来试一下啊。
2: 你可以不用开车，
1: 定制的班车坐一坐，哎，不要开车了，因为停车确实有点麻烦，人太多了。我们就坐地铁出行。龙阳路的地铁站其实离西岸梦中心呢会有一点距离，但是有了这个班车之后，这个问题就完美的解决
2: 了。嗯，
4: 是的。
2: 好的，那刚才啊，咱们这个陆队长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介绍啊，定制的班线。那其实呢，在咱们的这个徐汇滨江，除了刚才咱们陈安飞和咱们的陆队长所做的这个班车的介绍之外呢，在我记得徐汇滨江还有非常有名的一个熊猫巴士。
1: 哇，熊猫巴士。
2: 对。
1: 啊。
2: 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咱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韩飞啊。哎。
4: 嗯。
2: 韩飞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熊猫巴士，咱们在徐汇滨江现在还可以看得到吗？
4: 熊猫巴士现在还是有的
1: 啊，
2: 好极了，好极了。那个其实多了一条定制的班线，还有这个熊猫巴士，给了我们的很多游客有更多一些出行的一些便利性了啊。
1: 嗯嗯。
2: 那么韩飞，你看那个在徐汇滨江啊，还有哪些特色的打卡点可以给我们来做个推荐呢？
3: 嗯，我们是在梦中心这一边，然后呢，很多就是带着毛孩子过来就是散步的，因为我们这边这样它也是一个宠物友好这个街区嘛。
2: 嗯、对。
3: 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各种各样，包括一些还有那个带着孩子就举家出门呐什么的，可以说是特别的丰富。虽然说今天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但是呢，感觉大家出游的这个热情还是挺高的。
1: 嗯，韩飞啊，我刚才还在跟小文说，我说我对这个西安的体会，就是在西安的滨江这。一长串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文旅的这个场景当中，我觉得每一家店走进去，它其实都像一个这个文创的感觉非常浓厚。你有没有这个同感？
3: 是的，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前面的一家店就是一个这个户外的店嘛，但是我们除了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像运动服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装备之类的，那还有这里还就在门口的地方就摆了一个那个椅子，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这个休息，或者说是进行一些拍照之类的，都还是挺惬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啊。就是打卡拍照的地方，去哪怕是一个户外用品的经营的这么一个商店，但是它打造的就是让你觉得哎呀很多眼球，很希望在那个地方能够停住一下，然后甚至我还可以坐坐，我还可以跟他留影，然后也顺便
2: 休闲嘛
1: 啊，然后进去然后看看，哎， 我可不可以有一些东西可以购入一下啊？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感觉啊。
2: 嗯，好吧，这样的一种美好，我们希望咱们的市民游客们可以到滨江去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也再次感谢陈安飞啊，为我们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嗯。好，你看啊，这个时间呢接近于尾声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地方愿意和大家去分享的。但是更多的，我小文在想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分享，更多的还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可以随时随地的告诉我们在上海有些什么样的好的一些文博的一些创意，可以告诉我们和我们大家来共同的分享。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有哪些朋友获得我们这个欢唱券了？
1: 嗯，我看到了啊，
2: 嗯，
1: 这个获奖的听众叫摩登师太，对吧？
2: 啊，嗯，还有 Chase Z， 还有
1: 71058858，
2: 嗯，还有猫师傅，
1: 还有新华杠123。
2: 哎，那这五位获奖的听众啊，请你把这个相关的联系的方式啊发送到我们的后台，
1: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会和您来取得联系。
1: 对对对，请在阿基米德的直通990的节目社区呢私信我们您的姓名和手机号，
2: 对，
1: 工作人员会给您的手机发送电子兑换券，
2: 嗯，
1: 敬请留意了。
2: 是的，那么好，这个小时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0: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1: 快攒了10000分喽！
0: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0: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敏航，文静万家。
4: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行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行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5: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4: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观众李小姐：
6: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4: 天地藏珍，时序留痕，城怀官道，建古明今。闵行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7: 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8: 听说小明车子追尾，他只打个电话就来上班了。
9: 对，听说他买的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交警证明，免定损，轻伤现场快赔，就依全额。

0: 付，全程代办，伤者沟通陪诊，修车线上约网点，在严选网点修车享质保。另有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算维修费和来年保费涨额。快拨4008-60，4008-60，报价有好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杨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2: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3: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0: 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毕业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风格的民乐作品，名字叫《东篱秋色野菊》。乐曲所表现的那份闲适悠哉、宁静致远，让人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东晋陶渊明那阙饮酒诗中的几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海边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一段比利沃恩的轻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小船在海面上漂流，也别光顾着高兴，因为也有隐忧。大海的情绪多变，化成中国那句老话，就是水能载。听到的一段轻音乐是李叔同创作的民谣《归雁》。当春燕归来，住窝在你的屋檐下，也是一个吉祥的好兆头。一位叫徐甫的唐朝诗人呢，在一个春日里，他独自漫步西湖，想着远方的恋人，不禁感慨道：“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西湖美景在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眼里，不仅入画入诗，也化成和西湖一样柔暖的美乐。就像这段小提琴拉出的就是那首上海老歌《西湖春》。

听过了小提琴拉出的西湖春，再来听一首竹笛吹出的太湖春。那笛声像抹了油一般，在音乐的太湖水里像一只白鱼游来游去，欢畅淋漓。那笛声也像抹了蜜，因为那首甜蜜的民歌《太湖美》正是这段民乐的主旋律，荡开了一池春水。

感谢您收听我的节目，随着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进入第三小时的音乐下午茶。音乐啊，您听这段旋律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呢？

这个小时节目开场和您分享了一段音乐，来自伯特凯尔福尔特乐队，音乐的名字叫快乐感觉，您从中感受到快乐的

0: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
1: 那是为爱
0: 摇摆的感觉。一起来听曼图凡尼乐团演奏的晚安甜心，巴尔莫利亚乐团演奏的玫瑰人生。

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爱的颂歌。在里面，皮亚夫曾填上了这样一段令人震撼的心情，他说，哪怕天塌地陷，只要你爱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把头发染成金色，为你去盗月摘星，为你赴汤蹈火，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而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就像巴尔莫利亚乐团，是来自法国拥有着情调大师美称的轻音乐团。我用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的音乐，应该不算太过分吧？而他们最经典的一个作品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饭后体重骤增是什么原因？徐汇卫健委介绍，餐后体重上升主要源于食物和汤水在体内留存，碳水摄入引发糖原储水，以及盐分摄入导致身体锁水。肠道内容物堆积，体内激素短暂波动也会轻微影响体重，这些变化都会随身体代谢、排尿和排便自行恢复。
1: 榴莲和酒可以一起享用吗？南京卫生12320介绍，榴莲与酒精同时摄入，可能诱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体内酒精代谢酶活性，导致酒精代谢产物乙醛无法正常分解并在体内堆积，轻则引发身体不适，重则严重损伤肝脏，因此尽量避免一起食用。
0: 爬楼健身适合所有人吗？宿州卫健委介绍，爬楼可以刺激骨骼，提升骨密度，锻炼下肢肌群，增强身体平衡能力，同时有助改善血液循环，调节代谢水平，辅助控制体重。但这项运动对关节、心肺存在一定负荷，并非适合所有人群。关节疾病、重症心肺疾病、严重骨质疏松以及肥胖人群不宜盲目爬楼，否则容易加重身体损伤。
1: 日常饮水怎么选？宁波疾控介绍，日常饮水优先选择白开水与淡茶水，白开水是安全经济的饮水选择，淡茶水中的茶多酚可以辅助抗氧化。选购饮品前应注意成分配料表，尽量少喝含糖饮料，同时也不建议用浓茶和咖啡替代日常白开水，以免刺激神经影响睡眠。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饭后体重骤增是什么原因？徐汇卫健委介绍，餐后体重上升主要源于食物和汤水在体内留存，碳水摄入引发糖原储水，以及盐分摄入导致身体锁水。肠道内容物堆积，体内激素短暂波动也会轻微影响体重，这些变化都会随身体代谢、排尿和排便自行恢复。
1: 榴莲和酒可以一起享用吗？南京卫生12320介绍，榴莲与酒精同时摄入，可能诱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体内酒精代谢酶活性，导致酒精代谢产物乙醛无法正常分解并在体内堆积，轻则引发身体不适，重则严重损伤肝脏，因此尽量避免一起食用。
0: 爬楼健身适合所有人吗？宿州卫健委介绍，爬楼可以刺激骨骼，提升骨密度，锻炼下肢肌群，增强身体平衡能力，同时有助改善血液循环，调节代谢水平，辅助控制体重。但这项运动对关节、心肺存在一定负荷，并非适合所有人群。关节疾病、重症心肺疾病、严重骨质疏松以及肥胖人群不宜盲目爬楼，否则容易加重身体损伤。
1: 日常饮水怎么选？宁波疾控介绍，日常饮水优先选择白开水与淡茶水，白开水是安全经济的饮水选择，淡茶水中的茶多酚可以辅助抗氧化。选购饮品前应注意成分配料表，尽量少喝含糖饮料，同时也不建议用浓茶和咖啡替代日常白开水，以免刺激神经影响睡眠。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二章，总有一种运动适合你，第一集五大类运动促进健康。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人体在氧气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组织全身肌肉进行有节奏的周期性运动。 按强度大小，有氧运动可以分为小强度运动、中等强度运动和大强度运动。小强度有氧运动对身体的刺激作用较小，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不超过100次每分。散步是最常见的小强度有氧运动形式之一。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常见项目有游泳、健步走、慢跑6至8千米每小时，骑自行车12至16千米每小时等。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100至140次每分。其具有可以充分动用全身肌群且运动节奏较为平稳的特点，适用人群广，可以起到改善心血管功能、控制体重、调节血脂、控制血压和改善糖代谢等作用。大强度有氧运动对身体的刺激较大，常见项目有快跑8千米每小时以上、快速骑自行车16千米每小时以上等。运动过程中心率超过140次每分。大强度有氧运动主要以增强心肺功能为主。人们在进行体育运动时，可以把中小强度有氧运动作为热身活动，以提高心肺功能、减轻体重、控制血压和调节血脂为主要目的者，身体素质一般的可以先进行中小强度有氧运动，身体素质较好的可以进行大强度有氧运动。力量练习，力量练习是指人体克服阻力、提高肌肉力量的运动方式。力量练习包括器械练习和非器械练习。器械练习是借助各类杠铃、哑铃等器械进行的练习，非器械练习徒手即可完成，不需要借助器械。常见的有俯卧撑、原地纵跳、仰卧起坐等。力量练习不仅可以提高肌肉力量，增加肌肉体积，发展肌肉耐力，还可以促进骨骼发育和骨健康。青少年可以进行克服自身体重的练习和小力量练习，成年人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借助各类器械进行练习，老年人以较轻的重量进行锻炼，以提高平衡能力，预防跌倒所致的各种伤害。球类运动，球类运动是指借助各种球类器械进行的体育活动，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门球、柔力球等。球类运动的趣味性较强，经常参加球类运动可以提高锻炼者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和反应能力，调节心理状态。青少年可以选择乒乓球、羽毛球等小球运动，以缓解学习压力，放松眼睛，也可以进行小强度的篮球、足球、排球等大球运动，培养运动兴趣和技能。成年人可以进行足球、篮球等对抗性较强的运动，提高身体素质。老年人以选择门球、毽球、乒乓球等较为舒缓的球类运动，以增加活动量。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包括太极拳、武术套路、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其动作平缓，柔中带刚，强调意念与身体活动相结合，具有独特的健身养生效果，如改善神经系统功能，增强身体协调性，提高平衡能力，调节心理状态等，安全性高。拉伸练习，拉伸练习是指主动或借助外力将肌肉和韧带牵拉到一定程度的练习，可分为静力性拉伸练习和动力性拉伸练习，前者包括正压腿、侧压腿、压肩等，后者包括正踢腿、侧踢腿、甩腰等。拉伸练习可以增加关节活动幅度，提高运动能力，减少运动损伤。初期参加健身活动的人应以缓慢的主动静力性拉伸为主，逐渐增加动力性拉伸，避免受伤。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五集找到动力，坚持运动并不难。职场人群运动的阻碍因素很多，其中没时间、没场地、怕累、怕受伤都很常见。虽然碎片化健身、工位健身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但依然有很多人表示不愿意运动，坚持不下去。这与个人的主观意识有很大关系，因此找到运动的兴趣和动力对坚持运动至关重要。找到兴趣，开始运动的第一步。很多人想运动，就差一个突破口让他们真正动起来。要迈开第一步，首先要多方尝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运动。其次，可以寻找身边热爱运动的亲友或同事，在他们的陪伴下运动，还可以加入运动社团和组织，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此外，定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更能激发动力，比如学会一项运动技能，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达到某种水平等等。确认效果，坚持运动的关键。运动的健康效应包括相关指标改善，如血压、血糖降低，身体成分改变，如脂肪减少、肌肉增加，体适能改变，如感觉心肺耐力变好，肌肉力量增强，情绪改善，如感觉满足、快乐，睡眠改善等。感受到运动带来的这些好处，有助于激励职场人群坚持运动，进入良性循环。自我效能，坚持运动的源泉。有些人找到了喜欢的运动，也收获了运动的好处，却无法养成坚持运动的习惯，该怎么办呢？此时需要激发自我效能。当一个人对自己成功的能力和技能越有信心时，就越有可能继续坚持这种行为。可通过以下三方面激发自我效能：自我成功经验，对先前或现在运动带来的益处给予持续肯定，他人间接经验，以其他人为榜样，增强信心，正向激励，得到教练鼓励，写运动日记等，可正向激励，强化信心。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衰老是生命发展的必然过程，面对衰老，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正确认识衰老，了解运动对健康的诸多益处，掌握科学的运动

健身方法，有助于中老年人提升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享有更加积极幸福的晚年。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二章，总有一种运动适合你。运动的魅力在于，无论男女老少，皆可在挥洒汗水中愉悦身心，强身健体。体育运动方式很多，不同年龄、体质及健身目的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一集《运动是良方》。运动的一个属性是生存与竞技，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在远古时期，运动是人类获取资源、赖以生存的本领。古希腊格斗士为生存而竞技，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国便已开展体育运动与竞赛，用武术赢得胜利，用运动保持强壮与健康。之后出现了蹴鞠、五禽戏、太极拳等。在埃及，为法老修筑的纪念碑上记录着游泳、垂钓等体育运动及其运动规则。古代波斯的传统武术项目同打仗技巧有着密切联系。体育运动发展至今，其组织性和相关规则不断得到加强。运动的另一个属性是健康促进。1969年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确认，以运动处方形式体现医学价值。2018年 WHO 发布了2018至2030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并于2020年更新了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提倡5岁以上人群，无论性别、年龄、身体健康水平、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无论是否为慢性病患者、孕妇、产妇或者残疾人，都需要积极参与运动。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和美国医学会共同发起了运动是良方项目，进一步明确运动处方的医学和社会价值，同时将运动处方推向全世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2年6月加入了该项目，组建了由公共卫生、临床医学、运动科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运动是良方中国工作组。运动处方作为继药物、手术之后的第三大健康促进与医疗手段，在医学方面的价值正得到全世界重视，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中国运动医学工作者将运动处方分为3大类：健身性运动处方、慢病预防性运动处方和康复性医疗运动处方。随着人类对健康的持续关注，运动健身变得更加亲民、普及和多元化，运动处方也成为医疗保健的一剂良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有些人对体育锻炼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并因此很难开始进行规律运动。有些人在锻炼时急于求成，结果得不偿失。还有些人运动后收效甚微，其原因可能是方式、方法不科学。体育锻炼要讲科学，千万别让误区害了你。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三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第三集规律锻炼，防控肥胖与近视。有规律地进行体育锻炼，可加速儿童青少年体内的脂肪燃烧，降低脂肪含量，
还能促进眼睛。

的血液供应和新陈代谢，有效防控肥胖与近视。对超重、肥胖的儿童青少年来说，有氧运动是一种有效的运动减脂方式。每天进行30至6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长跑、游泳等，每周至少运动5天，可有效燃烧体内的脂肪。有氧运动搭配力量练习，可以达到更好的减脂效果。因为力量练习可以通过增加肌肉含量提高基础代谢率，有助于消耗更多脂肪。此外，高强度间歇运动也可有效消耗脂肪，减肥效果较好。运动是控制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的有效方法，户外运动防控近视、保护视力的效果更佳。在进行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武术等运动时，眼球需要不断调节，进而使眼部肌肉得到放松。尤其是进行羽毛球和乒乓球等运动时，球的速度和方向不断改变，眼睛需要不停地调节，睫状肌收缩和舒张不断交替，既能缓解眼部疲劳，又可增强屈光系统的调节能力，从而预防和控制近视。防控儿童青少年肥胖和近视，需要学校和家长协同配合。学校要严格落实阳光体育1小时制度，鼓励学生在课间活动时走出教室，保证学生每天至少进行1小时的体育锻炼。同时按要求设置充足的体育课，丰富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运动兴趣。家长要充分利用周末或假期，引导和陪伴孩子进行户外运动，同时应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现问题后及时干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4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3集力量练习，帮老人留住长寿肉。中老年人的代谢和内分泌功能下降，容易出现脂肪堆积，进而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有俗语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意思是老年人易发胖，瘦一些更有利于保持健康。但是老年人越瘦越健康吗？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30岁以后，人体的肌肉质量每10年下降3%至8%，70岁以后下降幅度更大。部分老年人可发展为肌肉减少症，简称肌少症。肌少症在60至70岁人群中的发病率为5%至13%，在80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50%。其主要表现为肌肉质量减少、力量下降及功能减退。肌肉减少意味着身体虚弱及活动能力受限，二者均会增加老年人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研究发现，肌少症患者跌倒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3倍。在肌肉减少的同时，体脂会逐渐增加，使许多老年人变成胖瘦子，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概率大大增加。由此可见，肌肉是人体的坚实护甲，是健康长寿的必备武器，老年人不应过度追求轻瘦。如果出现步行速度减慢，小于1米每秒，握力下降，男性小于28.0千克，女性小于18.0千克，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小腿腿围缩小等情况，提示可能患有肌少症，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岁月在不经意间偷走我们的肌肉，抵抗肌肉流失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有计划地进行力量训练。常做力量训练还有很多好处，包括强化骨骼、提升骨密度、提高基础代谢率、
预防肥胖和二型糖尿病，改善认知功能，减少不良情绪。

中老年人开展力量训练，可参考以下几点建议：一、每周进行2至3次力量训练，2至3天锻炼一次；二、每次训练选择8至10种不同的动作，应包括主要肌群、胸部、肩部、手臂、腿部、背部、腹部等；三、可根据自身喜好，采取自重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或借助弹力带、弹力绳、哑铃、杠铃等运动器材进行力量训练，也可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力量训练，使之更有趣，更易坚持。四、初学者可以从较轻的阻力水平开始，强度在中等到较大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负荷，达到较大强度。每个动作重复8至12次为一组，每次2至3组。特别提醒中老年人进行力量训练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每次训练前应进行5至10分钟从低到中等强度的热身运动，如步行、慢跑、功率自行车等有氧运动；二、训练过程中应尽量保持自然呼吸，避免憋气和过分用力；三、如果出现疼痛，应及时停止训练；四、力量训练要具有一定挑战性，但应避免对肌肉骨骼系统造成过度刺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5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1集职场四大健康困扰，你中几招？现代化的职场工作环境让人们的身体从活动状态转变为少动状态，生理功能也因久坐少动发生了适应性变化，超重、肌肉量不足、慢性疼痛、睡眠障碍等问题普遍存在，并成为各类慢性病萌芽的温床。超重和肥胖，职场隐形杀手。体质指数 BMI 是常用的衡量人体肥胖程度和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计算公式为体质指数等于体重按千克计算除以身高的平方按米计算。BMI 大于等于24小于28为超重，BMI 大于等于28为肥胖。除遗传、疾病等因素外，超重、肥胖的原因主要是能量摄入过多和活动不足。超重、肥胖不仅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还会导致精神不佳、精力不足等，影响工作效率。肌肉含量低，令人有心无力。人体有600多块肌肉，占体重的35%至50%，肌肉含量从儿童时期开始增加，30岁左右达到峰值，维持5年便开始逐渐丢失。判断肌肉含量是否正常，可通过专业仪器测量。除遗传、衰老和疾病因素外，肌肉含量低的原因主要有蛋白质摄入不足和缺乏运动。肌肉含量低会使人体能、精力下降，容易感到疲劳，还会增加糖尿病、骨质疏松症、骨折等疾病的发生风险。慢性疼痛使人身心俱疲。慢性疼痛只持续3个月以上的疼痛，职场人群的慢性疼痛主要体现在肩颈、腰背、膝关节、髋部、小腿和足等部位。长期姿势不良、反复重复某种动作、久坐等，都可能导致慢性疼痛。轻微的慢性疼痛会使人精神痛苦，影响饮食起居，导致生活质量下降。严重的可引起各系统功能失调，诱发相关疾病，甚至危及生命。睡眠障碍使大脑受伤。高质量的睡眠可使人精神饱满，专注力高，情绪稳定。

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不少职场人存在睡眠障碍，脑力和体力得不到良好修复，代谢、内分泌和免疫功能受到影响。其主要原因包括压力过大、熬夜、睡前过多使用电子产品、夜间大强度运动、睡眠环境差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九章运动装备如何选第四集智能新设备，哪款适合你？枯燥是很多人无法坚持健身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算法的优化，许多兼顾科学性、安全性、趣味性的智能健身设备应运而生。以强大先进的算法为基础，以传统健身设备、镜子、电视、体感游戏机、手机等作为载体，智能健身设备得以多元化地满足大家五花八门的健身需求。体感游戏设备，游戏的娱乐性能平衡健身的枯燥乏味感，体感游戏设备可以实现健身娱乐化，给人带来更多趣味性和成就感。其基本原理是将体育运动通过游戏的方式呈现出来，玩家通过肢体动作来控制游戏里角色的动作，形成人机对战，使人在完成游戏的过程中进行相应的锻炼。大多数体感游戏需要游戏手柄作为配件，手柄内置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等，结合光学感测以识别玩家的动作。有的产品还采用独特的健身环作为手柄，将健身动作融入游戏中是体感游戏的最大特色，如原地走、跑、高抬腿、深蹲、跳起，以及对健身环的挤压、拉伸等，结合了有氧、无氧、拉伸等多种运动，锻炼效果比单一项目更好。当然，玩家也可以选择轻松模式，通过一些小游戏和专门的训练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补短板训练。智能健身镜，智能健身镜在关机时是一面普通的穿衣镜，开机后镜面上会出现丰富的图像、视频和文字内容，内置的摄像头可抓取人的动作，不需要任何可穿戴设备或传感器的辅助，即可完成人机交互。因此，智能健身镜实际上是体感游戏的另一种形式，用图像解析代替手柄感应，解放了人的双手，从而可以设计更多运动方法。此外，智能健身镜还会配套设置许多健身课程，课程内容上既有有氧操、拉伸、普拉提、瑜伽等年轻人偏好的项目，也有广场舞、太极拳等中老年人喜爱的项目，可以满足一家人的需求。课程形式上，既有事先录播，也有网络直播。直播课程教练可以与用户远程交流，进行实时指导。手机智能健身，手机上的健身应用程序因综合性和便携性而成为智能运动设备家族的重要一员。手机智能健身完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人们随时随地能够开展健身活动，仅通过一些应用程序、APP 或小程序，一部带有前置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就可以变成智能健身利器。打开手机里的运动 APP 或小程序，如 Keep、 乐动力等，专业线上运动教学内容丰富，瘦身、减脂、增肌等健身课程任你选择，有的还能提供在线体能测试，如面向上海市职工群体的动一动小程序，只要按照规范动作完成相应测定项目，系统会智能识别和统计，自动生成专属评估报告和运动指导方案。将手机与智能电视联动，
可弥补手机屏幕不如智能健身镜的互动体验较弱的缺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一集，误入误区难开练。误区一，女性练力量，体型变粗壮。不少女性担心力量训练会让自己变成体型粗壮的肌肉女，其实不然。肌肉力量是一切身体活动的基础，每周都应进行2至3次肌肉力量练习。研究表明，由于男女激素水平不同，女性合成肌肉的能力较男性差，进行适度的力量练习是不会长出与男性一样的大块肌肉的，健美运动员除外。如果实在担心，女性朋友可以选择小重量多次数的力量练习方法，不仅不会导致肌肉变大体型粗壮，还能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水平，促进脂肪燃烧，改善肌肉功能，达到塑身健体的效果。如果再配合柔韧练习，可使肌肉更有弹性，让人看上去更舒展，更有活力。误区二，跑步会加速膝关节磨损。科学，适量跑步不会加速膝关节磨损。关节软骨只有不断受到适度应力刺激，才能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单次跑步后，下肢的软骨的确会变薄，但这种变化是反应性和暂时性的，经过休息，软骨就能恢复并适应长期跑步。有研究发现，健身跑者髋和膝的关节炎发生率仅为 3.5%， 远低于长时间久坐不动者的 10.2%， 但竞技跑者髋和膝的关节炎发生率高达 13.3%。这说明适量跑步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过量高强度跑步可能会引发关节问题。误区三，撸铁为年轻人专属，老年人不需要。老年人需要规律地进行力量训练，撸铁并非年轻人专属。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步流失，功能渐渐衰退，这些变化会对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老年人进行有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或逆转肌肉质量和身体各方面功能的下降。大量研究证实，保持或提高肌肉力量及功能，对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降低跌倒风险、减少骨质流失、预防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降低全因死亡率、预防和减轻抑郁或焦虑、改善认知功能等都有积极作用。误区四，运动减肥会反弹，还是躺平吧。减肥后反弹和运动减肥无关，这个锅运动减肥可不背。减少能量摄入和增加能量消耗是科学减肥的两大法宝，运动是增加能量消耗的最佳手段。有规律的运动，尤其是长时间中低强度有氧运动，有助于燃烧脂肪。运动减肥的过程往往比较漫长，减肥成果也可能稍纵即逝，但这些都不能抹杀运动的减肥作用。要想减肥不反弹，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此外，运动还可以带来诸多健康益处，就算不需要减肥，也应该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误区五，多做仰卧起坐，轻松减掉小肚腩。若动作规范，长期坚持，仰卧起坐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腹肌力量。但要想消除腹部皮下脂肪，减掉小肚腩，单靠做仰卧起坐的运动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并结合多种形式的核心力量练习。在通过运动消耗能量的同时，还要有效控制能量摄入。需要注意的是，
过量进。

行仰卧起坐练习，往往会因为动作错误引起代偿，不仅不能消除小肚腩，还可能增加脊柱压力，诱发下腰痛，甚至导致脊柱损伤。误区六，工作太忙太累，运动会雪上加霜。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忙碌一天之后只想躺平，而实际上适当运动才是减压良方。一方面，适当运动可以控制体重，提高运动能力，降低健康风险；另一方面，适当运动可促进大脑细胞间的连接，增加体内多种传递思维和情感的重要神经递质，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创造力和学习理解能力，改善情绪，缓解焦虑和压力，提高工作效率。此外，适当运动还有助于改善睡眠，可以使人以更好的体力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不过，如果工作忙累已经造成身体不适，还是充分休息后再运动更好，尤其不宜进行高强度运动。误区七，家务劳动做得多，能抵运动一小时。家务劳动能够使身体消耗一定的能量，得到一定的锻炼，但不能代替健身运动。家务劳动形式单一重复，无法达到全面锻炼的效果。一般家务劳动强度较小，达不到肌肉力量练习的要求，不能改善关节活动度和肌肉质量。枯燥的家务劳动还可能影响心情，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或重复同一个动作，或者错误的动作，还容易引起损伤。因此，经常做家务的人也应该进行规律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六集睡前导引，安然入眠。睡眠欠佳是困扰现代人的常见问题，若想一夜好眠，白天精力充沛，睡前的准备工作尤为重要，包括按时入睡，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少用电子产品等。在准备入睡前，可用十分钟时间营造一个深放松、心安宁的睡眠环境。首先，关灯，拉上窗帘，隔绝声光干扰。其次，在黑暗中，老年人可酌情开小夜灯，行安神助眠导引法，逐渐放松身体的各大关节。然后在黑暗环境中静静地坐一会儿，默数呼吸，把散乱的思绪收回来。等到身体放松，内心安宁，眼皮会慢慢沉重，自然而然地进入睡眠中。安神助眠导引法出自坐姿八段锦导引法的插手双虚托和低头攀足平，可在床上完成。导引此事有助于放松肩、肘、腕、颈、腰、背、膝、踝等大关节，调整呼吸，舒缓身心，注意睡眠。安神助眠导引法动作说明：一、垂腿端坐，上身保持正直。二、两手在体前十指交叉，翻掌心向前，前推时呼气，内收时吸气。三、平推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向上托举，上托时吸气，放下时呼气。四、上托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夹抱后脑，内外开合，两臂打开时抬头挺胸吸气，放松时松肩颈胸，同时呼气。开合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上举。五、上举至颠顶，两手松开，掌心相对，向上伸展至极限，然后握拳慢慢下拉，过肩后依次放松肩肘腕，最后放松手指，恢复到垂腿端坐状态。六、稍事休息后，
两脚向前。

伸直，膝盖挺直，脚尖内扣，两手扶于膝盖之上，两臂向上提起，抬头挺胸吸气，两臂下落前探，放松颈胸腰部，以手指攀足指，六次为一组，做两组，共十二次。七，两手扶住膝盖，两脚收回，恢复垂腿端坐姿态。特别提醒：一，此法采取坐姿，宜坐在平整且软硬适宜处导引。如果床垫太软，可在椅子上完成，否则不利于脊柱和大关节的舒展。二，导引环境不宜明亮，以免扰神，可在黑暗或昏暗的灯光环境下完成。完成后静静地坐上几分钟，感觉关节轻松了，身体微微发热了，眼皮沉重了，一般即可进入良好的睡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七章运动损伤要注意，第四集常见损伤这样处理。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主要表现为腰痛和腰部活动受限，绝大多数可在短时间内康复。在能承受痛苦的情况下，患者可继续活动，也可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消炎镇痛。如果疼痛在48小时内无明显改善，应及时就诊，并检查有无臀部或下肢感觉丧失、麻木无力等症状，若无异常，可采用热敷、按摩、针灸等物理治疗方法辅助康复。踝关节扭伤，踝关节扭伤俗称崴脚，较为常见。损伤后24小时内应尽早实施以下措施：休息、制动、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患肢。扭伤严重的患者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无骨折，是否需要使用支具及药物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患者一般至少需要休息两周左右，如果肿痛减轻，可进行一些功能训练，如伸展和肌力训练、本体感觉训练等，以改善关节活动度和肌肉力量，为恢复正常行走及运动打下基础。膝关节损伤，膝关节是最易受伤的下肢关节之一，常见的有半月板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髂胫束综合征等。在足球、篮球等对抗性运动中，半月板和前交叉韧带损伤较为常见，绝大多数半月板撕裂不能自行愈合，需要通过膝关节镜进行微创手术修补，多数患者的膝关节功能可恢复。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也很难自愈，即使部分愈合了，也难以恢复正常功能。发生前交叉韧带撕裂后，需要恢复运动功能的年轻人应通过手术重塑韧带的结构和功能，中老年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前交叉韧带一旦断裂，一般需要手术重建。在经常跑步的人中，膝盖外侧疼痛较常见，通常是由于膝盖外侧一根粗大的肌腱髂胫束在跑步时反复摩擦大腿骨、股骨外侧，导致局部软组织发生无菌性炎症引起的，俗称跑步者膝。患者多数可通过休息、制动、药物治疗、针灸、推拿等缓解症状，严重的需要手术治疗。肩关节损伤，肩关节是人体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活动度大，容易受伤。肩痛很常见，其原因除肩周炎外，更多见的是肩袖损伤、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肩关节脱位、肱二头肌长头腱炎症、肩锁关节炎等。这些问题也属于运动损伤，其中肩袖损伤较为常见，主要原因有长期进行上肢过顶动作。

所多的体育运动，长时间上肢劳作，反复提拉重物等。肩袖损伤主要表现为肩关节活动时疼痛，严重的可出现夜间疼痛，关节活动度下降，上举无力，甚至继发肩关节粘连。确诊肩袖损伤后，手术修复是最佳选择。患者术后积极配合康复治疗，可以恢复日常生活功能和体育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三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体育运动是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基石，有益智、强体、促进发育、铸就力量、增强灵活性与平衡性等作用。儿童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可以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三集《中年养肺焕发活力》。年过四十，肺气渐虚，全身受累，很多人稍一劳累就会感觉气短乏力、懒言少语，还有的人会出现一咳嗽、面色发白、出虚汗、反复感冒等现象。中医认为，肺为焦脏，最易受伤，纠正肺气虚的状况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根据动作特点及功效，五禽戏锻炼的重点部位与五脏有一定对应关系，如猿戏练心、熊戏练脾、鸟戏练肺等。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相辅相成，所以五禽戏中任何一戏的演练，既主治一脏疾患，又兼顾其他各脏，整套练习效果更佳。针对肺气虚等情况，可以选择五禽戏中的鸟戏。鸟戏又称鹤戏，即模仿鹤的形态。鸟戏动作主要是上肢的升降开合运动，与气的四种基本运动形式升降出入相呼应。鸟戏借助手臂的上举下按牵拉肺经，同时身体松紧交替，可起到疏通任督二脉精气的作用，通过胸廓的开合促进肺的吐故纳新，提升肺的呼吸功能和抵御外邪的能力。此外，鸟戏中的厌式平衡动作有助于增强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力量。鸟戏动作说明，右势与左势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前一步，身体重心前移，右脚跟抬起，脚尖点地，同时右手由体前向上撑起，左手下按，两手呈鸟翅状，眼平视前方，配以吸气。二、两臂同时向前立抡一周，上身前俯，两腿屈膝，配以呼气。三、左腿挺膝蹬直，右腿伸直向后抬起，脚掌向上，抬头挺胸塌腰，两臂伸直后摆，掌心向上，呈厌式平衡，眼视正前方，自然呼吸。四、右脚落地，重心后移，左脚收回，同时两手收于胸前。五、右脚向前，同时两臂沿两侧展开，向前两掌相对，随后手心向下，右脚收回，两臂下落，配合呼气。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鸟戏动作两至三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戏动作一至两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一至两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中府穴》，中府穴是脏腑经脉之气汇聚之处，脾肺和气于此，位于胸前臂外上方，平第一肋间隙，前正中线旁开6寸处。中府穴主治咳嗽、气喘、胸闷、中府穴胸痛、面浮、水肿、

情和料理家事上的时间已经不少，要保证每周150分钟以上的运动时间和3至5次的锻炼频率，确实很难。不过，通过碎片化健身、弓位健身等巧妙的运动方法，同时纠正不想运动、不能坚持等不良心态，是可以达到运动要求的。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3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第1集《儿童青少年运动好处多》，生命在于运动，体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儿童青少年时期进行运动锻炼，对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心理健康及终身发展都有诸多益处。促进生长发育，体育运动是生长发育的动力与源泉。首先，经常参加体育运动能使生长激素、甲状腺素、糖皮质激素、性激素等分泌增加，促进生长发育。其次，体育运动可加快全身血液循环，改善骨骼、肌肉和关节的营养，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骨骼肌的质量、力量、耐力和强度。第三，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心肺健康，提高心肺耐力。此外，运动还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强胃肠消化能力，从而促进营养吸收，提高学习能力。体育运动有助于促进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的发展，提高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成绩。适当运动可增强身体活动的协调性、灵活性和耐久性，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保证大脑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能量，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运动和学习交替进行，不仅能促进儿童青少年思维和智力的发展，还有利于消除神经紧张和脑疲劳，提高学习效率。适宜的运动也是一种休息，能预防或缓解因疲劳所导致的视力和听力下降，有助于思维敏捷。促进心理健康，体育运动有利于心理健康，比如克服自卑心理，增强自信心，缓解压力，填补心理缺憾，塑造健康的性格，培养坚韧的意志，促进人际交往，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等等。大部分体育活动都具有情境性，在不同的情境中，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品质会得到不同的锻炼。在个体活动情境中，如中长跑、体操等，可发展自尊、自信与坦然面对挫折的心理品质。在集体情境中，如篮球、足球等比赛，可发展团结协作、遵守规则等心理品质，有益终身健康。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求得知识、习得技能的最重要阶段，也是一个人走向社会后持续学习的重要基础。儿童青少年通过进行各种体育运动，建立运动兴趣，感受体育的魅力及价值，有利于逐步形成终身运动的意识，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进而预防成年期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5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4集《一平米弓位健身随心练》。很多人认为运动必须去公园、体育场馆或健身房，实际上针对上班族，弓位这种新的健身场景更值得推荐。弓位是工作的场所和位置，它可以是办公桌前、会议室里、生产设备旁，也可以是经营场所里、交通工具上等等。弓位健身是一种在工作场所利用碎片化时间，
按照健康

0: 体适能科学体系，随时随地短时高效训练的健身方法。工位健身具有两大优势，一是空间优势，传统健身运动一般需要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工位健身在工位边上进行，仅需要有限的空间。二是道具优势，很多传统健身运动需要利用专业的器械设备、健身工具，而工位健身不需要道具，徒手就可以完成。职工也可以巧妙利用椅子、桌子等办公用品完成一些特殊动作，非常便利。不同的职业人群可根据自身职业特点和健康状况选择有针对性的工位健身方法，如肩部 YTWL 训练、站姿全身伸展、以上核心训练、以上上肢伸展、站姿下肢伸展、芭蕾核心训练、垫上下肢伸展、垫上全身伸展、垫上核心训练等。特别提醒，工位健身覆盖面广，形式多样，企事业单位推行和实施工位健身是一件对职工有益、对企业有利的好事，既能提升职工的健康水平，又能促进企业提高健康生产力。不同规模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教练带领、线上视频、培养职工教练等多样化的形式开展工位健身活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我们今天呢，今天说的不是具体的一个菜哦。
2: 我觉得吃饭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啊，
2: 而且呢是一件非常正经的事儿。我们过去可能经常讲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但是呢总觉得很多人就觉得我不喜欢吃这个或者不喜欢吃那个
1: 啊。
2: 那我们主要是解决一个口感上的问题，
1: 对，
2: 来让大家多吃一些或者吃的杂一点
1: 啊，
2: 吃的丰富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呢说我们为什么总归要知道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对吧？
1: 就是有时候吃还为了一些营养健康，还得说出一些道理来，对吗？
2: 确实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让你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2: 这样处理会吃口更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不能这样处理，因为这样处理呢会破坏它的
1: 营
2: 养，
1: 对
2: 的。所以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是讲一些基本的烹饪方法，有的时候呢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些其中的奥妙。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觉得呢？
1: 我也觉得重要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对小孩子讲他们不要听啊，他们会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要好吃就可以了
2: 啊。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大家要重视起来，因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提倡健康中国。
1: 对，
2: 健康中国除了环境、空气、水、居住的周边的条件，还有一个就在你自己身边的饮食，
1: 是
2: 这个更重要。如果你吃的不健康，就没有健康的身体，
1: 就是吃的不健康你其实什么都没有了，
2: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就是略微年龄上去一点的人，他都会综合起来考虑这些问题。
2: 对对对，也希望我们在这么好的社会当中，这么好的条件当中，我们尽可能让自己的生命健康，
1: 是
2: 更多的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有获得感、幸福感、满意感，对不对？
1: 这个是我们还能够把控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自己做好的事。
2: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前一阵子就讲到，人其实吃很多很多东西，有的是为了生命的基本需求，比方说水分、盐分、蛋白质，但是呢，这个是维持生命的基本的东西，有的时候呢，还要维持健康。你知道这些东西，哪些东西当中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更好的东西？
1: 什么？我们要补充维生素啊。
2: 对，我们现在水果吃的多了
1: 啊、
2: 哦，绿叶菜吃的多了，那么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吃黄色的维生素 B 族，
1: 嗯，
2: 会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我们家的媳妇儿或者女儿怀孕了要吃叶酸
1: 啊。对，那个是要补充的。
2: 其实叶酸其实不仅仅是那种孕妇，
1: 嗯，
2: 其实对中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1: 嗯，但是好多人像孕妇他就补充叶酸片啊什么了。
2: 对啊，
1: 啊，他吸收的更快更多一点。
2: 对对对，那其实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只要吃饭什么都不错的话， 那么多注意食物。

0: 物当中哪些食物当中含有叶酸，
1: 嗯，也多补充一点，
0: 多吃一点。关键是这个东西对你降低血管的脑中风的减少那个程度啊，
1: 嗯，
0: 很重要。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其实经常吃的鸡蛋
1: 啊、哦，鸡蛋，
0: 很多人喜欢吃什么呢？荷包蛋。
1: 嗯，
0: 尤其经常如果到宾馆去玩的时候，吃早餐喜欢吃什么糖心蛋，对吧？
1: 对，什么煎蛋面的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口感是好。
1: 啊，
0: 但是呢它对这种叶酸的破坏还是有、
1: 啊、
0: 最简单的其实什么是最最最最最最不显眼的，就清水白煮蛋
1: 啊，是不得
0: 巴扎德
1: 巴扎德，哦，不一样不一样，
0: 带着壳去煮
1: 的这个不一样，
0: 对啊、嗯、所以有人说我每天吃一个鸡蛋怎么吃很重要，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特别的大的问题，你偶尔吃个什么荷包蛋，带着弹簧的、
1: 嗯、
0: 因为弹簧对哪些人非常忌讳呢？胆结石的人、胆囊炎的人不能吃，
1: 嗯，
0: 因为它油里煎了之后，蛋黄的胆固醇迅速被胆汁要消化，那么它摄入的那一餐呢，胆汁大量的冲刷出来，那么在冲刷出来的时候，你的胆管如果有炎症，这个时候就会剧痛，如果有胆结石就会觉得更痛、
1: 嗯，
0: 所以过去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医院里去看医生，给人检查你有没有胆囊炎，最简单的就当场给你吃两个荷包蛋，
1: 立刻呀，
0: 对呀、啊，证明这就是胆囊炎，如果没有就说明你不胆囊不是问题。
1: 我现在就是身边有挺多年轻的小同学们啊，他们有的时候说出汗太讨厌了，我们要用止汗剂。
2: 是啊，
1: 现在外面有卖的，
2: 有卖
1: 一喷你就止汗了，可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太反常了。
2: 对，不仅止汗，而且有的还有点芳香的味道
1: 啊，这个能用吗？
2: 是这样子，有个度啊，
1: 嗯，
2: 就是出去偶尔用几次没有关系的，比如说要和女朋友约会啊，或者到一些社交场合、
1: 嗯、
2: 有的人出汗多怕身上带有味道，还有的人甚至有狐臭，这些影响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影响你的社交功能，用于止汗剂是没问题的。所谓止汗剂呢，一般有两种成分为主，
1: 一
2: 定是乌洛托品，乌洛托品呢主要是一种抑制汗腺分泌的，还有一种止汗剂里面有成分呢是铝盐或者锆盐，这盐类呢它起的作用就是你不是出汗吗，这含有盐类可以吸收这些水分，然后溶解变成一种啫喱状，有的甚至堵塞毛孔、
1: 哦、
2: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止汗剂的成分，我们就分析如果你长时间大量的用的话，会一方面经常抑制你排汗，我们知道排汗是一种生理现象，调节体温嘛，
1: 对啊，
2: 大量的或者长时间用的话会抑制你汗腺分泌的话、
1: 哦、
2: 会导致调节功能失调，
1: 是
2: 第二的话这个盐类药用多的话堵塞毛孔，你看长时间也会导致分泌的不良、
1: 哦、
2: 所以呢如果你长时间大量用可能是弊大于利，我想你偶尔用个几次啊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其实人体是在出汗的，可是它挡住了，它就好像这个墙上涂了一层防水层，对吧、嗯、
2: 是
1: 出不来，是吧？那出不来总是有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儿啊，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少干一点、
2: 嗯、
1: 除非您就说的偶尔特殊的情况，为了好看偶尔用一下。我们都知道女性朋友的节日即将到来了，今天呢在节目里为您请来的是国妇婴妇科内分泌主任医师花旗医生，同您聊聊女性的话题。那正在收听的男性朋友呢，也特别欢迎您把您了解到的知识分享给您的所爱。

0: 好，接下来呢要为您请出花旗医生了。关于更年期可以补充激素吗？过了更年期激素补充还有用吗？怎么让花儿常开不败？请出花旗医生。花医生您好。
1: 小窗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女性呢通常是到了50岁左右会面临更年期的问题是吧？
1: 对，从教科书上来讲，我们40岁以后，那开始如果有月经异常的话，我们就开始踏入了更年期。
0: 啊，那问题是什么是异常呢？然后每一位女性在临近的阶段，她都会有很多的顾虑和困惑。比方说，我要不要来推迟？有人说，就更年期到了，逐渐的人会老得很快啊，各种病症都出来了。也有听说现在有各种的激素啊等等，可以让你永葆青春的时间更长一点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就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这个问题。
1: 好的。
0: 怎么来面对？
1: 讲到更年期，那我们就先讲什么叫更年期。有很多我的病人，他来看病的时候，其实他到44、45岁了，他来了以后，他说我月经不好了，是不是到更年期了？那我是不是太早了？那牵涉到就是说，我们想到什么叫更年期。其实更年期和绝经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那更年期呢，我们就是说在那个教科书上，或者是我们现在从医学界上都讲得非常明确，一个女性就是到了40岁以后，她的两次月经相差就和原来的月经比，这个间隔时间大于等于7天，那就是说异常大于等于7天的话，那就等于踏入了更年期。其实就算这45岁的那个患者来了以后，他说我是不是到更年期了，绝经了，我说这是都是正常的，那这是只不过是一个年龄的界限。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到了更年期他都有不舒服。那到了更年期，如果他有合并有其他的不舒服，比方说他有潮热、出汗、焦虑，讲到更年期这个词，好像很多人就觉得像骂人的话，你这个脾气这么暴躁，
0: 不讲道理了，
1: 对，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个更年期到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症状？就是说，是因为其实归根结底来讲，是我们那个卵巢功能。因为讲到女性，那很多在外面现在有很多卵巢保养啊，卵巢的问题，那我们的卵巢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到了这个年龄段以后，由于卵巢功能的下降，它的雌激素少了，所以它可能会带来我们身体一系列的不舒服。
0: 您这儿呢提到外面有很多的这种保养啊，我也顺便就问一句，对那么多的宣传，那么多的保养，它到底有没有用？
1: 如果光靠外界什么卵巢的按摩啊什么这种，因为美容院很多嘛，对吧，那我们医生觉得它对激素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开始一讲，我们到了更年期，其实它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的激素的下降，就是我的明显的雌激素、孕激素的下降。
0: 它改变不了，对吗？
1: 对，就是说全世界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阶段的妇女，因为她们有一系列的这症状不舒服，影响工作生活，我们的全世界都有对这一部分的就是说患者，也就是说因为他有疾病了嘛，不舒服了，然后这一类的患者我们都有一个治疗的一个指南
0: 啊。其实就是可以就医，根据这个指导，然后来自己改变一些，做一些辅助的事儿。
1: 对，当然他其中这个指南里面也讲到，我要帮助你的话，那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一个我们说他的生活的方式的指导，还有一部分，因为由于他一系列由于激素的下降，导致了一系列的他严重的影响了生活工作，比方说他一夜都失眠睡不着觉。那你想这种状况下，他第二天可能就烦躁啊、不舒服啊这种都出来了，对吧？严重的失眠、焦虑、烦躁、出汗，他 严重的影响了他的那个生活。其实我们更年期症状它分成三步，就是说第一阶段它是轻度的，也就是刚刚开始激素下降的时候。
0: 那是有表现吗？
1: 有表现的，
0: 也有。
1: 对，也就是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步的话，他就会有这种，就是说潮热、出汗、焦虑。但首先表现的是一个月经异常。为什么？因为他的那时候，他的雌激素、孕激素开始减少了，也就是他排卵周期减少了。那我们首先出现的其实是一个月经失调。这时候40岁以后了。月经失调了，也就是刚刚我讲的我们踏入更年期了。那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
0: 提醒了，
1: 对，提醒大家了，就知道这个信号了，我进入了更年期了。有很多人觉得到了更年期月经不好，不要去看的，他自己就会好。
0: 那您说
1: 是
0: 要看吗？这个信号来了要去医院吗？
1: 应该要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有很多人觉得我到了更年期应该是雌激素少，那刚刚开始不是的，它是应该是孕激素少，因为没排卵，所以体内有一定的雌激素。那这个雌激素的话，它刺激了子宫内膜，越长越厚，越长越厚。如果你再，因为它大家都很普遍人认为，就是说我雌激素少了嘛，那雌激素少了，我补充雌激素，
0: 对，
1: 其实越补越不好
0: 啊。
1: 对，因为本身你体内有雌激素，没有内孕激素对抗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内膜的过度的增生反而引起不好了。所以我们的子宫内膜癌就是子宫内膜长得很多，异常的生长，然后病变。所以我们的每个月的月经为什么要来撤退，它就是先是雌激素，排卵以后有雌激素加孕激素让内膜转换过来撤退掉了，那就好了，那就不会，内膜就不会有病变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在的。
1: 对。
0: 而我们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以为我就是要补充雌激素了，我自己去瞎补了，结果反而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问题产生了。
1: 对。所以到了这个信号开始的以后，应该我们先要去求医，就医以后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了以后，给自己评估一下，你到底目前是什么阶段，是因为更年期这个状况激素的紊乱呢，还是你其他的疾病导致的你的月经不好，
0: 对，要去判断一下，否则你不知道原因啊。
1: 对，
0: 有一些人他特别坦然，他觉得哎，反正正常嘛，我也不补充，我也不怎样，我也不去医院，我就让它自然而然，但是问题是你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1: 对，
0: 还是了解比较好。
1: 对，子宫内膜癌最早的症状也是一个出血，所以我们月经的异常应该先要去看看医生，医生告诉你你这个月经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需要用药来调整。
0: 好的，这个不要盲目的做判断，这个您说是更年期症状早期就先关注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就去就医，
1: 因为就医以后肯定是要先区别一下什么问题，那根据不同的问题我们不同来治疗。那当然如果你不去就医的话，到了更年期以后，那刚才我们说早期要关注月经不好，有潮热出汗，但是随着我们卵巢功能逐渐的下降，继续下降，那体内的雌激素越来越少了以后，它接下来的症状就是泌尿生殖道症状出来了。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绝经以后经常的尿路感染，这也是和我们激素有关系。这个雌激素它可以正常维持我们生殖道的黏膜，其实泌尿生殖道它是一个起源，就是说膀胱、输尿管整个的这个泌尿道的它的黏膜它都薄了，尤其是我们女性的解剖结构，就是说它的阴道和尿道贴得很紧很近，因为这个时候激素下降了以后，如果阴道有炎症，泌尿道也很容易感染到炎症，因为它抵抗力下降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症状出来了。那这个症状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因为激素下降了以后阴道的黏膜很薄，所以它会有底下阴道底下的不舒服，对，然后呢痛， 这种症状都很多。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还不治疗的话，那它可能就是远期的并发症出来了，就是说我们激素下降，那心血管疾病，还有呢就是骨质疏松。
0: 所以这个激素下降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
1: 对啊，因为我们吃激素，就是说我们在年纪轻的时候，年龄轻的时候，绝经前，其实我们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少的。然后到绝经以后，男性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一样的。
0: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1: 因为我们吃激素对血管它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如果早期应用的话，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可以用雌激素来预防心血管疾病，
0: 我就多补充一点。
1: 不，这不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一直如果在绝经前面我一直有雌激素维持，那我维持的时间越长，它对心血管效果越好。但是我到60岁以后，绝经10年以上，你说我有心血管疾病了，我用雌激素吧，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它不作为两级预防呢。只不过前面有不好，我们一直持续的应用，它对心血管是有好处的。
0: 好，稍后呢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聊聊这个激素补充的问题。您也可以在阿基米德为您服务互动社区里留言。我们以前说到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说明这个牛奶好不好，对吧？
2: 是。
0: 那大米呢，是含蛋白质越高越好吗？
2: 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从这些米面里面，我们主要是摄取碳水化合物。那么所以说蛋白质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所以说里面蛋白质的含量高低并不代表这个米的质量好坏。所以说这一点大家没必要苛求我们大米里面要含有多少蛋白质，多少脂肪，这没必要的。
0: 王健医生你好。
3: 你好小川，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造鞋给我们的感觉，首先是侵犯我们的口和鼻。因为我们要呼吸，干燥的空气可能会导致我们鼻黏膜的萎缩啊，还有我们会觉得口干，甚至皮肤干燥，还有的人甚至口干舌燥，还有就是有的人痔疮会发，大便干燥，这都是秋燥带给我们的影响。按照我们中医理论来说，季节的气候啊和我们五脏是相应的，就是我们中医养生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天人相应，燥邪对应我们的肺，我们所有的脏器中只有肺和外界相通的，我们通过呼吸道，通过鼻和外界空气相通，所以外界干燥的气候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肺，所以我们重点谈一养肺。
0: 是它最容易受伤，和外界的交流最多 是吧？
3: 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肺为焦脏，肺是比较娇气的，它既怕冷又怕热又怕燥，很多外界的环境对它有直接的影响。
0: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肺功能好不好呢？我们可以自测一下吗？
3: 对，我们有自测的一些小方法。当然了，比如说你想更专业了解的更多，就到医院里面有肺功能仪检测，那个比较复杂。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提供两个小方法，你能够大致判断你的肺功能的情况。一个比较简单，就是吸气以后憋气，如果有的朋友爱好游泳的话，潜泳，对吗？吸口气憋下去，或者平常不游泳，现在坐着或者站着，你也可以深吸口气憋住，
0: 这就是肺活量是吧？
3: 对，它是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屏30秒钟说明比较好，如果你能够屏20秒钟也不错，算及格了。
0: 30秒就算比较好了，
3: 算比较好。对，我不知道柔美的小窗能病多长时间。
0: 我想象一下是可以的。想象
3: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还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也是测肺活量的，就是呢你在一米远吹一根蜡烛。
0: 一米远
3: 吹一根蜡烛这是有年龄的要求的。30岁在一米远，如果是20岁呢在一米二。
0: 一米二
3: 吹一根蜡烛能把它吹灭。那么40岁呢往前进一步 0.8 米50岁呢 0.7 米反正你记得这个30岁一米距离把蜡烛吹灭但水平线呢这个蜡烛和你的口在一个水平线上吹灭，说明肺功能不错的如果低于这个可能肺活量有下降的趋势。
0: 当然也有一个技巧的问题是吧？
3: 当然四面没有风的帮助情况下
0: 要集中在一个点才能够成功
3: 对深吸气
0: 是，
3: 这是你大概能够判断你的肺活量情况，以此推测肺功能的情况。
0: 嗯，要经常过生日，常练才行。
3: 对，肺功能也是需要训练的。
0: 是，刚才两个是我们自测肺功能的一个方法，
3: 对
0: 吗？对，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能做到了，可能还行。
3: 因为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啊，
0: 啊，
3: 25岁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
0: 啊，
3: 女性可能更早。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万物发展到顶峰就一定会走下坡路。
0: 对，
3: 人的肺在25岁发育成熟，是肺泡数比出生的时候要增加18倍。
0: 嗯，
3: 到了25岁呢，结构开始老化，功能也开始下降。
0: 嗯，
3: 但可能有的人是没有觉得那么明显，都如同我们衰老一样，是不知不觉的。
0: 他如果经常练呢？经常练可以永远顶在这个。
3: 我们说衰老，稀说延缓，我们中医说是可以抗得住的。
0: 啊，
3: 我们说一个抗衰老，还有一个耐老，或者是逆转衰老。
0: 逆转，
3: 对，我们给大家灌输这样的一个概念：衰老总的趋势是逐渐加重的。
0: 嗯，
3: 对吧？总的趋势我们抗不了。
0: 对。
3: 但是局部我们不仅可以抗衰老，还可以逆转衰老。很简单的道理啊，有的记忆力下降，通过我们用药，通过一些保健方法，记忆力会增加的。还有那皮肤衰老，通过一些保健品或者通过一些按摩一些手法，皮肤会变得光洁的，有弹性的，就局部是可以抗衰老，局部可以逆转衰老，不光是抗衰老，所以大家不要丧失信心。
0: 我通常只能够相信它停止衰老的进程已经超级好了，逆转这事儿不敢说。那我所有的局部都逆转了，那不是逆生长了吗？
3: 但是你同时做不到所有的都逆转，
0: 做不到。
3: 对
0: 啊，
3: 总的趋势是变老化，但是我们有办法能够做到。尤其经常听为您服务医学知识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按照这上面说的去做，局部可以抗衰老，甚至可以逆转衰老。
0: 白教授您好。
4: 哎，您好。
0: 您从2006年开始就建议了体检都要加低剂量 CT 筛查，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筛查出来我发现还挺多人的，他都有什么阴影啊、小结节啊，就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因为他可能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可能隐患。那这个问题您今天给我们来说说好吗？
4: 好的，肺结节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据我推测，中国应该有总的人群达1亿。
0: 您说是推测，就是没有检查出来。
4: 对，包括检查出来的和没有检查出来的，
0: 就是根据人群的比例。
4: 对，这个怎么推测的呢？就是、说是虽然我们没有做过全国的流调，但是我们中山医院2006年我就建议做低剂量 CT 筛查。那我们现在统计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一年如果筛查16万个人做体检，我建议所有40岁以上的人，特别是有吸烟史或者是肿瘤家族史的人，都要建议他做一个胸部 CT。这样的话，我们这个16万里有一半人达到这个标准，就有8万做这个 CT 的。筛查出这结果呢，就是8万里就有这个16000个肺结节。16000个人有肺结节，
0: 8万里16000个，差不多要1/4-1/5的那样子。
4: 对呀、所以我说大概20%嘛，40岁以上的。那这样的话，再加上其他医院的经验，推测全国应该有1亿人患有这个肺结节，这个是有道理。
0: 但是这个结节应该不都是可怕的呀，对吧？
4: 这里边只有5%-10%是肺癌。当然这个可能还是大部分是早期肺癌，
0: 您说
4: 没有转移的。
0: 这个里面是指查出有肺结节的人里面大概是5%-10%。
4: 对，就是包括查出和没查出，有的人有肺结节他没有做 CT 检查不知道。有的人。
0: 就是1亿人的比例您说的是。
4: 对。
0: 这里面还有5%-10%。
4: 对。5%-10%、这个是肺癌。这里边的话，那怎么来鉴别它是肺癌还不是肺癌？当然不是肺癌那个就是良性的了，可能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啊、细菌的感染的、结核呀、等等这些个良性疾病啊。那对他们的危害相对的小一点，但我们也需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效果会更好。
0: 您 CT 看出来的大小通常多大？它能发现？
4: 一般的来讲，2毫米以上，我们做薄层 CT 就能发
0: 现
4: 了。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在筛查有没有结节的时候可以用低剂量 CT， 但要鉴别诊断的时候还是要用薄层 CT， 信息多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诊断的更清楚一些。
0: 嗯，
4: 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么大的人群怎么来诊断它是良性的恶性的。
0: 嗯，
4: 从这个2014年开始，我们就在做这方面的行业指南和专家共识。我最早牵头的是，相反倒不是国内指南，我牵头的最早2014年8月23日，
0: 嗯，
4: 由我牵头的亚太国家地区的肺结节诊治指南，
0: 嗯，
4: 这是第一个也是我们国家呼吸界牵头的首个国际指南。
0: 嗯，
4: 8月20日牵头之后，然后我又回来牵头中国的肺结节专家共识，那是9月20日就完了，国际指南27天。
0: 嗯，
4: 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中国的专家共识和亚太的国际指南，可以帮助我们来

0: 辨别诊断肺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嗯，那您指南里是说什么呢？
0: 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叫肺结节。一般的是3公分以下的类源性阴影才叫肺结节，3公分以上的就叫肿块了，我们就不叫肺结节了。这里边呢，病因呢有可能是方才讲过5%-10%是肿瘤，但因为它越小呢越有可能是早期，手术切除就一劳永逸的，我们叫无罪释放。偏大的2公分以上大部分是有这个微转移的，所以这个应该格外警惕。所以我们在鉴别诊断的时候，管理病人的时候， 我们尽量争取在这个10毫米左右就诊断。所以我提出的口号是10毫米诊断，让病人活10年以上或者彻底根治，这是我们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但制定了指南和共识，同时我们也研发了物联网医学的技术，我这里管它叫5A 流程。
1: 怎么理解？
0: 5个 A， 第一个 A 呢就是 ASK 英文缩写，就是意思就收集信息。我们需要收集是不是有吸烟史，有没有个人肿瘤史，有没有肿瘤家族史，有没有慢阻肺，有没有哮喘病史或者肺结核病史，这个和肿瘤的肺癌的发病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 A 呢叫 assessment， 就测定。测定什么呢？方才我们讲了，就是说是我们做了这个低剂量 CT 发现有结节了，但是低剂量 CT 这个信息比较少，
1: 对，
0: 鉴别诊断它是良性的恶性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为您服务节目，我们继续。今天呢，要为您请出的是同济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朱仲良教授。朱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您要给我们做一些解谜工作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科学问题、化学问题，对吗？但是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啊，分不清，有一些传说是真是假。
2: 确实是这样的。
1: 我们今天呢就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就关于结厕块，也就是说就是厕所抽水马桶里放进去一块蓝的东西，我们以前
2: 对有
1: 是吗？
2: 有看到好多家里都用。
1: 对，就感觉好像它变得很干净了。
2: 是，
1: 但
2: 是颜色也好看。
1: 是呀，就觉得干净嘛，那个颜色。
2: 对。
1: 后来呢，又听到有传说说，这个不能用，这个影响水质啊，然后它还进入某种循环，怎么怎么的各种不好。您看到过吗这样的信息？
2: 有看到一些对这个结石块的议论的有关的信息
1: 啊。
2: 是不是有一个传言这么说的，说可能你放在马桶水箱里面一冲水看着很干净，但是呢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管道里面呢倒吸以后一放了不得了，倒进厨房进去了，然后又把它说的哎呀这口毒了，可能要致癌啦，又治白血病啦，又什么各种要了人命的毛病啦，哎呀反正说得很夸大很夸大。所以说所有的用户啊市民啊赶快不要用这东西了，你用这个东西是整人害己啊，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我好像也微信朋友圈这么一转，有这么一个一说。
1: 您那个时候是不是很想说话？
2: 哎呀是呀，我想怎么回事呀，一传就要人命，一传就要人命，这一生不就一条命吗？这多少条人命都丢了。
1: 不敢了嘛。
2: 是啊。
1: 对吧，那他其实这个问题里涉及两个小问题。一个是不是这个结厕块是那么毒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这个进了马桶水箱的水是不是他真的会倒灌，然后影响我们其他的用水等等。
2: 是啊，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把两个问题倒着来说。首先第一个，本身说这个水在马桶的水箱里面倒灌以后才有可能进入厨房用水嘛。那么实际上这个属于城市里面的供水排水的一种个范畴了。
1: 对对。
2: 这个概率我只能这么说，这个非常小概率。你想啊，我们本来自来水正常供应的时候是水管里压力大，一开龙头哗哗的往外流的。而到了水箱以后呢，我们是要冲水的时候一抽冲到马桶里面，然后重新放满这么一个过程。那它怎么什么情况有可能倒流呢？那肯定是你管道第一是停水了，停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一年365天难免有时候有个天吧，有可能啊。
1: 维修啊什么
2: 的。有可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你一旦停水以后，你的管道里有一些特殊的原因要产生负压，就是它有倒泄的能力嘛。 这个恐怕比较难，这概率可能要比刚才停水的概率

0: 也要小得多了。
1: 嗯。
0: 第三呢，你不是就算有负压，还要有水刚好吸得着哎。
1: 嗯、
0: 那么说明你这个厕所水箱那个阀可能坏了，它倒吸进去了，那这个概率也相当小。那么一个小概率，两个小概率，三个小概率，这种可能全碰在一起了。哎呀，我感觉这个比我们买个彩票中奖还有点难了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性很少。听众朋友，你不妨啊，用完厕所冲水的时候，你把水箱那个盖子打开看看，它是什么原理？嗯、
1: 平时如果看到这个倒到水箱里的，
0: 对呀、
1: 啊，不太可能的。
0: 你会发现它上面有个放水口，是放出来，那个口和你的水的那个液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并不接触在一起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发生，就是第三原因，肯定是这个放水的阀坏了嘛。
1: 嗯。
0: 坏了以后，糟糕了，你的水箱可能是漏的。停水是小概率，你平时不停水的时候不一直在放吗？一直在放，要不就是流出来了，要不其他因素发生了，你恐怕早就也发现了。所以虽然曾经有报道，在2012年的时候，广州有一个报道说，哎呀，厨房里放成蓝色的，后来自来报告给自来水厂来一检查，他说这个应该不是我们的水的问题，可能是高层的用户厕所里倒灌的。那我只能说这个非常小概率，偶然发生一次有可能啊。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不得不说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小。
1: 其实你就不能够放下一点身段。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然后就是跟着他们，哪怕你觉得唱歌这种事情真的是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玩的啊。
2: 嗯。
1: 然后广场舞这种事情。
2: 其实也蛮好玩的。
1: 哦、有多傻呀、啊、哦、
2: 嗯。
1: 然后他左看右看的，他都觉得、嗯、哎呦，别人真的是干什么呢在啊。
2: 没有，其实老先生是特别害怕被别人评价
1: 啊、哦，
2: 他特别害怕自己这不好，然后被别人评价了以后觉得很丢面子，
1: 对、
2: 所以他回避。那事实上，只要他愿意去参与，我们说跳广场舞没有说谁跳的比谁好 啊，
1: 对，
2: 不做比较，但是你要重在参与，
1: 就是这个就掉份儿了吗？难道、
2: 啊、对
1: 对吧？在你看着别人，哎呦这个傻那个傻的时候，其实真的傻的是你自己。
2: 嗯，
1: 他们接受的都是特别良性的刺激，
2: 对
1: 对吧？触动、嗯，他们就没你老啊
2: 啊，是
1: 愿意这么老嘛？对吧？
2: 嗯，
1: 所以得改变，
2: 必须要改变。然后必须要就是不断的去接受新的事物、新的观点，去学习新的知识啊、让自己的大脑，我们说这个神经突触伸出更多的这个
1: 小突触、
2: 小的突触枝节啊，枝枝杈杈那个枝繁叶茂的这个神经，可以防止它的一个衰老退化。
1: 是、是，你也可以不喜欢这个活动，不喜欢那个，但是您一定要有您所喜欢的活动，
2: 对
1: 对吧？你也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些新鲜的刺激，
2: 嗯、
1: 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哎呦，这个算了，那个算了。其实真的，好的人生刚刚开始，你得让自己精神健康的前提就是走出去，
2: 走出去，
1: 心理健康。
2: 嗯，重要的是要去做，要走出去。然后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给自己做一个计划表很重要。
1: 嗯，
2: 就像小孩子有课程表，有时候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就把自己当孩子。然后给自己安排一个课程表，我每天要做哪些事情、要学做一些、新鲜的菜肴，学唱一首新的歌你当然唱老歌是你最爱的，然后、也不妨学一下目前时尚流行的歌曲，这样子对我们的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学习新技能都是很有帮助的。老年人要有新的心态啊。
1: 我真的看到过。
2: 嗯，
1: 就是你说这个计划表，有一位啊老年女性、跟她说事儿的时候，她就拿出了一本笔记本，当中是有这种日历一样的嘛，她就上面很满的，这个干嘛那个干嘛，哦，那个时间还有啊，很忙
2: 啊，
1: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这个就是她的一个日程，她觉得日子每天都充满着新鲜的活力，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要，
2: 而且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2: 嗯，
1: 忙起来了什么问题都没有，是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2: 绝对是，
1: 就是忙对吧？是法宝，
2: 忙是法宝。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别太忙，休息好也很重要，三好啊，
1: 睡好，
2: 睡好，吃好，
1: 吃好，
2: 玩好，
1: 玩好，
2: 嗯
1: 嗯，别让自己太透支了，一切都很好，
2: 对，
1: 是吧？
2: 嗯，
1: 谢谢我们的陈华医生，来自于中山医院的心理医学科。哪些人是不合适喝苏打水的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喝，对吧？
3: 对对，那么就是苏打水，因为它是碱性的。
1: 嗯，
3: 那么所以说，如果说你，身体里面，比如说有胃病的人，你本来分泌这个胃酸就少，
1: 嗯，
3: 那么你本来这个胃酸分泌少了，你消化食物就消化不好，那么这样你再喝碱性的水，那么再中和你一杯胃酸，那你的胃酸就更不够，那么你的胃病可能就更重。
1: 嗯，
3: 因为你的胃酸本来就分泌不足，然后你再多喝一些碱性水，那么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嗯，
3: 啊，所以说再比如说一些肾脏的病人，那么你喝多了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工作的负担，也是不适合的。
1: 嗯，
3: 所以说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喝这个东西。
1: 陈医生呢，刚才呢您说到刻意补充什么要问一下医生，
4: 但是现在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问我鸡可以吃吧，那么我说这个可以吃，但是实际上呢现在的饮食谱又不像以前太过丰富了，我说这个不能吃，他那个东西吃，其实两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1: 嗯，
4: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说，是不是我们以后要类似要做通过节目做一些系列的，就是慢慢的把每一样东西再给大家捋一遍。而且现在大家呢习惯听什么呢，听结论性答案，这是我一直觉得是不对的，
1: 最头疼的事情，
4: 最头疼的事情。就不能说比如说我现在做肺癌吃鸡，从来没规定过说生了癌症不能吃鸡的呀，对吧？我也不知道，因为古书里也没出现过什么生癌，因为癌症概念是新的，古人也没说过。但是分析到一二三四的时候，我会特地叮嘱这个患者不能吃。他听进去了，旁边说哦我不吃，但是往往又会出现另外一个患者，我说你建议你吃一点这个东西吧，他也会听进去。但实际上这个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4: 因为特别是现代治疗的过程中啊，现在你化疗的、放疗的，还是手术的，还是完全正常的肿瘤康复期的，而且你这个人的体质怎么样，或者你这个人的状态怎么样，其实完全我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你没法听。而且也很难在一次的短短的一次门诊过程中，或者是我们一次节目中把这个事情讲得很详尽。
1: 是，我觉得吧，这个是个挺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种养生类的节目也很多的，人们往往就看到，哎，这个对什么好的，哦，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对什么好，比方说对控制血糖好的，然后他就去弄来吃，然后一听那个对血压高是好的就弄来吃，我又有血糖问题又血压问题，他就混合起来吃，有的时候他忽略了他还有别的问题。或者他的体质不合适
4: 啊，所以呢，我现在反复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搞不明白的时候，关于吃的东西，除非现代医学有明确答案的，那么你按照这个答案走。比如说，我现在研究某某素，比如说就好像比如姜黄素对抗肿瘤有效果，那么就要看外国人的研究到什么程度了。他建议每日的摄入量是多少？那么你就沿着按照那个素走。但是比如说姜黄素是咖喱。因为咖喱里面可以提取姜黄素，那你不要每天三顿咖喱啊，这个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
4: 所以对老百姓来说，我现在挺反感几种功效啊，就是为了提高免疫力。它一个是很空泛的概念，而且比如说降血压、抗癌，这样的字眼其实对我临床医生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4: 就还是不要看结论。第一个就是我经常看自己。我经常讲你去体会。
1: 对，陈月医生一直跟大伙儿交流的也是，因为每个人他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当别人说这个对某个问题多吃点这个是好的，然后你不是说不可以尝试饮食啊，你尝试了以后你关注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如果当你觉得哎在自己身上的反应也很好，那你就
4: 可以
1: 尝试。
4: 但是这里面可以里面呢，就是你要关注这个东西好坏，是如果是中医类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讲五谷杂粮讲什么好，这个结论你要看中医的结论。什么叫中医结论？病人经常会来问我，陈医生我什么体质，虽然做节目的时候会讲体质，但是实际到每个人的时候我不太愿意讲体质。因为体质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它是指大部分人群倾向哪个，它是和实际在临床处理的时候呢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做出来陈月是阴虚体质，其实我是基于一个量表统计的结果，就是我在网上找一个什么人中国人群体质
1: 有这种症状
4: 测量表，然后我会测出来我 50% 的阴虚 20% 的阳虚 10% 的血瘀，然后说我这个人偏向于阴虚体质。但这样一个结论和我临床是有距离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直接套进去。包括我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搭个脉看看舌苔，然后你问我什么体质，我问的这个体质对你来说没意义。我往往我对你的所谓的体质的判断是基于我的药的处理，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比如说有阴虚化火了，我可能这一周这两周里面我有以加重清热解毒为主的。但是对病人来说我不能告诉你你现在阴虚了，你拼命的去熄火了，有可能反过来又和我的打架了。 那么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最简单的阴或者阳，热或者寒，你去关注我们吃的这个东西里面它是热的还是寒的。那么你只能问我，陈医生，我能平时以这个寒性的调养或者以热性的调养吗？我告诉你，比如说这个天我们现在夏天了，我估计这两三个月里面你偏寒性体质的稍微的有点温阳的没关系，或者是你是热性体质的，我告诉你这两三个月里面你可以把寒的药或者寒性的东西稍微加重点量，以求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时间，因为你的人和这个天是等于说雪上加霜或者火上添油了，
1: 需要和谐一下、
4: 啊、但是我没法告诉你是哪一个体质是适合吃保健品，很难说，因为大部分的医生其实对保健品的研究没有的啦。
1: 嗯，
4: 如果我对保健品研究很好，除非我自己研发，
1: 嗯，
4: 不然的话我和你一样都是看说明书的。
1: 嗯，
4: 而且保健品往往又不像药品有详细的研究资料可以供我参阅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只能提供一些日常食物方面的概念，而且前提是这个食物是古往有之，而且是我们古书里面古人对它有记载或者有研究的，我才能告诉你。因为比如说前段时间流行什么玛卡啊、辣木籽啊这些，然后别人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新东西，我能告诉你的也是基于普通的广告或者普通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科普杂志上登载的东西，所以我给你的未必对。但是反过来你可以教我，比如说哎，某某人会告诉我，陈医生，我真的是吃了哪个东西哪里产的，哎，蛮好，前提是不能是陌生病人啊，陌生病人你告诉我蛮好没意义的，是我熟悉的老病人，其实我知道他前一段身体体质怎么样，然后我会估算我的中药处方怎么样的，他是不是锦上添花了，锦上添花了我可以再倒推他吃的那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如果再碰到第二个第三个，那么我可以脑子里慢慢形成对那个药的或者那个保健品的理解。所以有时候莫名其妙我会也会推荐一点，也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过程而出来的。
1: 嗯，
4: 是，但这个过程呢不具权威性，是只是我个人对这样一个东西可以试试看这个理解。你要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第一个它要符合中医本身的药性的判断，就古往有之，一直大家一直这么认为的，第一点。第二个要符合我对你身体的判断，就是我觉得你这个这样的东西进去，你获得这样的改善，我舌苔脉搏啊之类的变化确实都符合的，然后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好的。
1: 对，其实它也成了你个体经验的一种总结。
4: 对，
1: 对吗？
4: 对
1: 啊，然后再推广开来，再去尝试啊。所以您给了我们一个字，就是试。
4: 是，
1: 我们自己得关注自己试以后的反应，
4: 对，
1: 而后逐渐呢会给自己一些方法。
4: 对，所以我经常说要朋友式的医疗嘛，
1: 嗯，
4: 就大家都互相信任，然后我慢慢调，中间虽然有波折，也不是用敌对的，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不敢保证永远是往好的那面发展的。我们坐下定下心来分析，是哪些是药的原因，哪些是我处方的原因，哪些是饮食的原因，那么怎么调整？有时候医生会很反感，什么都没关系，突然就冒出来一句：“陈医生，你给我开的药哪里开错了？”我都莫名其妙，因为特别是有些逻辑不符合，不可能的。比如说我开个山楂给你，我知道你脂肪肝，但是他现在血脂指标高了，他就说：“陈医生，你开错了。”我越吃你的药，血脂越高。
1: 对，
4: 但是从逻辑上我觉得不对呀、啊，我倒反而没方向了，
1: 对吧？其实是应该共同来找原因。
4: 哎，其实要共同判断一下，就是具体哪一个问题，甚至于还会什么现象出现？就是其实从生理曲线或者从人的寿命的时间曲线中，你会更高，我已经帮你了，但是我帮不到那个点。
1: 嗯，
4: 就像我举的例子和肿瘤的治疗一样的，有可能经过我治疗之后，病人最后还是走向死亡的，但是这个时间点的延长，包括我自己判断，就是医生做久了，我们判断是我就看好病，有时候我在判断是不是我真的是我看好的。
1: 嗯。
4: 还是他自己中突然某个东西帮助他看好的，就是分析。如果这个病坏了，有时候也要分析，因为这个看坏和误诊什么都不一样，只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发挥到这个程度，但实际上病人没有到那个点，那么还分析中间他有什么其他的元素。
1: 对，在不停的反思和寻找经验当中，其实
4: 往上走，中医类它往往和其他的处理方式呢，它显示不出来。
1: 嗯，
4: 它的预判效果和实际之间它有一个时间差，或者是有个漫长的过程，很难看出来。所以做医生来说，特别做中医医生，有时候我反复提醒自己，究竟是我能力到哪个点了。
1: 嗯，
4: 有时候会觉得委屈的是，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我帮了，但是为什么没帮到，没帮到的原因在哪里？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朋友的例子，一开始我肯定第一反思我的药哪里没到，
1: 嗯，
4: 对吧，或者是疾病出现了哪些变化，但是最后发现是个生活的问题， 我们的病人在生活中往往会出现类似现象，因为我现在自己有体会啊，比如说出现腹泻，
1: 嗯，
4: 感冒了，或者出现其他的一些和你的预想的东西不一样，还比如说像睡眠，这些问题往往其实和中药和我的处方之间其实往往没什么太大关系。为什么？它其实是和你日常生活有关。比如前期的一个患者说，一吃陈先生的药，我这一周都没睡好，陈先生你这个礼拜我没睡好，但是细问你家里有事啊，和我没关系，你知道吗？但是他脑子里会把那个事忽略掉，因为他在看我门诊，他会反而觉得是，哎，上个礼拜吃的药我睡得蛮好的嘛，这个礼拜我吃的这个药我没睡好嘛。
1: 对对，
4: 实际上不是药的问题，
1: 都得找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做有心人。
4: 但是目标会有考虑，什么叫目标？比如说有些硬指标，什么叫硬指标？就血象的指标，比如说他突然肝功能损伤了。那我第一反应肯定要在药里面找原因。
1: 嗯，
4: 如果特别病人很熟悉，那我知道他平时在吃什么药，西药的或者怎么样的。如果我判断他的西药很安全，那么我要退回来考虑我中药的问题。
1: 对，
4: 对吧？那么再反过来，如果中药我也觉得没问题，那么再要退回去，他生活中是不是碰到什么其他引起肝损的原因？都要在反复中在琢磨。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医也是一个医生和患者直接密切配合的一个过程，而回到我们今天开头所说的这个食医，其实呢也是在医生建议的前提之下自己来做好管控的一件事情。
4: 对，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要提食医呢？就是说对现代人来说，就是其他的变化已经其实不会太大了，不像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干扰因素的。那么日常的慢性，就现在叫慢病管理，慢性病管理中，我觉得可能会对你的治疗影响最大的就是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1: 对，没错。那么我们下回吧，好吗？我们就从五谷来说起吧。
4: 行。
1: 那这个五谷它到底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来用？
4: 嗯，
1: 对吧？它到底各自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好的，大家做好自己的健康管控工作。谢谢陈悦医生，您再给我们说说吧，就是常见的症状和解决的办法，好吗？
5: 肺的常见症状或者毛病有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肺燥阴虚，第二个是肺气虚，第三是肺阳虚。所以针对肺最常见出现这三个情况，
1: 肺燥阴虚、肺气虚、肺阳虚啊，
5: 我想针对这三个情况我们分别说一下它的一些症状，我们听众朋友好自身做个对照。
1: 对 对, 对，
5: 然后我们还要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
1: 嗯，这个方法越简单有效越好。
5: 对，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肺燥阴虚。
5: 肺燥阴虚大家从这个字面就可以揣测啊，肺燥的话它会干咳，燥的话它没有痰，
1: 干咳
5: 没有痰。
1: 嗯，
5: 即使有痰，痰也很黏，有的人很咳，他黏着嗓子就是咳不出来。
1: 嗯，
5: 还有口燥炎干嘛。
1: 嗯，
5: 那么阴虚呢，阴虚是有热，阴虚不是凉，大家知道阴阳是平衡的。
1: 嗯，
5: 我们正常人阴阳平衡，对吗？
1: 嗯，
5: 阴虚就阴不足才叫虚了，阴不足阳就相对虚亢，阳亢就有热，所以阴虚是有热而不是寒。
1: 嗯，
5: 那么阴虚有热，有的人会觉得发低烧，尤其我们中说有五心烦热。
1: 嗯，
5: 我想经常听小川为您服务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五心了，这个五心不是指我五个心脏，这五心就两个手心
1: 啊，
5: 两个
1: 脚
5: 心，一个心窝嘛，
1: 心窝，
5: 这是五心烦热。我不知道听众肯定有这样的人啊，即使冬天天冷，有的人手心脚心都热。那么还有就是午后潮热，更多见于更年期的女性
1: 啊。
5: 但肺阴虚、肾阴虚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1: 嗯，
5: 还有的就盗汗嘛，动一动就出汗，或者不动也出汗，叫自汗。就是说主要是肺气虚不能固摄。盗汗，什么叫盗汗？顾名思义，被强盗偷走了，什么意思？
1: 悄悄的。
5: 对，我们晚上睡觉出汗，一醒汗就止住了，这叫盗汗
1: 啊。
5: 结核病人容易盗汗，肺阴虚的病人容易盗汗
1: 啊。
5: 盗汗更多的是阴虚，
1: 嗯，
5: 阴虚的人还有颧红，哦，两个颧骨
1: 对
5: 红，还有一种红是暗红色，暗红色是二尖瓣狭窄，风心病的人
1: 啊，
5: 缺氧
1: 啊，
5: 他这不是，他这是嫩红，
1: 嗯，
5: 颧骨，还有可能痰中带血，声音嘶哑。
1: 嗯，
5: 舌头嘛，舌头红但少津，它燥嘛。
1: 嗯，
5: 所以这些症状我们中医说都属于肺燥阴虚。对应的西医病呢，有的慢性咽喉炎。
1: 嗯，西医上的
5: 慢性咽喉炎很多属于肺燥阴虚。
1: 慢性咽喉炎，
5: 慢性咽喉炎两种啊，一种就是肝痛，还有一种慢性咽喉炎可不是这样子，就是异物感。
1: 哦，
5: 他给你描述，哦，我这像一个东西弹，好像什么异物堵在这里，
1: 卡着，嗯，
5: 吐之不出，咽之不下，中说梅和气，所以痰气交阻，它倒不属于肺燥。

0: 了。
1: 对，既然造银序呢，我们中医有个方法，叩齿吞金，好像不止一次讲过这种方法。
0: 哦、对，就是叩齿，就是你上下牙齿对着。轻叩，要不然牙都咬碎了。
1: 如果再讲究一点呢，左边的上下牙龈叩九次，中间上下牙龈九次，右边再叩九次，
0: 上下牙叩九次，
1: 然后再回到中间叩九次，36次
0: 就完了，可以了。
1: 轻叩，叩的过程中你肯定会刺激唾液腺的分泌，如果分泌不足的话，舌头抵上颚，或者舌头呢顺着牙龈上下牙龈这样转圈。左三圈右三圈，或者左九圈右九圈都无所谓。转到口中满口以后呢，书上说分三口咽下去，有的人分不到三口，一口咽下去也没关系，但咽的过程中呢是有要求的，意念想象你的津液咽到丹田下丹田，所谓下丹田就是关元穴，关元穴就是肚脐下三寸，
0: 脐下三寸，
1: 这个寸我们说过
0: 同声寸发，
1: 就是四指的宽度，就是三寸，叫关元穴啊，或者叫下丹田。你要意念想象，就我们中医的导引或者是功法和一般体育运动不一样，就在于体育运动就是调身，就是锻炼我们身体嘛。广播体操你就活动活动胳膊腿嘛，拳击啊或者你跑步啊，你不就运动身体吗？
0: 对，
1: 我们中医的导引功法是讲究三个方面的结合，调身，广播体操都可以做到，
0: 对，
1: 还有调心，调心就是调我们的意念嘛，
0: 对，
1: 或者你要调意，
0: 身心统一、
1: 还有调息，息是休息的息，这个休息的息是指呼吸，
0: 气息，
1: 对，气息，所以三方面结合才是我们中医的导引，或者说气功，或者说一些功法。这个意念你要想象到关元穴，
0: 是，
1: 到丹田，这是我们说对于肺燥阴虚是有效的。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有穴位的按摩
0: 啊，
1: 合谷和太溪穴。
0: 嗯。
1: 合谷大家都知道是吧？是吧？
0: 要告诉大伙儿在哪里？
1: 首先在拇指和食指交界的凹陷的地方。
0: 我们就是说虎口。
1: 对，
0: 虎口下头的那个凹陷的点。
1: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只手的拇指，拇指的关节横纹按着另一手的虎口，拇指尖所对应的地方就是合谷。
0: 也就是说，你拿一个手的大拇指。大拇指这指关节有一个横纹，对吗？可以弯曲的地方，你正好对另一只手的，虎口的边，然后呢，你这个指尖对准的那个穴位就是合谷。
1: 对，还是小常说的既漂亮又清晰。
0: 你就按这个穴位就对了。
1: 还有一个穴位是太溪。太溪呢是在内踝，我踝关节嘛。脚踝，踝关节。
0: 脚踝。
1: 内踝最高的地方叫内踝尖和后面跟腱连线终点的凹陷的地方。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就是靠内侧的脚踝这个突出的踝骨
1: 和
0: 脚后跟连成一条线，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那个当中骨头下头凹陷的那个地方，
1: 凹陷的地方
0: 就是太溪穴。
1: 对，一般像这两个穴位呢，按摩5到10分钟，一天两次，10天一个疗程
0: 啊，一天两次，
1: 对，10天一个疗程，
0: 就按这两个穴位啊，其实我们现在可以
1: 有滋阴的作用，
0: 对，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是在手上，一个是在脚上，对吧？手就是在虎口。差不多下面的那个凹陷的地方，脚就是在内脚踝下面的那个凹陷的地方。
1: 对，为您服务，我们不光是叫你做做运动啊，做做功法，我们要给别人吃一些东西嘛。
0: 吃药？
1: 不吃药，食疗方。
0: 食疗，
1: 既有营养，又有保健作用。
0: 那还差不多啊，食疗方。
1: 提供两个吧。一个是沙参麦冬玉竹茶。
0: 沙参、麦冬、玉竹三样东西。
1: 沙参呢，我们中药分两种，一种是南沙参，一种北沙参。南沙参呢，不光滋阴，还有化痰的作用。比如说你痰黏，对吗？有点痰，你就用南沙参。如果没有的话，光是口干舌燥，北沙参的滋阴的效果更好。南沙参呢，不光滋阴，还有点化痰作用。不一样的，我们就用北沙参，滋阴的效果更好。北沙参10克。麦冬10克，玉竹10克，泡水喝就可以了。
0: 只要泡，不用煮吗？
1: 像这个泡水、开水就可以把它药汁泡出来。像广东、香港经常夏天或者燥的时候喝的凉茶里面，基本上就是三味药。对，滋阴的。
2: 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1057准点出发。这一刻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向8点钟。
3: 在这里。

0: 5954公里是地理的距离，也是一场奔赴梦想的长路。从黄浦江畔启程，向着丝路深处的喀什前行，我们驶过平原，穿行红色城市，走过河西走廊的戈壁旷野。主播大 V 音乐人结伴同行，移动的公路电台随车轮向前，不只是奔赴终点，更是在路上收集山河的故事，接住两地遥遥相望的情感。这趟远征把沪江之间的情谊化作电波里鲜活的声音与见闻，直通2026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锁定上海交通广播阿基米德，搜索公路电台，共赴这场山海之约。
1: 7及时更新，整点路况。
2: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3: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

0: 脑海中便开始构思，家里有哪双鞋子和新裙子搭配呀？想来想去好像都没有，接着转身就去了隔壁鞋店，选了双新款凉鞋，衣服鞋子都有了，别的也不能寒碜呀。总之那天逛到最后，从头到脚的单品都采购齐全了，战果累累。此外还预约了第二天找 Tony 老师换个新发色，美其名曰从头开始。唯一不好的就是刚发的工资立马先给了商家，不过没关系啊，距离下个发薪日只剩28天了，大不了先刷信用卡。心理学上有个专门的词可以描述这种现象，叫狄德罗效应。它的意思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们在得到了新的财产后，心境就会发生变化，进而会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更多与之相适应的物品。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也是当时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虽然名声远扬，可狄德罗的日子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是穷困。52岁那年，他的女儿要结婚，作为父亲没有能力给女儿准备一份嫁妆。正在狄德罗一筹莫展之际，一直仰慕他的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听说这件事之后，花了1000英镑买下他的所有藏书。这一下子狄德罗就变有钱了。不久之后，狄德罗的好朋友又送了条华丽的睡袍给他，狄德罗很喜欢，可每次穿上它在家里走动的时候，又觉得这华美的睡袍和家中破旧不堪的家具格格不入。他萌发了新家具才配得上漂亮睡袍的想法，并且很快付诸行动，用大马士革买回来的新地毯替换家里的旧地毯，将原有的。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的草椅换成了皮椅，还购入了一批新的雕塑，花光了手中1000英镑不说，还欠了外债。狄德罗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购买可能会导致接下来接二连三的错误决定。就像狄德罗在得到这条睡袍以前，他很少关注物质财产，也不认为外物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可是在他获得睡袍之后，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愈得到愈不满足，最终自己竟然成了一条睡袍的奴隶。其实有很多人都深受狄德罗效益的影响，比方说有网友分享了他的买车经历，最近买了辆新车，接着又采购了一系列额外的东西，轮胎压力表、折叠伞、急救箱、电筒、灭火毯，甚至一个安全带切割的工具。再比如很多人初出社会的时候月薪只有5000，每个月省吃俭用存下了1-2万。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前几天远在美国的闺蜜和我聊天，向我诉说了她的烦恼。原来最近她遇到一个男孩，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男孩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让她苦恼的是，她和现任男友还在交往，虽然在她心里新欢已经胜过了旧爱，但她仍然难以割舍过去的那段感情。新欢和旧爱应该选择哪一个呢？我不是情感专家，不知该如何给出建议，但这件事让我想起了生活中其他类似的现象。我们总是竭力保留各种选择余地，比如我们买的是可扩展式电脑操作系统，以备万一需要在上面装些那些最新的高科技附加功能。我们给手机买保险，万一屏幕碎了可以保修。我们让孩子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美术、钢琴、舞蹈、园艺，还有跆拳道，以发掘他们在某个领域可能激发出天才的火花等等。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保留余地的同时也放弃了别的东西？闺蜜的犹豫不决让那个男孩越来越焦虑不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电脑多花了钱，结果是里面很多工作

能根本用不到。孩子在各种课程班之间来回奔波，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非要给自己保留那么多的选择，即使这些选择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宋。
0: 刚刚推荐的路线都有了，我相信你的心也动起来了。那么问题来了，出门骑行我们到底要带什么？
1: 哎，骑行装备的核心逻辑只有四个字：安全、舒适。接下来咱们一样要说。
0: 这首先就是头盔，这是骑行装备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件，没有之一。你别嫌它重，也别嫌它热，关键的时刻它就是保命用的。选头盔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认证标志，比如说这个 CE 认证就可以。也要注意啊，选的时候要贴合自己的头围，要保证透气。戴上之后呢，你试试看啊，左右摇晃不会松动，扣好下巴带呢，正好能够塞进一根手指头的松紧度，这才是刚刚好的。
1: 第二呢是骑行手套，很多人会忽略它，但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防滑，手心出汗或者遇到颠簸的路面，手套能让您牢牢地握住车把。第二点啊，就是减震，长距离骑行时路面震动会通过车把传到手腕，那么手套掌心的硅胶垫就能有效地去缓解这种压力。
0: 第三就是骑行服了，如果你骑的距离超过20公里了，强烈建议你穿专业的骑行裤，那种带坐垫的设计能让你跟坐垫之间的摩擦降到最低，骑完啊屁股不疼。

0: 上衣呢选速干面料，后背一定要有口袋的那种设计，是非常实用的，可以放一下手机，放能量胶，还有您的钥匙。
1: 第四点，要注意照明或反光装备，这绝对是夜骑必备。前灯照亮前方的路，建议选亮度在200流明以上的，能看清20到30米外的路面。尾灯让后面的车看到你，红色闪烁的模式最显眼。另外呢，车轮上可以装反光条或者气门芯灯，骑起来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发光的圆环，非常醒目。
0: 第五呢，就是维修工具包了。爆胎其实是骑行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如果你不想推着车回家，建议就带上备用内胎，当然这个尺寸一定要匹配好您的车轮啊，还有便携打气筒、撬胎棒。如果你觉得这太专业了，我就业余玩玩，其实你可以带一盒补胎片，还有一些多功能工具。学会换胎是每个骑行者的必修课，其实几分钟就能搞定，不用求人。
1: 最后一点就要提到水壶与补给了。骑行一个小时以上的水分流失的非常非常快，建议带两个水壶，一个装水，另外一个您可以装运动饮料。如果骑的距离比较长，包里呢还可以塞上两根能量胶或者几块巧克力，随时帮助您补充体力。

0: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3: 1057实时天气追踪。听，见更远；行，向未来。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4: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5: 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宋。
0: 前面提醒了您这么多啊，最后想跟您聊聊骑行路上的安全守则，这些细节比装备更重要。
1: 的确，第一条就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一点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废话，但值得反复说。什么红灯停，绿灯行，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很多人觉得我是自行车嘛，灵活，但恰恰是这种侥幸心理最容易出问题了。
0: 第二呢，转弯的时候要记得打手势，左转时要伸出左手，右转时伸出右手，减速时手掌向下摆动，这些手势呢都有效地提醒后方的车辆提前知道你的意图，避免追尾。
1: 第三点就是不要戴降噪耳机，和之前我们在节目端跟您来介绍的夜跑一样，骑行呢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后的车声，旁边的铃铛声，路况的异响，都是您的安全信号。如果您真的特别想听音乐，可以用骨传导耳机，或者只戴一边耳朵。
0: 最后呢，骑行前一定要检查好车况啊，出门前花一分钟捏一捏你的轮胎，气压是否到位，捏一捏刹车是否灵敏，你的链条是否干涩，小检查但是折射出的是大安全。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 FM 一零五点七，上海交通广播，一零五七，一路相随。

0: 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1057及时更新，此刻路况。
3: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4: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5: The vibe is coming. 拥抱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

0: 欢迎继续回到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松。
0: 有人说骑行是一种慢下来的休息，但其实当你骑在浦东滨江的跑道上，骑在崇明岛的水杉林里，骑在淀山湖的夕阳下，你会发现慢下来的不是车轮，是你的心。
2: 那些平日里被忽略的风景，在15码的速度里变得清晰可见，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故事，在车轮的转动里被一一唤醒。
0: 所以这个周末，如果你有空，推上你的单车出门吧，不需要目的地，只需要出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57生活家，愿你每一次骑行都有风相伴，有光引路。我是杨舟，
1: 我是小松，
0: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057精彩不断，即将呈现。民生面对面，有请发言人。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在职场中，雇主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求职者找不到好的工作，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究其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里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它是指在交易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其实这很好理解，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雇主想招到靠谱的、有能力的且有责任心的员工，但这些信息仅从学历、从业经验、谈话中是不能准确获得的。而求职者也通常会蓄意拔高自己的从业经验，夸大自己的能力等等。同理，求职者想找到平台好、薪水高、公司氛围好的公司，但同样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

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压低工资，求职者抬高工资，以弥补自己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通俗的说，就是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供求平衡、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一般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反例也可能存在。前者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手车的买卖，后者比如保险。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几乎全新的车售价要比全新的车低得多呢？显然，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家肯定不会相信卖家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家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家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一现象呢，又被称为柠檬原则。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残次品的意思。不光二手市场，劳动市场也会出现柠檬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只愿意付最低的工资，因此也就只有那些效率比较低的工人愿意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平衡。如果信息对称的话，雇主知道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提供相应的工资，那每个人都愿意工作，这样生产力才能达到最大化。再来看保险市场，了解过保险的人可能知道，在我国65岁以上的人是很难买到医疗保险的。为什么呢？保费上升以匹配其风险也不行吗？你想想，如果保费上升，那些为自己投保的人肯定是越来越确信自己需要保险的人啊。只有那些悲观的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堪忧的人才会去投保。这样一来，保险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将随着保费的上升而恶化。除了逆向选择，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产品质保。我们知道，生产者比消费者更清楚自身的产品质量。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挑选质量过关的产品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产品质保。生产低质产品的厂家只会提供很短的保修时间，越是产品质量出色的厂家，越有强烈的动机拉长保修时间，甚至做到终身质保。相反，如果没有提供产品质保，我们可以较大程度上推断该产品的质量肯定不怎么好。还有，我们在找男女朋友时，可能都会找积极、有耐心、尊重彼此、有责任心、长得好看的人。长得好不好看一眼就知道，可其他特点是难以观察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信号来发现。如果一个看似迷人但又急匆匆的人向你不断示好，你会接受吗？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跟表面上一样迷人，干嘛这么着急呢？着急这种姿态往往暗示这个人具有一些难以观察到的负面特点，所以说有限度的含蓄也是一种迷人的品质。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请一位律师，有两位候选人，这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都一样，只是消费标准不一。其中一位穿着邋里邋遢的便宜西装，开着10万不到的车，另一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开一辆奔驰，你会选择谁呢？信号原则暗示，后一位律师的胜算更大。原因是，在竞争性行业中，能力和收入紧密挂钩，同时收入反过来又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当然，没有人能保证在消费方面支出更多的律师能力就更高，但我们应该根据概率来做出选择。要声明的是，不能单纯以这种炫耀性消费充当展示能力的信号，职业不同，消费品作为能力信号的重要性也不同。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信息不对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通常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劣势的一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比如卖家有时会夸大自己产品的质量，买家则会压

0: 低自己的出价等。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二手车的买卖和保险就是很好的例子。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处在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可以通过信号的暗示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半个月的，或者是奔进心仪已久的商店买买买。不过真到了天降大奖的那一天，你可能并不会这么洒脱。薛兆丰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到个故事。话说美国曾经有个电视节目，节目制作人找到一户穷人，给他们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了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半年之后呢，电视台的人重新回访这家穷人，他们发现穷人既没住在豪宅里，也没开好车，更没穿那些好衣服。相反，他们把此前得到的一切馈赠通通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他们觉得这样满足感更大了。穷人中了奖也不一定会去享受，并非所有人都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那在他们看来，一天消费多少钱呢，并不是根据你这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定的。就比如说你月薪5000，租房生活，房租2000，忽然有人给了你5万块钱，你会立马给家中添置一套5万块的真皮沙发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这5万块呢，跟你的日常消费习惯并不相称，与你的房子也格格不入。真想用那5万块钱改善生活的话，你可能会换一个月租3000、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或者是给卧室换个窗帘，重新布置下，尽可能多的拥有，让每一天都舒服点，这样得到的效用才最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德里曼认为，只有永久性的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这个观点叫做永久性收入假说，他强调的是人们对其收入支出是有一个长远规划的，即将个人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化。人们会尝试熨平生命周期的消费开支，也就是在好光景时将收入的超额部分存起来，以便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够维持消费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收入严格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永久性收入，另一类是暂时性收入。像咱们平时购物、买房、买车中所遇到的分期付款，也是建立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之上的。比方说购物的时候看上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标价4000块，而你的卡上只有1000块，这时候店员告诉你，先生，我们可以分期付款，6个月免息，月还667元即可。你一听高兴坏了，因为平时你每个月都能存上1000块钱左右，支付这667元绰绰有余，于是立马办理了分期。相反，如果电脑10000，月还1667元，那月还款额度明显超过了你的偿还极限，你可能就不会去买这台电脑。实际上，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有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及永久收入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当消费者信心指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两大决策陷阱，提醒大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不要忽视机会成本，也不要对沉没成本耿耿于怀。本期将继续这个话题，来聊聊还有哪些决策陷阱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三，按比例而不是总额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先来听个故事。妈妈带小男孩去游乐园玩，小男孩迫不及待，一路上都在不停地问，我们快到了吗？妈妈知道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她应该回答快到了还是还早呢？因为不知道整个行程有多远，我们无法判断。如果总行程是50公里，她显然应该回答快到了，但如果总行程是10公里，那她则会说还早。从占总行程的百分比来看，剩余距离再正常不过了。最常见的还有按照打折的百分比来看打折的力度。生活中的很多日常判断，大家也似乎都习惯了按比例来衡量，包括对比成本和收益。来看个例子，你打算买一个耳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100元，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80元，你会去哪买呢？你还想买一部手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4998元，同样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4978元，你又会去哪买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买耳机去离家1公里外的地方买呀，能便宜20%的钱。至于买手机，还是在家附近买得了，20元还不到4978元的1%，没便宜多少钱呢。然而百分比的高低和如何决定并不相关，有的人只要能省10块钱都愿意跑一趟，有的人却觉得少于50元都不干。事实上，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你愿意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耳机，同样你也应该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手机，因为两者的效益是一样的，都是20元，也就是你省下来的钱。因此我们在使用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分析时，应当用绝对数值来表示成本和收益，而不是用相对的百分比数值来衡量。陷阱四，不理解平均和边际之间的区别。陷阱一、二、三回答了我们是否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决定的并不是做不做这件事，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做这件事。于是呢，现在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引入两个概念，一个是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另一个是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可以看出，不管是边际成本还是边际收益，都指的是新增的增量。成本效益原则告诉我们，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就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平均和边际混淆，以为平均收益就是边际收益，平均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只要平均收益大于平均成本就可以多做某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看好抓娃娃机生意，租用了3个娃娃机，他每日的经营成本是600元，包括娃娃机的租金和店面租金，即每个娃娃机的平均成本是200元，他每日收益是900元，即每台娃娃机的平均收益是300元。他看生意不错，想再新增一台娃娃机，他跟我算了一下，说新增一台娃娃机的成本是200元，他预估呢，新增第4台娃娃机之后，每日收益能涨到至少1000元，这样的话每台娃娃机平。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 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

0: 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7期，我是小鹿。现在很多人都抱怨东西啊越来越贵，水果都吃不起了，要是物价能降下来就好了。可是在一些人口中，物价下降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与通货膨胀概念相对的，经济学里有另外一个术语叫做通货紧缩，它是指一般物价的持续下跌，即物价出现负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东西降价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一旦通缩来临，物价普遍下跌，企业收入和盈利也会相对减少，接着大量企业还债能力变弱，并进一步导致他们被债务压垮。另外呢，民众手里的现金越来越值钱，大家就觉得反正东西还会更便宜，都不愿意去消费了，更别说去投资去创业了，经济也会因此停滞不前。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我们挨个来分析下。先说第一个担心，物价下跌是不是个人就不消费了？首先，物价下跌，钱更值钱了，相同的钱能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对消费者来说可是天大的利好。况且国家每年拨那么多款投资科技发展经济，各个企业大力搞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吗？30多年前手机刚问世那会儿，当时还叫大哥大，单买一部手机的价格是20000块钱，入网要6000块。如今呢，2000元就能买上一部性能不错的智能手机，入网也不需要再额外收钱了。还有这些年通信资费不断下调，难道消费者会因为预测到手机价格还会更低，就不用手机不打电话吗？很显然，说什么不消费了不合逻辑。那么存不存在有消费者会持币观望，忍住不买的情况呢？不排除有这么一波人，不过大家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人们不去买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有理由的，要么是价格太高买不起，要么……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就是东西不够好。好，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担忧，物价下跌对生产者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价格降了，企业的收入和盈利就会减少，可大家不要忘了，原材料和生产成本也会降低啊。这个情况下，企业照旧可以保持盈利的。就像20世纪初期，福特汽车公司靠不断降低汽车的价格发了大财，尽管单价下降，可是不断增长的销量却弥补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于是利润大幅提高。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是友好的，肯定会有被淘汰的。通缩就像是一个筛子，好企业留下，坏企业死掉，那些最终被留下的企业一定是能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的，这也无形当中优化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点，一些人觉得通缩之下，很多人会把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0期。博弈不光是两个人的游戏，很多时候是一群人同时面临一个困境。先给大家讲一个给猫摔铃铛的故事。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摔一个铃铛，那么他们的小命就会大有保障。但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赔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摔上铃铛呢？这个问题啊，同样摆在老鼠和人类面前。在一群人面对威胁和损失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最难做出的，因为它意味着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困境就叫做人质困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枪打出头鸟。 举个很形象的例子，当然我不希望大家碰到。假设你坐长途汽车，突然有个劫匪出来。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8期，我是小鹿。去日本或者新加坡这些城市旅游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街道啊特别干净，走一天下来鞋子还是锃亮锃亮的。有时候买点吃的边走边吃，东西吃完了又找不到垃圾桶，就会很自觉地把包装袋放进包包里，等晚上回到酒店再做处理。相反，如果街上随处可见垃圾，墙上都是乱涂乱画，这个时候找不到垃圾桶的你很有可能就会自我暗示，反正都已经这么脏了，再扔一张也无伤大雅，扔不扔都这样了，随即就把刚用过的纸巾轻轻一揪扔进花坛边的小角落里。这种心理学现象呢叫做破窗效应，它是指呀，如果对生活里的不良现象放任不管，就会诱导更多人有意无意的效仿，变本加厉的加速这种破坏，用俗语说就是破罐子破摔。破窗效应来源于斯坦福大学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1969年，心理学家金巴多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车，一辆停在街道整洁的富人区，另一辆放在稍显杂乱的贫民区，并且停在贫民区的那辆车，车牌摘掉，顶棚打开，弄成有人破坏过的样子。结果当天晚上啊，贫民区的这辆车就被偷走了，而停在富人区的车呢，放了一周完好无损。大家是不是觉得肯定是因为富人区的人素质比较高，不缺钱？好，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看看金巴多后来又做了些什么。他找来一把锤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工了富人区的那辆车，把车牌拆掉，锤碎车窗，留下非常明显的破坏痕迹。没过几天呀，富人区的这辆汽车也被偷走了。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只要有人带头做了某些坏事，便会引发后来者的纷纷效仿，久而久之恶果也由此滋生。而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和财富的多少、素质的高低、出身的优劣都关系不太大。破窗效应在生活里也很常见，比方说很多人嚷嚷着要减肥，开始的一个月里非常自律，很严格的按照计划控制饮食，每天运动。一段时间后呢，可能是减肥有些成效了，也有可能是大脑开始思念过去大鱼大肉的饮食了，此时要是正好有朋友叫他一起吃饭，心理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想着我只吃一点点，多运动把它消耗掉，结果呢，今天多吃一口，明天再多吃一口，后天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减肥计划也因此功亏一篑。破窗效应告诉我们啊，人一旦开始放纵自己，放下坚持，便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双旦快要到了，一到年底啊，各大电商纷纷开启了营销大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价格高的离谱的商品买的人特别多，甚至火爆到缺货，排队都不一定买得上。而有些价格很便宜的商品却无人问津，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符。不应该是商品越贵买的人越少，越便宜买的人越多吗？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就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凡伯伦效应。比如同样款式相差无几的一件衣服，在商场里售价高达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相反，同样的衣服挂在街边小店，只卖几百元却卖不动。典型的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3期，我是小鹿。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不只是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 学会它对于我们整个职业规划、个人成长都有很深的意义。话不多说，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在一个社会里，不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力是高还是低，这个原理被称作。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比较优势原理，一份常规的数据报告，员工 A 需要5个小时完成，员工 B 只需要2小时就能完成，对比 AB 两个人， B 具有绝对优势。另外完成一份日常投放计划呢， A 需要4个小时， B 需要3个小时，那很显然，不管是做数据报告还是做日常投放， B 都比 A 具有绝对优势。那部门领导要不要把工作全部都交给 B 做呢？这里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下员工 A 和员工 B 做数据报告的成本分别是多少。经计算，员工 A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就得放弃 1.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需要放弃 0.67 份投放计划。也就是说，员工 B 每写一份数据报告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要比员工 A 每写一份数据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低。因此，员工 B 在写数据报告这件事上具有比较优势。换言之，他拥有比员工 A 更低的机会成本做完这份数据报告的能力。实际上，让 A 与 B 分工完成工作，所有的投放计划都让 A 做，所有的数据报告都交给 B。这样，员工 A 在原来的9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在原来的5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5 份数据报告。尽管事实上，无论做数据还是做投放，员工 B 都比员工 A 做得要好，可即便如此，也得 AB 共同分工完成。事情应该交给机会成本最低的人来做，这样对整个部门的价值才最大，而不是什么能者多劳。职场中的比较优势在于，我们不断地投资自己的能力、技能，实际上就是在变相增加自己的机会成本，降低自己在琐事上的比较优势，最终把在做的价值不太高的事情交给机会成本更低的人，相应的把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成就职场核心竞争力。总结下吧，比较优势原理对于每个个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不如人，但是自己跟自己比就一定会有比较优势项，一定会有效率比较高的、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项目之后，然后再去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个人的财富也能相应的增加。好了，本期的身边的经济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4期，我是小鹿。节目开始啊，咱们先说个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青年学子小张海外学医归来，到国内某家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职。不久之后呢，他发现国内医院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次手术前，病人家属都会给主刀医生塞个红包，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手术成功了，医生就会收下这个红包。相反，如果手术失败，那么医生则会主动退还红包。可在小张眼里，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有没有红包都应该认真手术。 况且病人已经缴纳了手术费，哪能再接受红包呀？因此他太

0: 独鲜明的拒收红包。一段时间下来，病人和家属们都知道小张是个好医生，不仅医术高超，尽职尽责，而且拒收红包，医德高尚。然而小张对自己职业的要求却引来了其他医生的强烈不满，慢慢被孤立了。医院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不仅没有严肃作风，反而和小张解除了劳动关系，还说他是因为不负责任、没有医德而丢的饭碗，搞得小张四处求职不得，被迫又重新出了国。仔细想想，小张的这种遭遇也并非特例。医院里拒收红包的医生被看成是异类，职场上优秀的人才被平庸混日子的职员挤跑。我们通常把这种坏人赶走好人，坏事成为主流的现象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做劣币驱逐良币，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人们会倾向留下新钱，第一时间把旧钱花出去，结果呢，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些旧钱。这一规律是由16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格雷欣提出的，因而也叫做格雷欣法则。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内容原创。最开始大家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没有什么功利心，也非常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然而随着商业思潮大举来袭，一些人发现有趣猎奇的内容可以带来流量并进一步变现时，不少人便开始动歪脑筋了。没有新鲜事不要紧啊，迅速的复制粘贴，再经过简单的加工处理，就能在短时间内把别人的故事变成。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获取更多顾问资讯。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0期，好久不见。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很多人在这个春天立了新的 flag， 跑步、健身、读书、考证，熬夜也要完成，精神可嘉。可大家知道吗？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熬夜。本期节目我们就从早起这个作息习惯聊起，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比起熬夜晚睡，为什么成功的人更偏爱早起。一，99%的成功人士都爱早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过一项调研，研究者选取两组志愿者，一组由435名青年人组成，另一组由297名中老年人组成。两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4期，我是小鹿。印象里同一家航班的机票有三个选择，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不同舱位对应着不同的机票价格、机舱位置、服务标准以及行李额。不过等到你真的上了飞机，就会发现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更为舒适。对乘客而言，买完机票上了飞机就一定能从 A 地到达 B 地，而这些优选只是那些坐起来相对舒服的座位。航空公司的这种定价策略是基于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价格歧视。

0: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吃掉你的消费者剩余。人们对于商品价值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同一件商品， A 的心理价值是50块钱， B 的心理价位是40块钱，商家的定价是30块钱，用50减30等于20块，得出 A 的消费者剩余， 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10块。而价格歧视通常被定义为商家出售同样的物质产品，对不同的客户索取不同的价格，就是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他能接受的最高价的定价方法。在经济学里，价格歧视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完美的价格歧视，也就是卖家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把一个橘子卖给一个非常爱吃橘子的人，这个橘子控第一半愿出100块钱，第二半愿出99块钱，这样一半一半的卖，结果消费者剩余全归卖家占有了。更常见的是第二种，又叫二级价格歧视，是对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多买就便宜一点，多买多送。比如说水果店里一盒蓝莓卖7块钱，三盒16块钱，显然商家是希望你一下子买三盒。第三种叫做三级价格歧视，对不同的人群或地域收取不同的价格。比方说一个电脑软件会分为绿色版、家庭版、专业版、豪华版好几个版本，其实产品底层都差不多，但针对的就是不同人群。再比如开头说的航空公司选座的例子，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要成功实施价格歧视，最重要的是要防止顾客之间进行产品的转售。越是能够成功的阻止他们转售，商家实施价格歧视的程度就会越高。例如连锁面包店会给内部员工发放五折券购买自家面包，对外面的客户还是原价销售，那员工就可以取一个中间折扣，将五折券转手卖给客户，这样一来价格歧视策略就会失败。所以面包店还不如对外对内一视同仁，取消掉员工内部优惠。还有前段时间遭网友吐槽的大数据杀熟，也是一种价格歧视。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酒店。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4期。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好时几秒钟就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一旦碰上下雨天或者恶劣天气，在路边疯狂招手张望十几分钟也未必能打到一辆车。你可能会说，是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吧，供不应求，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租车司机在坏时间工作时间较短，可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不少司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目标管理。比如我每天的目标是挣500元，一挣够就歇工，这样一来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人少，要达到目标收入需要的时间自然较长。可要是在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同样的目标收入很快就能达到。听起来好像很对啊，但细想想，聪明的你就会发现，雨天容易拉客，那赚钱效率更高啊，相应的闲暇成本也更高。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 而晴天更适合休息才对。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一完成目标就打道回府呢？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俗地说，赚钱效率高，那代表你休息的成本比较高。理论上，你应该多工作，多挣钱，放弃休息，这是替代效应。同时，赚钱效率高也使得人们的收入更多了。如果把休息也当成一种正常的商品，那这时有了钱的你，肯定对休息的需求会更大，放弃工作更多时间，这就是收入效应。可以看出，替代效应会增加工作时长，而收入效应缩短工作时长。一增一减，当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我们就能看到，赚钱效率越高的人，他的工作时长反而缩短了。同时，行为经济学家塞勒从另一个角度也给出了解释，那就是损失规避。这一概念我在第四节课《为什么你越省越穷，别人越花越富》中提到过。大意是，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你想想，如果出租车司机给自己定了一个晚上8点下班前挣500元的小目标，没想老天下雨，4点就完成了。这就相当于司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如果他继续工作，他将失去已经获得的闲暇时间。根据损失规避的理论，他赚到的钱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类似的情景，比如你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下班前完成一个文案的策划，没想到今天状态好，效率高，提前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你是继续开始下一个工作计划呢，还是度过一个闲暇时光等着下班呢？理性人应该是趁着今天效率高继续开工第二个工作计划。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工作快完成的时候，一心想着今天居然提前完成任务这件事儿，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下班前享受2个小时磨洋工的闲暇看成是已拥有的收益，从而厌恶失去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加理性，在效率高的时候多干活呢？一，当发现今天特别有精神头，工作效率高的时候，完成现有工作后，可以把工作计划表中最难做的工作先拿来做，也许以前觉得很难。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4: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0期，我是小鹿。今天啊，我们来谈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涨价。2019年里有2件单品都因为价格上涨登上了热搜，一个是苹果，不是咱们用的苹果手机，而是吃的苹果。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苹果因为受到前一年灾害的影响，价格翻了一番，原本的平民水果变成了果中奢侈品。另一个单品呢，就是正值本命年的猪肉。近期很多人反映猪肉价格逆天，一盘糖醋排骨的成本价格已经飙上了100多块了。于是啊，就有网友提议说，苹果涨价了，可以吃香蕉、桃子、梨，这些都是水果啊，都可以补充维生素，价格还便宜不少。猪肉涨价的话，就去吃鱼肉、鸡肉。有人甚至还提供了独家鸡胸肉做法，味道和猪肉一样，足够以假乱真。大家感受到没有，生活里有很多东西价格变了，需求量也就跟着变了。有的东西涨价了，需求量会明显下降，而有的涨价了，需求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为需求价格弹性。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是指市场商品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的敏感程度。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只变了一点点，需求量变化很多，就可以说这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比方说奢侈品包涨价 10%， 很多人就不买了。那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变了不少，需求量不变或者是变化很小，那就可以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小， 比方说生活必需品、鸡蛋、粮食、调味品等等，两块涨到三块，涨幅 50%， 人们即使有抱怨也不得不买。那需求价格弹性原理也可以运用到股票投资之中。一般说来，股民购买大盘蓝筹股看重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相信它长期能带来持续稳定的业绩增长。在产量和渠道不变的条件下，很多上市公司会通过涨价来实现这一目的。以白酒股五粮液为例，它的涨价逻辑是怎样的呢？说起白酒股的话题，咱们绕不开的就是贵州茅台。茅台的出厂价格是949元，建议零售价是1499。然而1499这个价格，普通人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因为茅台酒有收藏属性、供需矛盾等原因，市面上的茅台酒一经黄牛转手就是3000块一瓶，直接翻倍。而五粮液的出厂价格是859元，零售价1200元。在高端酒这块，像结婚办酒、商务宴请这种特殊场合，五粮液是刚需，很多人买不到茅台就会选择五粮液。如果五粮液的出厂价涨了200，零售指导价格变成1400，那照样有人买单，因为只要五粮液和茅台之间存在价差，五粮液背后又没有替代品，那在1200到3000的价格区间里，五粮液涨不涨价都会有人买单。从这个角度上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当然了，以上分析只提供了一种投资思路，实际上股价的变化并不像我分析的那么简单，其中有经营模式、品牌溢价、市场预期等各种力量的多空博弈。因此，小卢老师建议大家能够带着辩证的思维去观察市场，对市场抱有敬畏之心。买东西如此，职场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的需求弹性都不尽相同。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4: 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就没有很高的议价能力，更不会有太多的选择权。因此啊，年轻人一定要拥抱变化，不断汲取新的知识，降低自己的需求弹性，只有这样才能抬高身价。好啦，本期的需求价格弹性的知识就说到这里，这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0期，也是本专辑的最后一期，感谢大家两年来的陪伴，我们在别的节目里再见吧。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0期，我是小鹿。每年的六七月啊，对于大多数高三学子而言都是最快乐的时光，没有暑假作业，也没有家长的唠叨。九月他们又将奔赴各地去上大学，满腔的憧憬和希望。可对少部分人来说呢，还来不及告别这个高三暑假，便要早早的走上工作岗位，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了。现在你的面前有两名家境贫寒的高三学生，A 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B 考上了本市的二本院校。你有一笔钱，但是只能资助一个人，你会把钱给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资助 A 了，他考的可是清华，未来成为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等等的可能性很大，造福的可是千家万户，甚至对国家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也有人觉得， A 去不了清华，还有别的好学校抢着要，B 上不了二本，就只能去工厂当工人了。聪明人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却很难。高考可能是 B 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真要扶贫行善的话，显然要把钱给 B 啊。帮了 A 就帮不了 B, 帮了 B 就顾不上 A, 怎么样，是不是很难抉择？199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科斯定理是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科斯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者是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 用人话解释就是谁用得好就给谁。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前面提到的选项，如果只能资助一人，就选考上清华的 A， 毕竟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一位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是远远大于普通人的。更进一步说，优质的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本来就是筛选和淘汰的过程。那又有人问了，如何保证资质一般又很贫困的学生接受好的教育的可能性呢？像国家推出了9年义务教育，各高校的无息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名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一批钻石被挖出来的时候，是矿工先拿到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矿工的脖子上挂满钻石项链，反而钻石跑到了世界各地阔太太的手里，成为爱情的见证。这里钻石的资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最优处置。另外，经常有人讨论高学历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可惜不可惜，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双十一刚过去，大家还沉浸在买买买中吧？今天我们来聊聊生活中的价格诱饵。开始本期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看一则广告。有一本书，单订电子版15元，单订印刷版3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如果你要买的话，你会选择哪种呢？是的，你没有听错，单订印刷版和合订印刷版加电子版都是35元。既然都是35元，谁又会放弃诱人的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而选择指定印刷版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选择合订版吧。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就做过这样一个类似的实验，共100名学生参加，其中单订电子版的有16人，单订印刷版的0人，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的达到了84人。很正常，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单订印刷版。如果我们把单订印刷版这一选项去掉，只留下单订电子版1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你又会怎么选呢？这个时候还会兴冲冲地选择合订版吗？这一次斯隆商学院的实验结果是，选择单订电子版的从原先的16人增加到了68人，而选择电子版加印刷版的从原先的84人下降到了只有32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呢？很简单啊，就是刚才去掉的那一选项，我们把它称之为价格诱饵。之所以说是价格诱饵，是因为它的价格本身是个诱饵，为了诱导你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很多时候你掉进这种坑里却浑然不知。那么为什么这种价格诱饵可以诱导我们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呢？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我们的心里并没有一个内部价值计量器告诉我们某种物品真正的价值是多少。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相对优劣，以此来估算其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更愿意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就拿上面的案例来说吧，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单订15元的电子版划算，还是单订35元的印刷版划算，但我们肯定知道35元的合订版要好于35元的单订印刷版。如果选择合订版，电子版就相当于是免费的，这多划算呀。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当出现三个或者更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会选择最低或者最高的版本，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中间的，这称为避免极端。这像不像飞机着陆时需要跑到两边的指示灯中间才能确定飞机的滑行轮落在地面的什么位置一样呢？一切啊都是相对的，让我们做出决定的通常都是一些参照物。利用这一消费者行为，生活中的价格诱饵无处不在。比如商家在推销电视机时 通常会对产品进行分组。32英寸的康佳牌卖1000。

0: 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1: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上一期我们说了心理账户，今天来说说塞勒提出的另一个经济学理论——禀赋效应。什么是禀赋效应呢？塞勒教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卖咖啡杯的人，也就是卖家，和向卖家买咖啡杯的人，也就是买家，分别给咖啡杯标价。结果是卖家的要价中位数是 5.25 美元，而买家的出价中位数是 2.25 到 2.75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说房屋的卖主对他的估价要比买主高，汽车的卖方期望的价格要比买方期望的高等等。那么为什么卖主的估价要比买主高呢？是卖家不近情理吗？还是买家太小气了？都不是，而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所谓禀赋效应，是指拥有一件东西会让你高估它的价值。大白话说，多数情况下一旦拥有了某物，它在我们心目中就更值钱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值钱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自己拥有的一切？这是因为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经济学上叫损失规避。损失规避认为，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给自己的爱车定价时，想到更多的是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卖来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卖主，我们给他标上的价格高得离谱的原因。生活中，这种所有权依恋的心理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妈妈们总喜欢在朋友圈晒娃，而且总觉得自己的娃比别家的更聪明？想想妈妈们给婴儿洗澡、擦干、铺粉、换尿布、小心放进婴儿床等。作为妈妈的种种不易，看着她一天天快乐长大，难道没有自豪感吗？还有，为什么感觉自己 DIY 的东西要比外面卖的成品还要好？想想你上次组装的家具，哪一块要装到哪里，哪一个螺丝要上到哪一个孔里，每每想到这儿，一种留恋的感觉是不是油然而生呢？这就是宜家效应。我们在某种事物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对它的感情越深。实际上，我们在拥有所有权之前，就对该物产生了拥有的感觉。商家利用这一心理，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试用、30天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款等等。如果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一套新的沙发，这种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的保证就会促使我们最终把它买下。但我们可能认识不到，一旦沙发到了家里，我们会把它当成我们的沙发，而把退还沙发看成一种损失。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500元钱买一件标价500元的衣服时，为什么我对这自己拥有的这5张钞票没有产生禀赋效应呢？为什么卖家没有对他的衣服产生禀赋效应呢？塞勒的解释是，因为你知道钱是用来花出去的，商家也知道商品是用来卖掉的，所以不会产生禀赋效应。反过来，当你对钱产生拥有感时，你就不能理性地面对花钱这件事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穷人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呢，穷人常常对钱有拥有感，既产生了禀赋效应。花100元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商品的快乐，喜欢的东西没货了，竟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0: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3: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由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和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主办，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和上海图书馆特别支持的聚精会神系列科普活动。什么是记忆力？在记忆产生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记忆力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 又如何导致记忆力的丧失。

0: 师呢？本次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陆中华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记忆的神经机制和记忆影响记忆力的主要因素。欢迎各陆老师。
1: 好，大家好，可以听到我说话是吧？今天非常开心，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有机会跟大家一块儿交流啊。然后今天我们来稍微谈一下记忆力。然后因为我看在座的有年轻人，有老人，也有孩子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学习好，记忆力真好。然后又有旁边的同事，什么事情都记得特别清楚。就很显然，记忆力呢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在做之前，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过了，我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啊。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有激光笔吗？没有是吧？啊，没事，没关系。就是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完事在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进行了博士后研究。然后这个是女士是我的导师 Linda Buck 教授，这是她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跟在瑞典国王给她颁奖的一个照片。后来在这里工作了几年以后，就回到这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然后同时呢，我也是这个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的会员和理事。我也非常感谢神经科学学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今天有机会过来跟大家一块交流。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对它进行一下定义，然后我们讨论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记忆呢？那么记忆呢，它首先是跟信息直接有关系的，它是我们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什么是信息呢？比方说今天是这个5月14号星期天，然后大家从家里边搭车或者是地铁或者是其他的交通方式来到上海图书馆，然后到这里听我来做一个关于记忆的科普报告。那么这里边就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什么叫记忆呢？也就是这些东西你听到以后，这相当于你是一个信息采集和编码的过程，然后你要把它存储起来。存储起来以后呢，未来那么下一次说不定在其他的场合，你跟朋友讨论起记忆力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今天我们讨论和交流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也要对这个信息进行提取。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对信息进行存储以后呢，就第二点，它会指导和影响你未来的决策和行为。那么这是让可以说是记忆的一点用处。然后呢，大家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记忆这个其实它对我们大脑的各方面的能力都特别的重要。如果你所得到的信息不能够被记忆下来，不能够存储在你的大脑里边，你就不可能有语言，不可能有人际关系，以及你不能够有人这个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很显然语言是需要记忆力的。啊，最起码我们作为中国人，你要是想要说话的话，你要想写字的话，你需要记住3000个汉字，然后这个组词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你需要记住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同事，哪个朋友和同事对你好，哪个老师对你要求的严格一些，哪个老师会比较喜欢，就是说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然后此外呢，还有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大家知道，在老年痴呆症里边，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你的这个记忆出现了很大的缺陷的时候，你的自我认知是出现了问题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的亲人是谁。所以说这个记忆力对于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利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就用一句话说一下记忆到底是个啥。那么我们要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就是德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如果你喂狗狗，比方说你要喂它一块肉，那么狗狗它是会开始流这个，等一下 OK， 喂狗狗一块肉它是会流口水的，因为肉很香嘛。然后呢，如果对于一个狗狗没有经过训练的，你对着狗狗摇铃铛它是不会流口水的，因为它不吃铃铛，它吃的是肉。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组里，如果每一次你在喂它肉的时候你都去摇铃铛，就有点像我们在农村喂猪的时候说唠唠唠唠唠唠唠，你把声音跟它有食物这件事儿关联起来的时候，那么下次你在摇铃铛或者给出一个信号的时候，它就开始流口水。所以记忆力其实如果你要用一句话 来说，它也非常简单。所谓的记忆就是建立关联的一个过程。什么是记忆建立关联？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科普活动，这也是个建立关联的过程。就相当于5月14号这天在上海图书馆，我在这里讲，大家听到了，这个其实就这我上次面说的这四个因素，各自独立的四个因素开始建立关联，变成了一个事情不同的要素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值得记忆的事件，一个值得记忆的信息。所以最简单的说法，记忆就是一个建立关联的过程。我下面稍微给大家讲一下记忆的基础是什么。那么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脑子之所以能够记住东西，是因为我们在人的大脑里边差不多有860亿个神经元。那么这些神经元跟身体其他的细胞，比方说跟你肝脏的细胞、肌肉细胞、身体其他的细胞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的这个大脑里边的神经元它长得都不一样，样子千变万化，差别特别大。那么在就是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西班牙科学家叫 Santiago Ramoni Cajal， 当时呢是有一位这个意大利科学家叫高尔基，不是写《海燕》的俄国作家高尔基，而是一个意大利生理学叫高尔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就发现他用一种硝酸银的染料，把它放到大脑，切成一片一片，把它放到大脑上去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上边这一个个神经元的形态逐渐浮现出来。让Santiago Ramoni Cajal 感觉特别有趣的是，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点，他跟身体里其他细胞都不一样，他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他除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生理学家，一个非常好奇的人，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所以他就把这些神经元一个一个画下来。其实他做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他从意大利知道有一个朋友高尔基同志，然后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他可以在大脑里边看到这些一个一个的神经元，他就每天的工作就是用一个显微镜，就在面前有个显微镜，然后把他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么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他描绘的东西是过去从来没有人描绘过的。所以他也因为这些信息的采集，然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这个在当时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我们的脑子里有什么。我想以后我们在座的小朋友也要培养兴趣，做那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给人类提供更多的信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自己，说不定未来小朋友们也有机会去得诺贝尔奖。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更加先进的方法，可以就是说更加，比方说我们把水母里边找到的一个蛋白质，大家应该听说过荧光潮吧，就有的时候在海边的时候，你在夜里边这个潮水涌过来，它是有颜色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如果科学家就把这里边，因为荧光潮是因为里边有海藻，这些海藻它有荧光蛋白，然后它当被光照射到的时候，它会发射出特别有颜色的荧光来。大家把这些荧光蛋白把它放到，这是我们小脑里边控制运动的一个神经元，叫 Purkinje cell。那么大家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当它放到一个神经元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结构非常明细的描绘出来。那么比原来这个可号用的这个方法呢，会这个清晰度会更高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就有的时候我经常感觉非常有趣，为什么一个细胞要长成这个样子。那么大家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其实这些细胞它长成这么复杂的形态，跟我们大脑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或者说跟我们拥有记忆力是一个直接有关的事情。这是我们记忆力的基础。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张照片，这其实是苍蝇大脑里边负责控制睡眠的神经元。就是大家看这个就长得特别像一棵树，但这个呢是在苍蝇里边它负责控制睡眠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海马是跟这个记忆直接有关的一个架构。大家知道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他的海马这个结构会出现萎缩，也就是说他原来的体积有假设有 100%， 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他会萎缩到只有过去的 20% 到 30%， 所以大量的这些跟记忆有关的海马的神经元都会死掉。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个然后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呢在科学上我们所研究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用到模式动物。所谓模式动物的意思是，比方说如果是假设我们有个疾病，假设老年痴呆症，我们要让动物得上一个类似的疾病。那么如果能够利用模式动物研究清楚这个疾病发病的机制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指导我们，第一，理解这个疾病发生的这个内核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利用模式动物来理解怎么样去干预这个疾病。那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模式动物是小白鼠，但小白鼠不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动物，所以在研究记忆力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更加高等的模式动物。比方说这是我们单位这个在单位里养的一些小猴子，他们呢就是说是剖腹产以后是这个养在育婴箱里边的，它的育婴箱跟人的育婴箱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他们会在育婴箱里吃东西玩耍，然后这三个小猴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分别叫来来、乐乐、嘟嘟。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和动物的记忆力是非常保守的。那么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看这个来来、乐乐、嘟嘟，他们是按照出生的年龄来算的，来来年纪最大，然后乐乐年纪稍微年轻一点，那来来和乐乐是放在一个育婴箱里边的。然后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来来在欺负乐乐，对，他在抓乐乐的头发，然后饲养员来了，来来就走开了，说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在玩毛巾而已。大家看其实是非常，然后饲养员走了他马上又回去欺负乐乐，就这个其实是说明这跟记忆力是直接有关的。如果他没有记忆力，他就不知道饲养员来的时候，如果他继续欺负小伙伴，饲养员就会教训他，然后他也不知道就是说饲养员离开了，他就可以重新回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说明人和动物的神经系统是有非常高的保守性的，而这个记忆力这些高等的功能在一些灵长类的动物里得到了，就是说它跟人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是我们人研究这个事情非常好的一个系统。那么下面呢，就是我刚才讲过了，记忆呢它本身是个建立关联的过程。那么我就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一下，在这个建立关联的过程中它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是东方明珠这个电视塔。就假设你在东方明珠大电视塔在黄浦江边溜达的时候见到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肯定是非常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是吧？我试着用这个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个记忆发生的过程中你的大脑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首先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大老虎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非常直观的反应，比方说你的心跳加速、大汗淋漓、汗毛倒竖、瞳孔放大，然后同时还有身体上伴随着一些应激激素的这个变化。我想大家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在假设你在东方明珠电视塔见到了大老虎，你为什么会心跳加速、大汗淋漓？就不要说我害怕，那个害怕是很显然的，但是你想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些过程来。我们稍微有点互动环节，有没有哪位观众朋友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心跳加速，就这里边任何一点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理现象，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这位女士。
2: 我不用麦可以吗？谢谢。就是怎么说呢，从我们原始人的进化过程中，就是我们祖宗他们在当时发现这个老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生理性的产生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恐惧感，然后完了之后的话，这种恐惧感它会传递给你的大脑，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可能在就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你的大脑的某些所谓的记忆蛋白会有一些就是遗传吧，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到就是人类进化到现在，他们会恐惧，就是习惯性的恐惧，就是这种就是可怕的一些动物，然后你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
1: 您好，谢谢啊，就是您描述了，就是说首先这位观众他说了他应该是在进化中形成的，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很显然他在进化中形成，对于我们这个能够获得生存之类的是特别重要的。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生理意义是什么，就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老虎来了，你要做的是什么，你是撒腿就跑是吧，这就有点像你开车你需要把油门踩到底，然后就是撒丫子就跑。大家想，如果你也想油门踩到底，你这个发动机是不是要预热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于你心跳加速，这有点像发动机加速，就是说你要是心跳60下你继续撒丫子就跑，可能会把自己憋死啊。所以说这个心跳加速实际上是为你逃跑做准备。那么同样的，大汗淋漓、汗毛倒竖也是为你逃跑做准备，因为你要马上，因为你一旦这个油门就相当于全速运转，你生产产生热量的这个速率要比原来快很多。 所以呢，其实这些就是说，首先呢，这是在进化中保留下来，但是这些对于你看到老虎是撒丫子就跑，而且能够跑得成功，能够活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意思你整个系统需要先预热，是吧？大家说我恐惧的时候为什么会大汗淋漓，这个心跳加速，其实它就是在这样进化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保留下来这些心理机制。然后为什么瞳孔会放大呢？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守株待兔吧，意思就是说你想啊，如果你瞳孔缩小的时候你是在看特别近的东西，是吧？你要把它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你在逃跑的过程中你需要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保证你在逃跑的时候不要撞到树上去啊。所以说瞳孔一，如果你在逃跑的时候瞳孔不能放大，就瞳孔不能放大而缩得很小，有蛮大的概率会撞到树上去，所以它其实是生理的，就是在进化中保留下来让你逃跑的一个机制。另外我们举一个，比如大家对我们说一下应激激素啊，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听众朋友用过皮炎平999皮炎平，应该有用过的吧？啊，对，这个小朋友举手用过，很棒。知道为什么要用应激激素？就是说，首先大家想想这个，就是说它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个应激激素，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答案：这个应激激素是用来抑制你的免疫系统的。也就是说，在你在跑路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免疫系统暂时的关掉，可以理解吧？因为在逃命的时候活下来最重要，免疫系统是不是能够抗击病毒和细菌的感染，在逃命的时候是个特别不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逃命的时候它就要分泌这些应激激素来抑制你的免疫系统，不要让你的免疫系统来干预我现在要逃命。然后这个就造成了，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身体上起个包包，其实不是因为它，当然它是由于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但是可能病毒和细菌只有那么一点点感染，那个红肿主要是你的免疫系统在起作用，就你大量的白细胞在这周围围绕这个地方在产生炎症反应，那么应激激素呢它就可以抑制这种炎症和免疫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其实人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整体，你看起来你在咱们今天当然讲的是记忆了，它中间发生了很多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这些其实都跟人作为一个生物能够活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刚才那个例子稍微有点这个我们叫 traumatic， 太让人害怕了，我们换个例子。这是我从我女儿那征集的一个例子，她说这刚才爸爸你那个太吓人了，没多大意思，要不你换一个吧。然后我们就是说你在北京冬奥会的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这个可能是这个更值得记忆，更让人有心快记忆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里边中间都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你在冬奥会的赛场见到了羽生结弦，它有个信号采集的过程。比方说你在哪天天气怎么样，在哪个赛场，羽生结弦那天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你那天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要素。我们刚才说的记忆是一个产生关联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冬奥会的赛场你见到了羽生结弦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同时发生的。然后你后来会对这些同时发生的这些事件进行采集，然后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形成初步的记忆，然后记忆要进行储存，最终呢在你下一次跟朋友聊起来说我在北京冬奥会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的时候，这些记忆的要素会被重新提取出来。那么这个过程中大脑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希望能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大家知道就是人的大脑跟身体其他器官都不一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利用电信号进行交互的，就是说它有点像人说话一样，我需要把信息从我这样一个个体，假设我是一个细胞，传递给我旁边的或者很远处的一个细胞，让它告诉它这个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要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6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两位生理学家Hubel 和 Wiesel， 他们俩就是说他们也对大脑在外边信息，假设你比如说我在冬奥会的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天在什么样的会场，这样都会在我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视觉信号。那么这两位科学家他们比较感兴趣，就是这些视觉信号在大脑里到底是怎么样被感受到。我们把这个简化成一个极度简化的过程，就意味着你当时那天在屏幕上看到这个白色的大方块，就这么简单。我们先把这个信息极度的简化，当然我们视觉收到的信息是极端复杂的，我们把它最终先简化成一个，从最简单的开始做，我们就是在黑色的背景下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大方块，我们大脑是怎么样感知这件事情的呢？所以大家，我就是说这两刚才讲到两位科学家 他们就用猫咪做实验。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已经绝大不允许拿猫咪做实验了，但那个时候60年代他们是可以拿猫咪做实验的。所以他们就相当于假设我是一个神经元啊，我是一个神经细胞，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话筒啊，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看到你所要，就是说我给你个任务啊，你这个任务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特定的信号的时候，你就举手说话，说我看到这个信号就可以。您就可以这样理解，当时在60年代他们的猫的脑子里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话筒放到了神经元的边上，然后让神经元去这个听，让他汇报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啊，大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稍等一下啊。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在听一个神经元的汇报。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黑色的背景下看到一个白色的亮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检测到什么信号呢？不好意思，声音比较小，大家注意听啊，它会啪啪啪啪啪，那就是说明它在汇报我听到了信号。就是只有在黑色的背景下出现了个左方斜45度的，在市场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亮，就是一个光线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当然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记录的那个神经元到底是谁，但是他们发现这个神经元有个特点，就是说只有在一个黑色的背景在左侧的市场当中出现了个斜45度的光线的时候，他才会汇报说我看到东西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我这个神经元，假设我是那个神经元，我的任务就是我要汇报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光线，是吧？大家可以再听一下，不好意思，声音稍微有点小啊，但你看当你把这条光线挪开，他就不会听到刚才那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听到吗？只有在这个光线在他们画出来这条线上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刚才啊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把它分解为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斜45度的斜线，是吧？也就是说比方说我所汇报的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一条光线，然后另外一个神经元汇报的是在这另外一个位置看到的，也就是说看到本身这个事情是由大脑中很多的神经元他所汇报起来的信息集合来的。好，这是第一件事儿。就除了这个呢，他还会检测运动的方向。比方说呢，我就给大家说，这个的结果就是说，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神经元，他检测的是当我有一个左方斜向45度向下的运动的时候，他就会汇报我看到了左下45度的运动。他只负责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听一下，不好意思，今天声音稍微有点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只有左向下的时候它才是发放的，但它返回去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说明这个神经元没有检测到任何的信号。你偏转了方向它也不发放了。好，那今天因为是我们就简单展示到这里啊。也就是说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说，首先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黑色的背景下看到这样一个白色的这样一个方框，它是由一些检测位置的神经元。另外呢，它还可以检测运动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呢，大家就可以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大脑中存在很多很多很多的神经元的集合或者矩阵。也就是说刚才我在这个位置检测到它有光线的信号，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空间位置光感神经元的矩阵。也就是说它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这个我标红的这个神经元它就负责检测这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在冬奥赛场见到羽生结弦是一个很复杂的视觉信号，但这个视觉信号是可以拆成很多很多具象可分的单元的。对于它的每一个要素我都有一个矩阵，然后这个矩阵里边有一个神经元来检测这个事情。然后呢，对于它的运动方向这个事情呢，我是由另外一个矩阵来检测的。我在另外一个矩阵里边也有一个神经元，他就负责来检测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运动方向。我这个神经元当他发送信号的时候，证明我在这个位置上检测到了一个左斜向方45度的一个信号。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了，这个呢就相当于假设啊，我既有一个左侧四周又产生这个方向的运动，这两件事情关联起来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这两个矩阵中这两个神经元同时发放电信号，他们俩就联系在一起了。当然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除此之外啊，我们的大脑还有更加复杂的功能，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信号，我哪里有光线，我是怎么样的运动。除了之外，我们大脑还有非常抽象的功能。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老友记，它是一个，对，然后这个老友记里边有 Jennifer， 就是这个，这是 Rachel， 然后 Rachel 她的演员叫 Jennifer Aniston。 然后后来科学家就发现我们大脑里不光有检测这些具象的， 还有检测非常抽象的概念了。比方说你看到这是个神经元啊，不好意思，这是个神经元了吧。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跟山峰一样的信号的时候，就证明他在说话。他说我看到了我想要看到的东西，你让我检测的那个东西我看到它了，目标已经出现，就这么个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只有当 Jennifer Aniston 出现的时候，这个神经元才会举手。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边 Jennifer Aniston 的信号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头发长短不一样，有的时候光线明暗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但他不管这些，他检测的是个非常非常抽象的信号。他对 Kobe Bryant 也没有反应， Julia Roberts 也没有反应，金门大桥也没有反应，他只对 Jennifer Aniston 的存在这件事情有响应。这个是人的大脑，或者说动物的大脑一个无与伦比的能力。他可以把除了它可以检测具象化的东西，它可以还可以检测非常非常抽象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白活这么长时间，等大家回去以后，可能在有的人脑子里边就会出现一个跟我相关的细胞，它不是原来就有的，它是新形成的啊。所以这是人的大脑非常非常就是牛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管这个叫 concept cell， 就它是个概念细胞，它不是一个具象的概念。好，那么下面就讲一下在记忆的过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假设我在冬奥会的赛场看到了羽生结弦，那么就是说在大脑里你有一个无比复杂的矩阵里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就它是非常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信号啊。这就是在冬奥会赛场见到了羽生结弦，在外滩见到大老虎会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信号。就这两件事情的，就是说它们产生的一个信号的集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记住，记忆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才能把它记住。如果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时间地点乱七八糟所有的都一样的话，你是没法分辨它们的。也就是说，最起码当两件事情的性质有重大的差别的时候，你在大脑里边这个非常861个神经元的复杂矩阵里边产生一个非常特别的信号，这个信号是独一无二的。而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信号独一无二以外呢，它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要反复震荡。也就是说，这颗心每一次你想到羽生结弦，甚至是你没想到在冬奥会赛场看到羽生结弦的时候，这个心型的信号都会不停的在你大脑里边反复的震荡，非常重要。如果它不震荡，大概率你是记不住的。另外呢，就是有个记忆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记忆重构。也就是说，你每一次记到在冬奥会赛场看到羽生结弦的时候，总是有一点细节会变化，时间可能你记错了，然后地点可能记错了，当时他穿的什么衣服你可能没记错，你自己穿的什么衣服你可能记错，记着你的记忆不可能是100%准确的，他在每一次震荡的时候都发生了重构，就跟你原来记住的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一定不要100%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记忆天生就随时在修改他自己。这个至于它的生理学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公认的答案，但是这是个我们就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你这个记忆在每次你记起同一个事情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些许的变化。好，我们像刚才给大家稍微打了个底儿啊，就是说我要稍微注意一下时间，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题目是谁偷走了你的记忆力。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就是说主要聚焦下面这几个因素，包括发育异常、衰老、营养、睡眠、精神状态和其他因素。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下面给大家展示几幅图画啊。大家如果四月份来过我们这儿报告的话，当时是裘总老师做了这个自闭症的一个演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英国小女孩叫 Iris Grace， 她有5岁，她刚才展示这些画呢都是她画的，但是她一句话不会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或者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它是一个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它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行为的缺陷，反映了就是说他一些发育的异常。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给大家讲一件上厕所的事情。因为我们平时做自闭症相关的研究，我们认识一个小朋友，上厕所其实是跟记忆直接有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厕所是有程序的，首先你要想上厕所的念头，另外你要规划路径到达洗手间，然后你要关掉洗手间的门，然后脱裤子啊，这是我们把上厕所这个分解。但是我们这个小朋友他携带了一个单个基因的突变，他是有着非常典型的孤独症的，或者叫自闭症。他的执行这个事情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刚才这个过程 关系到你的记忆力，跟你的记忆力是直接有关的。有上厕所的念头，马上脱裤子。就这件事情教不会，啊，就是每次他只要有想上厕所的念头，马上脱裤子，哪怕你把前面这些给他让他学100遍1000遍，他学不会，说明他在跟社，因为大家。

而且其实你想，你想上厕所脱裤子是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中间这些都是社会因素，不是吗？就是人，我们发展到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体系来，你才想哦，我要去到洗手间，然后关洗手间门，然后我再脱裤子。他只剩了比较基本的这个，对于这个高级的记忆能力，他是有非常明确的缺陷的。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点，这个小朋友的 IQ 127，这都是事实啊。就这位小朋友，你拿 IQ 去给他测，他127，但他学不会上厕所，要先到洗手间关门再脱裤子这件事情。也就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讲，我们对于 IQ 的判断啊，其实是非常片面的啊，非常片面的。然后呢，除了这个就是发育性的，就是我们先讲发育性的因素啊，除了这个孤独症以外，还有 ADHD， 这个可能就是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这个也非常常见啊。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细说了啊。然后我们稍微留出一些时间来，一会儿跟大家交流一下。啊，下面呢，我要讲一下，就是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发育的因素，那么下面一个呢，我们就讲叫神经退行性疾病或者说衰老。那么呢，就是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现在在老年人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或者叫老年痴呆症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跟记忆力有关的疾病。刚才跟大家讲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可能就不记得自己的住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先生或者太太是谁。那么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大脑拿出来看一眼的话，那么左边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大脑，那么它其实看起来总体感觉是比较饱满的啊，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比较饱满的。但如果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大脑变得不是那么饱满，就是有萎缩的。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架构，它叫侧脑室了，这是我们脑脊液流动的地方，这是个空腔了，不好意思，这个被挡住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空腔就变得特别大，因为你的大脑萎缩的特别严重。然后我还要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老年痴呆症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它也提醒了我们啊，记忆力作为一个功能，它是需要它的物质基础的，也就是它的物质基础就是你的神经元的存在，以及神经元之间互相能够有效的传递信号。当你的这个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组织都已经没有了的情况下，你是不能够保存你的记忆力的。下面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好意思，这个照片没有那么清楚啊，但大家可以看到跟下边这个非常像，它中间的这个侧脑室也变得非常的大啊，它也有非常，就是说它这个不是老年痴呆症，但它也表现出非常典型的痴呆的症状。但大家知道它的诱发原因是什么？是 HIV 诱发的。它这 HIV 是艾滋病的病毒了，也就是说这个艾滋病的病毒，它除了就是它除了非常典型的感染免疫细胞以外，它有一部分少数的病例里边它也会感染大脑。那么病毒感染大脑以后就会造成神经元的死亡，所以它这个就是非常典型，就是说其实就意我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讲是要谁偷走你记忆力嘛，其实我们大脑是个非常脆弱的器官，它容易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光是衰老的因素的影响，发育的因素的影响，它也会受到病毒细菌感染各种各样营养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当你的这个物质基础，你的神经元被摧毁的时候，你很显然你的记忆力就会诱发很大的障碍。然后我们下面稍微讲一下睡眠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记忆力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上。然后我们稍微讲一下睡眠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左边有个，这是清醒，然后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睡眠，也就是说从这随一，从这一到四，你睡眠的程度越来越深啊，就是你睡眠的效果越来越好。大家可以看到当你一开始这个睡觉的时候，你很快的就达到四级的睡眠，然后就是很快你就睡得很好，睡得很香。但是啊，我也认识一个老师，他就是他大概55、56岁的样子，他现在就死活达不到四级睡眠，所以他每次睡完了都特别累。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一个正常的睡眠来讲，他一般这个一个我们管这个叫 cycle 了，就是说他一个 cycle 从开始入睡开始，然后持续差不多2个小时以后，你会逐渐的清醒，从四级的睡眠退回到一级的睡眠，然后会退回到一个叫快动眼睡眠，就是有的小朋友会说梦话呀，啊，就是说他都是说明大脑他不是在一直沉睡的，他睡了一会儿以后他要起来稍微动弹动弹，然后他就会这个，如果你要是大家记自己家小朋友睡觉的时候眼会不停的动嘛，那就是在红色这个阶段叫快速动眼睡眠。然后在这个阶段呢也是说梦话呀，做梦的时候，这个呢可能是跟记忆直接有关系的
就是说你要在那个时候

0: 把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儿重新再过一遍，看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然后这是这个，然后这就叫一个 cycle， 就是它是一个循环。然后这个循环结束了以后，它会再过另外一个循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循环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当你睡完了两三个循环以后，你再往后边就睡不到这个四级睡眠了，就你的睡眠就没有那么深入了。也就是说你睡眠的质量随着你睡眠，就是说其实你睡眠的质量随着睡眠时间的延长并没有一个特别正比的关系，你大部分有意义的睡眠都在这个四级睡眠的完成了。也就是说你睡了，所以有些人比方说他一晚上睡四个半小时五个小时他就够，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你高质量的睡眠都是在前面完成的。然后后边啊，那么睡眠的过程被认为是跟记忆力直接有关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快速动眼睡眠的过程中，你可能就把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儿重新吊起来，然后在大脑里重新过了一遍。除此之外，睡眠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对记忆力特别重要，这个我们叫洗脑。首先我给大家就大家在这里边看到一些红色的信号，这红色的信号代表你的脑脊液流动的速度，就是说我这个信号越红证明你的脑脊液流动的速度越快。那么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大脑里边的脑脊液，所谓脑脊液就是说你的大脑是泡在一些液体里边的，它叫脑脊液啊，就是说它这个，而且这个是会流动的。那么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它流动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眼，就是说它伴随着你的睡眠啊。其实这就跟大家想任何的一个过程，我刚才讲了任何的一个过程它都会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同时呢任何的一个过程它都会耗费能量产生废物。也就是说在你睡眠的时候所谓的得到的休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你的大脑废物被清理干净了啊，这个就是你睡眠的程度越深它清理的越彻底。所以说这个洗脑是非常重要的，不洗脑，不把你脑子里边的这个杂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洗出去，你第二天就会睡得不清醒，因为你大脑里还残存了昨天想了一天事儿留存下来的很多垃圾。所以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眠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就是说不光是睡眠时间的保证，这个跟很多其他因素还有关系，比方说它跟衰老直接有关系。比方说我现在睡觉睡得就不如原来那么好，就很显然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我睡觉的时候我大脑里洗脑的能力大概率是下降，就是我脑子里每次不能够把脑子里过去昨天一天的工作所产生的这个垃圾给清理掉，所以它大脑的这个运行的效率自然会下降。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因为讲到睡眠了嘛，就我们这我经常放这个视频是非常有趣的。大家觉得睡眠是件特别自然的事儿，我困了我累了我自然就睡是吧，其实这个睡眠这个事儿是由大脑密切控制的。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睡眠的过程中，包括快动眼睡眠，包括睡眠的不同的阶段，都跟大脑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个睡眠的控制，然后这是一个狗狗啊，啊它睡眠控制有问题，啊睡一会儿它又会醒过来，这是个遗传病了，人里边也有完全一样的疾病。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一方面就是睡眠特别重要了，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这个睡眠它这就是因为它这个狗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基因突变了，这个基因主要表达在大脑的下丘脑这个部分，就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生理事件都是有着非常严密的控制的啊。举个例子，然后下面我们稍微花点时间讲一下神经精神因素对记忆力的调节。那么我们这次会稍微提一下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伴随着这个睡眠质量的迅速的下降，一般就是任何的疾病只要伴随了睡眠质量的下降，你的记忆力肯定会马上下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睡得不好没有办法把大脑里面的垃圾冲出去，那么你这个自然你的记忆力不会特别好。我稍微大家举一些我们这些年研究抑郁症所发现的一些东西啊。首先我们现在青少年抑郁发病率这个攀升的趋势非常的明显啊，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社会现象和这个疾病的种类。另外呢，抑郁症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我可以大家讲抑郁症主要是环境因素。我们说的环境因素不是因为空气不干净呀，今天喝的水，环境是因为你周围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家庭的带来的不同的因素的压力啊，就是因为我们对就是过去他们有对很大量的抑郁症病人做的遗传分析，发现他们没有太强的遗传特征，也就是说抑郁症大概率还是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些环境因素所引发的。另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个非独生子女的发病率是高于独生子女的，我就不往家揣测了，这个是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另外就是说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是高于男性的，从就是说从整个的疾病发生的特点来讲， 大多数的疾病女性的发病率都比男性要低，比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这些疾病女性的发病率都低，但是女性有两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是比男性高，一个是抑郁症，再有一个就是老年痴呆症啊，就是这两个病女性的发病率会稍微高一些。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个其实抑郁症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大家要注意自己周围的亲友是不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要让他们及时的寻求帮助。抑郁症大多数的时候不引发大脑结构的改变，显著的改变。我们一般说，如果是像刚才那个老年痴呆症一样，你引发了结构那么大的变化，多半是救不回来了啊。但是因为抑郁症它本身不诱发结构特别显著的变化，所以在很多时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抑郁症是能够被有效的治愈的。然后对，我下边也写了大部分的抑郁症是可以被治愈的啊，这是我们这个。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因为咱不讲的太干嘛，我给大家，因为我们平时跟猴子一块儿工作嘛，然后这个猴子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猴子这个一般我们是因为大部分是很多时候它是猴群的形式组织在一起嘛，有一个猴王是雄性的，然后里边有八九十个然后差不多的雌性。然后猴子有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母猴子也是分社会等级的，就是从1,2,3,4,5,6,7,8,9排的是很整齐的。这个具体表现在每天吃饭的时候顺序都是这么来的，一号先吃，二号再吃，二号吃完三号吃，一直吃到九号。我给大家稍微就是说，我让大家猜一下啊，我不把它，就是说这里边有一只猴子发生抑郁症的比例或者是有这样行为的比例特别高，大家猜一下是几号？九号？不对，二号也不对，快了，二号有点接近，也不是一号，很快很接近了，不是，倒着来，二号其实倒着呢，八号，对，很有趣的一个观察现象，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现象。也就是说，当你要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的时候，你是最容易产生抑郁的。我们不对它进行过多的解释啊，它有这样一个现象。然后另外就是营养对记忆力的调节，就是很显然良好的营养是对这个记忆力是电脑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非常著名的三聚氰胺，因为它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可能上了年纪的同志们都知道三聚氰胺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毒品对于神经系统具有着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它会造成记忆力的损伤。这个因为今天有小朋友在这个视频比较的特别，我们就不在这放了，就是说这个所以刚才也说了，比如说 HIV 对记忆力有不可逆的损伤，毒品对记忆力也有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些东西的风险都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讲一点，就是卒中。因为卒中呢在中国是个大病，然后呢就是说它分缺血性的卒中和出血性的卒中。所以缺血性的卒中意思就是血管被堵了，出血性的卒中就是血管破了。而另外这个病发生的时候呢，他其实我前段时间刚刚有个朋友的父亲得了这个病，他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了，现在还是处于失语的一个状态，当然是经历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脑出血的过程了。但是大家注意，就是说因为其实另外卒中现在发生的年龄有向下延伸的，就是年轻人三四十岁的人也开始发卒中。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突然有人发生面瘫或者肢体无力言语不清，那么就要迅速的拨打120，因为卒中有个六小时的抢救的黄金时间，然后在六个小时之内这个如果是能够得到及时的抢救的话，其实功能还是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的。然后我们这个最后就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就花了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然后给大家讲了，也是45分钟吗？啊，差不多。对，就给大家讲了一下，第一个是记忆的基础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讲了一下，然后都有什么会影响你的记忆力，比如发育异常、衰老、营养、睡眠、精神状态，以及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然后呢，下边我还是就是恳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的科普活动。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是每一周或者两周都有一个，这是之前的一些活动了，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关注我们的这个科普活动。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然后我现在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大家。
1: 老师您好，像就是张艺谋的《归来》里面就是出现的一个场景吧，就是录音师回来后，他的妻子冯婉玉好像是就是不认识他了，就是有人说是因为冯婉玉已经忘记了录音师，但是我都觉得他可能是应该记得太清楚了，就是缺一点一毫就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录音师。然后像就是 同样的场景在另外一个科幻电影就是超英骇客里面出现了，就是威尔将他的思想意识注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体内之后去见他的妻子，他妻子特别抗拒吧，就是

0: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记忆和它怎么定义一个事物是什么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就是人工智能它就识别苹果，它也是通过很多大量的学习吧，它这个过程和我们大脑识别一个事物定义的事物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人体的 DNA 吧，它也是一个存储信息的特别高效的，好像听说是目前发现最高效的一个存储方式吧。而大脑它也是存储信息吧，但是它这两个存储信息它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并且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就这。
1: 谢谢您，您这问题提的还挺深刻的。对对，首先这个我刚讲，我试着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记忆产生，就像您举的那个归来这个例子里边，为什么他回来以后他认为不是他了啊？就是首先我觉得他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个科学实验啊，我们在就是他有可能他，你比方说吧，这里边我觉得最起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刚才说了，他人的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你不断的每一次都是重构的啊。比方说今天我记得有这样一位观众，您提了这么深刻的问题，我在大脑里对您有一个印象，然后这个事儿呢可能会不停的在我大脑里浮现，但下次我见到你，可能大概率我不一定能够完全记住您。啊，一方面跟记忆的深刻程度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每次，你比如说您现在穿了一个黑色的衣服，可能我上次就觉得我们俩再说起来，可能我就觉得你穿了一个蓝色的衣服，那就是说我的记忆是会出现偏差。您刚才举那个例子，我觉得它就是说，第一我不知道它是多普遍的一个现象，另外它可能有它的社会因素在里边，就它可能不愿意认它。你比如说她到底她的这个丈夫回来的时候是衣锦还乡呢还是落魄，不好意思我没看过那电影，就是这里边可能有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啊，我们就没法去讨论其他的因素，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就说人工智能记住苹果跟我们人记住苹果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它还是，就是说这两者应该是有共享了很大的特点的。因为你想你记住一个东西啊，就是其实你记住一个物体也好，记住一件事儿也好，你要完成对这个物体和这个事件的定义，是吧？所谓的定义，它是一系列因素的组合，叫一个定义。比方说你记住一个苹果，你比如它可以是红色的、黄色的，它有个椭圆形的形状，然后它有个瓣儿什么之类的，这就是苹果，是吧？啊，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在，就是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跟我们人脑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去记录它，但是呢，大概率我们人脑利用的这个方式比它要简单很多。因为我们的，我就给您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功耗低，我的大脑才60瓦，你那也就是说你人工智能60瓦大概率是干不了这个事儿的啊，好吧。然后您的，不好意思，第三个问题是啥来着？第三个问题啊，对，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很深刻啊。就是说首先大脑记录的信息跟 DNA 记录的信息不太一样，你 DNA 记录的信息就是说首先啊，我认为我们的生命啊，它存在，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这说这个政治是不是正确，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讲，我们这个人生命存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把自己携带的 DNA 不停的向下传递，这是生命一个特别根本的特征啊。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记忆跟 DNA 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你 DNA 记的那个东西是基本固定的，也就是说你每次，你从现在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 whatever， 他到最后他那个 DNA 的信息基本不变，但是你记忆的信息是千变万化的，就是你那个记忆的广泛度和变化程度、复杂程度远远高于 DNA 记录的信息。但是 DNA 的厉害的地方在于 DNA 它其实它跨越世代的记住同样的东西依然很难，那个也很难，就是你记住变化的东西很难，你记住不变的东西也很难啊，好不好？这是我的回应啊。这位女士，您说好。
2: 哎，不好意思。
1: 好，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啊。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人首先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是这个结构，具体的结构以及它工作方式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最起码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本质性的区别。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啊，这个有可能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量变引发质变来回答。比方说我们的智力发展到，或者说人的认知能力，或者说动物的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语言和文字，那你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你可以不断的积累，然后在积累的情况下产生不断的飞跃，而你那个过程应该是越来越快的，就像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能够产生复杂的语言和文字，所以你可以把你观察记录到的东西写下来记下来，不断的前人可以积累的话，你就没法完成这样一个飞跃，就有可能。

0: 是跟这个会，我瞎猜的啊，跟这个可能会更加类似一些。嗯，
1: 来，
0: 没事，第二个问题，这位女士。非常好的问题，我其实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啊，对对对，这位女士问的问题就是说记忆力可不可以遗传啊？就是代际遗传啊，这个就是回答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措辞，因为我们不要政治不正确。然后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因为人嘛，他从一个世代到另外一个世代，他有一些性状，我们就管它叫性状吧，身高、这个记忆力各方面的，眼睛大小，就是说，比方说身高的遗传非常的显著。就比方说你这一代你在人群中是前 5% 的身高，那么它的遗传的倾向达到 90% 以上，就大概率你的孩子是会高一些啊。这是关于身高的遗传。记忆力呢，通常大家认为它在可能它的遗传在 60% 到 70% 或者多一点。它的意思就是说聪明的孩子有更高的几率，因为 50% 就是平均数嘛，就是聪明的人他有更高的几率会有聪明的孩子。但是不是那么，咱们就说 IQ 不是特别高的人一样会生出来特别特别聪明的孩子。这个我在认为在人类的进化上具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因为如果智力都保存在特别小的一个群体里边，风险太大。如果这帮哥们都被灭了怎么办啊？另外这个就是说，另外我感觉啊，就是因为智力啊在人类的发展的过程中它会造成资源的积聚啊。我们就是找一点讲点稍微 tricky 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聪明的人可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是吧？如果我觉得如果是你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他翻过来刚才那位先生问的问题，你就会造成 DNA 的固化， DNA 就不会继续去突变去演进，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的基础啊。所以我认为，所以这个可能智商不是那么高的，他也完全有可能生出聪明的孩子来，保证他的后代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撑他的 DNA 继续被传递下去。因为多样化的 DNA 被传递下去是一个种群是一个物种生存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种群里边只有一种 DNA 被传递下去，很快就会完蛋，是吧？
1: 老师，我来问一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放的那个视频，就是大脑休息的时候有一个洗脑的过程，那就是把那些记忆当中的一些垃圾给清洗掉。那我想了解，就是他是怎么能够判断那个是垃圾，而不是他要记住的东西？
0: 对对对，您问题问的非常好，不好意思，这个我刚才没说清楚。他清理掉的不是记忆的垃圾，是清理掉的这个清理掉的主要是一些化学物质。就因为您比如说，咱们就当了，你比如说你这个气缸里的汽油在燃烧完了以后，它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一定要被排出去的，你二氧化碳不排出去它氧气进不来，你这个发动机被憋死了。它更多是因为任何的过程它都会产生废物，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你可以想象任何的过程只要你用到了物料你就会有废物产生，它废物必须被清理掉，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好吧？
1: 好的，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大脑这个记忆退化的过程跟年龄有关系，那么包括说到也跟这个物质是有很大的基础这个作用。那么我听到一些朋友说，比如说多吃一些动物脂肪，比如说吃一些肥肉，是不是对这个减缓衰老是有好处啊？或者说强记忆，比如说背一些什么单词啊，或者抄一些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有这个作用？
0: 您提的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它一定要有良好的营养，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当然这个营养不是说我倒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吃肥肉管用，但是最起码它要有均衡的营养了，维生素、蛋白质、淀粉、脂肪可能都要有一个这个。另外您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你需要有不断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有例子的。比方说啊，脑力劳动者得老年痴呆症的比例是体力劳动者的1/2，也就是说你不断的用脑子你得老年痴呆症的比例就会降下来。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脑力劳动者得帕金森的比例是体力劳动者的2倍。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刚好，也就是说你都得动起来嘛，你只要不动肯定是得病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好吧？这位先生。
2: 听好多人老年人说呢，他能记住很小时候的这些事情，但是昨天的事情他记不住了，这在科学上有什么解释吗？
0: 对，您的问题也问得非常好，就是说特别是大脑出现 一些这个病变的时候啊，就是当然了，您说小时候的，就是人的记忆其实它有个特点，就是你对最近发生的事情。

0: 这个首先我这样跟您说啊，长期抽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比方说大脑里有，因为烟里边它主要的这个活性物质是这个尼古丁嘛。尼古丁是会造成大脑里某些区域的钙化，这个是有切实的证据的。就是所以我感觉，另外呢，抽烟也是，这个我可以说，抽烟在流行病学研究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致癌的因素。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抽烟还是不光对自己，对周围的人都是有损害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在医学上是可以做一个判断的。这个小朋友来，你想问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想问小朋友怎么长智力，怎么长记忆力。
0: 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觉得来小朋友请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的答案也特别简单，就是说这个主要听老师的话，然后适当也可以参考一下家长的意见，然后上课好好听讲，好好做作业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刚才说比如说要注意均衡的营养啊，要吃一点蔬菜啊，然后这个是吧，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
2: 疫情之后，就是我妈最近进行了一个脑扫描，然后医生说我妈得了小脑萎缩，然后我就搜索了很多的健康脑呀、女性脑，她给我泛泛的归到了脑萎缩，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对于银发这一组啊，就是我们现在接触不是电脑吗，或者手机的这些信息过载了，是不是有一方面这些方面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ChatGPT 出来了，我也搜索了小脑萎缩，帮我妈怎样解决，他给我全都是斯坦福或者 MIT 的那些脑神经科学的，是西方化的，就是话语权或者他们的这些数据库，我不知道针对于我妈这种当地环境啊，怎么解决办法，能不能使用？而且它还会出幻语12条，我不知道怎么选，因为我是普通人，
0: 啊、
2: 对，我要查维基百科，但我不是这方面的科班，我怎么进行甄选？
0: 对对对，
2: 针对于我妈的，就是个性化要。
0: 您别说，您这个问题问的还挺复杂的。首先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你妈妈得了小脑萎缩，有可能跟疫情有关系，有可能跟 COVID 的。
2: 但是我妈还有就是三高、糖尿病、家族。
0: 对对对，您要说陈大麻的话，我认为他的小脑萎缩可能跟那些因素的关联度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不是因为这个。另外就是说，现在总体上就是小脑萎缩也不是很罕见，就是说，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早晚有一天，如果我们这些人都活到120，我们脑袋通通会萎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吧，你看，咱们就是说，您在座的见过多少95岁、100岁以上的老人不需要拄拐、不需要这个坐轮椅的？几乎没有见过。既然你的腿脚会有这样的退化，凭什么你认为你的脑子不会退化呢？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另外就是说，我比较这个我也得这个如实的说，就是现在大多数时候对于这些退行性疾病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干预的方法，就是只能是去，因为您说它还出现了一些，比方说这个幻觉之类的，这个其实也是神经系统萎缩和功能下降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小脑表现的比较明显。您说的这个更多的是跟前脑，就是跟脑皮层下面的纹状体之类的有关系，包括中脑的多巴胺系统有关系。然后所以意思就是说，它从它的表现上来看，可能不光是小脑的问题。但是您要说怎么预防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我刚才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另外您去问 ChatGPT 没有任何意义。就 ChatGPT 它大概啊，它的专业水平就是它的判断力啊，也就是个本科大学本科这样的一个，他没法判断，就是您说的这个全世界大概都没几个人知道到底怎么。另外就是说，反倒是建议您一点，就您说到话语权的问题，这里边是有些话语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稍微有点敏感，我们就不讨论话语权的问题了。就是说在这上面有没有话语权无所谓，因为没人能解释得了这个事儿。我反倒是有个建议，就是说你反倒是可以更多的从他自身的因素去找一些因素，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可以提升的因素啊。比方说他以前是不是社交圈子比较狭窄，或者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脑外伤、卒中这些的因素，从那些因素去入手。因为我总觉得就我们通常讲的这些都是群体的数据，群体的数据很多时候对每一个个人都不是特别有意义。你有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比方说也可以考虑看看中医，因为中医会从个体的更系统论的观点去参考这个问题，不是说中医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会给你提供另外一派的观点，你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判断一下，好吧？我们今天还是就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大家愿意退场可以退场，但是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留下，咱们稍微交流一下。
3: 谢谢陆老师，就是刚才我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0: 说对人的人脑来说，像 U 盘和硬盘，它有一个容量的问题，人脑有没有存在这个容量的一个这个限制，或者是说，
1: 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人脑是有容量的，因为过去有人说那个，你比如人脑只开发了5%到10%，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啊，就是这只是人的大脑工作的一个方式。你也知道，比方说咱们从信号处理的方式上来讲，假设你比如说我要对信号进行编码，假设啊，人脑子里假设我是十个灯，我假设十个灯，我要用这十个灯来编码。你比如说你每次都6个灯、7个灯、8个灯去亮，其实你编码的容量很有限，你还不如用2个灯或者3个灯这样的一个组合。第一个，你的信噪比非常好，你的信号非常的清晰，另外你编码的内容也会更丰富一些，所以我是不相信那种人脑只开发了5%到10%的说法，好吧？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人脑就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它的一个存储的机制是生物的机制，还是电化学机制，还是电机制？就是脑容量信息进来之后是先进先出，还是怎么一个这种具体的一个机制？
1: 啊、对对对，您说的其实都有，它既是个生物机制，也是个化学机制，也是个电机制。因为它在存储过程中会从电信号变成化学信号，再从化学信号变成电信号，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另外就是说，它肯定是个生物学过程，也是个生理学过程。至于您说的先进先出，它很显然是最近发生的，会把过去一些挤掉，那很显然的。然后另外呢，但是就是说，这跟这个事情给您带来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说肯定我们大脑里有些机制把那些特别重要的东西提取出来，然后以某种方式，我现在也不能告诉您大概哪种方式，就是它除了有时间的优先级以外，还有这个重要程度的优先级，它可能是根据这些东西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啊，
0: 好，谢谢陆老师。
2: 陆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想请教一下，从您科学家的角度，大家都知道，阿尔海默病药是一个很大的很难的临床问题。17年自从2023年美金刚获批以后，17年是没有新药的。然后呢，咱们上海张江的绿谷的971在2019年获批，这是一个成就。然后特别是去年今年陆续就是博健、卫财，然后刚刚的李来获批。哎，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作为科学家对阿尔海默病药这个有什么新的您有什么看法，这个研究的角度？
1: 对，您刚才就是您对这个领域已经非常了解了，我觉得您比我更了解。我认为我就是简单这么说吧，就是说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我们看到一点点曙光，我觉得我们会在这方面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我是有这个信心的。我认为我们一定会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做得更好，会有更好的药来提供出来给这个病人使用。但具体的过程我没法判断，我觉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吧。
3: 谢谢各位，那个我们今天就问题就
1: 结束了。
3: 谢谢大家
1: 啊，谢谢
3: 陆老师。然后我们下一场活动是6月18号关于大脑的发育，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4: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5: 在职场中，雇主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求职者找不到好的工作，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究其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里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它是指在交易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其实这很好理解，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雇主想招到靠谱的、有能力的且有责任心的员工，但这些信息仅从学历、从业经验、谈话中是不能准确获得的。而求职者也通常会蓄意拔高自己的从业经验，夸大自己的能力等等。同理，求职者想找到平台好、薪水高、公司氛围好的公司，但同样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压低工资，求职者抬高工资，以弥补自己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

通俗的说，就是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供求平衡、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一般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反例也可能存在。前者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手车的买卖，后者比如保险。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几乎全新的车售价要比全新的车低得多呢？显然，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家肯定不会相信卖家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家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家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一现象呢，又被称为柠檬原则。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残次品的意思。不光二手市场，劳动市场也会出现柠檬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只愿意付最低的工资，因此也就只有那些效率比较低的工人愿意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平衡。如果信息对称的话，雇主知道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提供相应的工资，那每个人都愿意工作，这样生产力才能达到最大化。再来看保险市场，了解过保险的人可能知道，在我国65岁以上的人是很难买到医疗保险的。为什么呢？保费上升以匹配其风险也不行吗？你想想，如果保费上升，那些为自己投保的人肯定是越来越确信自己需要保险的人啊。只有那些悲观的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堪忧的人才会去投保。这样一来，保险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将随着保费的上升而恶化。除了逆向选择，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产品质保。我们知道，生产者比消费者更清楚自身的产品质量。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挑选质量过关的产品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产品质保。生产低质产品的厂家只会提供很短的保修时间，越是产品质量出色的厂家，越有强烈的动机拉长保修时间，甚至做到终身质保。相反，如果没有提供产品质保，我们可以较大程度上推断该产品的质量肯定不怎么好。还有，我们在找男女朋友时，可能都会找积极、有耐心、尊重彼此、有责任心、长得好看的人。长得好不好看一眼就知道，可其他特点是难以观察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信号来发现。如果一个看似迷人但又急匆匆的人向你不断示好，你会接受吗？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跟表面上一样迷人，干嘛这么着急呢？着急这种姿态往往暗示这个人具有一些难以观察到的负面特点，所以说有限度的含蓄也是一种迷人的品质。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请一位律师，有两位候选人，这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都一样，只是消费标准不一。其中一位穿着邋里邋遢的便宜西装，开着10万不到的车，另一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开一辆奔驰，你会选择谁呢？信号原则暗示，后一位律师的胜算更大。原因是，在竞争性行业中，能力和收入紧密挂钩，同时收入反过来又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当然，没有人能保证在消费方面支出更多的律师能力就更高，但我们应该根据概率来做出选择。要声明的是，不能单纯以这种炫耀性消费充当展示能力的信号，职业不同，消费品作为能力信号的重要性也不同。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信息不对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通常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劣势的一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比如，卖家有时会夸大自己产品的质量，买家则会压低自己的出价等，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二手车的买卖和保险就是很好的例子。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处在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可以通过信号的暗示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3-5个好友出国游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是奔进心仪已久的商店买买买。不过真到了天降大奖的那一天，你可能并不会这么洒脱。薛兆丰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到个故事。话说美国曾经有个电视节目，节目制作人找到一户穷人，给他们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了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半年之后呢，电视台的人重新回访这家穷人，他们发现穷人既没住在豪宅里，也没开好车，更没穿那些好衣服。相反，他们把此前得到的一切馈赠通通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他们觉得这样满足感更大了。穷人中了奖也不一定会去享受，并非所有人都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那在他们看来，一天消费多少钱呢，并不是根据你这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定的。就比如说你月薪5000，租房生活，房租2000，忽然有人给了你50000块钱，你会立马给家中添置一套50000块的真皮沙发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这50000块呢，跟你的日常消费习惯并不相称，与你的房子也格格不入。真想用那50000块钱改善生活的话，你可能会换一个月租3000、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或者是给卧室换个窗帘，重新布置下，尽可能多的拥有，让每一天都舒服点，这样得到的效用才最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德里曼认为，只有永久性的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这个观点叫做永久性收入假说，它强调的是人们对其收入支出是有一个长远规划的，即将个人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化。人们会尝试熨平生命周期的消费开支，也就是在好光景时将收入的超额部分存起来，以便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够维持消费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收入严格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永久性收入，另一类是暂时性收入。像咱们平时购物、买房、买车中所遇到的分期付款，也是建立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之上的。比方说购物的时候看上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标价4000块，而你的卡上只有1000块，这时候店员告诉你，先生，我们可以分期付款，6个月免息，月还667元即可。你一听高兴坏了，因为平时你每个月都能存上1000块钱左右，支付这667元绰绰有余，于是立马办理了分期。相反，如果电脑10000，月还1667元，那月还款额度明显超过了你的偿还极限，你可能就不会去买这台电脑。实际上，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有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及永久收入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当消费者信心指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 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4: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两大决策陷阱，提醒大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不要忽视机会成本，也不要对沉没成本耿耿于怀。本期将继续这个话题，来聊聊还有哪些决策陷阱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三，按比例而不是总额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先来听个故事。妈妈带小男孩去游乐园玩，小男孩迫不及待，一路上都在不停地问，我们快到了吗？妈妈知道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他应该回答快到了还是还早呢？因为不知道整个行程有多远，我们无法判断。如果总行程是50公里，他显然应该回答快到了，但如果总行程是10公里，那他则会说还早。从占总行程的百分比来看，剩余距离再正常不过了。最常见的还有按照打折的百分比来看打折的力度。生活中的很多日常判断，大家也似乎都习惯了按比例来衡量，包括对比成本和收益。来看个例子，你打算买一个耳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100元，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80元，你会去哪买呢？你还想买一部手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4998元，同样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4978元，你又会去哪买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买耳机去离家1公里外的地方买呀，能便宜20%的钱。至于买手机，还是在家附近买得了，20元还不到4978元的1%，没便宜多少钱呢。然而百分比的高低和如何决定并不相关，有的人只要能省10块钱都愿意跑一趟，有的人却觉得少于50元都不干。事实上，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你愿意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耳机，同样你也应该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手机，因为两者的效益是一样的，都是20元，也就是你省下来的钱。因此我们在使用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分析时，应当用绝对数值来表示成本和收益，而不是用相对的百分比数值来衡量。陷阱四，不理解平均和边际之间的区别。陷阱一、二、三回答了我们是否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决定的并不是做不做这件事，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做这件事。于是呢，现在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引入两个概念，一个是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另一个是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可以看出，不管是边际成本还是边际收益，都指的是新增的增量。成本效益原则告诉我们，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就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平均和边际混淆，以为平均收益就是边际收益，平均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只要平均收益大于平均成本就可以多做某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看好抓娃娃机生意，租用了3个娃娃机，他每日的经营成本是600元，包括娃娃机的租金和店面租金，即每个娃娃机的平均成本是200元，他每日收益是900元，即每台娃娃机的平均收益是300元。他看生意不错，想再新增一台娃娃机，他跟我算了一下，说新增一台娃娃机的成本是200元，他预估呢，新增第四台娃娃机之后，每日收益能涨到至少1000元，这样的话每台娃娃机平。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

0: 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7期，我是小鹿。现在很多人都抱怨东西啊越来越贵，水果都吃不起了，要是物价能降下来就好了。可是在一些人口中，物价下降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与通货膨胀概念相对的，经济学里有另外一个术语叫做通货紧缩，它是指一般物价的持续下跌，即物价出现负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东西降价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一旦通缩来临，物价普遍下跌，企业收入和盈利也会相对减少，接着大量企业还债能力变弱，并进一步导致他们被债务压垮。另外呢，民众手里的现金越来越值钱，大家就觉得反正东西还会更便宜，都不愿意去消费了，更别说去投资去创业了，经济也会因此停滞不前。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我们挨个来分析下。先说第一个担心，物价下跌是不是个人就不消费了？首先，物价下跌，钱更值钱了，相同的钱能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对消费者来说可是天大的利好。况且国家每年拨那么多款投资科技发展经济，各个企业大力搞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吗？30多年前手机刚问世那会儿，当时还叫大哥大，单买一部手机的价格是20000块钱，入网要6000块。如今呢，2000元就能买上一部性能不错的智能手机，入网也不需要再额外收钱了。还有这些年通信资费不断下调，难道消费者会因为预测到手机价格还会更低，就不用手机不打电话吗？很显然，说什么不消费了不合逻辑。那么存不存在有消费者会持币观望，忍住不买的情况呢？不排除有这么一波人，不过大家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人们不去买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有理由的，要么是价格太高买不起，要么……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就是东西不够好。好，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担忧，物价下跌对生产者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价格降了，企业的收入和盈利就会减少，可大家不要忘了，原材料和生产成本也会降低啊。这个情况下，企业照旧可以保持盈利的。就像20世纪初期，福特汽车公司靠不断降低汽车的价格发了大财，尽管单价下降，可是不断增长的销量却弥补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于是利润大幅提高。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是友好的，肯定会有被淘汰的。通缩就像是一个筛子，好企业留下，坏企业死掉，那些最终被留下的企业一定是能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的，这也无形当中优化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点，一些人觉得通缩之下，很多人会把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0期。博弈不光是两个人的游戏，很多时候是一群人同时面临一个困境。先给大家讲一个给猫摔铃铛的故事。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摔一个铃铛，那么他们的小命就会大有保障。但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赔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摔上铃铛呢？这个问题啊，同样摆在老鼠和人类面前。在一群人面对威胁和损失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最难做出的，因为它意味着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困境就叫做人质困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枪打出头鸟。举个很形象的例子，当然我不希望大家碰到，假设你坐长途汽车，突然有个劫匪出来。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

0: 经济学第38期，我是小鹿。去日本或者新加坡这些城市旅游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街道啊特别干净，走一天下来鞋子还是锃亮锃亮的。有时候买点吃的边走边吃，东西吃完了又找不到垃圾桶，就会很自觉地把包装袋放进包包里，等晚上回到酒店再做处理。相反，如果街上随处可见垃圾，墙上都是乱涂乱画，这个时候找不到垃圾桶的你很有可能就会自我暗示，反正都已经这么脏了，再扔一张也无伤大雅，扔不扔都这样了，随即就把刚用过的纸巾轻轻一揪扔进花坛边的小角落里。这种心理学现象呢叫做破窗效应，它是指呀，如果对生活里的不良现象放任不管，就会诱导更多人有意无意的效仿，变本加厉的加速这种破坏，用俗语说就是破罐子破摔。破窗效应来源于斯坦福大学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1969年，心理学家金巴多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车，一辆停在街道整洁的富人区，另一辆放在稍显杂乱的贫民区，并且停在贫民区的那辆车，车牌摘掉，顶棚打开，弄成有人破坏过的样子。结果当天晚上啊，贫民区的这辆车就被偷走了，而停在富人区的车呢，放了一周完好无损。大家是不是觉得肯定是因为富人区的人素质比较高，不缺钱？好，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看看金巴多后来又做了些什么。他找来一把锤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工了富人区的那辆车，把车牌拆掉，锤碎车窗，留下非常明显的破坏痕迹。没过几天呀，富人区的这辆汽车也被偷走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只要有人带头做了某些坏事，便会引发后来者的纷纷效仿，久而久之恶果也由此滋生。而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和财富的多少、素质的高低、出身的优劣都关系不太大。破窗效应在生活里也很常见，比方说很多人嚷嚷着要减肥，开始的一个月里非常自律，很严格的按照计划控制饮食，每天运动。一段时间后呢，可能是减肥有些成效了，也有可能是大脑开始思念过去大鱼大肉的饮食了，此时要是正好有朋友叫他一起吃饭，心理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想着我只吃一点点，多运动把它消耗掉，结果呢，今天多吃一口，明天再多吃一口，后天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减肥计划也因此功亏一篑。破窗效应告诉我们啊，人一旦开始放纵自己，放下坚持，便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双旦快要到了，一到年底啊，各大电商纷纷开启了营销大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价格高的离谱的商品买的人特别多，甚至火爆到缺货，排队都不一定买得上。而有些价格很便宜的商品却无人问津。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符，不应该是商品越贵买的人越少，越便宜买的人越多吗？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就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凡伯伦效应。比如，同样款式相差无几的一件衣服，在商场里售价高达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相反，同样的衣服挂在街边小店，只卖几百元却卖不动。典型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3期，我是小鹿。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不只是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学会它对于我们整个职业规划、个人成长都有很深的意义。话不多说，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在一个社会里，无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

0: 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力是高还是低，这个原理被称作。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比较优势原理，一份常规的数据报告，员工 A 需要5个小时完成，员工 B 只需要2小时就能完成，对比 AB 两个人， B 具有绝对优势。另外完成一份日常投放计划呢， A 需要4个小时， B 需要3个小时，那很显然，不管是做数据报告还是做日常投放， B 都比 A 具有绝对优势。那部门领导要不要把工作全部都交给 B 做呢？这里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下员工 A 和员工 B 做数据报告的成本分别是多少。经计算，员工 A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就得放弃 1.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需要放弃 0.67 份投放计划。也就是说，员工 B 每写一份数据报告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要比员工 A 每写一份数据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低。因此，员工 B 在写数据报告这件事上具有比较优势。换言之，他拥有比员工 A 更低的机会成本做完这份数据报告的能力。实际上，让 A 与 B 分工完成工作，所有的投放计划都让 A 做，所有的数据报告都交给 B。这样，员工 A 在原来的9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在原来的5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5 份数据报告。尽管事实上，无论做数据还是做投放，员工 B 都比员工 A 做得要好，可即便如此，也得 AB 共同分工完成。事情应该交给机会成本最低的人来做，这样对整个部门的价值才最大，而不是什么能者多劳。职场中的比较优势在于，我们不断地投资自己的能力、技能，实际上就是在变相增加自己的机会成本，降低自己在琐事上的比较优势，最终把在做的价值不太高的事情交给机会成本更低的人，相应的把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成就职场核心竞争力。总结下吧，比较优势原理对于每个个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不如人，但是自己跟自己比就一定会有比较优势项，一定会有效率比较高的、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项目之后，然后再去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个人的财富也能相应的增加。好了，本期的身边的经济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4期，我是小鹿。节目开始啊，咱们先说个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青年学子小张海外学医归来，到国内某家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职。不久之后呢，他发现国内医院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次手术前，病人家属都会给主刀医生塞个红包，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手术成功了，医生就会收下这个红包。相反，如果手术失败，那么医生则会主动退还红包。可在小张眼里，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有没有红包都应该认真手术。况且，病人已经缴纳了手术费，哪能再接受红包呀？因此，他态度鲜明地拒收红包。一段时间下来，病人和家属们都知道小张是个好医生，不仅医术高超、尽职尽责，而且拒收红包、医德高尚。然而，小张对自己职业的要求却引来了其他医生的强烈不满，

0: 慢被孤立了。医院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不仅没有严肃作风，反而和小张解除了劳动关系，还说他是因为不负责任、没有医德而丢的饭碗，搞得小张四处求职不得，被迫又重新出了国。仔细想想，小张的这种遭遇也并非特例。医院里，据说红包的医生被看成是异类，职场上，优秀的人才被平庸混日子的职员挤跑。我们通常把这种坏人赶走好人，坏事成为主流的现象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做劣币驱逐良币，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人们会倾向留下新钱，第一时间把旧钱花出去，结果呢，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些旧钱。这一规律是由16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格雷欣提出的，因而也叫做格雷欣法则。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内容原创。最开始大家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没有什么功利心，也非常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然而随着商业思潮大举来袭，一些人发现有趣猎奇的内容可以带来流量并进一步变现时，不少人便开始动歪脑筋了。没有新鲜事不要紧啊，迅速的复制粘贴，再经过简单的加工处理，就能在短时间内把别人的故事变成。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获取更多顾问资讯。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0期，好久不见。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很多人在这个春天立了新的 flag， 跑步、健身、读书、考证，熬夜也要完成，精神可嘉。可大家知道吗？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熬夜。本期节目，我们就从早起这个作息习惯聊起，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比起熬夜晚睡，为什么成功的人更偏爱早起？一，99%的成功人士都爱早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过一项调研，研究者选取两组志愿者，一组由435名青年人组成，另一组由297名中老年人组成。两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4期，我是小鹿。印象里，同一家航班的机票有三个选择：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不同舱位对应着不同的机票价格、机舱位置、服务标准以及行李额。不过等到你真的上了飞机，就会发现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更为舒适。对乘客而言，买完机票上了飞机就一定能从 A 地到达 B 地，而这些优选只是那些坐起来相对舒服的座位。航空公司的这种定价策略是基于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价格歧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吃掉你的消费者剩余。人们对于商品价值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同一件商品， A 的心理价值是50块钱， B 的心理价位是40块钱，商家的定价是30块钱，用50减30等于20块得出 A 的消费者。

0: 剩余。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十块，而价格歧视通常被定义为商家出售同样的物质产品，对不同的客户索取不同的价格，就是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他能接受的最高价的定价方法。在经济学里，价格歧视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完美的价格歧视，也就是卖家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把一个橘子卖给一个非常爱吃橘子的人，这个橘子控第一半愿出100块钱，第二半愿出99块钱，这样一半一半的卖，结果消费者剩余全归卖家占有了。更常见的是第二种，又叫二级价格歧视，是对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多买就便宜一点，多买多送。比如说水果店里一盒蓝莓卖7块钱，三盒16块钱，显然商家是希望你一下子买三盒。第三种叫做三级价格歧视，对不同的人群或地域收取不同的价格。比方说一个电脑软件会分为绿色版、家庭版、专业版、豪华版好几个版本，其实产品底层都差不多，但针对的就是不同人群。再比如开头说的航空公司选座的例子，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要成功实施价格歧视，最重要的是要防止顾客之间进行产品的转售。越是能够成功的阻止他们转售，商家实施价格歧视的程度就会越高。例如连锁面包店会给内部员工发放五折券购买自家面包，对外面的客户还是原价销售，那员工就可以取一个中间折扣，将五折券转手卖给客户，这样一来价格歧视策略就会失败。所以面包店还不如对外对内一视同仁，取消掉员工内部优惠。还有前段时间遭网友吐槽的大数据杀熟，也是一种价格歧视，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酒店。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4期。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好时几秒钟就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一旦碰上下雨天或者恶劣天气，在路边疯狂招手张望十几分钟也未必能打到一辆车。你可能会说，是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吧，供不应求，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租车司机在坏时间工作时间较短，可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不少司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目标管理。比如我每天的目标是挣500元，一挣够就歇工，这样一来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人少，要达到目标收入需要的时间自然较长。可要是在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同样的目标收入很快就能达到。听起来好像很对啊，但细想想，聪明的你就会发现，雨天容易拉客，那赚钱效率更高啊，相应的闲暇成本也更高。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而晴天更适合休息才对。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一完成目标就打道回府呢？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俗地说，赚钱效率高，那代表你休息的成本比较高， 理论上你应该多工作多挣钱放弃休息，这是替代效应。同时赚钱效率高也使得人们的收入更多了。如果把休息也当成一种正常的商品，那这时有了钱的你肯定对休息的需求会更大，放弃工作更多时间，这就是收入效应。可以看出，替代效应会增加工作时长，而收入效应缩短工作时长。一增一减，当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我们就能看到赚钱效率越高的人，他的工作时长反而缩短了。同时，行为经济学家塞勒从另一个角度也给出了解释，那就是损失规避。这一概念我在第四节课为什么你越省越穷，别人越花越富中提到过。大意是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你想想，如果出租车司机给自己定了一个晚上8点下班前挣500元的小目标，没想老天下雨，4点就完成了。这就相当于司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如果他继续工作，他将失去已经获得的闲暇时间。根据损失规避的理论，他赚到的钱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类似的情景，比如你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下班前完成一个文案的策划，没想到今天状态好，效率高，提前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你是继续开始下一个工作计划呢，还是度过一个闲暇时光等着下班呢？理性人应该是趁着今天效率高继续开工第二个工作计划。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工作快完成的时候，一心想着今天居然提前完成任务这件事儿，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下班前享受2个小时磨洋工的闲暇看成是已拥有的收益，从而厌恶失去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加理性，在效率高的时候多干活呢？一，当发现今天特别有精神头，工作效率高的时候，完成现有工作后，可以把工作计划表中最难做的工作先拿来做，也许以前觉得很难。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4: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0期，我是小鹿。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涨价。2019年里有2件单品都因为价格上涨登上了热搜，一个是苹果，不是咱们用的苹果手机，而是吃的苹果。今年5月份的时候苹果因为受到前一年灾害的影响，价格翻了一番，原本的平民水果变成了果中奢侈品。另一个单品呢，就是正值本命年的猪肉。近期很多人反映猪肉价格逆天，一盘糖醋排骨的成本价格已经飙上了100多块了。于是就有网友提议说，苹果涨价了，可以吃香蕉、桃子、梨，这些都是水果都可以补充维生素，价格还便宜不少。猪肉涨价的话，就去吃鱼肉、鸡肉。有人甚至还提供了独家鸡胸肉做法，味道和猪肉一样，足够以假乱真。大家感受到没有，生活里有很多东西价格变了，需求量也就跟着变了。有的东西涨价了，需求量会明显下降，而有的涨价了，需求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为需求价格弹性。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是指市场商品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的敏感程度。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只变了一点点，需求量变化很多，就可以说这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比方说奢侈品包涨价 10%， 很多人就不买了。那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变了不少，需求量不变或者是变化很小，那就可以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比方说生活必需品、鸡蛋、粮食、调味品等等，2块涨到3块，涨幅 50%， 人们即使有抱怨也不得不买。那需求价格弹性原理也可以运用到股票投资之中。 一般说来，股民购买大盘蓝筹股看重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

0: 力，相信它长期能带来持续稳定的业绩增长。在产量和渠道不变的条件下，很多上市公司会通过涨价来实现这一目的。以白酒股五粮液为例，它的涨价逻辑是怎样的呢？说起白酒股的话题，咱们绕不开的就是贵州茅台。茅台的出厂价格是949元，建议零售价是1499。然而1499这个价格，普通人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因为茅台酒有收藏属性、供需矛盾等原因，市面上的茅台酒一经黄牛转手就是3000块一瓶，直接翻倍。而五粮液的出厂价格是859元，零售价1200元。在高端酒这块，像结婚办酒、商务宴请这种特殊场合，五粮液是刚需，很多人买不到茅台就会选择五粮液。如果五粮液的出厂价涨了200，零售指导价格变成1400，那照样有人买单，因为只要五粮液和茅台之间存在价差，五粮液背后又没有替代品，那在1200到3000的价格区间里，五粮液涨不涨价都会有人买单。从这个角度上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当然了，以上分析只提供了一种投资思路，实际上股价的变化并不像我分析的那么简单，其中有经营模式、品牌溢价、市场预期等各种力量的多空博弈。因此，小卢老师建议大家能够带着辩证的思维去观察市场，对市场抱有敬畏之心。买东西如此，职场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的需求弹性都不尽相同。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就没有很高的议价能力，更不会有太多的选择权。因此啊，年轻人一定要拥抱变化，不断汲取新的知识，降低自己的需求弹性，只有这样才能抬高身价。好啦，本期的需求价格弹性的知识就说到这里，这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0期，也是本专辑的最后一期，感谢大家两年来的陪伴，我们在别的节目里再见吧。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0期，我是小鹿。每年的六七月啊，对于大多数高三学子而言都是最快乐的时光，没有暑假作业，也没有家长的唠叨。九月他们又将奔赴各地去上大学，满腔的憧憬和希望。可对少部分人来说呢，还来不及告别这个高三暑假，便要早早的走上工作岗位，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了。现在你的面前有两名家境贫寒的高三学生，A 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B 考上了本市的二本院校。你有一笔钱，但是只能资助一个人，你会把钱给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资助 A 了，他考的可是清华，未来成为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等等的可能性很大，造福的可是千家万户，甚至对国家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也有人觉得， A 去不了清华，还有别的好学校抢着要，B 上不了二本，就只能去工厂当工人了。聪明人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却很难。高考可能是 B 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真要扶贫行善的话，显然要把钱给 B 啊。帮了 A 就帮不了 B, 帮了 B 就顾不上 A, 怎么样，是不是很难抉择？199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科斯定理是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科斯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者是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人话解释就是谁用得好就给谁。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前面提到的选项，如果只能资助一人，就选考上清华的 A, 毕竟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 好好理财。

0: 手里，成为爱情的见证。这里钻石的资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最优处置。另外，经常有人讨论高学历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可惜不可惜，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
1: 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2: 双十一刚过去，大家还沉浸在买买买中吧？今天我们来聊聊生活中的价格诱饵。开始本期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看一则广告。有一本书，单订电子版15元，单订印刷版3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如果你要买的话，你会选择哪种呢？是的，你没有听错，单订印刷版和合订印刷版加电子版都是35元。既然都是35元，谁又会放弃诱人的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而选择指定印刷版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选择合订版吧。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就做过这样一个类似的实验，共100名学生参加，其中单订电子版的有16人，单订印刷版的0人，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的达到了84人。很正常，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单订印刷版。如果我们把单订印刷版这一选项去掉，只留下单订电子版1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你又会怎么选呢？这个时候还会兴冲冲地选择合订版吗？这一次，斯隆商学院的实验结果是，选择单订电子版的从原先的16人增加到了68人，而选择电子版加印刷版的从原先的84人下降到了只有32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呢？很简单啊，就是刚才去掉的那一选项，我们把它称之为价格诱饵。之所以说是价格诱饵，是因为它的价格本身是个诱饵，为了诱导你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很多时候你掉进这种坑里却浑然不知。那么为什么这种价格诱饵可以诱导我们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呢？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我们的心里并没有一个内部价值计量器告诉我们某种物品真正的价值是多少。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相对优劣，以此来估算其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更愿意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就拿上面的案例来说吧，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单订15元的电子版划算，还是单订35元的印刷版划算，但我们肯定知道35元的合订版要好于35元的单订印刷版。如果选择合订版，电子版就相当于是免费的，这多划算呀。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当出现三个或者更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会选择最低或者最高的版本，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中间的，这称为避免极端。这像不像飞机着陆时需要跑到两边的指示灯中间才能确定飞机的滑行轮落在地面的什么位置一样呢？一切啊都是相对的，让我们做出决定的通常都是一些参照物。利用这一消费者行为，生活中的价格诱饵无处不在。比如商家在推销电视机时，通常会对产品进行分组，32英寸的康佳牌卖1049元，40英寸的东芝牌卖1699元，50英寸的飞利浦牌卖2799元。你知道商家最想卖哪一款吗？就是中间的那一款。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很难把不同的电视机的价值算清楚，但多数人会选择1699元的那一款。这种感觉就像是飞机在跑道的两列指示灯之间降落一样。还有，你知道为什么餐单上的高价菜即使没有人来点也能增加餐厅的盈利吗？那是因为尽管人们一般不会点菜单。
3: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1: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上一期我们说了心理账户，今天来说说塞勒提出的另一个经济学理论——禀赋效应。什么是禀赋效应呢？塞勒教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卖咖啡杯的人，也就是卖家，和向卖家买咖啡杯的人，也就是买家，分别给咖啡杯标价。结果是卖家的要价中位数是 5.25 美元，而买家的出价中位数是 2.25 到 2.75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说房屋的卖主对他的估价要比买主高，汽车的卖方期望的价格要比买方期望的高等等。那么为什么卖主的估价要比买主高呢？是卖家不近情理吗？还是买家太小气了？都不是，而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所谓禀赋效应，是指拥有一件东西会让你高估它的价值。大白话说，多数情况下，一旦拥有了某物，它在我们心目中就更值钱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值钱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自己拥有的一切？这是因为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经济学上叫损失规避。损失规避认为，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给自己的爱车定价时，想到更多的是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卖来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卖主，我们给他标上的价格高得离谱的原因。生活中，这种所有权依恋的心理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妈妈们总喜欢在朋友圈晒娃，而且总觉得自己的娃比别家的更聪明？想想妈妈们给婴儿洗澡、擦干、铺粉、换尿布、小心放进婴儿床等。作为妈妈的种种不易，看着她一天天快乐长大，难道没有自豪感吗？还有，为什么感觉自己 DIY 的东西要比外面卖的成品还要好？想想你上次组装的家具，哪一块要装到哪里，哪一个螺丝要上到哪一个孔里，

0: 比如试用、30天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款等等。如果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一套新的沙发，这种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的保证就会促使我们最终把它买下。但我们可能认识不到，一旦沙发到了家里，我们会把它当成我们的沙发，而把退还沙发看成一种损失。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500元钱买一件标价500元的衣服时，为什么我对这自己拥有的这五张钞票没有产生禀赋效应呢？为什么卖家没有对他的衣服产生禀赋效应呢？塞勒的解释是，因为你知道钱是用来花出去的，商家也知道商品是用来卖掉的，所以不会产生禀赋效应。反过来，当你对钱产生拥有感时，你就不能理性地面对花钱这件事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穷人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呢，穷人常常对钱有拥有感，既产生了禀赋效应。花100元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商品的快乐。喜欢的东西没货了，竟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1: 嗨，你好，视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由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和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主办，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和上海图书馆特别支持的聚精会神系列科普活动。什么是记忆力？在记忆产生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记忆力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如何导致记忆力的丧失呢？本次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陆中华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记忆的神经机制和记忆影响记忆力的主要因素。欢迎陆老师。
3: 大家好，可以听到我说话是吧？今天非常开心，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有机会跟大家一块儿交流啊。然后今天我们来稍微谈一下记忆力。然后因为我看在座的有年轻人，有老人，也有孩子。我们经常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学习好，记忆力真好，然后又有旁边的同事什么事情都记得特别清楚，就很显然记忆力呢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在做之前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过了，我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有激光笔吗？没有是吧？没事，没关系。就是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完事在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进行了博士后研究。然后这个是女士，是我的导师 Linda Buck 教授，这是她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跟在瑞典国王给她颁奖的一个照片。后来在这里工作了几年以后，就回到这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然后同时呢，我也是这个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的会员和理事，我也非常感谢神经科学学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今天有机会过来跟大家一块儿交流。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对它进行一下定义，然后我们讨论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记忆呢？那么记忆呢，它首先是跟信息直接有关系的，它是我们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什么是信息呢？比方说今天是这个5月14号星期天，然后大家从家里边搭车或者是地铁或者是其他的交通方式来到上海图书馆，然后到这里听我来做一个关于记忆的科普报告。那么这里边就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什么叫记忆呢？也就是这些东西你听到以后，这相当于你是一个信息采集和编码的过程，然后你要把它存储起来。存储起来以后呢，未来那么下一次说不定在其他的场合你跟朋友讨论起记忆力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今天我们讨论和交流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也要对这个信息进行提取。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对信息进行存储以后呢，就第二点，它会指导和影响你未来的决策和行为。那么这是可以说是记忆的一点用。

用处。然后呢，大家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记忆这个其实它对我们大脑的各方面的能力都特别的重要。如果你所得到的信息不能够被记忆下来，不能够存储在你的大脑里边，你就不可能有语言，不可能有人际关系，以及你不能够有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很显然语言是需要记忆力的啊，最起码你我们作为中国人，你要是想要说话的话，你要想要写字的话，你需要记住3000个汉字，然后这个组词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你需要记住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同事，哪个朋友和同事对你好，哪个老师对你要求的严格一些，哪个老师会比较喜欢就是说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然后此外呢，还有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大家知道在老年痴呆症里边，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你的这个记忆出现了很大的缺陷的时候，你的自我认知是出现了问题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的亲人是谁。所以说这个记忆力对于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利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就用一句话说一下记忆到底是个啥。那么我们要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就是德国生理学家巴普洛夫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如果你喂狗狗，比方说你要喂它一块肉，那么狗狗它是会开始流这个，等一下 OK， 喂狗狗一块肉它是会流口水的，因为肉很香嘛。然后呢，如果对于一个狗狗没有经过训练的，你对着狗狗摇铃铛，它是不会流口水的，哎，因为它不吃铃铛，它吃的是肉。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图里，如果每一次你在喂它肉的时候你都去摇铃铛，哎，就有点像我们在农村喂猪的时候说唠唠唠唠唠唠，你把声音跟它有食物这件事儿关联起来的时候，那么下次你在摇铃铛或者给出一个信号的时候它就开始流口水。所以记忆力其实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说它也非常简单，所谓的记忆就是建立关联的一个过程。什么是记忆建立关联？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科普活动，这也是个建立关联的过程。就相当于5月14号这天在上海图书馆，我在这里讲，大家听到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上次面说的这四个因素，各自独立的四个因素开始建立关联，变成了一个事情不同的要素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值得记忆的事件，一个值得记忆的信息。所以最简单的说法，记忆就是一个建立关联的过程。我下面稍微给大家讲一下记忆的基础是什么。那么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脑子之所以能够记住东西，是因为我们人的大脑里边差不多有860亿个神经元。那么这些神经元跟身体其他的细胞，比方说跟你肝脏的细胞、肌肉细胞、身体其他的细胞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的这个大脑里边的神经元它长得都不一样，样子千变万化，差别特别大。那么在就是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西班牙科学家叫 Santiago Ramón y Cajal， 当时呢是有一位这个意大利科学家叫高尔基，不是写海燕的俄国作家高尔基，而是一个意大利生理学家叫高尔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就发现他用一种硝酸银的染料把它放到大脑，切成一片一片把它放到大脑上去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上边这一个个神经元的形态逐渐浮现出来。让Santiago Ramón y Cajal 感觉特别有趣的是，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点，他跟身体里其他细胞都不一样，他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他除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生理学家，一个非常好奇的人，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所以他就把这些神经元一个一个画下来。其实他做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他从意大利知道有一个朋友高尔基同志，然后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他可以在大脑里边看到这些一个一个的神经元，他就每天的工作就是用一个显微镜，就在面前有个显微镜，然后把他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么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他描绘的东西是过去从来没有人描绘过的，所以他也因为这些信息的采集，然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这个在当时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我们的脑子里有什么。我想以后我们在座的小朋友也要培养兴趣，做那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给人类提供更多的信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自己，说不定未来小朋友们也有机会去得诺贝尔奖。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更加先进的方法，可以就是说更加，比方说我们把水母里边找到的一个蛋白质，大家应该听说过荧光潮吧，
就有的时候在海边的时候，你在夜里边这个潮水涌过来，它是有

有颜色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如果科学家就把这里边，因为荧光潮是因为里边有海藻，这些海藻它有荧光蛋白，然后它当被光照射到的时候，它会发射出特别有的有颜色的荧光来。大家把这些荧光蛋白把它放到，这是我们小脑里边控制运动的一个神经元，叫 Purkinje cell。那么大家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当它放到一个神经元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结构非常明细的描绘出来。那么比原来这个可号用的这个方法呢，会这个清晰度会更高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就有的时候我经常感觉非常有趣，为什么一个细胞要长成这个样子？那么大家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其实这些细胞它长成这么复杂的形态，跟我们大脑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或者说跟我们拥有记忆力是一个直接有关的事情。这是我们记忆力的基础。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张照片，这其实是苍蝇大脑里边负责控制睡眠的神经元。就是大家看这个就长得特别像一棵树，但是这个呢是在苍蝇里边它负责控制睡眠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海马，是跟这个记忆直接有关的一个架构。大家知道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它的海马这个结构会出现萎缩，也就是说它原来的体积有假设有 100%，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面，它会萎缩到只有过去的 20% 到 30%， 所以大量的这些跟记忆有关的海马的神经元都会死掉。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个然后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呢在科学上我们所研究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用到模式动物。所以模式动物的意思是，比方说如果是假设我们有个疾病，假设老年痴呆症，我们要让动物得上一个类似的疾病。那么如果能够利用模式动物研究清楚这个疾病发病的机制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指导我们，第一，理解这个疾病发生的这个内核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利用模式动物来理解怎么样去干预这个疾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模式动物是小白鼠，但是小白鼠不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动物，所以在研究记忆力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更加高等的模式动物。比方说这是我们单位这个在单位里养的一些小猴子，他们呢就是说是剖腹产以后是这个养在育婴箱里边的，它的育婴箱跟人的育婴箱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他们会在育婴箱里吃东西玩耍，然后这三个小猴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分别叫来来、乐乐、嘟嘟。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和动物的记忆力是非常保守的。那么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看这个来来、乐乐、嘟嘟，他们是按照出生的年龄来算的，来来年纪最大，然后乐乐年纪稍微年轻一点，那来来和乐乐是放在一个育婴箱里边的。然后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来来在欺负乐乐，对，他在抓乐乐的头发，然后饲养员来了，来来就走开了，说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在玩毛巾而已。大家看，其实是非常，然后饲养员走了，他马上要回去欺负乐乐。就这个其实是说明这跟记忆力是直接有关的。如果他没有记忆力，他就不知道饲养员来的时候，如果他继续欺负小伙伴，饲养员就会教训他。然后他也不知道，就是说饲养员离开了，他就可以重新回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说明人和动物的神经系统是有非常高的保守性的。而这个记忆力这些高等的功能在一些灵长类的动物里得到了，就是说它跟人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是我们人研究这个事情非常好的一个系统。那么下面呢，就是我刚才讲过了，记忆呢它本身是个建立力关联的过程。那么我就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一下，在这个建立关联的过程中它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是东方明珠这个电视塔。就假设你在东方明珠大电视塔在黄浦江边溜达的时候见到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肯定是非常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是吧？我试着用这个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个记忆发生的过程中你的大脑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首先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大老虎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非常直观的反应，比方说你的心跳加速、大汗淋漓、汗毛倒竖、瞳孔放大，然后同时还有身体上伴随着一些应激激素的这个变化。我想大家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在假设你在东方明珠电视塔见到了大老虎，你为什么会心跳加速、大汗淋漓？就不要说我害怕，那个害怕是很显然的，但是你想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些过程来？我们稍微有点互动环节，有没有哪位观众朋友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心跳

0: 加速，就这里边任何一点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理现象，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这位女士。
1: 我不用麦可以吗？谢谢。就是怎么说呢，从我们原始人的进化过程中，就是我们祖宗他们在当时发现这个老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生理性的产生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恐惧感，然后完了之后的话，这种恐惧感它会传递给你的大脑，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可能在就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你的大脑的某些所谓的记忆蛋白会有一些就是遗传吧，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到就是人类进化到现在，他们会恐惧，就是习惯性的恐惧，就是这种就是可怕的一些动物，然后你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
0: 挺好，谢谢啊。就是您描述了，就是说首先这位观众他说了他应该是在进化中形成的，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很显然他在进化中形成，对于我们这个能够获得生存之类的是特别重要的。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生理意义是什么。就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老虎来了，你要做的是什么？你是撒腿就跑是吧？这就有点像你开车，你需要把油门踩到底，然后就是撒丫子就跑。大家想，如果你也想油门踩到底，你这个发动机是不是要预热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于，你心跳加速，这有点像发动机加速。就是说你要是心跳60下你继续撒丫子就跑，可能会把自己憋死啊。所以说这个心跳加速实际上是为你逃跑做准备。那么同样的，大汗淋漓汗毛倒竖也是为你逃跑做准备。因为你要马上，因为你一旦这个油门就相当于全速运转，你生产生热量的这个速率要比原来快很多。所以呢，其实这些就是说，首先呢，这是在进化中保留下来，但是这些对于你看到老虎撒丫子就跑，而且能够跑得成功，能够活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意思你整个系统需要先预热，是吧？大家说我恐惧的时候为什么会大汗淋漓，这个心跳加速，其实它就是在这样进化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保留下来这些心理机制。然后为什么瞳孔会放大呢？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守株待兔吧，意思就是说，你想啊，如果你瞳孔缩小的时候，你是在看特别近的东西，是吧？你要把它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你在逃跑的过程中，你需要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保证你在逃跑的时候不要撞到树上去啊。所以说瞳孔，如果你在逃跑的时候瞳孔不能放大，就瞳孔不能放大而缩得很小，有蛮大的概率会撞到树上去。所以它其实是生理的，就是在进化当中保留下来让你逃跑的一个机制。另外我们举一个，比如大家对，我们说一下应激激素啊，这个也有点意思。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听众朋友用过皮炎平999皮炎平，应该有用过的吧？啊，对，这个小朋友举手用过，很棒。知道为什么要用应激激素？就是说，首先大家想想，这个就是说它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个应激激素，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答案，这个应激激素是用来抑制你的免疫系统的。也就是说，在你在跑路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免疫系统暂时的关掉，可以理解吧？因为在逃命的时候活下来最重要，免疫系统是不是能够抗击病毒和细菌的感染，在逃命的时候是个特别不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逃命的时候，它就要分泌这些应激激素来抑制你的免疫系统，不要让你的免疫系统来干预我现在要逃命。然后这个就造成了，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身体上起个包包，其实不是因为它，当然它是由于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但是可能病毒和细菌只有那么一点点感染，那个红肿主要是你的免疫系统在起作用，就你大量的白细胞在这周围围绕这个地方在产生炎症反应。那么应激激素呢，它就可以抑制这种炎症和免疫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其实人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整体。你看起来你在，咱们今天当然讲的是记忆了，它中间发生了很多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这些其实都跟人作为一个生物能够活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刚才那个例子稍微有点这个，我们叫 traumatic， 太让人害怕了。我们换个例子，这是我从我女儿那征集的一个例子。她说：“这刚才爸爸你那个太吓人了，没多大意思，要不你换一个吧。”然后我们就是说你在北京冬奥会的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这个可能是这个更值得记忆、更让人有心快记忆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里边，中间都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你在冬奥会的赛场见到了羽生结弦，它有个信号采集的过程。比方说你在哪天天气怎么样，在哪个赛场，羽生结弦那天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你那天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要素 我们刚才说了，记忆是一个产生关联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冬奥会的赛场你见到了羽生结弦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同时发生的，然后你后来会对这些同时发生的这些事件进行采集，然后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形成初步的记忆，然后记忆要进行储存，最终呢在你下一次跟朋友聊起来说我在北京冬奥会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的时候，这些记忆的要素会被重新提取出来。那么这个过程中大脑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希望能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大家知道，就是人的大脑跟身体其他器官都不一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利用电信号进行交互的，就是说它有点像人说话一样，我需要把信息从我这样一个个体，假设我是一个细胞，传递给我旁边的或者很远处的一个细胞，让它告诉它这个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要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6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两位生理学家Hubel 和 Wiesel， 他们俩就是说他们也对大脑在外边信息，假设你比如说我在冬奥会的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羽生结弦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天在什么样的会场，这样都会在我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视觉信号。那么这两位科学家他们比较感兴趣，就是这些视觉信号在大脑里到底是怎么样被感受到。我们把这个简化成一个极度简化的过程，就意味着你当时那天在屏幕上看到这个白色的大方块，就这么简单。我们先把这个信息极度的简化，当然我们视觉收到的信息是极端复杂的，我们把它最终先简化成一个，从最简单的开始做，我们就是在黑色的背景下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大方块，我们大脑是怎么样感知这件事情的呢？所以大家，我就是说刚才讲到两位科学家，他们就用猫咪做实验，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已经绝大不允许拿猫咪做实验了，但那个时候60年代他们是可以拿猫咪做实验的。所以他们就相当于，假设我是一个神经元啊，我是一个神经细胞，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话筒啊，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看到你所要，就是说我给你个任务啊，你这个任务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特定的信号的时候，你就举手说话，说我看到这个信号就可以。您就可以这样理解，当时在60年代他们的猫的脑子里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话筒放到了神经元的边上，然后让神经元去这个听，让他汇报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啊，大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稍等一下啊。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在听一个神经元的汇报，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黑色的背景下看到一个白色的亮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检测到什么信号呢？不好意思，声音比较小，大家注意听啊，它会啪啪啪啪啪，那就是说明它在汇报我听到了信号。就是只有在黑色的背景下出现了个左方斜45度的，在市场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亮，就是一个光线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记录的那个神经元到底是谁，但是他们发现这个神经元有个特点，就是说只有在一个黑色的背景在左侧的市场当中出现了个斜45度的光线的时候，他才会汇报说我看到东西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我这个神经元，假设我是那个神经元，我的任务就是我要汇报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光线，是吧？大家可以再听一下，不好意思，声音稍微有点小啊，但你看当你把这条光线挪开，他就不会听到刚才那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听到吗？只有在这个光线在他们画出来这条线上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刚才啊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把它分解为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斜45度的斜线，是吧？也就是说比方说我所汇报的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一条光线，然后另外一个神经元汇报的是在这另外一个位置看到的，也就是说看到本身这个事情是由大脑中很多的神经元它所汇报起来的信息集合来的。好，这是第一件事儿。就除了这个呢，它还会检测运动的方向，比方说呢，我就给大家说这个的结果，就是说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神经元它检测的是当我有一个左方斜向45度向下的运动的时候，它就会汇报我看到了左下45度的运动，它只负责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听一下，不好意思今天声音稍微有点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只有左向下的时候它才是发放的，但它返回去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说明这个神经元没有检测到任何的信号，你偏转了方向它也不发放了。好，那今天因为是我们就简单展示到这里啊。也就是说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说，首先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黑色的背景下看到这样一个白色的这样一个方框， 它是由一些检测位置的神经元，另外呢它可以检测运动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呢，大家就可以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大脑中存在很多很多很多的神经元的集合或者矩阵，也就是说刚才我在这个位置检测到它有光线的信号，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空间位置光感神经元的矩阵，也就是说它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这个我标红的这个神经元它就负责检测这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在冬奥赛场见到羽生结弦是一个很复杂的视觉信号，但这个视觉信号是可以拆成很多很多具象可分的单元的，对于它的每一个要素我都有一个矩阵，然后这个矩阵里边有一个神经元来检测这个事情，然后呢对于它的运动方向这个事情呢，我是由另外一个矩阵来检测的，我在另外一个矩阵里边也有一个神经元，它就负责来检测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运动方向，我这个神经元当它发送信号的时候证明我在这个位置上检测到了一个左斜向方45度的一个信号。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了，这个呢就相当于假设啊，我既有一个左侧四周又产生这个方向的运动，这两件事情关联起来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这两个矩阵中这两个神经元同时发放电信号，他们俩就联系在一起了。当然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除此之外啊，我们的大脑还有更加复杂的功能，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信号，我哪里有光线，我是怎么样的运动。除了之外，我们大脑还有非常抽象的功能。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老友记，它是一个，对，然后这个老友记里边有 Jennifer， 就是这个，这是 Rachel， 然后 Rachel 她的演员叫 Jennifer Aniston， 然后后来科学家就发现我们大脑里不光有检测这些具象的，还有检测非常抽象的概念了，比方说你看到这是个神经元啊，不好意思，这是个神经元了吧，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跟山峰一样的信号的时候，就证明他在说话，他说我看到了我想要看到的东西，你让我检测的那个东西我看到它了，目标已经出现，就这么个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只有当 Jennifer Aniston 出现的时候，这个神经元才会举手。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边 Jennifer Aniston 的信号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头发长短不一样，有的时候光线明暗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但他不管这些，他检测的是个非常非常抽象的信号，他对 Kobe Bryant 也没有反应， Julia Roberts 也没有反应，金门大桥也没有反应，他只对 Jennifer Aniston 的存在这件事情有响应。这个是人的大脑或者说动物的大脑一个无与伦比的能力，他可以把除了它可以检测具象化的东西，它可以还可以检测非常非常抽象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白活这么长时间，等大家回去以后，可能在有的人脑子里边就会出现一个跟我相关的细胞，它不是原来就有的，它是新形成的啊。所以这是人的大脑非常非常就是牛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管这个叫 concept cell， 就它是个概念细胞，它不是一个具象的概念。好，那么下面就讲一下在记忆的过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假设我在冬奥会的赛场看到了羽生结弦，那么就是说在大脑里你有一个无比复杂的矩阵里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就它是非常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信号啊，这就是在冬奥会赛场见到了羽生结弦，在外滩见到大老虎会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信号。就这两件事情的就是说它们产生的一个信号的集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记住记忆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才能把它记住，如果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时间地点乱七八糟所有的都一样的话，你是没法分辨它们的。也就是说最起码当两件事情的性质有重大的差别的时候，你在大脑里边这个非常860亿个神经元的复杂矩阵里边产生一个非常特别的信号，这个信号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信号独一无二以外呢，它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要反复震荡。也就是说这颗心每一次你想到羽生结弦，甚至是你没想到在冬奥会赛场看到羽生结弦的时候，这个心型的信号都会不停的在你大脑里边反复的震荡，非常重要。如果它不震荡，大概率你是记不住的。另外呢，就是有个记忆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记忆重构。也就是说你每一次记到在冬奥会赛场看到羽生结弦的时候，总是有一点细节会变化，时间可能你记错了，然后地点可能记错了，当时他穿的什么衣服你可能没记错，你自己穿的什么衣服你可能记错，记着你的记忆不可能是100%准确的，他在每一次震荡的时候都发生了重构， 就跟你原来记住的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一定不要百分之百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记忆天生就随时在修改它自己。这个至于它的生理学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公认的答案，但是这是个我们就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你这个记忆在每次你记起同一个事情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些许的变化。好，我们像刚才给大家稍微打了个底儿啊，就是说我要稍微注意一下时间，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题目是谁偷走了你的记忆力，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就是说主要聚焦下面这个因素，包括发育异常、衰老、营养、睡眠、精神状态和其他因素。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下面给大家展示几幅图画啊，大家如果四月份来过我们这儿报告的话，当时是裘总老师做了这个自闭症的一个演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英国小女孩叫 Iris Grace， 她有五岁，她刚才展示这些画呢都是她画的，但是她一句话不会说，为什么呢？因为她得了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或者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它是一个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它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行为的缺陷，反映了就是说她一些发育的异常。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给大家讲一件上厕所的事情。因为我们平时做自闭症相关的研究，我们认识一个小朋友，上厕所其实是跟记忆直接有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厕所是有程序的，首先你要想有想上厕所的念头，另外你要规划路径到达洗手间，然后你要关掉洗手间的门，然后脱裤子啊，这是我们把上厕所这个分解。但是我们这个小朋友他携带了一个单个基因的突变，他是有着非常典型的孤独症的，或者叫自闭症。他的执行这个事情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刚才这个过程关系到你的记忆力，跟你的记忆力是直接有关的。有上厕所的念头马上脱裤子，就这件事情教不会啊，就是每次他只要有想上厕所的念头马上脱裤子，哪怕你把前面这些给他让他学100遍1000遍他学不会，说明他在跟社，因为大家讲其实你想上厕所脱裤子是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中间这些都是社会因素，不是吗？就是人我们发展到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体系来，你才想哦，我要去到洗手间，然后关洗手间门，然后我再脱裤子。他只剩了比较基本的这个，对于这个高级的记忆能力他是有非常明确的缺陷的。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点，这个小朋友的 IQ 127，这都是事实啊。就这位小朋友你拿 IQ 去给他测，他127，但他学不会上厕所要先到洗手间关门再脱裤子这件事情。也就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讲，我们对于 IQ 的判断啊其实是非常片面的啊，非常片面的。然后呢，除了这个就是发育性的，就是我们先讲发育性的因素啊，除了这个孤独症以外还有 ADHD， 这个可能就是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这个也非常常见啊，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细说了啊。然后我们稍微留出一些时间来一会儿跟大家交流一下。啊，下面呢我要讲一下，就是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发育的因素，那么下面一个呢我们就讲叫神经退行性疾病或者说衰老。那么呢就是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现在在老年人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或者叫老年痴呆症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跟记忆力有关的疾病。刚才跟大家讲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可能就不记得自己的住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先生或者太太是谁。那么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大脑拿出来看一眼的话，那么左边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大脑，那么它其实看起来总体感觉是比较饱满的啊，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比较饱满的。但如果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大脑变得不是那么饱满，就是有萎缩的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架构，它叫侧脑室了，这是我们脑脊液流动的地方，这是个空腔了，不好意思这个被它挡住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空腔就变得特别大，因为你的大脑萎缩的特别严重。然后我还要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老年痴呆症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它也提醒了我们啊，记忆力作为一个功能，它是需要它的物质基础的，也就是它的物质基础就是你的神经元的存在，以及神经元之间互相能够有效的传递信号。当你的这个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组织都已经没有了的情况下，你是不能够保存你的记忆力的。下面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好意思这个照片没有那么清楚啊，但大家可以看到跟下边这个非常像，它中间的这个侧脑室也变得非常的大啊。 他也有非常，就是说他这个不是老年痴呆症，但他也表现出非常典型的痴呆的症状。但大家知道他的诱发原因是什么？是 HIV 诱发的。他这 HIV 是艾滋病的病毒了，也就是说这个艾滋病的病毒，他除了就是他除了非常典型的感染免疫细胞以外，他有一部分少数的病例里边他也会感染大脑。那么病毒感染大脑以后就会造成神经元的死亡，所以他这个就是非常典型，就是说其实就是我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讲是要谁偷走的你记忆力嘛，其实我们大脑是个非常脆弱的器官，它容易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光是衰老的因素的影响，发育的因素的影响，它也会受到病毒细菌感染各种各样营养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当你的这个物质基础，你的神经元被摧毁的时候，你很显然你的记忆力就会诱发很大的障碍。然后我们下面稍微讲一下睡眠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记忆力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上。然后我们稍微讲一下睡眠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左边有个，这是清醒，然后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睡眠，也就是说从这随一，从这一到四你睡眠的程度越来越深啊，就是你睡眠的效果越来越好。大家可以看到当你一开始这个睡觉的时候，你很快的就达到四级的睡眠，然后就是很快你就睡得很好，睡得很香。但是啊，我也认识一个老师，他就是他大概55、56岁的样子，他现在就死活达不到四级睡眠，所以他每次睡完了都特别累。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一个正常的睡眠来讲，他一般这个一个我们管这个叫 cycle 吧，就是说他一个 cycle 从开始入睡开始，然后持续差不多2个小时以后，你会逐渐的清醒，从四级的睡眠退回到一级的睡眠，然后会退回到一个叫快动眼睡眠，就是有的小朋友会说梦话呀，啊，就是说他都是说明大脑他不是在一直沉睡的，他睡了一会儿以后他要起来稍微动弹动弹，然后他就会这个，如果你要是大家记自己家小朋友睡觉的时候眼会不停的动嘛，那就是在红色这个阶段叫快速动眼睡眠。然后在这个阶段呢也是说梦话呀，做梦的时候，这个呢可能是跟记忆直接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要在那个时候把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儿重新再过一遍，看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然后这是这个，然后这就叫一个 cycle，就是它是一个循环，然后这个循环结束了以后它会再过另外一个循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循环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当你睡完了2、3个循环以后，你再往后边就睡不到这个四级睡眠了，就你的睡眠就没有那么深入了，也就是说你睡眠的质量随着你睡眠，就是说其实你睡眠的质量随着睡眠时间的延长并没有一个特别正比的关系，你大部分有意义的睡眠都在这个四级睡眠的完成了，也就是说你睡了，所以有些人比方说他一晚上睡4.5小时、5个小时他就够，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你高质量的睡眠都是在前面完成的，然后后边呢，那么睡眠的过程被认为是跟记忆力直接有关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快速动眼睡眠的过程中，你可能就把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儿重新吊起来，然后大脑就重新过了一遍。除此之外睡眠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对记忆力特别重要，这个我们叫洗脑。首先我给大家就大家在这里边看到一些红色的信号，这红色的信号代表你的脑脊液流动的速度，就是说我这个信号越红证明你的脑脊液流动的速度越快。那么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大脑里边的脑脊液，所谓脑脊液就是说你的大脑是泡在一些液体里边的，它叫脑脊液啊，就是说它这个，而且这个是会流动的。那么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它流动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眼，就是说它伴随着你的睡眠啊，其实这就跟大家想任何的一个过程，我刚才讲了任何的一个过程它都会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同时呢任何的一个过程它都会耗费能量产生废物，也就是说在你睡眠的时候所谓的得到的休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你的大脑废物被清理干净了啊，这个就是你睡眠的程度越深它清理的越彻底，所以说这个洗脑是非常重要的，不洗脑，不把你脑子里边的这个杂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洗出去，你第二天就会睡得不清醒，因为你大脑里还残存了昨天想了一天事儿留存下来的很多垃圾。所以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眠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就是说不光是睡眠时间的保证，这个跟很多其他因素还有关系，比方说它跟衰老直接有关系，比方说我现在睡觉睡得就不如原来那么好，就很显然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我睡觉的时候我大脑里洗脑的能力大概率是下降，就是我脑子里每次不能够把脑子里过去昨天一天的工作所产生的这个垃圾给清理掉，所以它大脑的这个运行的效率自然会下降。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因为讲到睡眠了嘛， 就我们这我经常放这个视频是非常有趣的。大家觉得睡眠是件特别自然的事儿，我困了我累了我自然就睡是吧？其实这个睡眠这个事儿是由大脑密切控制的。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睡眠的过程中，包括快动眼睡眠，包括睡眠的不同的阶段，都跟大脑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个睡眠的控制，然后这是一个狗狗啊，啊，它睡眠控制有问题，啊，睡一会儿它又会醒过来，这是个遗传病了。人里边也有完全一样的疾病 ，right？ 就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一方面就是睡眠特别重要了，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这个睡眠，它这就是因为它这个狗，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基因突变了，这个基因主要表达在大脑的下丘脑这个部分，就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生理事件都是有着非常严密的控制的。举个例子，然后下面我们稍微花点时间讲一下神经精神因素对记忆力的调节。那么我们这次会稍微提一下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伴随着这个睡眠质量的迅速的下降，一般就是任何的疾病只要伴随了睡眠质量的下降，你的记忆力肯定会马上下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睡得不好没有办法把大脑里面的垃圾冲出去，那么你这个自然你的记忆力不会特别好。我稍微带大家举一些我们这些年研究抑郁症所发现的一些东西啊。首先我们现在青少年抑郁发病率这个攀升的趋势非常的明显啊，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社会现象和这个疾病的种类。另外呢，抑郁症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我可以大家讲抑郁症主要是环境因素。我们说的环境因素不是因为空气不干净呀，今天喝的水，环境是因为你周围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家庭的带来的不同的因素的压力啊，就是因为我们对，就是过去他们有对很大量的抑郁症病人做的遗传分析，发现他们没有太强的遗传特征，也就是说抑郁症大概率还是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些环境因素所引发的。另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非独生子女的发病率是高于独生子女的。我就不往家揣测了，这个是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另外就是说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是高于男性的。从整个的疾病发生的特点来讲，大多数的疾病女性的发病率都比男性要低，比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这些疾病女性的发病率都低，但是女性有两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是比男性高，一个是抑郁症，再有一个就是老年痴呆症啊，就是这两个病女性的发病率会稍微高一些。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个其实抑郁症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大家要注意自己周围的亲友是不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要让他们及时的寻求帮助。抑郁症大多数的时候不引发大脑结构的改变，显著的改变。我们一般说如果是像刚才那个老年痴呆症一样，你引发了结构那么大的变化多半是救不回来了啊。但是因为抑郁症它本身不诱发结构特别显著的变化，所以在很多时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抑郁症是能够被有效的治愈的。然后对，我下边也写了大部分的抑郁症是可以被治愈的啊，这是我们这个。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因为咱不讲的太干嘛，我给大家，因为我们平时跟猴子一块儿工作嘛，然后这个猴子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猴子这个一般我们是因为大部分是很多时候它是猴群的形式组织在一起嘛，有一个猴王是雄性的，然后里边有八九十个然后差不多的雌性。然后猴子有个特别特别有趣的特点，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母猴子也是分社会等级的，就是从1,2,3,4,5,6,7,8,9排的是很整齐的。这个具体表现在每天吃饭的时候顺序都是这么来的，一号先吃，二号再吃，二号吃完三号吃，一直吃到九号。我给大家稍微就是说我让大家猜一下啊，我不把它，就是说这里边有一只猴子发生抑郁症的比例或者是有这样行为的比例特别高，大家猜一下是几号？九号？不对，二号也不对，快了，二号有点接近，也不是一号，很快很接近了，不是，倒着来，二号其实倒着呢，八号。对，很有趣的一个观察现象，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现象。也就是说当你要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的时候，你是最容易产生抑郁的。我们不对它进行过多的解释啊，它有这样一个现象啊。然后另外就是营养对记忆力的调节，就是很显然良好的营养是对这个记忆力是大脑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非常著名的三聚氰胺，因为它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可能上了年纪的同志们都知道三聚氰胺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毒品对于神经系统具有着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它会造成记忆力的损伤。这个因为今天有小朋友在，这个视频比较的这个 比较的特别，我们就不在这儿放了。就是说这个所以刚才也说了，比如说 HIV 对记忆力有不可逆的损伤，毒品对记忆力也有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些东西的风险都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讲一点就。

0: 是卒中，因为卒中呢在中国是个大病，然后呢就是说它分缺血性的卒中和出血性的卒中，所以缺血性的卒中意思就是血管被堵了，出血性的卒中就是血管破了。而另外这个病发生的时候呢，他其实我前段时间刚刚有个朋友的父亲得了这个病，他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了，现在还是处于失语的一个状态，当然是经历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脑出血的过程了。但是大家注意，就是说因为其实另外卒中现在发生的年龄有向下延伸的，就是年轻人三四十岁的人也开始发卒中，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突然有人发生面瘫或者肢体无力言语不清，那么就要迅速的拨打120，因为卒中有个六小时的抢救的黄金时间，然后在六个小时之内这个如果是能够得到及时的抢救的话，其实功能还是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的。然后我们这个最后就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就花了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然后给大家讲了，也是45分钟吗？啊，差不多。对，就给大家讲了一下，第一个是记忆的基础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讲了一下，然后都有什么会影响你的记忆力，比如发育异常、衰老、营养、睡眠、精神状态，以及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然后呢，下边我还是就是恳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的科普活动。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是每一周或者两周都有一个，这是之前的一些活动了，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关注我们的这个科普活动。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然后我现在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大家。
1: 老师您好，像就是张艺谋的《归来》里面就是出现的一个场景吧，就是录音师回来后，他的妻子冯婉玉好像是就是不认识他了，就是有人说是因为冯婉玉已经忘记了录音师，但是我都觉得他可能是应该记得太清楚了，就是缺一点一毫就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录音师。然后像就是同样的场景在另外一个科幻电影就是超英骇客里面出现了，就是威尔将他的思想意识注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体内之后去见他的妻子，他妻子特别抗拒吧，就是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记忆和他怎么定义一个事物是什么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就是人工智能他就识别苹果，他也是通过很多大量学习吧，他这个过程和我们大脑识别一个事物定义的事物他是不一样的。然后还第三问题就是我们人体的 DNA 吧，它也是一个存储信息的特别高效的，好像听说是目前发现最高效的一个存储方式吧，而大脑它也是存储信息吧，但是它这两个存储信息它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并且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就这。
0: 谢谢您这问题提的还挺深刻的吧。对，首先这个我刚讲我试的，对，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记忆产生，就像您举的那个归来这个例子里边，为什么他回来以后他认为不是他了啊。就是首先我觉得他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个科学实验啊，我们在就是他有可能他，你比方说吧，这里边我觉得最起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刚才说了，他人的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你不断的每一次都是重构的。比方说今天我记得有这样一位观众，您提了这么深刻的问题，我在大脑里对您有一个印象，然后这个事儿呢可能会不停的在我大脑里浮现，但下次我见到你可能大概率我不一定能够完全记住您啊。一方面跟记忆的深刻程度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每次，你比如说您现在穿了一个黑色的衣服，可能我上次就觉得我们俩再说起来可能我就觉得你穿了一个蓝色的衣服，那就是说以我的记忆是会出现偏差。您刚才举那个例子，我觉得它就是说，第一我不知道它是多普遍的一个现象，另外它可能有它的社会因素在里边，就它可能不愿意认它。你比如说它到底它的这个丈夫回来的时候是衣锦还乡呢还是落魄，不好意思我没看过那电影，就是这里边可能有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啊，我们就没法去讨论其他的因素，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就说人工智能记住苹果跟我们人记住苹果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它还是，就是说这两者应该是有共享了很大的特点的。因为你想你记住一个东西啊，就是其实你记住一个物体也好，记住一件事儿也好，你要完成对这个物体和这个事件的定义，是吧？所谓的定义它是一系列因素的组合叫一个定义。比方说你记住一个苹果，你比如说它可以是红色的、黄色的，它有个椭圆形的形状，然后它有个瓣儿什么之类的，这就是苹果，是吧？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在就是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跟我们人脑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去记录它。但是呢大概率我们人脑利用的这个方式比它要简单很多。因为我们的，我就给您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功耗低。我的大脑才60瓦。你那也就是说你人工智能60瓦大概率是干不了这个事儿的。 好吧。然后您的不好意思，第三个问题是啥来着？

0: 第三个问题？哦，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很深刻啊。就是说，首先大脑记录的信息跟 DNA 记录的信息不太一样。你 DNA 记录的信息，就是说，首先啊，我认为我们的生命啊，它存在，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这说这个政治是不是正确，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讲，我们这个人生命存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把自己携带的 DNA 不停的向下传递，这是生命一个特别根本的特征啊。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记忆跟 DNA 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你 DNA 记的那个东西是基本固定的，也就是说，你每次你从现在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 whatever， 他到最后他那个 DNA 的信息基本不变，但是你记忆的信息是千变万化的，就是你那个记忆的广泛度和变化程度、复杂程度远远高于 DNA 记录的信息。但是 DNA 的厉害的地方在于 ，DNA 它其实它跨越世代的记住同样的东西依然很难，那个也很难。就是你记住变化的东西很难，你记住不变的东西也很难，啊，好不好？这是我的回应啊。这位女士，您说好。
1: 哎，不好意思。
0: 好，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啊。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人，首先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是这个结构具体的结构以及它工作方式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最起码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本质性的区别，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啊，这个有可能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量变引发质变来回答。比方说，我们的智力发展到，或者说人的认知能力，或者说动物的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语言和文字，那你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你可以

0: 60%到70%或者多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聪明的孩子有更高的几率，因为50%就是平均数嘛，就是聪明的人他有更高的几率会有聪明的孩子。但是不是那么，咱们就说 IQ 不是特别高的人一样会生出来特别特别聪明的孩子。这个我在认为在人类的进化上具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因为如果智力都保存在特别小的一个群体里边，风险太大。如果这帮哥们都被灭了怎么办啊？另外这个就是说，另外我感觉啊，就是因为智力啊在人类的发展的过程中它会造成资源的积聚啊。我们就是找一点讲点稍微 tricky 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聪明的人可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是吧？如果我觉得如果是你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他翻过来刚才那位先生问的问题，你就会造成 DNA 的固化， DNA 就不会继续去突变去演进，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的基础了。所以我认为，所以这个可能智商不是那么高的，他也完全有可能生出聪明的孩子来，保证他的后代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撑他的 DNA 继续被传递下去。因为多样化的 DNA 被传递下去是一个种群，是一个物种生存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种群里边只有一种 DNA 被传递下去，很快就会完蛋，是吧？
1: 老师，我来问一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放的那个视频，就是大脑休息的时候有一个洗脑的过程，那就是把那些记忆当中的一些垃圾给清洗掉。那我想了解，就是他是怎么能够判断那个是垃圾，而不是他要记住的东西？
0: 对对对，您问题问得非常好，不好意思，这个我刚才没说清楚。他清理掉的不是记忆的垃圾，是清理掉的这个清理掉的主要是一些化学物质。就因为您比如说，咱们就当吧，你比如说你这个气缸里的汽油在燃烧完了以后，它会产生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一定要被排出去的，你二氧化碳不排出去，它氧气进不来，你这个发动机被憋死了。它更多是因为任何的过程它都会产生废物，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你可以想象任何的过程只要你用到了物料，你就会有废物产生，它废物必须被清理掉，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好吧？
1: 好的，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大脑这个记忆退化的过程跟年龄有关系，那么包括说到也跟这个物质是有很大的基础这个作用。那么我听到一些朋友说，比如说多吃一些动物脂肪，比如说吃一些肥肉，是不是对这个减缓衰老是有好处啊？或者说强记忆，比如说背一些什么单词啊，或者抄一些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有这个作用？
0: 您提的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它一定要有良好的营养，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当然这个营养不是说，我倒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吃肥肉管用，但是最起码它要有均衡的营养了，维生素、蛋白质、淀粉、脂肪可能都要有一个这个。另外您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你需要有不断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有例子的。比方说啊，脑力劳动者得老年痴呆症的比例是体力劳动者的1/2，也就是说你不断的用脑子，你得老年痴呆症的比例就会降下来。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脑力劳动者得帕金森的比例是体力劳动者的2倍。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刚好，也就是说你都得动起来嘛，你只要不动肯定是得病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好吧？这位先生。
2: 听好多人老年人说呢，他能记住很小时候的这些事情，但是昨天的事情他记不住了，这在科学上有什么解释吗？
0: 对，您这问题也问得非常好，就是说特别是大脑出现一些这个病变的时候啊，就是当然了，您说小时候的，就是人的记忆其实它是有个特点，就是你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肯定比很远之前的事情发生记得更清楚嘛，因为它刚刚发生过。但是呢您说这个小时候发生的事多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小时候每件事都记住。但是老了以后，特别是老年痴呆症以后，他确实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情了。这是有它的物质基础的，就是因为相当于它执行短期记忆以及把短期记忆演化成长期记忆的这个物质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想物质基础不存在了，你自然是不能记住了，是吧？这位女士，要不您先来问好。OK, 你
3: 稍等一下。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长期抽烟对于那个损伤记忆力有没有影响？
0: 哇塞，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要回答的稍微小心一点。这个首先我这样跟您说啊，长期抽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比方说大脑里有，因为

0: 烟里边它主要的这个活性物质是这个尼古丁嘛，尼古丁是会造成大脑里某些区域的钙化，这个是有切实的证据的。就是所以我感觉，另外呢，抽烟也是，这个我可以说，抽烟在流行病学研究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致癌的因素。就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抽烟还是不光对自己，对周围的人都是有损害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在医学上是可以做一个判断的。这个小朋友来，你想问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想问小朋友怎么长智力，怎么长记忆力。
0: 嗯，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觉得来小朋友请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的答案也特别简单，就是说，这个主要听老师的话，然后适当也可以参考一下家长的意见，然后上课好好听讲，好好做作业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刚才说，比如说要注意均衡的营养啊，要吃一点蔬菜啊，然后这个是吧？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
2: 疫情之后，就是我妈最近进行了一个脑扫描，然后医生说我妈得了小脑萎缩，然后我就搜索了很多的健康脑呀、女性脑，她给我泛泛的归到了脑萎缩，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对于银发这一组啊，就是我们现在接触不是电脑吗，或者手机的这些信息过载了，是不是有一方面这些方面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ChatGPT 出来了，我也搜索了小脑萎缩，帮我妈怎样解决，他给我全都是斯坦福或者 MIT 的那些脑神经科学的，是西方化的就是话语权或者他们那些数据库，我不知道针对于我妈这种当地环境啊，怎么解决办法，能不能使用？而且他还会出幻语12条，我不知道怎么
0: 换语，
2: 因为我是普通人，
0: 啊、
2: 对，我要查维基百科，但我不是这方面的科班，我怎么进行甄选？针对于我妈的，就是个性化要。
0: 您别说，您这个问题问的还挺复杂的。首先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你妈妈得了小脑萎缩，有可能跟疫情有关系，有可能跟 COVID 的。
2: 但是我妈还有就是三高、糖尿病、家族。
0: 您要说干嘛的话，我认为她小脑萎缩可能跟那些因素的关联度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不是因为这个，另外就是说现在总体上就是小脑萎缩也不是很罕见，就是说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早晚有一天如果我们这些人都活到120，我们脑袋通通会萎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吧，你看咱们就是说您在座的见过多少95岁100岁以上的老人不需要拄拐不需要这个坐轮椅的，几乎没有见过。既然你的腿脚会有这样的退化，凭什么你认为你的脑子不会退化呢？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另外就是说我比较这个，我也得这个如实的说，就是现在大多数时候对于这些退行性疾病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干预的方法。就是只能是去，因为您说它还出现了一些比方说这个幻觉之类的，这个其实也是神经系统萎缩和功能下降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小脑表现的比较明显。您说的这个更多的是跟前脑，就是跟脑皮层下面的纹状体之类的有关系，包括中脑的多巴胺系统有关系。然后所以意思就是说，它从它的表现上来看，可能不光是小脑的问题。但是您要说怎么预防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我刚才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另外您去问 ChatGPT 没有任何意义。就 ChatGPT 它大概啊，它的专业水平就是它的判断力啊，也就是个本科大学本科这样的一个，它没法判断。就是您说的这个全世界大概都没几个人知道到底怎么？另外就是说，反倒是建议您一点，就您说到话语权的问题，这里边是有些话语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稍微有点敏感，我们就不讨论话语权的问题了。就是说，在这上面有没有话语权无所谓，因为没人能解释得了这个事儿。我反倒是有个建议，就是说，你反倒是可以更多的从他自身的因素去找一些因素，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可以提升的因素啊。比方说，他以前是不是社交圈子比较狭窄，或者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脑外伤、卒中这些的因素，从那些因素去入手。因为我总觉得，就我们通常讲的这些都是群体的数据，群体的数据很多时候对每一个个人都不是特别有意义。你有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比方说也可以考虑看看中医，因为中医会从个体的更系统论的观点去参考这个问题，不是说中医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会给你提供另外一派的观点，你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判断一下，好吧？嗯。还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大家愿意退场可以退场，但是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留下，咱们稍微交流一下。
3: 谢谢陆老师。就是刚才我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人的人脑来说，像 U 盘和硬盘，它有一个容量的问题，人脑有没有存在这个容量的一个 这个限制或者说。
0: 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人脑是有容量的，因为过去有人说那个你比如人脑只开发了 5% 到 10%， 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啊，就是这只是人的大脑工作的一个方式，你也知道，比方说咱们从信号处理的方式上来讲，假设你比如说我要对信号进行编码，假设啊人脑子里假设我是十个灯，我假设十个灯，我要用这十个灯来编码。你比如说你每次都六个灯七个灯八个灯去亮，其实你编码的容量很有限，你还不如用两个灯或者三个灯这样的一个组合。第一个，你的信噪比非常好，你的信号非常的清晰，另外你编码的内容也会更丰富一些。所以我是不相信那种人脑只开发了 5% 到 10% 的说法，好吧。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人脑就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它的一个存储的机制是生物的机制还是电化学机制还是电机制，就是脑容量信息进来之后是先进先出还是怎么一个这种
0: 对对对
3: 具体的一个机制。
0: 您说的其实都有，它既是个生物机制也是个化学机制也是个电机制，因为它在存储过程中会从电信号变成化学信号，再从化学信号变成电信号，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另外就是说它肯定是个生物学过程也是个生理学过程。至于您说的先进先出，它很显然是最近发生的，会把过去一些挤掉，那很显然的。然后另外呢，但是就是说这跟这个事情给您带来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说肯定我们大脑里有些机制把那些特别重要的东西提取出来，然后以某种方式，我现在也不能告诉您大概哪种方式，就是它除了有时间的优先级以外，还有这个重要程度的优先级，它可能是根据这些东西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啊，
3: 好，谢谢陆老师。
4: 陆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想请教一下，从您科学家的角度，大家都知道，阿尔海默病药是一个很大的很难的临床问题。17年自从2023年美金刚获批以后，17年是没有新药的。然后呢，咱们上海张江的绿谷的971在2019年获批，这是一个成就。然后特别是去年今年陆续就是博健卫财然后刚刚的李来获批。哎，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作为科学家对阿尔海默病药这个有什么新的您有什么看法，这个研究的角度。
0: 对，您刚才就是您对这个领域已经非常了解了，我觉得您比我更了解。我认为我就是简单这么说吧，就是说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我们看到一点点曙光。我觉得我们会在这方面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我是有这个信心的。我认为我们一定会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做得更好，会有更好的药来提供出来给这个病人使用。但具体的过程我没法判断，我觉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吧。
5: 谢谢各位。那个，我们今天就问题就
0: 结束了。
5: 谢谢大家
0: 啊，谢谢
5: 陆老师。然后我们下一场活动是6月18号，关于大脑的发育，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5月21号，没有，那个是网上。
6: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7: 在职场中，雇主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求职者找不到好的工作，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究其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里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它是指在交易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其实这很好理解，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雇主想招到靠谱的、有能力的且有责任心的员工，但这些信息仅从学历、从业经验、谈话中是不能准确获得的。而求职者也通常会蓄意拔高自己的从业经验，夸大自己的能力等等。同理，求职者想找到平台好、薪水高、公司氛围好的公司，但同样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压低工资，求职者抬高工资，以弥补自己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通俗的说，就是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 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定。

0: 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供求平衡，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一般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反例也可能存在。前者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手车的买卖，后者比如保险。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几乎全新的车售价要比全新的车低得多呢？显然，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家肯定不会相信卖家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家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家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一现象呢，又被称为柠檬原则。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残次品的意思。不光二手市场，劳动市场也会出现柠檬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只愿意付最低的工资，因此也就只有那些效率比较低的工人愿意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平衡。如果信息对称的话，雇主知道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提供相应的工资，那每个人都愿意工作，这样生产力才能达到最大化。再来看保险市场，了解过保险的人可能知道，在我国65岁以上的人是很难买到医疗保险的。为什么呢？保费上升以匹配其风险也不行吗？你想想，如果保费上升，那些为自己投保的人肯定是越来越确信自己需要保险的人啊。只有那些悲观的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堪忧的人才会去投保。这样一来，保险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将随着保费的上升而恶化。除了逆向选择，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产品质保。我们知道，生产者比消费者更清楚自身的产品质量。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挑选质量过关的产品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产品质保。生产低质产品的厂家只会提供很短的保修时间，越是产品质量出色的厂家，越有强烈的动机拉长保修时间，甚至做到终身质保。相反，如果没有提供产品质保，我们可以较大程度上推断该产品的质量肯定不怎么好。还有，我们在找男女朋友时，可能都会找积极、有耐心、尊重彼此、有责任心、长得好看的人。长得好不好看一眼就知道，可其他特点是难以观察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信号来发现。如果一个看似迷人但又急匆匆的人向你不断示好，你会接受吗？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跟表面上一样迷人，干嘛这么着急呢？着急这种姿态往往暗示这个人具有一些难以观察到的负面特点，所以说有限度的含蓄也是一种迷人的品质。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请一位律师，有两位候选人，这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都一样，只是消费标准不一。其中一位穿着邋里邋遢的便宜西装，开着10万不到的车，另一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开一辆奔驰，你会选择谁呢？信号原则暗示，后一位律师的胜算更大。原因是，在竞争性行业中，能力和收入紧密挂钩，同时收入反过来又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当然，没有人能保证在消费方面支出更多的律师能力就更高，但我们应该根据概率来做出选择。要声明的是，不能单纯以这种炫耀性消费充当展示能力的信号，职业不同，消费品作为能力信号的重要性也不同。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信息不对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通常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劣势的一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比如，卖家有时会夸大自己产品的质量，买家则会压低自己的出价等。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二手车的买卖和保险就是很好的例子。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处在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可以通过信号的暗示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附 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3-5个好友出国游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是奔进心仪已久的商店买买买。不过真到了天降大奖的那一天，你可能并不会这么洒脱。薛兆丰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到个故事。话说美国曾经有个电视节目，节目制作人找到一户穷人，给他们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了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半年之后呢，电视台的人重新回访这家穷人，他们发现穷人既没住在豪宅里，也没开好车，更没穿那些好衣服。相反，他们把此前得到的一切馈赠通通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他们觉得这样满足感更大了。穷人中了奖也不一定会去享受，并非所有人都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那在他们看来，一天消费多少钱呢，并不是根据你这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定的。就比如说你月薪5000，租房生活，房租2000，忽然有人给了你5万块钱，你会立马给家中添置一套5万块的真皮沙发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这5万块呢，跟你的日常消费习惯并不相称，与你的房子也格格不入。真想用那5万块钱改善生活的话，你可能会换一个月租3000、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或者是给卧室换个窗帘，重新布置下，尽可能多的拥有，让每一天都舒服点，这样得到的效用才最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德里曼认为，只有永久性的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这个观点叫做永久性收入假说，他强调的是人们对其收入支出是有一个长远规划的，即将个人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化。人们会尝试熨平生命周期的消费开支，也就是在好光景时将收入的超额部分存起来，以便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够维持消费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收入严格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永久性收入，另一类是暂时性收入。像咱们平时购物、买房、买车中所遇到的分期付款，也是建立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之上的。比方说购物的时候看上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标价4000块，而你的卡上只有1000块，这时候店员告诉你，先生，我们可以分期付款，6个月免息，月还667元即可。你一听高兴坏了，因为平时你每个月都能存上1000块钱左右，支付这667元绰绰有余，于是立马办理了分期。相反，如果电脑10000，月还1667元，那月还款额度明显超过了你的偿还极限，你可能就不会去买这台电脑。实际上，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有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及永久收入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当消费者信心指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豪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
2: 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两大决策陷阱，提醒大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不要忽视机会成本，也不要对沉没成本耿耿于怀。本期将继续这个话题，来聊聊还有哪些决策陷阱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三，按比例而不是总额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先来听个故事。妈妈带小男孩去游乐园玩，小男孩迫不及待，一路上都在不停地问，我们快到了吗？妈妈知道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他应该回答快到了还是还早呢？因为不知道整个行程有多远，我们无法判断。如果总行程是50公里，他显然应该回答快到了，但如果总行程是10公里，那他则会说还早。从占总行程的百分比来看，剩余距离再正常不过了。最常见的还有按照打折的百分比来看打折的力度。生活中的很多日常判断，大家也似乎都习惯了按比例来衡量，包括对比成本和收益。来看个例子，你打算买一个耳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100元，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80元，你会去哪买呢？你还想买一部手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4998元，同样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4978元，你又会去哪买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买耳机去离家1公里外的地方买呀，能便宜20%的钱。至于买手机，还是在家附近买得了，20元还不到4978元的1%，没便宜多少钱呢。然而百分比的高低和如何决定并不相关，有的人只要能省10块钱都愿意跑一趟，有的人却觉得少于50元都不干。事实上，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你愿意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耳机，同样你也应该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手机，因为两者的效益是一样的，都是20元，也就是你省下来的钱。因此，我们在使用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分析时，应当用绝对数值来表示成本和收益，而不是用相对的百分比数值来衡量。陷阱四，不理解平均和边际之间的区别。陷阱一、二、三回答了我们是否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决定的并不是做不做这件事，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做这件事。于是呢，现在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引入两个概念，一个是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另一个是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可以看出，不管是边际成本还是边际收益，都指的是新增的增量。成本效益原则告诉我们，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就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平均和边际混淆，以为平均收益就是边际收益，平均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只要平均收益大于平均成本就可以多做某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看好抓娃娃机生意，租用了3个娃娃机，他每日的经营成本是600元，包括娃娃机的租金和店面租金，即每个娃娃机的平均成本是200元，他每日收益是900元，即每台娃娃机的平均收益是300元。他看生意不错，想再新增一台娃娃机，他跟我算了一下，说新增一台娃娃机的成本是200元，他预估呢，新增第四台娃娃机之后，每日收益能涨到至少1000元，这样的话每台娃娃机平。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7期，我是小鹿。现在很多人都抱怨东西啊越来越贵，水果都吃不起了，要是物价能降下来就好了。可是在一些人口中，物价下降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与通货膨胀概念相对的，经济学里有另外一个术语叫做通货紧缩，它是指一般物价的持续下跌，即物价出现负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东西降价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一旦通缩来临，物价普遍下跌，企业收入和盈利也会相对减少，接着大量企业还债能力变弱，并进一步导致他们被债务压垮。另外呢，民众手里的现金越来越值钱，大家就觉得反正东西还会更便宜，都不愿意去消费了，更别说去投资去创业了，经济也会因此停滞不前。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我们挨个来分析下。先说第一个担心，物价下跌是不是个人就不消费了？首先，物价下跌，钱更值钱了，相同的钱能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对消费者来说可是天大的利好。况且国家每年拨那么多款投资科技发展经济，各个企业大力搞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吗？30多年前手机刚问世那会儿，当时还叫大哥大，单买一部手机的价格是20000块钱，入网要6000块。如今呢，2000元就能买上一部性能不错的智能手机，入网也不需要再额外收钱了。还有，这些年通信资费不断下调，难道消费者会因为预测到手机价格还会更低，就不用手机不打电话吗？很显然，说什么不消费了，不合逻辑。那么，存不存在有消费者会持币观望，忍住不买的情况呢？不排除有这么一波人，不过大家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人们不去买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有理由的，要么是价格太高买不起，要么……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就是东西不够好。好，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担忧，物价下跌对生产者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价格降了，企业的收入和盈利就会减少，可大家不要忘了，原材料和生产成本也会降低啊，这个情况下企业照旧可以保持盈利的。就像20世纪初期，福特汽车公司靠不断降低汽车的价格发了大财，尽管单价下降，可是不断增长的销量却弥补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于是利润大幅提高。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是友好的，肯定会有被淘汰的。通缩就像是一个筛子，好企业留下，坏企业死掉，那些最终被留下的企业一定是能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的，这也无形当中优化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点，一些人觉得通缩之下，很多人会把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0期。博弈不光是两个人的游戏，很多时候是一群人同时面临一个困境。先给大家讲一个给猫摔铃铛的故事。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摔一个铃铛，那么他们的小命就会大有保障。但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赔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摔上铃铛呢？这个问题啊，同样摆在老鼠和人类面前。在一群人面对威胁和损失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最难做出的，因为它意味着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困境就叫做人质困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枪打出头鸟。举个很形象的例子，当然我不希望大家碰到，假设你坐长途汽车，突然有个劫匪出来。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8期，我是小鹿。去日本或者新加坡这些城市旅游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街道啊特别干净，走一天下来鞋子还是锃亮锃亮的。有时候买点吃的边走边吃，东西吃完了又找不到垃圾桶，就会很自觉地把包装袋放进包包里，等晚上回到酒店再做处理。相反，如果街上随处可见垃圾，墙上都是乱涂乱画，这个时候找不到垃圾桶的你很有可能就会自我暗示，反正都已经这么脏了，再扔一张也无伤大雅，扔不扔都这样了。随即就把刚用过的纸巾轻轻一揪，扔进花坛边的小角落里。这种心理学现象呢叫做破窗效应，它是指呀，如果对生活里的不良现象放任不管，就会诱导更多人有意无意的效仿，变本加厉的加速这种破坏，用俗语说就是破罐子破摔。破窗效应来源于斯坦福大学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1969年，心理学家金巴多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车，一辆停在街道整洁的富人区，另一辆放在稍显杂乱的贫民区，并且停在贫民区的那辆车，车牌摘掉，顶棚打开，弄成有人破坏过的样子。结果当天晚上啊，贫民区的这辆车就被偷走了，而停在富人区的车呢，放了一周完好无损。大家是不是觉得肯定是因为富人区的人素质比较高，不缺钱？好，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看看金巴多后来又做了些什么。他找来一把锤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工了富人区的那辆车，把车牌拆掉，锤碎车窗，留下非常明显的破坏痕迹。没过几天呀，富人区的这辆汽车也被偷走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只要有人带头做了某些坏事，便会引发后来者的纷纷效仿，久而久之恶果也由此滋生。而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和财富的多少、素质的高低、出身的优劣都关系不太大。破窗效应在生活里也很常见，比方说很多人嚷嚷着要减肥，开始的一个月里非常自律，很严格的按照计划控制饮食，每天运动。一段时间后呢，可能是减肥有些成效了，也有可能是大脑开始思念过去大鱼大肉的饮食了。此时要是正好有朋友叫他一起吃饭，心理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想着我只吃一点点，多运动把它消耗掉。结果呢，今天多吃一口，明天再多吃一口，后天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减肥计划也因此功亏一篑。破窗效应告诉我们啊，人一旦开始放纵自己，放下坚持，便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4: 双旦快要到了，一到年底啊，各大电商纷纷开启了营销大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价格高得离谱的商品买的人特别多，甚至火爆到缺货，排队都不一定买得上。而有些价格很便宜的商品却无人问津。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符，不应该是商品越贵买的人越少，越便宜买的人越多吗？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就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凡伯伦效应。比如同样款式相差无几的一件衣服，在商场里售价高达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相反，同样的衣服挂在街边小店，只卖几百元却卖不动。典型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3期，我是小鹿。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不只是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学会它对于我们整个职业规划、个人成长都有很深的意义。话不多说，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在一个社会里，不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 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力是高还是低，这个原理被称作。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比较优势原理，一份常规的数据报告，员工 A 需要5个小时完成，员工 B 只需要2小时就能完成，对比 AB 两个人， B 具有绝对优势。另外完成一份日常投放计划呢， A 需要4个小时， B 需要3个小时，那很显然，不管是做数据报告还是做日常投放， B 都比 A 具有绝对优势。那部门领导要不要把工作全部都交给 B 做呢？这里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下员工 A 和员工 B 做数据报告的成本分别是多少。经计算，员工 A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就得放弃 1.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需要放弃 0.67 份投放计划。也就是说，员工 B 每写一份数据报告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要比员工 A 每写一份数据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低，因此员工 B 在写数据报告这件事上具有比较优势。换言之，他拥有比员工 A 更低的机会成本做完这份数据报告的能力。实际上，让 A 与 B 分工完成工作，所有的投放计划都让 A 做，所有的数据报告都交给 B， 这样员工 A 在原来的9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在原来的5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5 份数据报告。尽管事实上，无论做数据还是做投放，员工 B 都比员工 A 做得要好，可即便如此，也得 AB 共同分工完成。事情应该交给机会成本最低的人来做，这样对整个部门的价值才最大，而不是什么能者多劳。职场中的比较优势在于，我们不断地投资自己的能力、技能，实际上就是在变相增加自己的机会成本，降低自己在琐事上的比较优势，最终把在做的价值不太高的事情交给机会成本更低的人，相应的把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成就职场核心竞争力。总结下吧，比较优势原理对于每个个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不如人，但是自己跟自己比就一定会有比较优势项，一定会有效率比较高的、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项目之后，然后再去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个人的财富也能相应的增加。好了，本期的身边的经济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4期，我是小鹿。节目开始啊，咱们先说个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青年学子小张海外学医归来，到国内某家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职。不久之后呢，他发现国内医院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次手术前，病人家属都会给主刀医生塞个红包，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手术成功了，医生就会收下这个红包，相反，如果手术失败，那么医生则会主动退还红包。可在小张眼里，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有没有红包都应该认真手术，况且病人已经缴纳了手术费，哪能再接受红包呀？因此，他态度鲜明地拒收红包。一段时间下来，病人和家属们都知道小张是个好医生，不仅医术高超、尽职尽责， 而且拒收红包，医德高尚。然而小张对自己职业的要求却引来了其他医生的强烈不满，慢慢被孤立了。医院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不仅没有严肃作风，反而和小张解除了劳动关系，还说他是因为不负责任、没有医德而丢的饭碗，搞得小张四处求职不得，被迫又重新出了国。仔细想想，小张的这种遭遇也并非特例。医院里据说红包的医生被看成是异类，职场上优秀的人才被平庸混日子的职员挤跑。我们通常把这种坏人赶走好人，坏事成为主流的现象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做劣币驱逐良币，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人们会倾向留下新钱，第一时间把旧钱花出去，结果呢，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些旧钱。这一规律是由16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格雷欣提出的，因而也叫做格雷欣法则。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内容原创。最开始大家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没有什么功利心，也非常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然而随着商业思潮大举来袭，一些人发现有趣猎奇的内容可以带来流量并进一步变现时，不少人便开始动歪脑筋了。没有新鲜事不要紧啊，迅速的复制粘贴，再经过简单的加工处理，就能在短时间内把别人的故事变成。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获取更多顾问资讯。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0期，好久不见。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很多人在这个春天立了新的 flag， 跑步、健身、读书、考证，熬夜也要完成，精神可嘉。可大家知道吗？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熬夜。本期节目我们就从早起这个作息习惯聊起，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比起熬夜晚睡，为什么成功的人更偏爱早起。一，99%的成功人士都爱早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过一项调研，研究者选取两组志愿者，一组由435名青年人组成，另一组由297名中老年人组成。两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4期，我是小鹿。印象里同一家航班的机票有三个选择，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不同舱位对应着不同的机票价格、机舱位置、服务标准以及行李额。不过等到你真的上了飞机，就会发现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更为舒适。对乘客而言，买完机票上了飞机就一定能从 A 地到达 B 地，而这些优选只是那些坐起来相对舒服的座位。航空公司的这种定价策略是基于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价格歧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吃掉你的消费者剩余。人们对于商品价值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 同一件商品 A 的心理价值是50块钱， B 的心理价位是40块钱，商家的定价是30块钱，用50减30等于20块，得出 A 的消费者剩余， 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10块。而价格歧视通常被定义为商家出售同样的物质产品，对不同的客户索取

0: 不同的价格，就是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他能接受的最高价的定价方法。在经济学里，价格歧视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完美的价格歧视，也就是卖家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把一个橘子卖给一个非常爱吃橘子的人，这个橘子控第一半愿出100块钱，第二半愿出99块钱，这样一半一半的卖，结果消费者剩余全归卖家占有了。更常见的是第二种，又叫二级价格歧视，是对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多买就便宜一点，多买多送。比如说水果店里一盒蓝莓卖7块钱，三盒16块钱，显然商家是希望你一下子买三盒。第三种叫做三级价格歧视，对不同的人群或地域收取不同的价格。比方说一个电脑软件会分为绿色版、家庭版、专业版、豪华版好几个版本，其实产品底层都差不多，但针对的就是不同人群。再比如开头说的航空公司选座的例子，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要成功实施价格歧视，最重要的是要防止顾客之间进行产品的转售。越是能够成功的阻止他们转售，商家实施价格歧视的程度就会越高。例如连锁面包店会给内部员工发放五折券购买自家面包，对外面的客户还是原价销售，那员工就可以取一个中间折扣，将五折券转手卖给客户，这样一来价格歧视策略就会失败。所以面包店还不如对外对内一视同仁，取消掉员工内部优惠。还有前段时间遭网友吐槽的大数据杀熟，也是一种价格歧视，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酒店。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4期。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好时几秒钟就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一旦碰上下雨天或者恶劣天气，在路边疯狂招手张望十几分钟也未必能打到一辆车。你可能会说，是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吧，供不应求，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租车司机在坏时间工作时间较短，可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不少司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目标管理。比如我每天的目标是挣500元，一挣够就歇工，这样一来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人少，要达到目标收入需要的时间自然较长。可要是在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同样的目标收入很快就能达到。听起来好像很对啊，但细想想，聪明的你就会发现，雨天容易拉客，那赚钱效率更高啊，相应的闲暇成本也更高。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而晴天更适合休息才对。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一完成目标就打道回府呢？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俗地说，赚钱效率高，那代表你休息的成本比较高，理论上你应该多工作多挣钱放弃休息，这是替代效应。同时赚钱效率高也使得人们的收入更多了。如果把休息也当成一

0: 种正常的商品。那这时有了钱的你，肯定对休息的需求会更大，放弃工作更多时间，这就是收入效应。可以看出，替代效应会增加工作时长，而收入效应缩短工作时长。一增一减，当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我们就能看到，赚钱效率越高的人，他的工作时长反而缩短了。同时，行为经济学家塞勒从另一个角度也给出了解释，那就是损失规避。这一概念我在第四节课《为什么你越省越穷，别人越花越富》中提到过。大意是，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你想想，如果出租车司机给自己定了一个晚上8点下班前挣500元的小目标，没想老天下雨，4点就完成了。这就相当于司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如果他继续工作，他将失去已经获得的闲暇时间。根据损失规避的理论，他赚到的钱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类似的情景，比如你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下班前完成一个文案的策划，没想到今天状态好，效率高，提前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你是继续开始下一个工作计划呢，还是度过一个闲暇时光等着下班呢？理性人应该是趁着今天效率高继续开工第二个工作计划。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工作快完成的时候，一心想着今天居然提前完成任务这件事儿，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下班前享受2个小时磨洋工的闲暇看成是已拥有的收益，从而厌恶失去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加理性，在效率高的时候多干活呢？一，当发现今天特别有精神头，工作效率高的时候，完成现有工作后，可以把工作计划表中最难做的工作先拿来做，也许以前觉得很难。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0期，我是小鹿。今天啊，我们来谈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涨价。2019年里有2件单品都因为价格上涨登上了热搜，一个是苹果，不是咱们用的苹果手机，而是吃的苹果。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苹果因为受到前一年灾害的影响，价格翻了一番，原本的平民水果变成了果中奢侈品。另一个单品呢，就是正值本命年的猪肉。近期很多人反映猪肉价格逆天，一盘糖醋排骨的成本价格已经飙上了100多块了。于是啊，就有网友提议说，苹果涨价了，可以吃香蕉、桃子、梨，这些都是水果啊，都可以补充维生素，价格还便宜不少。猪肉涨价的话，就去吃鱼肉、鸡肉。有人甚至还提供了独家鸡胸肉做法，味道和猪肉一样，足够以假乱真。大家感受到没有，生活里有很多东西价格变了，需求量也就跟着变了。有的东西涨价了，需求量会明显下降，而有的涨价了，需求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为需求价格弹性。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是指市场商品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的敏感程度。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只变了一点点，需求量变化很多，就可以说这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比方说奢侈品包涨价 10%， 很多人就不买了。那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变了不少，需求量不变或者是变化很小，那就可以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比方说生活必需品、鸡蛋、粮食、调味品等等，2块涨到3块，涨幅 50%，人们即使有抱怨也不得不买。那需求价格弹性原理也可以运用到股票投资之中。一般说来，股民购买大盘蓝筹股看重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相信它长期能带来持续稳定的业绩增长。在产量和渠道不变的条件下， 很多上市公司会通过转

0: 四，那照样有人买单。因为只要五粮液和茅台之间存在价差，五粮液背后又没有替代品，那在1200到3000的价格区间里，五粮液涨不涨价都会有人买单。从这个角度上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当然了，以上分析只提供了一种投资思路，实际上股价的变化并不像我分析的那么简单，其中有经营模式、品牌溢价、市场预期等各种力量的多空博弈。因此，小卢老师建议大家能够带着辩证的思维去观察市场，对市场抱有敬畏之心。买东西如此，职场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的需求弹性都不尽相同。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就没有很高的议价能力，更不会有太多的选择权。因此啊，年轻人一定要拥抱变化，不断汲取新的知识，降低自己的需求弹性，只有这样才能抬高身价。好啦，本期的需求价格弹性的知识就说到这里，这是申辩经济学第50期，也是本专辑的最后一期，感谢大家两年来的陪伴，我们在别的节目里再见吧。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0期，我是小鹿。每年的六七月啊，对于大多数高三学子而言都是最快乐的时光，没有暑假作业，也没有家长的唠叨。九月他们又将奔赴各地去上大学，满腔的憧憬和希望。可对少部分人来说呢，还来不及告别这个高三暑假，便要早早的走上工作岗位，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了。现在你的面前有两名家境贫寒的高三学生，A 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B 考上了本市的二本院校。你有一笔钱，但是只能资助一个人，你会把钱给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资助 A 了，他考的可是清华，未来成为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等等的可能性很大，造福的可是千家万户，甚至对国家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也有人觉得， A 去不了清华，还有别的好学校抢着要，B 上不了二本，就只能去工厂当工人了。聪明人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却很难。高考可能是 B 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真要扶贫行善的话，显然要把钱给 B 啊。帮了 A 就帮不了 B, 帮了 B 就顾不上 A, 怎么样，是不是很难抉择？199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科斯定理是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科斯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者是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人话解释就是，谁用得好就给谁。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前面提到的选项，如果只能资助一人，就选考上清华的 A, 毕竟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一位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是远远大于普通人的。更进一步说，优质的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本来就是筛选和淘汰的过程。那又有人问了，如何保证资质一般又很贫困的学生接受好的教育的可能性呢？像国家推出了9年义务教育，各高校的无息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名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一批钻石被挖出来的时候，是矿工先拿到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矿工的脖子上挂满钻石项链，反而钻石跑到了世界各地阔太太的手里，成为爱情的见证。这里钻石的资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它得到了最优处置。另外，经常有人

0: 讨论高学历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可惜不可惜，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从
1: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双十一刚过去，大家还沉浸在买买买中吧。今天我们来聊聊生活中的价格诱饵。开始本期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看一则广告。有一本书，单订电子版15元，单订印刷版3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如果你要买的话，你会选择哪种呢？是的，你没有听错，单订印刷版和合订印刷版加电子版都是35元。既然都是35元，谁又会放弃诱人的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而选择指定印刷版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选择合订版吧。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就做过这样一个类似的实验，共100名学生参加，其中单订电子版的有16人，单订印刷版的0人，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的达到了84人。很正常，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单订印刷版。如果我们把单订印刷版这一选项去掉，只留下单订电子版1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你又会怎么选呢？这个时候还会兴冲冲地选择合订版吗？这一次，斯隆商学院的实验结果是，选择单订电子版的从原先的16人增加到了68人，而选择电子版加印刷版的从原先的84人下降到了只有32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呢？很简单啊，就是刚才去掉的那一选项，我们把它称之为价格诱饵。之所以说是价格诱饵，是因为它的价格本身是个诱饵，为了诱导你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很多时候你掉进这种坑里却浑然不知。那么为什么这种价格诱饵可以诱导我们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呢？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我们的心里并没有一个内部价值计量器告诉我们某种物品真正的价值是多少。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相对优劣，以此来估算其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更愿意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就拿上面的案例来说吧，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单订15元的电子版划算，还是单订35元的印刷版划算，但我们肯定知道35元的合订版要好于35元的单订印刷版。如果选择合订版，电子版就相当于是免费的，这多划算呀。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当出现三个或者更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会选择最低或者最高的版本，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中间的，这称为避免极端。这像不像飞机着陆时需要跑到两边的指示灯中间才能确定飞机的滑行轮落在地面的什么位置一样呢？一切啊都是相对的，让我们做出决定的通常都是一些参照物。利用这一消费者行为，生活中的价格诱饵无处不在。比如商家在推销电视机时，通常会对产品进行分组，32英寸的康佳牌卖1049元，40英寸的东芝牌卖1699元，50英寸的飞利浦牌卖2799元。你知道商家最想卖哪一款吗？就是中间的那一款。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很难把不同的电视机的价值算清楚，但多数人会选择1699元的那一款。这种感觉就像是飞机在跑道的两列指示灯之间降落一样。还有，你知道为什么餐单上的高价菜即使没有人来点也能增加餐厅的盈利吗？那是因为尽管人们一般不会点菜单。
3: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1: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上一期我们说了心理账户，今天来说说塞勒提出的另一个经济学理论——禀赋效应。什么是禀赋效应呢？ 塞勒教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卖咖啡杯的人，也就是卖家，和向卖家买咖啡杯的人，也就是买家，分别给咖啡杯标价。结果是卖家的要价中位数是 5.25 美元，而买家的出价中位数是 2.25 到 2.75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说房屋的卖主对他的估价要比买主高，汽车的卖方期望的价格要比买方期望的高等等。那么为什么卖主的估价要比买主高呢？是卖家不近情理吗？还是买家太小气了？都不是，而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所谓禀赋效应，是指拥有一件东西会让你高估它的价值。大白话说，多数情况下一旦拥有了某物，它在我们心目中就更值钱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值钱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自己拥有的一切？这是因为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经济学上叫损失规避。损失规避认为，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给自己的爱车定价时，想到更多的是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卖来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卖主，我们给他标上的价格高得离谱的原因。生活中，这种所有权依恋的心理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妈妈们总喜欢在朋友圈晒娃，而且总觉得自己的娃比别家的更聪明？想想妈妈们给婴儿洗澡、擦干、铺粉、换尿布、小心放进婴儿床等。作为妈妈的种种不易，看着她一天天快乐长大，难道没有自豪感吗？还有，为什么感觉自己 DIY 的东西要比外面卖的成品还要好？想想你上次组装的家具，哪一块要装到哪里，哪一个螺丝要上到哪一个孔里，每每想到这儿，一种留恋的感觉是不是油然而生呢？这就是宜家效应。我们在某种事物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对它的感情越深。实际上，我们在拥有所有权之前，就对该物产生了拥有的感觉。商家利用这一心理，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试用、30天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款等等。如果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一套新的沙发，这种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的保证就会促使我们最终把它买下。但我们可能认识不到，一旦沙发到了家里，我们会把它当成我们的沙发，而把退还沙发看成一种损失。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500元钱买一件标价500元的衣服时，为什么我对这自己拥有的这五张钞票没有产生禀赋效应呢？为什么卖家没有对他的衣服产生禀赋效应呢？塞勒的解释是，因为你知道钱是用来花出去的，商家也知道商品是用来卖掉的，所以不会产生禀赋效应。反过来，当你对钱产生拥有感时，你就不能理性地面对花钱这件事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穷人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呢，穷人常常对钱有拥有感，既产生了禀赋效应。花100元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商品的快乐，喜欢的东西没货了，竟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3: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4: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由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和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主办，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和上海图书馆特别支持的聚精会神系列科普活动。什么是记忆力？在记忆产生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记忆力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如何导致记忆力的丧失呢？本次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陆中华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记忆的神经机制和记忆影响记忆力的主要因素。欢迎陆老师。
5: 大家好，可以听到我说话是吧？今天非常开心，在这么一个阳光明

明媚的星期天，有机会跟大家一块儿交流啊。然后今天我们来稍微谈一下记忆力。然后因为我看在座的有家有年轻人，有老人，也有孩子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学习好，记忆力真好。然后又有旁边的同事，什么事情都记得特别清楚。就很显然，记忆力呢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在做之前，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过了，我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啊。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有激光笔吗？没有是吧？啊，没事，没关系。就是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完事在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进行了博士后研究。然后这个是女士是我的导师 Linda Buck 教授，这是她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跟在瑞典国王给她颁奖的一个照片。后来在这里工作了几年以后，就回到这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然后同时呢，我也是这个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的会员和理事，我也非常感谢神经科学学会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今天有机会过来跟大家一块交流。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对它进行一下定义，然后我们讨论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记忆呢？那么记忆呢，它首先是跟信息直接有关系的，它是我们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什么是信息呢？比方说今天是这个5月14号星期天，然后大家从家里边搭车或者是地铁或者是其他的交通方式来到上海图书馆，然后到这里听我来做一个关于记忆的科普报告。那么这里边就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什么叫记忆呢？也就是这些东西你听到以后，这相当于你是一个信息采集和编码的过程，然后你要把它存储起来。存储起来以后呢，未来那么下一次说不定在其他的场合你跟朋友讨论起记忆力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今天我们讨论和交流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也要对这个信息进行提取。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对信息进行存储以后呢，就第二点，它会指导和影响你未来的决策和行为。那么这是可以说是记忆的一点用处。然后呢，大家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记忆这个其实它对我们大脑的各方面的能力都特别的重要。如果你所得到的信息不能够被记忆下来，不能够存储在你的大脑里边，你就不可能有语言，不可能有人际关系，以及你不能够有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很显然语言是需要记忆力的啊，最起码我们作为中国人，你要是想要说话的话，你要想写字的话，你需要记住3000个汉字。然后这个组词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你需要记住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同事，哪个朋友和同事对你好，哪个老师对你要求的严格一些，哪个老师会比较喜欢就是说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然后此外呢，还有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大家知道在老年痴呆症里边，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你的这个记忆出现了很大的缺陷的时候，你的自我认知是出现了问题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的亲人是谁。所以说这个记忆力对于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利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就用一句话说一下记忆到底是个啥。那么我们要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就是德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如果你喂狗狗，比方说你要喂它一块肉，那么狗狗它是会开始流这个，等一下 OK， 喂狗狗一块肉它是会流口水的，因为肉很香嘛。然后呢，如果对于一个狗狗没有经过训练的，你对着狗狗摇铃铛它是不会流口水的，因为它不吃铃铛，它吃的是肉。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图里，如果每一次你在喂它肉的时候你都去摇铃铛，就有点像我们在农村喂猪的时候说捞捞捞捞捞捞捞，你把声音跟它有食物这件事儿关联起来的时候，那么下次你在摇铃铛或者给出一个信号的时候，它就开始流口水。所以记忆力其实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说，它也非常简单，所谓的记忆就是建立关联的一个过程。什么是记忆建立关联？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科普活动，这也是个建立关联的过程。就相当于5月14号这天在上海图书馆，我在这里讲，大家听到了，这个其实就这我上次面说的这4个因素，各自独立的4个因素开始建立。

0: 力关联变成了一个事情不同的要素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值得记忆的事件，一个值得记忆的信息。所以最简单的说法，记忆就是一个建立关联的过程。我下面稍微给大家讲一下记忆的基础是什么。那么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脑子之所以能够记住东西，是因为我们在人的大脑里边差不多有860亿个神经元。那么这些神经元跟身体其他的细胞，比方说跟你肝脏的细胞、肌肉细胞、身体其他的细胞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的这个大脑里边的神经元它长得都不一样，样子千变万化，差别特别大。那么在就是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西班牙科学家叫 Santiago Ramoni Cajal， 当时呢是有一位这个意大利科学家叫高尔基，不是写《海燕》的俄国作家高尔基，而是一个意大利生理学叫高尔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就发现他用一种硝酸银的染料，把它放到大脑，切成一片一片，把它放到大脑上去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上边这一个个神经元的形态逐渐浮现出来。让Santiago Ramoni Cajal 感觉特别有趣的是，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点，他跟身体里其他细胞都不一样，他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他除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生理学家，一个非常好奇的人，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所以他就把这些神经元一个一个画下来。其实他做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他从意大利知道有一个朋友高尔基同志，然后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他可以在大脑里边看到这些一个一个的神经元。他就每天的工作就是用一个显微镜，就在面前有个显微镜，然后把他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么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他描绘的东西是过去从来没有人描绘过的。所以他也因为这些信息的采集，然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这个在当时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我们的脑子里有什么。我想以后我们在座的小朋友也要培养兴趣，做那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给人类提供更多的信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自己，说不定未来小朋友们也有机会去得诺贝尔奖。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更加先进的方法，可以就是说更加，比方说我们把水母里边找到的一个蛋白质，大家应该听说过荧光潮吧，就有的时候在海边的时候，你在夜里边这个潮水涌过来，它是有颜色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如果科学家就把这里边，因为荧光潮是因为里边有海藻，这些海藻它有荧光蛋白，然后它当被光照射到的时候，它会发射出特别有颜色的荧光来。大家把这些荧光蛋白把它放到，这是我们小脑里边控制运动的一个神经元，叫 Purkinje cell。那么大家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放到一个神经元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结构非常明细的描绘出来。那么比原来这个可号用的这个方法呢，会这个清晰度会更高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就有的时候我经常感觉非常有趣，为什么一个细胞要长成这个样子？那么大家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其实这些细胞它长成这么复杂的形态，跟我们大脑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或者说跟我们拥有记忆力是一个直接有关的事情。这是我们记忆力的基础。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张照片，这其实是苍蝇大脑里边负责控制睡眠的神经元。就是大家看这个就长得特别像一棵树，但是这个呢是在苍蝇里边它负责控制睡眠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海马是跟这个记忆直接有关的一个架构。大家知道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它的海马这个结构会出现萎缩，也就是说它原来的体积有假设有 100%，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面，它会萎缩到只有过去的 20% 到 30%， 所以大量的这些跟记忆有关的海马的神经元都会死掉。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个然后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呢在科学上我们所研究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用到模式动物。所谓模式动物的意思是，比方说如果是假设我们有个疾病，假设老年痴呆症，我们要让动物得上一个类似的疾病。那么如果能够利用模式动物研究清楚这个疾病发病的机制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指导我们，第一，理解这个疾病发生的这个内核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利用模式动物来理解怎么样去干预这个疾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模式动物是小白鼠，但是小白鼠不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动物，所以在研究记忆力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更加高等的模式动物。比方说这是我们单位这个在单位里养的一些小猴子，他们呢就是说是剖腹产以后是这个养在育婴箱里边的，它的育婴箱跟人的育婴箱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他们会在育婴箱里吃东西玩耍，然后这三个小猴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分别叫来来、 乐乐嘟嘟。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和动物的记忆力是非常保守的。那么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看这个来来乐乐嘟嘟，他们是按照出生的年龄来算的，来来年纪最大，然后乐乐年纪稍微年轻一点，那来来和乐乐是放在一个育婴箱里边的。然后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来来在欺负乐乐，对，他在抓乐乐的头发。然后饲养员来了，来来就走开了，说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在玩毛巾而已。大家看，其实这是非常，然后饲养员走了，他马上要回去欺负乐乐。就这个其实是说明这跟记忆力是直接有关的。如果他没有记忆力，他就不知道饲养员来的时候，如果他继续欺负小伙伴，饲养员就会教训他。然后他也不知道，就是说饲养员离开了，他就可以重新回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说明人和动物的神经系统是有非常高的保守性的。而这个记忆力这些高等的功能，在一些灵长类的动物里得到了，就是说它跟人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是我们人研究这个事情非常好的一个系统。那么下面呢，就是我刚才讲过了，记忆呢它本身是个建立关联的过程。那么我就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一下，在这个建立关联的过程中它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是东方明珠这个电视塔。就假设你在东方明珠大电视塔在黄浦江边溜达的时候见到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肯定是非常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是吧？我试着用这个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个记忆发生的过程中你的大脑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首先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大老虎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非常直观的反应，比方说你的心跳加速，大汗淋漓，汗毛倒竖，瞳孔放大，然后同时还有身体上伴随着一些应激激素的这个变化。我想大家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在假设你在东方明珠电视塔见到了大老虎，你为什么会心跳加速大汗淋漓？就不要说我害怕，那个害怕是很显然的，但是你想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些过程来。我们稍微有点互动环节，有没有哪位观众朋友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心跳加速，就这里边任何一点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理现象，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这位女士。
1: 我不用麦可以吗？谢谢。就是怎么说呢，从我们原始人的进化过程中，就是我们祖宗他们在当时发现这个老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生理性的产生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恐惧感，然后完了之后的话，这种恐惧感它会传递给你的大脑，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可能在就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你的大脑的某些所谓的记忆蛋白会有一些就是遗传吧，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到就是人类进化到现在，他们会恐惧，就是习惯性的恐惧，就是这种就是可怕的一些动物，然后你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
0: 您好，谢谢啊，就是您描述了，就是说首先这位观众他说了他应该是在进化中形成的，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很显然他在进化中形成，对于我们这个能够获得生存之类的是特别重要的。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生理意义是什么，就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老虎来了，你要做的是什么？你是撒腿就跑，是吧？这就有点像你开车，你需要把油门踩到底，然后就是撒丫子就跑。大家想，如果你也想油门踩到底，你这个发动机是不是要预热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于，你心跳加速，这有点像发动机加速。就是说你要是心跳60下你继续撒丫子就跑，可能会把自己憋死啊。所以说这个心跳加速实际上是为你逃跑做准备。那么同样的，大汗淋漓，汗毛倒竖，也是为你逃跑做准备。因为你要马上，因为你一旦这个油门就相当于全速运转，你生产生热量的这个速率要比原来快很多。所以呢，其实这些就是说，首先呢，这是在进化中保留下来，但是这些对于你看到老虎撒丫子就跑，而且能够跑得成功，能够活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意思你整个系统需要先预热，是吧？大家说我恐惧的时候为什么会大汗淋漓，这个心跳加速，其实它就是在这样进化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保留下来这些心理机制。然后为什么瞳孔会放大呢？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守株待兔吧，意思就是说，你想啊，如果你瞳孔缩小的时候，你是在看特别近的东西，是吧？你要把它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你在逃跑的过程中，你需要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保证你在逃跑的时候不要撞到树上去， 所以说同

如果你在逃跑的时候瞳孔不能放大，就瞳孔不能放大而缩得很小，有蛮大的概率会撞到树上去。所以它其实是生理的，就是在进化中保留下来让你逃跑的一个机制。另外我们举一个，比如大家对我们说一下应激激素啊，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听众朋友用过皮炎平999皮炎平，应该有用过的吧。啊，对，这个小朋友举手用过，很棒。知道为什么要用应激激素，就是说首先大家想想这个就是说它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个应激激素，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答案，这个应激激素是用来抑制你的免疫系统的，也就是说在你在跑路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免疫系统暂时的关掉，可以理解吧？因为在逃命的时候活下来最重要，免疫系统是不是能够抗击病毒和细菌的感染，在逃命的时候是个特别不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逃命的时候它就要分泌这些应激激素来抑制你的免疫系统，不要让你的免疫系统来干预我现在要逃命。然后这个就造成了，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身体上起个包包，其实不是因为它，当然它是由于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但是可能病毒和细菌只有那么一点点感染，那个红肿主要是你的免疫系统在起作用，就你大量的白细胞在这周围围绕这个地方在产生炎症反应。那么应激激素呢，它就可以抑制这种炎症和免疫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其实人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整体。你看起来你在，咱们今天当然讲的是记忆了，它中间发生了很多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这些其实都跟人作为一个生物能够活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刚才那个例子稍微有点这个我们叫 traumatic， 太让人害怕了，我们换个例子。这是我从我女儿那征集的一个例子，她说对，刚才爸爸你那个太吓人了，没多大意思，要不你换一个吧。然后我们就是说你在北京冬奥会的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这个可能是这个更值得记忆，更让人有心快记忆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里边中间都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你在冬奥会的赛场见到了羽生结弦，它有个信号采集的过程。比方说你在哪天天气怎么样，在哪个赛场，羽生结弦那天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你那天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要素。我们刚才说的记忆是一个产生关联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冬奥会的赛场你见到了羽生结弦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同时发生的。然后你后来会对这些同时发生的这些事件进行采集，然后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形成初步的记忆，然后记忆要进行储存，最终呢在你下一次跟朋友聊起来说我在北京冬奥会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的时候，这些记忆的要素会被重新提取出来。那么这个过程中大脑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希望能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大家知道，就是人的大脑跟身体其他器官都不一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利用电信号进行交互的，就是说它有点像人说话一样，我需要把信息从我这样一个个体，假设我是一个细胞，传递给我旁边的或者很远处的一个细胞，让它告诉它这个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要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6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两位生理学家Hubel 和 Wiesel， 他们俩就是说他们也对大脑在外边信息，假设你比如说我在冬奥会的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羽生结弦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天在什么样的会场，这样都会在我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视觉信号。那么这两位科学家他们比较感兴趣，就是这些视觉信号在大脑里到底是怎么样被感受到。我们把这个简化成一个极度简化的过程，就意味着你当时那天在屏幕上看到这个白色的大方块，就这么简单。我们先把这个信息极度的简化，当然我们视觉收到的信息是极端复杂的，我们把它最终先简化成一个，从最简单的开始做，我们就是在黑色的背景下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大方块，我们大脑是怎么样感知这件事情的呢？所以大家，我就是说这两，刚才讲到两位科学家他们就用猫咪做实验，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已经绝大不允许拿猫咪做实验了，但那个时候60年代他们是可以拿猫咪做实验的。所以他们就相当于假设我是一个神经元啊，我是一个神经细胞，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话筒啊，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看到你所要，就是说我给你个任务啊，你这个任务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特定的信号的时候你就举手说话，说我看到这个信号就可以。您就可以这样理解，当时在60年代他们的猫的脑子里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话筒放到了神经元的边上，然后让神经元去这个听，让他汇报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啊，大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稍等一下啊。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他这大家在听一个神经元的汇报。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黑色的背景下看到一个白色的亮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检测到什么信号呢？不好意思，声音比较小，大家注意听啊，它会啪啪啪啪啪，那就是说明它在汇报我听到了信号。就是只有在黑色的背景下出现了个左方斜45度的，在市场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亮，就是一个光线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当然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记录的那个神经元到底是谁，但是他们发现这个神经元有个特点，就是说只有在一个黑色的背景在左侧的市场当中出现了个斜45度的光线的时候，他才会汇报说我看到东西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我这个神经元，假设我是那个神经元，我的任务就是我要汇报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光线，是吧？大家可以再听一下，不好意思声音稍微有点小啊，但你看当你把这个条光线挪开，他就不会听到刚才那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听到吗？只有在这个光线在他们画出来这条线上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刚才啊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把它分解为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斜45度的斜线，是吧？也就是说比方说我所汇报的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一条光线，然后另外一个神经元汇报的是在这另外一个位置看到的，也就是说看到本身这个事情是由大脑中很多的神经元它所汇报起来的信息集合来的。好，这是第一件事儿。就除了这个呢，它还会检测运动的方向。比方说呢，我就给大家说这个的结果，就是说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神经元它检测的是当我有一个左方斜向45度向下的运动的时候，它就会汇报我看到了左下45度的运动，它只负责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听一下，不好意思今天声音稍微有点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只有左向下的时候它才是发放的，但它返回去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说明这个神经元没有检测到任何的信号，你偏转了方向它也不发放了。那今天因为是我们就简单展示到这里啊，也就是说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说首先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黑色的背景下看到这样一个白色的这样一个方框，它是由一些检测位置的神经元，另外呢它还可以检测运动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呢，大家就可以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大脑中存在很多很多很多的神经元的集合或者矩阵，也就是说刚才我在这个位置检测到它有光线的信号，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空间位置光感神经元的矩阵，也就是说它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这个我标红的这个神经元它就负责检测这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在冬奥赛场见到羽生结弦是一个很复杂的视觉信号，但这个视觉信号是可以拆成很多很多具象可分的单元的，对于它的每一个要素我都有一个矩阵，然后这个矩阵里边有一个神经元来检测这个事情，然后呢对于它的运动方向这个事情呢，我是由另外一个矩阵来检测的，我在另外一个矩阵里边也有一个神经元，它就负责来检测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运动方向，我这个神经元当它发送信号的时候证明我在这个位置上检测到了一个左斜向方45度的一个信号。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了，这个呢就相当于假设啊，我既有一个左侧四十度又产生这个方向的运动，这两件事情关联起来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这两个矩阵中这两个神经元同时发放电信号，他们俩就联系在一起了啊。当然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除此之外啊，我们的大脑还有更加复杂的功能，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信号，我哪里有光线我是怎么样的运动，除了之外我们大脑还有非常抽象的功能。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老友记，它是一个对，然后这个《老友记》里边有 Jennifer， 就是这个，这是 Rachel， 然后 Rachel 她的演员叫 Jennifer Aniston， 然后后来科学家就发现，我们大脑里不光有检测这些具象的，还有检测非常抽象的概念的。比方说，你看到这是个神经元啊，不好意思，这是个神经元了。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跟山峰一样的信号的时候，就证明他在说话。他说：“我看到了我想要看到的东西，你让我检测的那个东西，我看到它了，目标已经出现，就这么个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只有当 Jennifer Aniston 出现的时候，这个神经元才会举手。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边 Jennifer Aniston 的信号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头发长短不一样，有的时候光线明暗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但他不管这些，他检测的是个非常非常抽象的信号。他对 Kobe Bryant 也没有反应， Julia Roberts 也没有反应，金门大桥也没有反应，他只对 Jennifer Aniston
的存在这件事情有响应。这个是人的大脑或者说动物的大脑一个无与伦比的能力，它可以把除了它可以检测具象化的东西，它可以还可以检测非常非常抽象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白活这么长时间，等大家回去以后，可能在有的人脑子里边就会出现一个跟我相关的细胞，它不是原来就有的，它是新形成的啊。所以这是人的大脑非常非常就是牛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管这个叫 concept cell， 就它是个概念细胞，它不是一个具象的概念。好，那么我下面就讲一下在记忆的过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假设我在冬奥会的赛场看到了羽生结弦，那么就是说在大脑里你有一个无比复杂的矩阵里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就它是非常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信号啊。这就是在冬奥会赛场见到了羽生结弦，在外滩见到大老虎会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信号。就这两件事情的，就是说它们产生的一个信号的集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记住，记忆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才能把它记住。如果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时间地点乱七八糟所有的都一样的话，你是没法分辨它们的。也就是说最起码当两件事情的性质有重大的差别的时候，你在大脑里边这个非常861个神经元的复杂矩阵里边产生一个非常特别的信号，这个信号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信号独一无二以外呢，它有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要反复震荡。也就是说这颗心每一次你想到羽生结弦，甚至是你没想到在冬奥会赛场看到羽生结弦的时候，这个新型的信号都会不停的在你大脑里边反复的震荡，非常重要。如果它不震荡，大概率你是记不住的。另外呢，就是有个记忆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记忆重构。也就是说你每一次记到在冬奥会赛场看到羽生结弦的时候，总是有一点细节会变化，时间可能你记错了，然后地点可能记错了，当时他穿的什么衣服你可能没记错，你自己穿的什么衣服你可能记错，记着你的记忆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准确的。他在每一次震荡的时候都发生了重构，就跟你原来记住的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一定不要百分之百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记忆天生就随时在修改他自己。这个至于它的生理学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公认的答案，但是这是个我们就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你这个记忆在每次你记起同一个事情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些许的变化。好，我们像刚才给大家稍微打了个底儿啊，就是说我要稍微注意一下时间，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题目是谁偷走了你的记忆力，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就是说主要聚焦下面这几个因素，包括发育异常、衰老、营养、睡眠、精神状态和其他因素。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下面给大家展示几幅图画啊。大家如果四月份来过我们这儿报告的话，当时是裘总老师做了这个自闭症的一个演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英国小女孩叫 Iris Grace， 她有5岁，她刚才展示这些画呢都是她画的，但是她一句话不会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或者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它是一个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它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行为的缺陷，反映了就是说他一些发育的异常。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给大家讲一件上厕所的事情。因为我们平时做自闭症相关的研究，我们认识一个小朋友，上厕所其实是跟记忆直接有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厕所是有程序的，首先你要想上厕所的念头，另外你要规划路径到达洗手间，然后你要关掉洗手间的门，然后脱裤子啊，这是我们把上厕所这个分解。但是我们这个小朋友他携带了一个单个基因的突变，他是有着非常典型的孤独症的，或者叫自闭症。他的执行这个事情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刚才这个过程关系到你的记忆力，跟你的记忆力是直接有关的。有上厕所的念头马上脱裤子，就这件事情教不会，就是每次他只要有想上厕所念头马上脱裤子，哪怕你把前面这些给他让他学100遍1000遍他学不会。说明他在跟社，因为大家讲，其实你想你想上厕所脱裤子是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中间这些都是社会因素不是吗？就是人我们发展到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体系来，你才想哦，我要去到洗手间，然后关洗手间门，然后我再脱裤子。他只剩了比较基本的这个，对于这个高级的记忆能力它是有非常明确的缺陷的。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点，这个小朋友的 IQ127，
这都是事实啊。就这位小朋友，你拿 IQ 去给他测，他127，但他学不会上厕所要先到洗手间关门再脱裤子这件事情。也就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讲，我们对于 IQ 的判断啊，其实是非常片面的啊，非常片面的。然后呢，除了这个就是发育性的，就是我们先讲发育性的因素啊，除了这个孤独症以外，还有 ADHD， 这个可能就是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这个也非常常见啊。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细说了啊，然后我们稍微留出一些时间来一会儿跟大家交流一下。啊，下面呢我要讲一下，就是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发育的因素，那么下面一个呢我们就讲叫神经退行性疾病或者说衰老。那么呢就是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现在在老年人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或者叫老年痴呆症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跟记忆力有关的疾病。刚才跟大家讲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以后，可能就不记得自己的住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先生或者太太是谁。那么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大脑拿出来看一眼的话，那么左边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大脑，那么它其实看起来总体感觉是比较饱满的啊，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比较饱满的。但如果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大脑变得不是那么饱满，就是有萎缩的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架构，它叫侧脑室了，这是我们脑脊液流动的地方，这是个空腔了。不好意思，这个被挡住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空腔就变得特别大，因为你的大脑萎缩的特别严重。然后我还要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老年痴呆症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它也提醒了我们啊，记忆力作为一个功能，它是需要它的物质基础的，也就是它的物质基础就是你的神经元的存在，以及神经元之间互相能够有效的传递信号。当你的这个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组织都已经没有了的情况下，你是不能够保存你的记忆力的。下面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好意思，这个照片没有那么清楚啊，但大家可以看到跟下边这个非常像，它中间的这个侧脑室也变得非常的大啊，它也有非常，就是说它这个不是老年痴呆症，但它也表现出非常典型的痴呆的症状。但大家知道它的诱发原因是什么？是 HIV 诱发的。它这 HIV 是艾滋病的病毒了，也就是说这个艾滋病的病毒，它除了就是它除了非常典型的感染免疫细胞以外，它有一部分少数的病例里边它也会感染大脑。那么病毒感染大脑以后就会造成神经元的死亡，所以它这个就是非常典型，就是说其实就我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讲是要谁偷走你记忆力嘛，其实我们大脑是个非常脆弱的器官，它容易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光是衰老的因素的影响，发育的因素的影响，它也会受到病毒细菌感染各种各样营养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当你的这个物质基础，你的神经元被摧毁的时候，你很显然你的记忆力就会诱发很大的障碍。然后我们下面稍微讲一下睡眠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记忆力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上。然后我们稍微讲一下睡眠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它左边有个，这是清醒，然后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睡眠，也就是说从这随一，从这一到四，你睡眠的程度越来越深啊，就是你睡眠的效果越来越好。大家可以看到，当你一开始这个睡觉的时候，你很快的就达到四级的睡眠，然后就是很快你就睡得很好，睡得很香。但是啊，我也认识一个老师，他就是他大概55、56岁的样子，他现在就死活达不到四级睡眠，所以他每次睡完了都特别累。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一个正常的睡眠来讲，他一般这个一个我们管这个叫 cycle 了，就是说他一个 cycle 从开始入睡开始，然后持续差不多2个小时以后，你会逐渐的清醒，从四级的睡眠退回到一级的睡眠，然后会退回到一个叫快动眼睡眠，就是有的小朋友会说梦话呀。啊，就是说他都是说明大脑他不是在一直沉睡的，他睡了一会儿以后他要起来稍微动弹动弹，然后他就会这个，如果你要是大家记自己家小朋友睡觉的时候眼会不停的动嘛，那就是在红色这个阶段叫快速动眼睡眠。然后在这个阶段呢也是说梦话呀，做梦的时候，这个呢可能是跟记忆直接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要在那个时候把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儿重新再过一遍，看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然后这是这个，然后这就叫一个 cycle，就是它是一个循环，然后这个循环结束了以后它会再过另外一个循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循环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当你睡完了2、3个循环以后，你再往后边就睡不到这个四级睡眠了，就你的睡眠就没有那么深入了，
也就是说你睡眠的质量随着你睡眠，就是说其实你睡眠的质量随着睡眠时间的延长并没有一个特别正比的关系，你大部分有意义的睡眠都在这个四级睡眠的完成了，也就是说你睡了，所以有些人比方说他一晚上睡四个半小时五个小时他就够，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你高质量的睡眠都是在前面完成的。然后后边呢，那么睡眠的过程被认为是跟记忆力直接有关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快速动眼睡眠的过程中，你可能就把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儿重新吊起来，然后在大脑里重新过了一遍。除此之外，睡眠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对记忆力特别重要，这个我们叫洗脑。首先我给大家就大家在这里边看到一些红色的信号，这红色的信号代表你的脑脊液流动的速度，就是说我这个信号越红证明你的脑脊液流动的速度越快。那么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大脑里边的脑脊液，所谓脑脊液就是说你的大脑是泡在一些液体里边的，它叫脑脊液啊，就是说它这个，而且这个是会流动的。那么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它流动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眼，就是说它伴随着你的睡眠啊。其实这就跟大家想任何的一个过程，我刚才讲了任何的一个过程它都会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同时呢任何的一个过程它都会耗费能量产生废物，也就是说在你睡眠的时候所谓的得到的休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你的大脑废物被清理干净了啊，这个就是你睡眠的程度越深它清理的越彻底。所以说这个洗脑是非常重要的，不洗脑，不把你脑子里边的这个杂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洗出去，你第二天就会睡得不清醒，因为你大脑里还残存了昨天想了一天事儿留存下来的很多垃圾。所以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眠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就是说不光是睡眠时间的保证，这个跟很多其他因素还有关系，比方说它跟衰老直接有关系，比方说我现在睡觉睡得就不如原来那么好，就很显然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我睡觉的时候我大脑里洗脑的能力大概率是下降，就是我脑子里每次不能够把脑子里过去昨天一天的工作所产生的这个垃圾给清理掉，所以它大脑的这个运行的效率自然会下降。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因为讲到睡眠了嘛，就我们这我经常放这个视频是非常有趣的，大家觉得睡眠是件特别自然的事儿，我困了我累了我自然就睡是吧，其实这个睡眠这个事儿是由大脑密切控制的。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睡眠的过程中，包括快动眼睡眠，包括睡眠的不同的阶段，都跟大脑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个睡眠的控制，然后这是一个狗狗啊，啊，它睡眠控制有问题，啊，睡一会儿它又会醒过来，这是个遗传病了，人里边也有完全一样的疾病。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一方面就是睡眠特别重要了，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这个睡眠它这就是因为它这个狗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基因突变了，这个基因主要表达在大脑的下丘脑这个部分，就说明我们这个大脑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生理事件都是有着非常严密的控制的啊。举个例子，然后下面我们稍微花点时间讲一下神经精神因素对记忆力的调节。那么我们这次会稍微提一下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伴随着这个睡眠质量的迅速的下降，一般就是任何的疾病只要伴随了睡眠质量的下降，你的记忆力肯定会马上下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睡得不好没有办法把大脑里面的垃圾冲出去，那么你这个自然你的记忆力不会特别好。我稍微带大家举一些我们这些年研究抑郁症所发现的一些东西啊。首先我们现在青少年抑郁发病率这个攀升的趋势非常的明显啊，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社会现象和这个疾病的种类。另外呢，抑郁症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我给大家讲，抑郁症主要是环境因素。我们说的环境因素不是因为空气不干净呀，今天喝的水，环境是因为你周围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家庭的带来的不同的因素的压力啊，就是因为我们对，就是过去他们有对很大量的抑郁症病人做的遗传分析，发现他们没有太强的遗传特征。也就是说抑郁症大概率还是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些环境因素所引发的。另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非独生子女的发病率是高于独生子女的，我就不妄加揣测了，这个是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另外就是说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是高于男性的，从整个的疾病发生的特点来讲，大多数的疾病女性的发病率都比男性要低，比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这些疾病女性的发病率都低，但是女性有两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是比男性高，一个是抑郁症，再有一个就是老年痴呆症啊，就是这两个病女性的发病率会稍微高一些。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个其实抑郁症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大家要注意自己周围的亲友是不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要让他们及时的寻求帮助。抑郁症大多数的时候不引发大脑结构的
改变，显著的改变。我们一般说，如果是像刚才那个老年

0: 呆症一样，你引发了结构那么大的变化，多半是救不回来了啊。但是因为抑郁症它本身不诱发结构特别显著的变化，所以在很多时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抑郁症是能够被有效的治愈的。然后对，我下边也写了大部分的抑郁症是可以被治愈的啊，这是我们这个。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因为咱不讲的太干嘛，我给大家，因为我们平时跟猴子一块儿工作嘛，然后这个猴子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猴子这个一般我们是因为大部分是很多时候它是猴群的形式组织在一起嘛，有一个猴王是雄性的，然后里边有八九十个然后差不多的雌性。然后猴子有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母猴子也是分社会等级的，就是从1,2,3,4,5,6,7,8,9排的是很整齐的。这个具体表现在每天吃饭的时候顺序都是这么来的，一号先吃，二号再吃，二号吃完三号吃，一直吃到九号。我给大家稍微就是说，我让大家猜一下啊，我不把它，就是说这里边有一只猴子发生抑郁症的比例或者是有这样行为的比例特别高，大家猜一下是几号？九号？不对。二号也不对。快了，二号有点接近，也不是一号。很快很接近了，不是。倒着来，二号其实倒着呢。八号。对。很有趣的一个观察现象。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现象，也就是说当你要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的时候，你是最容易产生抑郁的。我们不对它进行过多的解释啊，它有这样一个现象啊。然后另外就是营养对记忆力的调节，就是很显然良好的营养是对这个记忆力是代码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非常著名的三聚氰胺，因为它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可能上了年纪的同志们都知道三聚氰胺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毒品对于神经系统具有着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它会造成记忆力的损伤。这个因为今天有小朋友在，这个视频比较的这个比较的特别，我们就不在这放了。就是说这个所以刚才也说了，比如说 HIV 对记忆力有不可逆的损伤，毒品对记忆力也有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些东西的风险都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讲一点，就是卒中。因为卒中呢在中国是个大病，然后呢就是说它分缺血性的卒中和出血性的卒中。所以缺血性的卒中意思就是血管被堵了，出血性的卒中就是血管破了。而另外这个病发生的时候呢，他其实我前段时间刚刚有个朋友的父亲得了这个病，他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了，现在还是处于失语的一个状态。当然经历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脑出血的过程了。但大家注意，就是说因为其实另外卒中现在发生的年龄有向下延伸的，就是年轻人三四十岁的人也开始发卒中。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突然有人发生面瘫或者肢体无力言语不清，那么就要迅速的拨打120，因为卒中有个六小时的抢救的黄金时间，然后在六个小时之内，这个如果是能够得到及时的抢救的话，其实功能还是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的。然后我们这个最后就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就花了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然后给大家讲了，也是45分钟吗？啊，差不多。对，就给大家讲了一下，第一个是记忆的基础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讲了一下，然后都有什么会影响你的记忆力，比如发育异常、衰老、营养、睡眠、精神状态，以及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然后呢，下边我还是就是恳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的科普活动。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是每一周或者两周都有一个，这是之前的一些活动了，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关注我们的这个科普活动。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然后我现在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大家。
1: 老师您好，像就是张艺谋的《归来》里面就是出现的一个场景吧，就是录音师回来后，他的妻子冯婉玉好像是就是不认识他了，就是有人说是因为冯婉玉已经忘记了录音师，但是我都觉得他可能是应该记得太清楚了，就是缺一点一毫就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录音师。然后像就是同样的场景在另外一个科幻电影就是超英骇客里面出现了，就是威尔将他的思想意识注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体内之后去见他的妻子，他妻子特别抗拒吧，就是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记忆和他怎么定义一个事物是什么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就是人工智能他就识别苹果，他也是通过很多大量学习吧，他这个过程和我们大脑识别一个事物定义的事物他是不一样的。然后还第三问题就是我们人体的 DNA 吧，它也是一个存储信息的特别高效的。

0: 大脑里对你有一个印象，然后这个事儿呢可能会不停的在我大脑里浮现，但下次我见到你可能大概率我不一定能够完全记住你啊。一方面跟记忆的深刻程度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每次，你比如说您现在穿这个黑色的衣服，可能我上次就觉得我们俩再说起来，可能我就觉得你穿了一个蓝色的衣服，那就是说以我的记忆是会出现偏差。您刚才举那个例子，我觉得它就是说，第一我不知道它是多普遍的一个现象，另外它可能有它的社会因素在里边，就她可能不愿意认他。你比如说她到底她的这个丈夫回来的时候是衣锦还乡呢还是落魄，不好意思我没看过那电影，就是这里边可能有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啊，我们就没法去讨论其他的因素，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就说人工智能记住苹果跟我们人记住苹果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它还是，就是说这两者应该是有共享了很大的特点的。因为你想你记住一个东西啊，就是其实你记住一个物体也好，记住一件事儿也好，你要完成对这个物体和这个事件的定义，是吧？所谓的定义，它是一系列因素的组合，叫一个定义。比方说你记住一个苹果，你比如说它可以是红色的、黄色的，它有个椭圆形的形状，然后它有个瓣儿什么之类的，这就是苹果，是吧？啊，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在，就是说人工智能很有可能跟我们人脑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去记住它，但是呢大概率我们人脑利用的这个方式比它要简单很多。因为我们的，我就给您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功耗低，我的大脑才60瓦，你那也就是说你人工智能60瓦大概率是干不了这个事儿的啊，好吧。然后您的，不好意思，第三个问题是啥来着？第三个问题啊，对，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很深刻啊。就是说首先大脑记录的信息跟 DNA 记录的信息不太一样，你 DNA 记录的信息就是说，首先啊，我认为我们的生命啊，它存在，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这说这个政治是不是正确，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讲，我们这个人生命存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把自己携带的 DNA 不停的向下传递，这是生命一个特别根本的特征啊。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记忆跟 DNA 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你 DNA 记的那个东西是基本固定的，也就是说你每次，你从现在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 whatever， 他到最后他那个 DNA 的信息基本不变，但是你记忆的信息是千变万化的，就是你那个记忆的广泛度和变化程度、复杂程度远远高于 DNA 记录的信息。但是 DNA 的厉害的地方在于， DNA 它其实它跨越世代的记住同样的东西依然很难，那个也很难，就是你记住变化的东西很难，你记住不变的东西也很难啊，好不好？这是我的回应啊。这位女士，您说好。
1: 哎，不好意思。
0: 好，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啊。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人，首先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是这个结构，具体的结构以及它工作方式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最起码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本质性的区别。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啊，这个有可能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量变引发质变来回答。比方说，我们的智力发展到，或者说人的认知能力，或者说动物的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语言和文字，那你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你可以不断的积累，然后在积累的情况下产生不断的飞跃，而你的过程应该是越来越快的，就像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能够产生复杂的语言和文字，所以你可以把你观察记录到的东西写下来、记下来，不断的前人可以积累的话，你就没法完成这样一个飞跃。就有可能，可能是跟这个会，我瞎猜的啊，跟这个可能会更加类似一些。没事，第二个问题，这位女士。非常好的问题，我其实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啊，对，这位女士问的问题就是说记忆力可不可以遗传啊，就是代际遗传啊，这个就是回答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措辞，因为我们不要政治不正确。然后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因为人嘛，他从一个世代到另外一个世代，他有一些性状，我们就管它叫性状吧，身高、这个记忆力各方面的，眼睛大小，就是说比方说身高的遗传非常的显著。就比方说你这一代你在人群中是前 5% 的身高，那么他的遗传的倾向达到 90% 以上，就大概率你的孩子是会高一些啊。这是关于身高的遗传。记忆力呢，通常大家认为他在可能他的遗传在 60% 到 70% 或者多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聪明的孩子有更高的几率，因为 50% 就是平均数嘛， 就是聪明的。

0: 人，他有更高的几率会有聪明的孩子，但是不是那么，咱们就说 IQ 不是特别高的人，一样会生出来特别特别聪明的孩子。这个我在认为在人类的进化上具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因为如果智力都保存在特别小的一个群体里边，风险太大。如果这帮哥们都被灭了怎么办？啊，另外这个就是说，另外我感觉啊，就是因为智力啊，在人类的发展的过程中，它会造成资源的积聚啊。我们就是讲点稍微 tricky 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聪明的人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是吧？如果是你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他翻过来刚才那位先生问的问题，你就会造成 DNA 的固化。DNA 就不会继续去突变去演进，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的基础啊。所以我认为，所以这个可能智商不是那么高的，他也完全有可能生出聪明的孩子来，保证他的后代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撑他的 DNA 继续被传递下去。因为多样化的 DNA 被传递下去，是一个种群，是一个物种生存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种群里边只有一种 DNA 被传递下去，很快就会完蛋，是吧？
1: 老师，我来问一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放的那个视频，就是大脑休息的时候有一个洗脑的过程，那就是把那些记忆当中的一些垃圾给清洗掉。那我想了解，就是他是怎么能够判断那个是垃圾，而不是他要记住的东西？
0: 对对对，您问题问的非常好，不好意思，这个我刚才没说清楚。他清理掉的不是记忆的垃圾，是清理掉的这个清理掉的主要是一些化学物质。就是因为您比如说，咱们就当了，你比如说你这个气缸里的汽油在燃烧完了以后，它会产生出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是一定要被排出去的。你二氧化碳不排出去，它氧气进不来，你这个发动机被憋死了。它更多是因为任何的过程它都会产生废物，就是您比如说，就是你可以想象任何的过程，只要你用到了物料，你就会有废物产生，它废物必须被清理掉。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大脑这个记忆退化的过程跟年龄有关系，那么包括说到也跟这个物质是有很大的基础这个作用。那么我听到一些朋友说，比如说多吃一些动物脂肪，比如说吃一些肥肉，是不是对这个减缓衰老是有好处啊？或者说强记忆，比如说背一些什么单词啊，或者抄一些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有这个作用？
0: 您提的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它一定要有良好的营养，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当然这个营养不是说，我倒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吃肥肉管用，但是最起码它要有均衡的营养了，维生素、蛋白质、淀粉、脂肪可能都要有一个这个。另外您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你需要有不断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有例子的，比方说啊，脑力劳动者得老年痴呆症的比例是体力劳动者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你不断的用脑子，你得老年痴呆症的比率就会降下来，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脑力劳动者得帕金森的比例是体力劳动者的两倍。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刚好，也就是说你都得动起来嘛，你只要不动肯定是得病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好吧？这位先生。
2: 听好多人老年人说呢，他能记住很小时候的这些事情，但是昨天的事情他记不住了，这在科学上有什么解释吗？
0: 对，您这问题也问得非常好，就是说特别是大脑出现一些这个病变的时候啊，就是当然了，您说小时候的，就是人的记忆其实它有个特点，就是你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肯定比很远之前的事情发生记得更清楚嘛，因为它刚刚发生过。但是呢，您说这个小时候发生的事多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小时候每件事都记住。但是老了以后，特别是老年痴呆症以后，他确实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情了。这是有他的物质基础的，就是因为相当于他执行短期记忆以及把短期记忆演化成长期记忆的这个物质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想物质基础不存在了，你自然是不能记住了，是吧？这位女士，要不您先来问好。OK, 你
3: 稍等一下。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长期抽烟对于那个损伤记忆力有没有影响？
0: 哇塞，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要回答的稍微小心一点。这个首先我这样跟您说啊，长期抽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比方说大脑里有一个，因为烟里边它主要的这个活性物质是这个尼古丁嘛。尼古丁是会造成大脑里某些区域的钙化。 这个是有切实的证据的。就是所以我感觉另外呢，抽烟也是，这个我可以说，抽烟在流行病学研究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致癌的因素。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抽烟还是不光对自己，对周围的人都是有损害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在医学上是可以做一个判断的。这个小朋友来，你想问什么问题？
4: 就是我想问小朋友怎么长智力，怎么长记忆力。
0: 嗯，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觉得来小朋友请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的答案也特别简单，就是说，这个主要听老师的话，然后适当也可以参考一下家长的意见，然后上课好好听讲，好好做作业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刚才说，比如说要注意均衡的营养啊，要吃一点蔬菜啊，然后这个是吧？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
5: 疫情之后，就是我妈最近进行了一个脑扫描，然后医生说我妈得了小脑萎缩，然后我就搜索了很多的健康脑呀、女性脑，她给我泛泛的归到了脑萎缩，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对于银发这一组啊，就是我们现在接触不是电脑吗，或者手机的这些信息过载了，是不是有一方面这方面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ChatGPT 出来了，我也搜索了小脑萎缩，帮我妈怎样解决，他给我全都是斯坦福或者 MIT 的那些脑神经科学的，是西方化的就是话语权或者他们那些数据库，我不知道针对于我妈这种当地环境啊，怎么解决办法，能不能使用？而且他还会出幻语12条，我不知道怎么选，因为我是普通人，
0: 对，
5: 我要查维基百科，但我不是这方面的科班，我怎么进行甄选？针对于我妈的，就是个性化要。
0: 您别说，您这个问题问的还挺复杂的。首先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你妈妈得了小脑萎缩，有可能跟疫情有关系，有可能跟 COVID 的。
5: 但是我妈还有就是三高、糖尿病、家族。
0: 对对对，您要说干嘛的话，我认为她的小脑萎缩可能跟那些因素的关联度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不是因为这个。另外就是说，现在总体上就是小脑萎缩也不是很罕见，就是说，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早晚有一天，如果我们这些人都活到120，我们脑袋通通会萎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吧，你看咱们就是说，您在座的见过多少95岁100岁以上的老人不需要拄拐不需要这个坐轮椅的？几乎没有见过。既然你的腿脚会有这样的退化，凭什么你认为你的脑子不会退化呢？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另外就是说我比较这个我也得这个如实的说，就是现在大多数时候对于这些退行性疾病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干预的方法。就是只能是去，因为您说它还出现了一些比方说这个幻觉之类的，这个其实也是神经系统萎缩和功能下降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小脑表现的比较明显。您说的这个更多的是跟前脑，就是跟脑皮层下面的纹状体之类的有关系，包括中脑的多巴胺系统有关系。然后所以意思就是说，它从它的表现上来看，可能不光是小脑的问题。但是您要说怎么预防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我刚才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吧。另外您去问 ChatGPT 没有任何意义。就 ChatGPT 它大概啊，它的专业水平就是它的判断力啊，也就是个本科大学本科这样的一个，它没法判断，就是您说的这个全世界大概都没几个人知道到底怎么。另外就是说，反倒是建议您一点，就您说到话语权的问题，这里边是有些话语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稍微有点敏感，我们就不讨论话语权的问题了。就是说在这上面有没有话语权无所谓，因为没人能解释得了这个事儿。我反倒是有个建议，就是说你反倒是可以更多的从他自身的因素去找一些因素，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可以提升的因素啊，比方说他以前是不是社交圈子比较狭窄，或者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脑外伤、卒中这些的因素，从那些因素去入手。因为我总觉得，就我们通常讲的这些都是群体的数据，群体的数据很多时候对每一个个人都不是特别有意义。你有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比方说也可以考虑看看中医，因为中医会从个体的更系统论的观点去参考这个问题，不是说中医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会给你提供另外一派的观点，你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判断一下，好吧？嗯。还是就是因为时间已到了，大家愿意退场可以退场，但是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留下，咱们稍微交流一下。
6: 谢谢陆老师。就是刚才我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人的人脑来说，像 U 盘和硬盘，它有一个容量的问题，人脑有没有存在这个容量的一个这个限制，或者是说？
0: 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人脑是有容量的，因为过去有人说。 那个你比如人脑只开发了 5% 到 10%， 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啊，就是这只是人的大脑工作的一个方式。你也知道，比方说咱们从信号处理的方式上来讲，假设你比如说我要对信号进行编码，假设啊，人脑子里假设我是十个灯，我假设十个灯，我要用这十个灯来编码。你比如说你每次都六个灯、七个灯、八个灯去亮，其实你编码的容量很有限，你还不如用两个灯或者三个灯这样的一个组合。第一个，你的信噪比非常好，你的信号非常的清晰，另外你编码的内容也会更丰富一些。所以我是不相信那种人脑只开发了 5% 到 10% 的说法，好吧。
6: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人脑就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它的一个存储的机制是生物的机制还是电化学机制还是电机制，就是脑容量信息进来之后是先进先出还是怎么一个这种具体的一个机制。
0: 啊，对对对，您说的其实都有，它既是个生物机制，也是个化学机制，也是个电机制。因为它在存储过程中会从电信号变成化学信号，再从化学信号变成电信号，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另外就是说，它肯定是个生物学过程，也是个生理学过程。至于您说的先进先出，它很近，很显然是最近发生的，会把过去一些挤掉，那很显然的。然后另外呢，但是就是说，这跟这个事情给您带来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说肯定我们大脑里有些机制把那些特别重要的东西提取出来，然后以某种方式，我现在也不能告诉您大概哪种方式，就是它除了有时间的优先级以外，还有这个重要程度的优先级，它可能是根据这些东西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啊，
6: 好，谢谢陆老师。
7: 陆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想请教一下，从您科学家的角度，大家都知道，阿尔海默病药是一个很大的很难的临床问题。17年，自从2023年美金刚获批以后，17年是没有新药的。然后呢，咱们上海张江的绿谷的971在2019年获批，这是一个成就。然后特别是去年今年陆续就是博健、卫财，然后刚刚的李来获批。哎，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作为科学家对阿尔海默病药这个有什么新的您有什么看法，这个研究的角度。
0: 对，您刚才就是您对这个领域已经非常了解了，我觉得您比我更了解。我认为我就是简单这么说吧，就是说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我们看到一点点曙光，我觉得我们会在这方面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我是有这个信心的。我认为我们一定会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做得更好，会有更好的药来提供出来给这个病人使用。但具体的过程我没法判断，我觉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吧。啊，
8: 谢谢各位，那个我们今天就问题就
0: 结束了。
8: 谢谢大家
0: 啊，谢谢
8: 陆老师。然后我们下一场活动是6月18号关于大脑的发育，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9: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0: 在职场中，雇主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求职者找不到好的工作，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究其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里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它是指在交易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其实这很好理解，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雇主想招到靠谱的、有能力的且有责任心的员工，但这些信息仅从学历、从业经验、谈话中是不能准确获得的。而求职者也通常会蓄意拔高自己的从业经验，夸大自己的能力等等。同理，求职者想找到平台好、薪水高、公司氛围好的公司，但同样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压低工资，求职者抬高工资，以弥补自己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通俗的说，就是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着扭曲，并失去了供求平衡、促成交易的作用。 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一般

0: 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反例也可能存在。前者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手车的买卖，后者比如保险。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几乎全新的车售价要比全新的车低得多呢？显然，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家肯定不会相信卖家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家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家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一现象呢，又被称为柠檬原则。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残次品的意思。不光二手市场，劳动市场也会出现柠檬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只愿意付最低的工资，因此也就只有那些效率比较低的工人愿意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平衡。如果信息对称的话，雇主知道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提供相应的工资，那每个人都愿意工作，这样生产力才能达到最大化。再来看保险市场，了解过保险的人可能知道，在我国65岁以上的人是很难买到医疗保险的。为什么呢？保费上升以匹配其风险也不行吗？你想想，如果保费上升，那些为自己投保的人肯定是越来越确信自己需要保险的人啊。只有那些悲观的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堪忧的人才会去投保。这样一来，保险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将随着保费的上升而恶化。除了逆向选择，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产品质保。我们知道，生产者比消费者更清楚自身的产品质量。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挑选质量过关的产品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产品质保。生产低质产品的厂家只会提供很短的保修时间，越是产品质量出色的厂家，越有强烈的动机拉长保修时间，甚至做到终身质保。相反，如果没有提供产品质保，我们可以较大程度上推断该产品的质量肯定不怎么好。还有，我们在找男女朋友时，可能都会找积极、有耐心、尊重彼此、有责任心、长得好看的人。长得好不好看一眼就知道，可其他特点是难以观察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信号来发现。如果一个看似迷人但又急匆匆的人向你不断示好，你会接受吗？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跟表面上一样迷人，干嘛这么着急呢？着急这种姿态往往暗示这个人具有一些难以观察到的负面特点，所以说有限度的含蓄也是一种迷人的品质。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请一位律师，有两位候选人，这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都一样，只是消费标准不一。其中一位穿着邋里邋遢的便宜西装，开着10万不到的车，另一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开一辆奔驰，你会选择谁呢？信号原则暗示，后一位律师的胜算更大。原因是，在竞争性行业中，能力和收入紧密挂钩，同时收入反过来又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当然，没有人能保证在消费方面支出更多的律师能力就更高，但我们应该根据概率来做出选择。要声明的是，不能单纯以这种炫耀性消费充当展示能力的信号。职业不同，消费品作为能力信号的重要性也不同。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信息不对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通常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劣势的一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比如，卖家有时会夸大自己产品的质量，买家则会压低自己的出价等。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二手车的买卖和保险就是很好的例子。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处在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可以通过信号的暗示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

0: 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半个月的，或者是奔进心仪已久的商店买买买。不过真到了天降大奖的那一天，你可能并不会这么洒脱。薛兆丰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到个故事，话说美国曾经有个电视节目，节目制作人找到一户穷人，给他们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了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半年之后呢，电视台的人重新回访这家穷人，他们发现穷人既没住在豪宅里，也没开好车，更没穿那些好衣服。相反，他们把此前得到的一切馈赠通通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他们觉得这样满足感更大了。穷人中了奖也不一定会去享受，并非所有人都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那在他们看来，一天消费多少钱呢，并不是根据你这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定的。就比如说你月薪5000，租房生活，房租2000，忽然有人给了你5万块钱，你会立马给家中添置一套5万块的真皮沙发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这5万块呢，跟你的日常消费习惯并不相称，与你的房子也格格不入。真想用那5万块钱改善生活的话，你可能会换一个月租3000、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或者是给卧室换个窗帘，重新布置下，尽可能多的拥有，让每一天都舒服点，这样得到的效用才最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德里曼认为，只有永久性的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这个观点叫做永久性收入假说。他强调的是，人们对其收入支出是有一个长远规划的，即将个人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化。人们会尝试熨平生命周期的消费开支，也就是在好光景时将收入的超额部分存起来，以便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够维持消费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收入严格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永久性收入，另一类是暂时性收入。像咱们平时购物、买房、买车中所遇到的分期付款，也是建立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之上的。比方说，购物的时候看上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标价4000块，而你的卡上只有1000块，这时候店员告诉你，先生，我们可以分期付款，6个月免息，月还667元即可。你一听高兴坏了，因为平时你每个月都能存上1000块钱左右，支付这667元绰绰有余，于是立马办理了分期。相反，如果电脑10000，月还1667元，那月还款额度明显超过了你的偿还极限，你可能就不会去买这台电脑。实际上，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有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及永久收入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当消费者信心指数。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豪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两大决策陷阱，提醒大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不要忽视机会成本，也不要对沉没成本耿耿于怀。本期将继续这个话题，来聊聊还有哪些决策陷阱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三，按比例而不是总额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先来听个故事。妈妈带小男孩去游乐园玩，小男孩迫不及待，一路上都在不停地问，我们快到了吗？妈妈知道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他应该回答快到了还是还早呢？因为不知道整个行程有多远，我们无法判断。如果总行程是50公里，他显然应该回答快到了，但如果总行程是10公里，那他则会说还早。从占总行程的百分比来看，剩余距离再正常不过了。最常见的还有按照打折的百分比来看打折的力度。生活中的很多日常判断，大家也似乎都习惯了按比例来衡量，包括对比成本和收益。来看个例子，你打算买一个耳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100元，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80元，你会去哪买呢？你还想买一部手机，在你家附近的地方卖4998元，同样离你家1公里处的某个地方卖4978元，你又会去哪买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买耳机去离家1公里外的地方买呀，能便宜20%的钱。至于买手机，还是在家附近买得了，20元还不到4978元的1%，没便宜多少钱呢。然而百分比的高低和如何决定并不相关，有的人只要能省10块钱都愿意跑一趟，有的人却觉得少于50元都不干。事实上，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你愿意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耳机，同样你也应该为了节省20元去1公里处的地方买手机，因为两者的效益是一样的，都是20元，也就是你省下来的钱。因此，我们在使用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分析时，应当用绝对数值来表示成本和收益，而不是用相对的百分比数值来衡量。陷阱四，不理解平均和边际之间的区别。陷阱一、二、三回答了我们是否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决定的并不是做不做这件事，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做这件事。于是呢，现在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引入两个概念，一个是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另一个是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可以看出，不管是边际成本还是边际收益，都指的是新增的增量。成本效益原则告诉我们，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就该更积极地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平均和边际混淆，以为平均收益就是边际收益，平均成本就是边际成本，只要平均收益大于平均成本就可以多做某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看好抓娃娃机生意，租用了3个娃娃机，他每日的经营成本是600元，包括娃娃机的租金和店面租金，即每个娃娃机的平均成本是200元，他每日收益是900元，即每台娃娃机的平均收益是300元。他看生意不错，想再新增一台娃娃机，他跟我算了一下，说新增一台娃娃机的成本是200元，他预估呢，新增第4台娃娃机之后，每日收益能涨到至少1000元，这样的话每台娃娃机平。
0: 嗨，你好，视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7期，我是小鹿。现在很多人都抱怨东西啊越来越贵，水果都吃不起了，要是物价能降下来就好了。可是在一些人口中，物价下降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就来说说这个。

0: 话题。与通货膨胀概念相对的，经济学里有另外一个术语叫做通货紧缩，它是指一般物价的持续下跌，即物价出现负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东西降价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一旦通缩来临，物价普遍下跌，企业收入和盈利也会相对减少，接着大量企业还债能力变弱，并进一步导致他们被债务压垮。另外呢，民众手里的现金越来越值钱，大家就觉得反正东西还会更便宜，都不愿意去消费了，更别说去投资去创业了，经济也会因此停滞不前。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我们挨个来分析下。先说第一个担心，物价下跌是不是个人就不消费了？首先，物价下跌，钱更值钱了，相同的钱能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对消费者来说可是天大的利好。况且国家每年拨那么多款投资科技发展经济，各个企业大力搞研发，不就是为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吗？30多年前手机刚问世那会儿，当时还叫大哥大，单买一部手机的价格是20000块钱，入网要6000块。如今呢，2000元就能买上一部性能不错的智能手机，入网也不需要再额外收钱了。还有，这些年通信资费不断下调，难道消费者会因为预测到手机价格还会更低，就不用手机不打电话吗？很显然，说什么不消费了，不合逻辑。那么，存不存在有消费者会持币观望，忍住不买的情况呢？不排除有这么一波人，不过大家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人们不去买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有理由的，要么是价格太高买不起，要么……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就是东西不够好。好，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担忧，物价下跌对生产者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觉得价格降了，企业的收入和盈利就会减少，可大家不要忘了，原材料和生产成本也会降低啊，这个情况下企业照旧可以保持盈利的。就像20世纪初期，福特汽车公司靠不断降低汽车的价格发了大财，尽管单价下降，可是不断增长的销量却弥补了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于是利润大幅提高。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是友好的，肯定会有被淘汰的。通缩就像是一个筛子，好企业留下，坏企业死掉，那些最终被留下的企业一定是能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的，这也无形当中优化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三点，一些人觉得通缩之下，很多人会把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0期。博弈不光是两个人的游戏，很多时候是一群人同时面临一个困境。先给大家讲一个给猫摔铃铛的故事。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摔一个铃铛，那么他们的小命就会大有保障。但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赔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摔上铃铛呢？这个问题啊，同样摆在老鼠和人类面前。在一群人面对威胁和损失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最难做出的，因为它意味着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困境就叫做人质困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枪打出头鸟。举个很形象的例子，当然我不希望大家碰到，假设你坐长途汽车，突然有个劫匪出来。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8期，我是小鹿。去日本或者新加坡这些城市旅游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街道啊特别干净，走一天下来鞋子还是锃亮锃亮的，有时候买点吃的边走边吃，东西吃完了又找不到垃圾桶，就会很自觉地把包装袋放进包包。

0: 里，等晚上回到酒店再做处理。相反，如果街上随处可见垃圾，墙上都是乱涂乱画，这个时候找不到垃圾桶的你很有可能就会自我暗示，反正都已经这么脏了，再扔一张也无伤大雅，扔不扔都这样了，随即就把刚用过的纸巾轻轻一揪，扔进花坛边的小角落里。这种心理学现象呢，叫做破窗效应。它是指呀，如果对生活里的不良现象放任不管，就会诱导更多人有意无意的效仿，变本加厉的加速这种破坏。用俗语说就是破罐子破摔。破窗效应来源于斯坦福大学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1969年，心理学家金巴多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车，一辆停在街道整洁的富人区，另一辆放在稍显杂乱的贫民区，并且停在贫民区的那辆车车牌摘掉，顶棚打开，弄成有人破坏过的样子。结果当天晚上啊，贫民区的这辆车就被偷走了，而停在富人区的车呢，放了一周完好无损。大家是不是觉得肯定是因为富人区的人素质比较高，不缺钱？好，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看看金巴多后来又做了些什么。他找来一把锤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工了富人区的那辆车，把车牌拆掉，锤碎车窗，留下非常明显的破坏痕迹。没过几天呀，富人区的这辆汽车也被偷走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只要有人带头做了某些坏事，便会引发后来者的纷纷效仿，久而久之恶果也由此滋生。而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和财富的多少、素质的高低、出身的优劣都关系不太大。破窗效应在生活里也很常见，比方说很多人嚷嚷着要减肥，开始的一个月里非常自律，很严格的按照计划控制饮食，每天运动。一段时间后呢，可能是减肥有些成效了，也有可能是大脑开始思念过去大鱼大肉的饮食了，此时要是正好有朋友叫他一起吃饭，心理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想着我只吃一点点，多运动把它消耗掉，结果呢，今天多吃一口，明天再多吃一口，后天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减肥计划也因此功亏一篑。破窗效应告诉我们啊，人一旦开始放纵自己，放下坚持，便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双旦快要到了，一到年底啊，各大电商纷纷开启了营销大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价格高的离谱的商品买的人特别多，甚至火爆到缺货，排队都不一定买得上。而有些价格很便宜的商品却无人问津。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符，不应该是商品越贵买的人越少，越便宜买的人越多吗？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就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凡伯伦效应。比如，同样款式相差无几的一件衣服，在商场里售价高达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相反，同样的衣服挂在街边小店，只卖几百元却卖不动。典型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3期，我是小鹿。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不只是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学会它对于我们整个职业规划、个人成长都有很深的意义。话不多说，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在一个社会里，不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力是高还是低，这个原理被称作

0: 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比较优势原理，一份常规的数据报告，员工 A 需要5个小时完成，员工 B 只需要2小时就能完成。对比 AB 两个人， B 具有绝对优势。另外完成一份日常投放计划呢， A 需要4个小时， B 需要3个小时。那很显然，不管是做数据报告还是做日常投放， B 都比 A 具有绝对优势。那部门领导要不要把工作全部都交给 B 做呢？这里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下员工 A 和员工 B 做数据报告的成本分别是多少。经计算，员工 A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就得放弃 1.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需要放弃 0.67 份投放计划。也就是说，员工 B 每写一份数据报告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要比员工 A 每写一份数据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低，因此员工 B 在写数据报告这件事上具有比较优势。换言之，他拥有比员工 A 更低的机会成本做完这份数据报告的能力。实际上，让 A 与 B 分工完成工作，所有的投放计划都让 A 做，所有的数据报告都交给 B， 这样员工 A 在原来的9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在原来的5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5 份数据报告。尽管事实上，无论做数据还是做投放，员工 B 都比员工 A 做得要好，可即便如此，也得 AB 共同分工完成。事情应该交给机会成本最低的人来做，这样对整个部门的价值才最大，而不是什么能者多劳。职场中的比较优势在于，我们不断地投资自己的能力、技能，实际上就是在变相增加自己的机会成本，降低自己在琐事上的比较优势，最终把在做的价值不太高的事情交给机会成本更低的人，相应的把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成就职场核心竞争力。总结下吧，比较优势原理对于每个个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不如人，但是自己跟自己比就一定会有比较优势项，一定会有效率比较高的、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项目之后，然后再去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个人的财富也能相应的增加。好了，本期的身边的经济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4期，我是小鹿。节目开始啊，咱们先说个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青年学子小张海外学医归来，到国内某家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职。不久之后呢，他发现国内医院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次手术前，病人家属都会给主刀医生塞个红包，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手术成功了，医生就会收下这个红包。相反，如果手术失败，那么医生则会主动退还红包。可在小张眼里，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有没有红包都应该认真手术，况且病人已经缴纳了手术费，哪能再接受红包呀？因此他态度鲜明地拒收红包。一段时间下来，病人和家属们都知道小张是个好医生，不仅医术高超，尽职尽责，而且拒收红包，医德高尚。然而小张对自己职业的要求却引来了其他医生的强烈不满，慢慢被孤立了。医院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不仅没有严肃作风，反而和小张解除了劳动关系，还说他是因为不负责任、没有医德而丢的饭碗，搞得小张四处求职不得，被迫又重新出了国。仔细想想， 小张的这种遭遇也并非特例。医院里，据说红包的医生被看成是异类，职场上，优秀的人才被平庸混日子的职员挤跑。我们通常把这种坏人赶走好人，坏事成为主流的现象称。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做劣币驱逐良币，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人们会倾向留下新钱，第一时间把旧钱花出去，结果呢，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些旧钱。这一规律是由16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格雷欣提出的，因而也叫做格雷欣法则。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内容原创。最开始大家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没有什么功利心，也非常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然而，随着商业思潮大举来袭，一些人发现有趣、猎奇的内容可以带来流量，并进一步变现时，不少人便开始动歪脑筋了。没有新鲜事不要紧啊，迅速的复制粘贴，再经过简单的加工处理，就能在短时间内把别人的故事变成。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获取更多顾问资讯。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0期，好久不见。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很多人在这个春天立了新的 flag， 跑步、健身、读书、考证，熬夜也要完成，精神可嘉。可大家知道吗？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熬夜。本期节目我们就从早起这个作息习惯聊起，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比起熬夜晚睡，为什么成功的人更偏爱早起。一，99%的成功人士都爱早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过一项调研，研究者选取两组志愿者，一组由435名青年人组成，另一组由297名中老年人组成。两组。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4期，我是小鹿。印象里，同一家航班的机票有三个选择，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不同舱位对应着不同的机票价格、机舱位置、服务标准以及行李额。不过等到你真的上了飞机，就会发现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更为舒适。对乘客而言，买完机票上了飞机就一定能从 A 地到达 B 地，而这些优选只是那些坐起来相对舒服的座位。航空公司的这种定价策略是基于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价格歧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吃掉你的消费者剩余。人们对于商品价值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同一件商品 A 的心理价值是50块钱， B 的心理价位是40块钱，商家的定价是30块钱，用50减30等于20块得出 A 的消费者剩余， 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10块。而价格歧视通常被定义为商家出售同样的物质产品，对不同的客户索取不同的价格，就是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他能接受的最高价的定价方法。 在经济学里，价格歧视

0: 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完美的价格歧视，也就是卖家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把一个橘子卖给一个非常爱吃橘子的人，这个橘子控第一半愿出100块钱，第二半愿出99块钱，这样一半一半的卖，结果消费者剩余全归卖家占有了。更常见的是第二种，又叫二级价格歧视，是对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多买就便宜一点，多买多送。比如说水果店里一盒蓝莓卖7块钱，三盒16块钱，显然商家是希望你一下子买三盒。第三种叫做三级价格歧视，对不同的人群或地域收取不同的价格，比方说一个电脑软件会分为绿色版、家庭版、专业版、豪华版好几个版本，其实产品底层都差不多，但针对的就是不同人群。再比如开头说的航空公司选座的例子，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要成功实施价格歧视，最重要的是要防止顾客之间进行产品的转售，越是能够成功的阻止他们转售，商家实施价格歧视的程度就会越高。例如连锁面包店会给内部员工发放五折券购买自家面包，对外面的客户还是原价销售，那员工就可以取一个中间折扣，将五折券转手卖给客户，这样一来价格歧视策略就会失败。所以面包店还不如对外对内一视同仁，取消掉员工内部优惠。还有前段时间遭网友吐槽的大数据杀熟也是一种价格歧视，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酒店。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4期。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好时几秒钟就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一旦碰上下雨天或者恶劣天气，在路边疯狂招手张望十几分钟也未必能打到一辆车。你可能会说，是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吧，供不应求，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租车司机在坏时间工作时间较短，可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不少司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目标管理。比如我每天的目标是挣500元，一挣够就歇工。这样一来，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人少，要达到目标收入需要的时间自然较长。可要是在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同样的目标收入很快就能达到。听起来好像很对啊，但细想想，聪明的你就会发现，雨天容易拉客，那赚钱效率更高啊，相应的闲暇成本也更高。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而晴天更适合休息才对。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一完成目标就打道回府呢？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俗地说，赚钱效率高，那代表你休息的成本比较高，理论上你应该多工作多挣钱放弃休息，这是替代效应。同时赚钱效率高也使得人们的收入更多了。如果把休息也当成一种正常的商品，那这时有了钱的你肯定对休息的需求会更大，放弃工作更多时间，这就是收入效应。

0: 已经获得了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如果他继续工作，他将失去已经获得的闲暇时间。根据损失规避的理论，他赚到的钱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类似的情景，比如你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下班前完成一个文案的策划，没想到今天状态好，效率高，提前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你是继续开始下一个工作计划呢，还是度过一个闲暇时光等着下班呢？理性人应该是趁着今天效率高继续开工第二个工作计划。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工作快完成的时候，一心想着今天居然提前完成任务这件事儿，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下班前享受2个小时磨洋工的闲暇看成是已拥有的收益，从而厌恶失去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加理性，在效率高的时候多干活呢？一，当发现今天特别有精神头，工作效率高的时候，完成现有工作后，可以把工作计划表中最难做的工作先拿来做，也许以前觉得很难。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7，我是小鹿。今天啊，我们来谈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涨价。2019年里有2件单品都因为价格上涨登上了热搜，一个是苹果，不是咱们用的苹果手机，而是吃的苹果。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苹果因为受到前一年灾害的影响，价格翻了一番，原本的平民水果变成了果中奢侈品。另一个单品呢，就是正值本命年的猪肉，近期很多人反映猪肉价格逆天，一盘糖醋排骨的成本价格已经飙上了100多块了。于是啊，就有网友提议说，苹果涨价了，可以吃香蕉、桃子、梨，这些都是水果啊，都可以补充维生素，价格还便宜不少。猪肉涨价的话，就去吃鱼肉、鸡肉，有人甚至还提供了独家鸡胸肉做法，味道和猪肉一样，足够以假乱真。大家感受到没有，生活里有很多东西价格变了，需求量也就跟着变了。有的东西涨价了，需求量会明显下降，而有的涨价了，需求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为需求价格弹性。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是指市场商品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的敏感程度。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只变了一点点，需求量变化很多，就可以说这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比方说奢侈品包涨价 10%， 很多人就不买了。那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变了不少，需求量不变或者是变化很小，那就可以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比方说生活必需品、鸡蛋、粮食、调味品等等，2块涨到3块，涨幅 50%， 人们即使有抱怨也不得不买。那需求价格弹性原理也可以运用到股票投资之中。一般说来，股民购买大盘蓝筹股看重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相信它长期能带来持续稳定的业绩增长。在产量和渠道不变的条件下，很多上市公司会通过涨价来实现这一目的。以白酒股五粮液为例，它的涨价逻辑是怎样的呢？说起白酒股的话题，咱们绕不开的就是贵州茅台。茅台的出厂价格是949元。建议零售价是1499，然而1499这个价格普通人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因为茅台酒有收藏属性、供需矛盾等原因，市面上的茅台酒一经黄牛转手就是3000块一瓶，直接翻倍。而五粮液的出厂价格是859元，零售价1200元。在高端酒这块，像结婚办酒、商务宴请这种特殊场合，五粮液是刚需，很多人买不到茅台就会选择五粮液。如果五粮液的出厂价涨了200，零售指导价格变成1400，那照样有人买单，因为只要五粮液和茅台之间存在价差，五粮液背后又没有替代品， 那在1200到3000的

0: 格区间里，五粮液涨不涨价都会有人买单。从这个角度上说，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当然了，以上分析只提供了一种投资思路，实际上股价的变化并不像我分析的那么简单，其中有经营模式、品牌溢价、市场预期等各种力量的多空博弈。因此，小卢老师建议大家能够带着辩证的思维去观察市场，对市场抱有敬畏之心。买东西如此，职场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的需求弹性都不尽相同。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就没有很高的议价能力，更不会有太多的选择权。因此啊，年轻人一定要拥抱变化，不断汲取新的知识，降低自己的需求弹性，只有这样才能抬高身价。好啦，本期的需求价格弹性的知识就说到这里，这是身边的经济学第50期，也是本专辑的最后一期，感谢大家两年来的陪伴，我们在别的节目里再见吧。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0期，我是小鹿。每年的六七月啊，对于大多数高三学子而言都是最快乐的时光，没有暑假作业，也没有家长的唠叨。九月他们又将奔赴各地去上大学，满腔的憧憬和希望。可对少部分人来说呢，还来不及告别这个高三暑假，便要早早的走上工作岗位，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了。现在你的面前有两名家境贫寒的高三学生，A 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B 考上了本市的二本院校。你有一笔钱，但是只能资助一个人，你会把钱给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资助 A 了，他考的可是清华，未来成为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等等的可能性很大，造福的可是千家万户，甚至对国家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也有人觉得， A 去不了清华，还有别的好学校抢着要，B 上不了二本，就只能去工厂当工人了。聪明人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却很难。高考可能是 B 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真要扶贫行善的话，显然要把钱给 B 啊。帮了 A 就帮不了 B, 帮了 B 就顾不上 A, 怎么样，是不是很难抉择？199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科斯定理是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科斯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者是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人话解释就是谁用得好就给谁。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前面提到的选项，如果只能资助一人，就选考上清华的 A, 毕竟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一位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是远远大于普通人的。更进一步说，优质的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本来就是筛选和淘汰的过程。那又有人问了，如何保证资质一般又很贫困的学生接受好的教育的可能性呢？像国家推出了9年义务教育，各高校的无息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名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一批钻石被挖出来的时候，是矿工先拿到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矿工的脖子上挂满钻石项链，反而钻石跑到了世界各地阔太太的手里，成为爱情的见证。这里钻石的资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它得到了最优处置。另外，经常有人讨论高学历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可惜不可惜，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从

0: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双十一刚过去，大家还沉浸在买买买中吧？今天我们来聊聊生活中的价格诱饵。开始本期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看一则广告。有一本书，单订电子版15元，单订印刷版3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如果你要买的话，你会选择哪种呢？是的，你没有听错，单订印刷版和合订印刷版加电子版都是35元。既然都是35元，谁又会放弃诱人的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而选择指定印刷版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选择合订版吧。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就做过这样一个类似的实验，共100名学生参加，其中单订电子版的有16人，单订印刷版的0人，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的达到了84人。很正常，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单订印刷版。如果我们把单订印刷版这一选项去掉，只留下单订电子版15元，合订电子版加印刷版35元，你又会怎么选呢？这个时候还会兴冲冲地选择合订版吗？这一次斯隆商学院的实验结果是，选择单订电子版的从原先的16人增加到了68人，而选择电子版加印刷版的从原先的84人下降到了只有32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呢？很简单啊，就是刚才去掉的那一选项，我们把它称之为价格诱饵。之所以说是价格诱饵，是因为它的价格本身是个诱饵，为了诱导你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很多时候你掉进这种坑里却浑然不知。那么为什么这种价格诱饵可以诱导我们做出某种消费行为呢？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我们的心里并没有一个内部价值计量器告诉我们某种物品真正的价值是多少。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相对优劣，以此来估算其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更愿意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就拿上面的案例来说吧，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单订15元的电子版划算，还是单订35元的印刷版划算，但我们肯定知道35元的合订版要好于35元的单订印刷版。如果选择合订版，电子版就相当于是免费的，这多划算呀。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当出现三个或者更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会选择最低或者最高的版本，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中间的，这称为避免极端。这像不像飞机着陆时需要跑到两边的指示灯中间才能确定飞机的滑行轮落在地面的什么位置一样呢？一切啊都是相对的，让我们做出决定的通常都是一些参照物。利用这一消费者行为，生活中的价格诱饵无处不在。比如商家在推销电视机时，通常会对产品进行分组，32英寸的康佳牌卖1049元，40英寸的东芝牌卖1699元，50英寸的飞利浦牌卖2799元。你知道商家最想卖哪一款吗？就是中间的那一款。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很难把不同的电视机的价值算清楚，但多数人会选择1699元的那一款。这种感觉就像是飞机在跑道的两列指示灯之间降落一样。还有，你知道为什么餐单上的高价菜即使没有人来点也能增加餐厅的盈利吗？那是因为尽管人们一般不会点菜单。
2: 嗨，你好，视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0: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上一期我们说了心理账户，今天来说说塞勒提出的另一个经济学理论，禀赋效应。什么是禀赋效应呢？塞勒教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卖咖啡杯的人，也就是卖家，和向卖家买咖啡杯的人，也就是买家，分别给咖啡杯标价。结果是卖家的要价中位数是5.25美元， 而买家的出价中位数是 2.25 到 2.75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说房屋的卖主对它的估价要比买主高，汽车的卖方期望的价格要比买方期望的高等等。那么为什么卖主的估价要比买主高呢？是卖家不近情理吗？还是买家太小气了？都不是，而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所谓禀赋效应，是指拥有一件东西会让你高估它的价值。大白话说，多数情况下一旦拥有了某物，它在我们心目中就更值钱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值钱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自己拥有的一切？这是因为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经济学上叫损失规避。损失规避认为，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给自己的爱车定价时，想到更多的是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卖来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卖主，我们给他标上的价格高得离谱的原因。生活中，这种所有权依恋的心理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妈妈们总喜欢在朋友圈晒娃，而且总觉得自己的娃比别家的更聪明？想想妈妈们给婴儿洗澡、擦干、铺粉、换尿布、小心放进婴儿床等。作为妈妈的种种不易，看着她一天天快乐长大，难道没有自豪感吗？还有，为什么感觉自己 DIY 的东西要比外面卖的成品还要好？想想你上次组装的家具，哪一块要装到哪里，哪一个螺丝要上到哪一个孔里，每每想到这儿，一种留恋的感觉是不是油然而生呢？这就是宜家效应。我们在某种事物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对它的感情越深。实际上，我们在拥有所有权之前，就对该物产生了拥有的感觉。商家利用这一心理，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试用、30天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款等等。如果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一套新的沙发，这种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的保证就会促使我们最终把它买下。但我们可能认识不到，一旦沙发到了家里，我们会把它当成我们的沙发，而把退还沙发看成一种损失。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500元钱买一件标价500元的衣服时，为什么我对这自己拥有的这五张钞票没有产生禀赋效应呢？为什么卖家没有对他的衣服产生禀赋效应呢？塞勒的解释是，因为你知道钱是用来花出去的，商家也知道商品是用来卖掉的，所以不会产生禀赋效应。反过来，当你对钱产生拥有感时，你就不能理性地面对花钱这件事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穷人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呢，穷人常常对钱有拥有感，既产生了禀赋效应。花100元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商品的快乐，喜欢的东西没货了，竟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2: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3: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由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和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主办，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和上海图书馆特别支持的聚精会神系列科普活动。什么是记忆力？在记忆产生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记忆力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如何导致记忆力的丧失呢？本次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陆中华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记忆的神经机制和记忆影响记忆力的主要因素。欢迎陆老师。
4: 大家好，可以听到我说话是吧？今天非常开心，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有机会跟大家一块儿交流啊。然后今天我们来稍微谈一下记忆力。然后因为我看在座的有年轻人。

有老人也有孩子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小朋友这个学习好，记忆力真好，然后又有旁边的同事，什么事情都记得特别清楚，就很显然，记忆力呢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在做之前，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过了，我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啊，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有激光笔吗？没有是吧？啊，没事，没关系。就是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完事在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进行了博士后研究。然后这个是女士是我的导师 Linda Buck 教授，这是她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跟在瑞典国王给她颁奖的一个照片。后来在这里工作了几年以后，就回到这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然后同时呢，我也是这个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的会员和理事，我也非常感谢神经科学学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今天有机会过来跟大家一块儿交流。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对它进行一下定义，然后我们讨论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记忆呢？那么记忆呢，它首先是跟信息直接有关系的，它是我们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什么是信息呢？比方说，今天是这个5月14号星期天，然后大家从家里边搭车或者是地铁或者是其他的交通方式来到上海图书馆，然后到这里听我来做一个关于记忆的科普报告。那么这里边就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什么叫记忆呢？也就是这些东西你听到以后，这相当于你是一个信息采集和编码的过程，然后你要把它存储起来。存储起来以后呢，未来那么下一次说不定在其他的场合，你跟朋友讨论起记忆力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今天我们讨论和交流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也要对这个信息进行提取。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对信息进行存储以后呢，就第二点，它会指导和影响你未来的决策和行为。那么这是啊，可以说是记忆的一点用处。然后呢，大家，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记忆这个，其实它对我们大脑的各方面的能力都特别的重要。如果你所得到的信息不能够被记忆下来，不能够存储在你的大脑里边，你就不可能有语言，不可能有人际关系，以及你不能够这个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很显然，语言是需要记忆力的。啊，最起码我们作为中国人，你要是想要说话的话，你要想要写字的话，你需要记住3000个汉字，然后这个组词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你需要记住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同事，哪个朋友和同事对你好，哪个老师对你要求的严格一些，哪个老师会比较喜欢，就是说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然后此外呢，还有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大家知道，在老年痴呆症里边，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你的这个记忆出现了很大的缺陷的时候，你的自我认知是出现了问题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的亲人是谁。所以说，这个记忆力对于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利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就用一句话说一下记忆到底是个啥。那么，我们要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就是德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如果你喂狗狗，比方说你要喂它一块肉，那么狗狗它是会开始流这个，等一下 ，OK， 喂狗狗一块肉，它是会流口水的，因为肉很香嘛。然后呢，如果对于一个狗狗没有经过训练的，你对着狗狗摇铃铛，它是不会流口水的，哎，因为它不吃铃铛，它吃的是肉。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图里，如果每一次你在喂它肉的时候，你都去摇铃铛，哎，就有点像我们在农村喂猪的时候说，唠唠唠唠唠唠唠，你把声音跟它有食物这件事儿关联起来的时候，那么下次你在摇铃铛或者给出一个信号的时候，它就开始流口水。所以记忆力其实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说，它也非常简单。所谓的记忆就是建立关联的一个过程。什么是记忆？建立关联，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科普活动，这也是个建立关联的过程。就相当于5月14号这天在上海图书馆，我在这里讲，大家听到了，这个其实就这我上次面说的这四个因素，各自独立的四个因素开始建立关联，变成了一个事情不同的要素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值得记忆的事件，
一个值得记忆的信息。所以最简单的说法，

0: 记忆就是一个建立关联的过程。我下面稍微给大家讲一下记忆的基础是什么。那么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脑子之所以能够记住东西，是因为我们在人的大脑里边差不多有860亿个神经元。那么这些神经元跟身体其他的细胞，比方说跟你肝脏的细胞、肌肉细胞、身体其他的细胞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的这个大脑里边的神经元它长得都不一样，样子千变万化，差别特别大。那么在就是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西班牙科学家叫 Santiago Ramoni Cajal， 当时呢是有一位这个意大利科学家叫高尔基，不是写海燕的俄国作家高尔基，而是一个意大利生理学叫高尔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就发现他用一种硝酸银的染料把它放到大脑，切成一片一片把它放到大脑上去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上边这一个个神经元的形态逐渐浮现出来。让Santiago Ramoni Cajal 感觉特别有趣的是，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点，他跟身体里其他细胞都不一样，他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他除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生理学家，一个非常好奇的人，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所以他就把这些神经元一个一个画下来。其实他做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他从意大利知道有一个朋友高尔基同志，然后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他可以在大脑里边看到这些一个一个的神经元，他就每天的工作就是用一个显微镜，这他面前有个显微镜，然后把他看到的东西画出来。那么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他描绘的东西是过去从来没有人描绘过的。所以他也因为这些信息的采集，然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这个在当时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我们的脑子里有什么。我想以后我们在座的小朋友也要培养兴趣，做那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给人类提供更多的信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自己，说不定未来小朋友们也有机会去得诺贝尔奖。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更加先进的方法，可以就是说更加，比方说我们把水母里边找到的一个蛋白质，大家应该听说过荧光潮吧，就有的时候在海边的时候，你在夜里边这个潮水涌过来，它是有颜色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如果科学家就把这里边，因为荧光潮是因为里边有海藻，这些海藻它有荧光蛋白，然后它当被光照射到的时候，它会发射出特别有颜色的荧光来。大家把这些荧光蛋白把它放到，这是我们小脑里边控制运动的一个神经元，叫 Purkinje cell。那么大家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放到一个神经元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结构非常明细的描绘出来。那么比原来这个可号用的这个方法呢，会这个清晰度会更高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就有的时候我经常感觉非常有趣，为什么一个细胞要长成这个样子。那么大家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其实这些细胞它长成这么复杂的形态，跟我们大脑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或者说跟我们拥有记忆力是一个直接有关的事情。这是我们记忆力的基础。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张照片，这其实是苍蝇大脑里边负责控制睡眠的神经元。就是大家看这个就长得特别像一棵树，但是这个呢是在苍蝇里边它负责控制睡眠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海马是跟这个记忆直接有关的一个架构。大家知道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他的海马这个结构会出现萎缩，也就是说他原来的体积有假设有 100%， 在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里边，他会萎缩到只有过去的 20% 到 30%， 所以大量的这些跟记忆有关的海马的神经元都会死掉。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个然后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呢在科学上我们所研究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用到模式动物。所谓模式动物的意思是，比方说如果是假设我们有个疾病，假设老年痴呆症，我们要让动物得上一个类似的疾病。那么如果能够利用模式动物研究清楚这个疾病发病的机制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指导我们，第一，理解这个疾病发生的这个内核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利用模式动物来理解怎么样去干预这个疾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模式动物是小白鼠，但是小白鼠不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动物，所以在研究记忆力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更加高等的模式动物。比方说这是我们单位这个在单位里养的一些小猴子，他们呢就是说是剖腹产以后是这个养在育婴箱里边的，它的育婴箱跟人的育婴箱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他们会在育婴箱里吃东西玩耍，然后这三个小猴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分别叫来来、乐乐、嘟嘟。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和动物的记忆力是非常保守的。那么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看这个 来来乐乐嘟嘟他们是按照出生的年龄来算的，来来年纪最大，然后乐乐年纪稍微年轻一点，那来来和乐乐是放在一个育婴箱里边的。然后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来来在欺负乐乐，对，他在抓乐乐的头发。然后饲养员来了，来来就走开了，说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在玩毛巾而已。大家看，其实是非常，然后饲养员走了，他马上要回去欺负乐乐。就这个其实是说明这跟记忆力是直接有关的。如果他没有记忆力，他就不知道饲养员来的时候，如果他继续欺负小伙伴，饲养员就会教训他。然后他也不知道，就是说饲养员离开了，他就可以重新回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说明人和动物的神经系统是有非常高的保守性的。而这个记忆力这些高等的功能，在一些灵长类的动物里得到了，就是说它跟人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是我们人研究这个事情非常好的一个系统。那么下面呢，就是我刚才讲过了，记忆呢它本身是个建立关联的过程。那么我就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一下，在这个建立关联的过程中它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是东方明珠这个电视塔。就假设你在东方明珠大电视塔在黄浦江边溜达的时候见到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肯定是非常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是吧？我试着用这个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个记忆发生的过程中你的大脑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首先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大老虎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非常直观的反应，比方说你的心跳加速，大汗淋漓，汗毛倒竖，瞳孔放大，然后同时还有身体上伴随着一些应激激素的这个变化。我想大家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在假设你在东方明珠电视塔见到了大老虎，你为什么会心跳加速大汗淋漓？就不要说我害怕，那个害怕是很显然的，但是你想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些过程来。我们稍微有点互动环节，有没有哪位观众朋友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心跳加速，就这里边任何一点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理现象，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这位女士。
1: 我不用麦可以吗？谢谢。就是怎么说呢，从我们原始人的进化过程中，就是我们祖宗他们在当时发现这个老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生理性的产生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恐惧感，然后完了之后的话，这种恐惧感它会传递给你的大脑，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可能在就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你的大脑的某些所谓的记忆蛋白会有一些就是遗传吧，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到就是人类进化到现在，他们会恐惧，就是习惯性的恐惧，就是这种就是可怕的一些动物，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些一系列的生理反应。
0: 您好，谢谢谢谢啊。就是您描述了，就是说首先这位观众他说了他应该是在进化中形成的，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很显然他在进化中形成，对于我们这个能够获得生存之类的是特别重要的。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生理意义是什么。就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老虎来了，你要做的是什么？你是撒腿就跑，是吧？这就有点像你开车，你需要把油门踩到底，然后就是撒丫子就跑。大家想，如果你也想油门踩到底，你这个发动机是不是要预热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于，你心跳加速，这有点像发动机加速。就是说，你要是心跳60下，你继续撒丫子就跑，可能会把自己憋死啊。所以说，这个心跳加速实际上是为你逃跑做准备。那么，同样的，大汗淋漓、汗毛倒竖也是为你逃跑做准备。因为你要马上，因为你一旦这个油门就相当于全速运转，你生产生热量的这个速率要比原来快很多。所以呢，其实这些就是说，首先呢，这是在进化中保留下来，但是这些对于你看到老虎撒丫子就跑，而且能够跑得成功，能够活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意思你整个系统需要先预热，是吧？大家说我恐惧的时候为什么会大汗淋漓，这个心跳加速，其实它就是在这样进化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保留下来这些心理机制。然后为什么瞳孔会放大呢？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守株待兔吧，意思就是说，你想啊，如果你瞳孔缩小的时候，你是在看特别近的东西，是吧？你要把它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你在逃跑的过程中，你需要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保证你在逃跑的时候不要撞到树上去啊。所以说瞳孔一，如果你在逃跑的时候瞳孔不能放大，就瞳孔不能放大而缩得很小，有蛮大的概率会撞到树上去。 所以它其实是生理的，就是在进化当中保留下来让你逃跑的一个机制。另外我们举一个，比如大家对我们说一下应激激素啊，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听众朋友用过皮炎平999皮炎平，应该有用过的吧，啊，对，这个小朋友举手用过，很棒。知道为什么要用应激激素，就是说首先大家想想这个就是说它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个应激激素，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答案，这个应激激素是用来抑制你的免疫系统的，也就是说在你在跑路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免疫系统暂时的关掉，可以理解吧？因为在逃命的时候活下来最重要，免疫系统是不是能够抗击病毒和细菌的感染，在逃命的时候是个特别不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逃命的时候它就要分泌这些应激激素来抑制你的免疫系统，不要让你的免疫系统来干预我现在要逃命。然后这个就造成了，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身体上起个包包，其实不是因为它，当然它是由于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但是可能病毒和细菌只有那么一点点感染，那个红肿主要是你的免疫系统在起作用，就你大量的白细胞在这周围围绕这个地方在产生炎症反应，那么应激激素呢它就可以抑制这种炎症和免疫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其实人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整体，你看起来你在咱们今天当然讲的是记忆了，它中间发生了很多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这些其实都跟人作为一个生物能够活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刚才那个例子稍微有点这个我们叫 traumatic， 太让人害怕了，我们换个例子。这是我从我女儿那征集的一个例子，她说这刚才爸爸你那个太吓人了，没多大意思，要不你换一个吧。然后我们就是说你在北京冬奥会的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这个可能是这个更值得记忆，更让人有心快记忆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里边中间都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你在冬奥会的赛场见到了羽生结弦，它有个信号采集的过程，比方说你在哪天天气怎么样，在哪个赛场，羽生结弦那天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你那天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要素。我们刚才说的记忆是一个产生关联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冬奥会的赛场你见到了羽生结弦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同时发生的。然后你后来会对这些同时发生的这些事件进行采集，然后对信号进行处理，然后形成初步的记忆，然后记忆要进行储存，最终呢在你下一次跟朋友聊起来说我在北京冬奥会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的时候，这些记忆的要素会被重新提取出来。那么这个过程中大脑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希望能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大家知道就是人的大脑跟身体其他器官都不一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利用电信号进行交互的，就是说它有点像人说话一样，我需要把信息从我这样一个个体，假设我是一个细胞，传递给我旁边的或者很远处的一个细胞，让它告诉它这个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要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6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两位生理学家Hubel 和 Wiesel， 他们俩就是说他们也对大脑在外边信息，假设你比如说我在冬奥会的现场见到了羽生结弦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天在什么样的会场，这样都会在我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视觉信号。那么这两位科学家他们比较感兴趣，就是这些视觉信号在大脑里到底是怎么样被感受到。我们把这个简化成一个极度简化的过程，就意味着你当时那天在屏幕上看到这个白色的大方块，就这么简单。我们先把这个信息极度的简化，当然我们视觉收到的信息是极端复杂的，我们把它最终先简化成一个，从最简单的开始做，我们就是在黑色的背景下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大方块，我们大脑是怎么样感知这件事情的呢？所以大家，我就是说这两刚才讲到两位科学家他们就用猫咪做实验，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已经绝大不允许拿猫咪做实验了，但那个时候60年代他们是可以拿猫咪做实验的。所以他们就相当于假设我是一个神经元啊，我是一个神经细胞，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话筒啊，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看到你所要，就是说我给你个任务啊，你这个任务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特定的信号的时候你就举手说话，说我看到这个信号就可以。您就可以这样理解，当时在60年代他们的猫的脑子里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话筒放到了神经元的边上，然后让神经元去这个听，让他汇报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啊，大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稍等一下啊。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他这大家在听一个神经元的汇报， 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黑色的背景下看到一个

0: 白色的亮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检测到了什么信号呢？比较不好意思，声音比较小，大家注意听啊，它会啪啪啪啪啪，那就是说明它在汇报我听到了信号。就是只有在黑色的背景下出现了个左方斜45度的，在市场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亮，就是一个光线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当然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记录的那个神经元到底是谁，但是他们发现这个神经元有个特点，就是说只有在一个黑色的背景在左侧的市场当中出现了个斜45度的光线的时候，他才会汇报说我看到东西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我这个神经元，假设我是那个神经元，我的任务就是我要汇报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光线，是吧？大家可以再听一下，不好意思声音稍微有点小啊，但你看当你把这条光线挪开，它就不会听到刚才那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听到吗？只有在这个光线在他们画出来这条线上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刚才啊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把它分解为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斜45度的斜线，是吧？也就是说比方说我所汇报的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一条光线，然后另外一个神经元汇报的是在这另外一个位置看到的，也就是说看到本身这个事情是由大脑中很多的神经元它所汇报起来的信息集合来的。好，这是第一件事儿。就除了这个呢，它还会检测运动的方向，比方说呢，我就给大家说这个的结果，就是说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神经元它检测的是当我有一个左方斜向45度向下的运动的时候，它就会汇报我看到了左下45度的运动，它只负责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听一下，不好意思今天声音稍微有点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只有左向下的时候它才是发放的，但它返回去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说明这个神经元没有检测到任何的信号，你偏转了方向它也不发放了。那今天因为是我们就简单展示到这里啊，也就是说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说，首先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黑色的背景下看到这样一个白色的这样一个方框，它是由一些检测位置的神经元，另外呢它可以检测运动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呢大家就可以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大脑中存在很多很多很多的神经元的集合或者矩阵，也就是说刚才我在这个位置检测到它有光线的信号，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空间位置光感神经元的矩阵，也就是说它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这个我标红的这个神经元它就负责检测这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在冬奥赛场见到羽生结弦是一个很复杂的视觉信号，但这个视觉信号是可以拆成很多很多具象可分的单元的，对于它的每一个要素我都有一个矩阵，然后这个矩阵里边有一个神经元来检测这个事情，然后呢对于它的运动方向这个事情呢我是由另外一个矩阵来检测的，我在另外一个矩阵里边也有一个神经元，它就负责来检测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运动方向，我这个神经元当它发送信号的时候证明我在这个位置上检测到了一个左斜向方45度的一个信号。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了，这个呢就相当于假设啊，我既有一个左侧四周又产生这个方向的运动，这两件事情关联起来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这两个矩阵中这两个神经元同时发放电信号，他们俩就联系在一起了啊。当然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除此之外啊，我们的大脑还有更加复杂的功能，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信号，我哪里有光线我是怎么样的运动，除了之外我们大脑还有非常抽象的功能。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老友记，它是一个对，然后这个老友记里边有 Jennifer， 就是这个这是 Rachel， 然后 Rachel 她的演员叫 Jennifer Aniston， 然后后来科学家就发现我们大脑里不光有检测这些具象的，还有检测非常抽象的概念的，比方说你看到这是个神经元啊，不好意思这是个神经元了吧，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跟山峰一样的信号的时候就证明他在说话，他说我看到了我想要看到的东西，你让我检测的那个东西我看到它了，目标已经出现，就这么个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只有当 Jennifer Aniston 出现的时候这个神经元才会举手，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边 Jennifer Aniston 的信号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头发长短不一样，有的时候光线明暗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但他不管这些，他检测的是个非常非常抽象的信号，他对 Kobe Bryant 也没有反应， Julia Roberts 也没有反应，金门大桥也没有反应，他只对 Jennifer Aniston的存在这件事情有响应。这个是人的大脑或者说动物的大脑一个无与伦比的能力，它可以把 除了它可以检测具象化的东西，它可以还可以检测非常非常抽象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白活这么长时间，等大家回去以后，可能在有的人脑子里边就会出现一个跟我相关的细胞，它不是原来就有的，它是新形成的啊。所以这是人的大脑非常非常就是牛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管这个叫 concept cell， 就它是个概念细胞，它不是一个具象的概念。好，那么下面就讲一下在记忆的过程中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假设我在冬奥会的赛场看到了羽生结弦，那么就是说在大脑里你有一个无比复杂的矩阵里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就它是非常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信号啊。这就是在冬奥会赛场见到了羽生结弦，在外滩见到大老虎会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信号。就这两件事情的，就是说他们产生的一个信号的集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记住，记忆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才能把它记住。如果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时间地点乱七八糟所有的都一样的话，你是没法分辨它们的。也就是说，最起码当两件事情的性质有重大的差别的时候，你在大脑里边这个非常棒。
1: 电影和音乐也像是一对相互守候的情侣，就像有人说，假如把电影比作是一个人的肉身，那电影音乐就像是他的灵魂。他常常可以脱离电影独自飞离，却依然不打折扣地感动你。就像有首电影老歌，名字叫《夏日圣地》，浪漫的华尔兹风受到几乎所有轻音乐团的垂青，他们把它营造成这样一种情人共舞、幸福飞翔的意境，应景着那首歌里的心情，那就是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夏日圣地，无风无雨也无惊，躺在你的臂弯里，我的世界永远天晴。

听到的是这两天和您聊到的节目主角，英国的杰夫洛夫轻音乐团演奏的一首电影歌曲，叫《夏日圣地》。这也是他们演奏的一段很动人的电影音乐。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要是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由贝尔蒙多主演的《阴谋的代价》，也叫《危情谍影》，那相信您一定忘不了

这段优美的旋律。影片里的这段音乐叫《风和眼泪》，也叫《清风习习》。顺着音乐的名字和我抛给您的这份电影回忆，一起去感受这段音乐营造的心情。

海边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而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就像巴尔莫利亚乐团，是来自法国拥有着情调大师美称的轻音乐团，我用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的音乐应该不算太过分吧。而他们最经典的一个作品名字叫蓝色的爱情，也叫爱情是蓝色的。

和您分享了一首巴尔莫利亚乐团的经典代表作，名字叫《蓝色的爱情》，而这旋律最早呢源自他们家乡法国的一首相送。说是那一年有几个怀揣梦想的法国青年去参加巴黎的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唱了一首原创的歌，可惜却连个名次都没有拿到。几年后的某一天，巴尔莫利亚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他心里想，这旋律很不错，我干嘛不把它改编成一段轻音乐呢？于是就有了他们这支广为传颂的名曲《蓝色的爱情》。那说到蓝色，说到法国，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蔚蓝的一首相送，相送名曲《大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两天的唱歌主角塞尔维亚·班纳特动人的演唱。

蔚蓝的大海，我看见它翩翩起舞，沿着那明亮的海湾波光粼粼。蔚蓝的大海，迎着夏日的天空，那白色的羊群像天使般纯洁。刚听到的法国相送大海，创作于1945年，据说当时那个法国人写这首歌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那是一个暖洋洋的夏日午后，他在蓝色海岸边的一个小酒馆里一番痛饮之后一挥而就，一首名曲的诞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简单。

刚才您听到的是带给我灵感的美国女歌手塞尔维亚·班纳特演唱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这位女歌手她出道很早，十几岁的时候就在纽约的酒吧餐馆驻唱。是金子嘛，总会发光，她那风情百变的歌声先是被电台听见，然后又被唱片公司看中，就这样一路走来。虽然感觉还是默默无名，可每一个听见了她的人大概都会联想到我这两天的形容，那就是风情万种。风情万种可以形容女人，也可以形容音乐，尤其是法国音乐。这是法国保尔莫利亚乐团演绎的吉他名曲《爱的罗曼斯》。这是个闻名世界的情调乐队，所以在这支感动世界的吉他小曲前面也加入了他们自己一抹很特别的心思。

当一段西方的音乐也能那么深深地打动东方人的心，就像那首《爱的罗曼斯》。我猜呢，可能是因为从那份异国的情思里也照进了东方人的心思，就像那首《爱的》。

都说这世上最浪漫的三个字儿，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这儿。我们随时在这里，只要您打开上海调频94.7，长情的告白就化作经典怀旧的各式美乐，随时宠爱你的耳朵，滋润你的心，你的心。歌愿您也能喜欢。听完接下来这段轻音乐《绿袖子幻想曲》，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分享音乐下午茶，一会儿见。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他曾说，当你爱上了一段音乐或一幅画，那感觉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放过了自己，也更爱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而艺术帮你找到了你自己。

电影和音乐也像是一对相互守候的情侣。就像有人说，假如把电影比作是一个人的肉身，那电影音乐就像是他的灵魂。他常常可以脱离电影独自飞离，却依然不打折扣地感动你。就像有首电影老歌，名字叫《夏日圣地》，浪漫的华尔兹风受到几乎所有轻乐团的垂青，他们把它营造成这样一种情人共舞、幸福飞翔的意境，应景着那首歌里的心情，那就是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夏日圣地，无风无雨也无惊，躺在你的臂弯里，我的世界永远偏晴。

听到的是这两天和您聊到的节目主角，英国的杰夫洛夫轻乐团演奏的一首电影歌曲，叫《夏日圣地》。这也是他们演奏的一段很动人的电影音乐。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要是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由贝尔蒙多主演的《阴谋的代价》，也叫《微情谍影》，那相信您一定忘不了这段优美的旋律。影片里的这段音乐叫《风和眼泪》，也叫《清风习习》。顺着音乐的名字和我抛给您的这份电影回忆，一起去感受这段音乐营造的心情。

一起来听美国四兄弟组合演唱的《绿野》，根据乡村民谣改编的一段轻音乐《山中倾诉》。

说到音乐，就像微笑一样，那是全世界共同我们都能懂的语言。音乐它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和你说话，告诉你它心里的苦辣酸甜。所有艾特的朋友都听得见。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用九方，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来关注天气。本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今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66%，标普500指数下跌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22%。

0: 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他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昨天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
2: 当地时间10月7日，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日至16日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当地时间周三，纽约联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短期通胀的预期在9月份明显升温，升至三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家庭对当前及未来财务状况的评估均有所恶化。纽约联储最新发布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预计一年后的通胀率将达到 3.9%， 高于8月预期的 3.6%，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受访者预计三年后的通胀率为 3.3%， 略高于8月的 3.2%， 五年后的通胀预期则维持在 3% 不变。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近日向法国政府发出直截了当的警告，控制好财政状况。本月早些时候，法国政府公布2027年预算草案，确认540亿欧元节支计划。预算草案还涉及控制社会保障赤字的相关内容，可能会影响公职人员的薪资。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季西同时表示，乌克兰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此外，他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方案。
1: 印度央行7日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行长桑贾伊·马尔霍特拉表示，当前通胀压力加剧，今后将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继续加息或维持利率不变。
2: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发布公告说，9月16号以来，该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0人，首都曼谷和27个府受灾。泰国气象局当天发布预警说，预计10月9号到13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等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

0: 冰雹天气。
1: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健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0: 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这家新公司将简称为天舞，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及电视制片厂、 HBO Max 等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来到热搜采访，我们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各地景区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在体验经济快速兴起的当下，很多游客在观光打卡的同时，也在选择换装游船随景拍摄，在景区进行一次沉浸式妆造旅拍，在古建街巷品古韵，与山水风光赏美景，个性化定制化旅拍服务持续走红。来听报道。
4: 累，好嘞，好嘞，二三，对，好嘞，想这样把它对着我伸出来了。
5: 国庆假期，在平遥古城的街巷、票号院落，随处可见身穿传统民俗服饰的游客。大家穿上精致古风、晋商主题服饰，漫步古城街区取景拍照，体验沉浸式游园旅拍。宁夏游客肖丽：
6: 我是专门过来体验一下旅拍的，换上这种民俗服装在古城里拍照，感觉完全不一样，感觉不再是那种简单的走马观花看景点，自己能够很好的融入古城的环境里，氛围感也特别足。
5: 山西游客白乃芳：
7: 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安排整个的拍摄行程，这个摄影师他不仅能够帮我们取景拍照，顺带的路上呢还会给我们讲解一些平遥古城还有晋商票号的一些故事，我们可以一边游览一边了解咱们的晋商文化，一边记录旅途，自由度很高，体验感也非常的充实。
5: 在河南万岁山武侠城、汉源碑林等景区，换装也成为不少游客游园的新选择。身穿松风服饰的男生，头戴珠钗的女生，梳着发髻的儿童，都在街道上沉浸式入戏。当地的松游汉服馆负责人胡森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店里基本都是预约排满的状态，客人一波接一波，卖的最好的团购是服装和妆造的组合服务。
8: 我们为了迎接这个假期的客流，很早就提前做准备了，增补了好多汉服、配饰、假发，还有拍摄的道具。国庆期间订单数量基本上每天单店应该在200到300单之间，单人单次收费是100到200之间。我们主打的就是宋代的复原装、宋制的汉服。客群方面，主力军肯定是年轻人，学生、情侣、闺蜜，就是结伴的这种游客占比会很高。同时，亲子的家庭也有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带着孩子来体验这个古风妆造，也有一些中年游客愿意尝试。大家很希望用这种变装的方式，留下带有开封地域文化特色的这种旅行纪念，因为这种体验感很新颖。
5: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多地民族服饰旅拍热度持续上升。假期前三天，故宫妆造、河坨老街妆造、万岁山妆造、凤凰古城妆造旅拍、西双版纳傣族妆造旅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过144%、86%、180%、102%和96%。专家表示，妆造旅拍走热，反映出旅游消费正在从看景点向重体验、重表达转变。游客不仅希望玩得开心，也希望通过妆造、摄影等方式留下具有个人特色的旅行记忆，体现了文旅消费年轻化、个性化、体验化的趋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说，
9: 从文旅消费的角度看，旅拍具有较强的消费带动能力，一套妆造往往能够带动摄影、服饰、餐饮、住宿以及文创等相关的关联消费，把一次简单的观光游转化为更具丰富的体验消费。同时，旅拍内容具有较强的社交传播属性，游客自发分享照片、视频，能够形成体验、分享、传播、吸引的消费链条。 为目的地带来新的流量。因此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开发特色的妆造、主题旅拍等体验项目，让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5: 在妆造旅拍需求持续走高的同时，不少地方旅拍行业的服务模式也在升级。一方面，旅拍服饰品类丰富，风格多样，能够适配不同年龄、不同风格游客的需求；另一方面，一对一专属服务内容更多，商家提供妆造、服饰、跟拍、修图的完整服务链条，也可以根据游客喜好、游览节奏、拍摄需求，为游客提供专属拍摄方案，让旅拍更灵活、更贴近个人需求。平遥古城旅拍门店经营者安小娜说，
10: 游客的需求呢会越来越精细化、个性化，以前都是统一的服装，还有固定的景点、固定的路线，游客拍出来效果都是大同小异。现在呢，我们主打一对一的专属定制服务，根据游客的年龄、喜好、游览时间、拍照需求量身打造方案，这也是我们这个旅拍行业升级的核心方向，靠精细化、定制化、特色化服务留住游客。
3: 今年的国庆假期，超过十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悬疑、喜剧、动画、银发等多元题材各显身手。截止到10月6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亿元，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1: 今年的国庆假期，看电影依然是很多人假日消费清单上的必选项。一位观众说，
12: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是挺期待的。
11: 在今年的国庆档片单中，刑侦、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银发关怀、进口影片等各显身手。
13: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14: 我们得抓紧时间，
15: 晚一点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6: 我们必须赢，
17: 而我们的中国之梦

0: 主要是十一没什么事儿，出去人太多了，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1: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2: 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银发族被纳入了档期的目标人群，有老年观众提出了期待。
3: 喜欢电影啊，希望以后多一些，
4: 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2: 从孩子的笑声到长辈的期待，一张电影票正在把更多家庭成员带进影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看来，电影已经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
5: 国庆观影是假日消费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的流量入口。电影档的它的不同的电影，从亲子啊、银发啊到青年，其实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在国庆档的电影中找到适合自己观影的选择，最大程度的去释放假日的消费需求。
2: 今年国庆档还有一个特征，分众化比较明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认为，
6: 今年的国庆档呢，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压阵，类型多元，分众化的特点呢比较明显，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观众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影视作品。这也说明电影在今天正在回归到内容本身啊，回归到内容品质，观众的进一步的分层、分众化的多元观影需求正在进一步的形成，而且呈现出了迭代发展的特征。
2: 分众格局的形成，底气来自内容供给的丰沛，更来自电影工业化底盘的持续加固。从国产 Cinity 高格式放映系统的不断扩容，到虚拟拍摄 LED 虚拟摄影棚的落地，再到 AI 修复，让一批经典影片重焕新生。中国电影从拍摄制作到放映，正在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工业体系。孙家山分析，
6: 截至六月底，全国特效影厅也超过了一万个，占我们总荧幕总数的 12.6%。制作端的话，中国电影的虚拟制作的这个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 15% 提升到了2025年的 45%、其实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电影拍摄当中的话，有接近小一半的这样的比例都是通过虚拟制作来完成的。比如说在北京怀柔 LED 的虚拟摄影棚已经能够把过去在后期完成的工作直接前置化，既压缩了拍摄录制的这个成本，同时也明显的提升了拍摄的效率。而且在这一周期的话，人工智能技术也在不断的加速落地，把我们过去的经典影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新的影像技术重新的搬上荧幕。中国电影一整套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化的工业体系开始初具雏形，有没有阶段，现在正在向好不好阶段进一步的跃升。
2: 孙家山认为，口碑正在成为撬动排片与票房的关键变量，长线放映的空间也随之打开。
6: 过去那种电影一上映即定胜负的这个局面呢，正在发生改变。无论是相关网络社区的评分，还是在自媒体上的微信群里的讨论，包括身边朋友的互相的讨论和推荐，都会转化到排片和票房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口碑过硬的影片往往有机会能够在之后产生发酵，实现排片和票房上的逆势上扬。同样的话，在档期之外，长线放映的空间也在打开。通过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这样的方式专线发行，包括延长密钥为优质的艺术片保留了独家放映的这样的一个长线窗口。分线发行呢，也包括推动差异化的经营，比如说灵活的定价，更好的匹配不同的观众圈层的需求。当然，口碑和长线要想真正成为稳定的增长点，在本质上还是要靠影片的内容质量、影片的艺术上的魅力。
2: 当口碑让好电影长跑，电影的带动效应也随之溢出银幕。这个国庆档跟着电影去旅行，继续成为文旅消费热潮。电影消费与旅游消费如何相互赋能？吴丽云梳理了三条清晰的路径。
5: 第一种就是内容的引流，就会引发很多的游客去影视剧的拍摄地去重温电影的场景，跟着电影去旅游。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票根经济，观影的票根会和地方的无论是餐饮啊、景区的门票啊、购物啊，或者说酒店的住宿啊等等，带动文旅消费。第三种呢，那也有一些地方他们会根据的影视剧的相关的内容去优化旅游目的地的体验，甚至呢会去设置相应的体验性的场景。
7: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共接待了接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长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极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假期的最后一天，观展热情依旧。来听报道。
2: 临近中午，科技馆 B1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极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8: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他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9: 要去天上把那个冰儿的星星擦亮。
2: 虽然烧火工 V2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极东岛、烧火工、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2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10: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2: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11: 最受欢迎的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5千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2: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2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

0: 播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1: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0: 18届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0000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2: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一直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3: 有
2: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4: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0: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5: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6: 在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青浦将视于远方，折叠进城市的蓝绿空间，谭盾、石以洁、彩虹室内合唱团等名家名团齐聚青浦水岸音乐季，在蓝天白云与河湖碧波之间奏响动人乐章，市民游客奔赴一场水岸音乐之约，打卡风物市集，循着一张票根的指引穿梭于古镇街巷、乡野田园与幻风光之中。这不仅是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更是青浦打通农文旅商体展融合链路，促成人流与消费两旺的生动实践。拉丁报道。
7: 昨日午后的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秋风拂水，草坪围台，京城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场，把都市人的乡愁、幽默与温柔唱成了秋日私语。台下观众席中，武汉乐迷叶女士听得格外的投入。原本正在内蒙古游玩的她，刷到彩虹合唱团要在青浦开唱，当即决定转而直奔青浦艺园现场观演的心愿。
8: 5月份的时候还在武汉有过演出，但是我没有抢到票，他们的票太难抢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刚好我在那边旅行的时候，然后看见了他们公众号的推文说有这个青浦的音乐节嘛，然后我就是抢到了彩虹的票，提前过来这边了，能够现场听到他们演绎挺开心的。
7: 就在彩虹合唱团演出的前一天，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这里奏响了武侠三部曲。但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这两台演出，而是一张消费网络的运转方式。演出现场水岸风物集就摆在了舞台侧的后方，非遗手作、田间味道、潮玩文创一字排开，观众不是听完了就走，而是留下来边逛边买边领券，再规划下一站。昆山观众于女士领取了惠游青浦优惠券包，打开一看，一叠民宿景区门票、餐饮折扣券，覆盖了盘龙新天地、朱家角古镇、和睦村等近30个点位。他说，本来只打算听一场音乐会，结果领了券，一场深度青浦游已经排上了日程。
9: 这个花田里采摘可以带孩子们去做亲子的体验，然后去红桥花谷去采购一些花会呀，带回家，我觉得这个就很圆满了。
7: 与音乐季同步推出的5条主题游线路的设计思路同样明晰，音乐会下午3点开场，4点半散场，这90分钟的艺术体验被嵌进了一整天的消费动线里。古镇夜游接住了散场客流，从盘龙新天地赏灯到百联奥莱二期淘户外装备，在 再到东社村大白熊营地围炉煮茶，最后到朱家角放生桥畔的民宿整水而眠。多留青浦过一夜的假日消费逻辑被拆解成为了可自由组合的消费链。

0: 吴青浦六叶办副主任杨磊所说，青浦要做的不是一场孤立的演出，而是用音乐季做路口，把人流导入全区的消费场景里。
1: 其实我们折扣券的一个有效时间也不光是局限于水岸音乐季期间，延伸到这个十月底，会起到一个消费的一个长尾效应。
0: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青浦用一场水岸音乐季完成了从流量导入到价值转化的跃升。十一假日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82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达到了20.33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均实现了两位数同比增长。背后的内在逻辑清晰可循，接展引流，商圈承接，乡村聚人气。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激活消费活力，青浦十月连发多轮共计1200万元的消费券，为假日市场再添助推力。假日期间，青浦百联奥莱实现销售额同比两位数增长，客流量近50万人次。一家运动品牌店长张敏告诉记者，团购券、新人券、青浦商业消费券三重叠加，门店每天的销售额都突破了百万。
2: 那这次青浦的话是有满1000减150的消费券，同时商场还推出了1900可以带2000的优惠，可以叠加使用，加上我们品牌自己也有一些积分换券的活动，所以说这两天生意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单日的话都在100万的生意，也是创下了近几年国庆单日的新高。
0: 这个十一黄金周，青浦用两场水岸音乐会讲明白了一件事，农文旅商体展六叶融合不是多个业态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张可运算、可转化、可复购的网络。水岸琴音散去，满城的消费才刚刚开始。因为那张票根还在流转，那叠优惠券还在核销，那条消费链还在运转。一场音乐季的落幕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青浦全域文旅消费持续发力的新起点。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今天开始，我将给大家展示一个消费股的研究框架。对于散户来说，消费股是投资难度相对比较低的方向。有人曾这么说过，如果你在消费股上都赚不到钱，那你可能真的不适合做股票。为什么？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个事实，在投资当中，控制亏损是比追求收益更重要的事情。亏损呢，往往来自于重仓股的回撤，而股价回撤的第一大因素就是业绩波动。操作能力一般的投资者想要避免这种回撤，一个好的思路就是去买消费股。我们就拿科技股来做一下比较，大部分白马消费股的估值波动都小于科技股，业绩稳定性又比科技股要高，对于消费股来讲，只要不追高就很难深套。更重要的原因，消费股的商业模式都很简单，除去宏观环境的扰动之外，投资者只要抓住两个最核心的业绩驱动因素就很容易跟踪。消费品公司的商业模式最核心的就是两种，产品驱动和渠道驱动。产品驱动就是以产品本身为核心竞争力，渠道驱动以分销网络和对消费者的触达能力为核心，最终可以简单给一个估值判断。对于强产品加强渠道的公司可以给到更多的溢价，对于弱产品加强渠道的公司可以给规模溢价，但不能给高估值。对于强产品加弱渠道的公司，主要看渠道改善情况，这种可能会存在戴维斯双击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 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引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善投资，
8: 常盈利，
7: 会消费，
8: 有品位。
7: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9: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风险自尽，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九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2: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日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同时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的训练表现十分出色。对于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昨天，清华大学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该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将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
2: 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1: 国庆七天长假收官，上海以一场供需两旺、业态多元的文商旅体展融合盛宴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10月1号到7号，本市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其中，10月7号，本市接待游客453.2万人次，同比增长13.25%。假期上海吃、住、行、游、购与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达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市商务委数据显示，9月30号到10月6号，上海线上线下消费金额762.4亿元，同比增长9.9%。监测的19个市级商圈消费金额56.2亿元，同比增长14.5%，日均进店客流396.4万人，同比增长1.9%。
2: 假日期间，全市推出各类演出2372场，让文艺爱好者把上海作为假日出游首选。其中，首演京剧剧《跨城客流》，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记》在上海大剧院开启100余场连演，外地及海外观众占比超40%。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天鹅湖》《胡桃夹子》，西班牙塞维利亚弗拉门歌舞团《卡门》等海外经典剧目集中上演。即将启幕的上海大歌剧院在国庆期间首次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中国扇造型建筑、双螺旋楼梯与40米高屋顶观景平台成为世博区域文艺新地标，参观名额连日约满，为开幕演出季提前续课，也让看剧场本身成为假日文旅新选项。
1: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3000家，专业观众预计超25万人次。本届工博会构建一场高规格开幕活动，设置10大专业主题展区、12场重要行业论坛及100多场同期活动。10大专业主题展覆盖先进制造业全产业链，其中国新展为今年全新打造，参展企业超300家。华虹等国内2大头部产线企业，中微等国内前10半导体装备企业，沪硅等国内前10材料企业等将集体亮相。
2: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上海楼市金九行情圆满兑现。九月上海新房推盘节奏加快，热门楼盘再现日光行情，二手房市场成交持续放量，单月网签量突破2.3万套，创下近6年同期新高。
1: 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央行10月7号披露，中国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4: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黄金储备占比相对较低。央行连续增持黄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
5: 从优化这个国际储备结构的角度，我们国家央行这增持黄金的必要性啊是比较强的，也可以对冲美债价格的波动，对冲美元信用弱化带来的一些风险敞口，推进储备多元化。另外能够增强我们这个主权货币的信用，为我们稳慎的去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有利的条件。那央行增持黄金的优先级的排序，它应该是从安全到流动性到收益的排序，跟普通投资者注重收益来讲的话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要去单纯的理解央行就是看多黄金，要以更长期的眼光去理解的这么一种战略站位吧。
4: 十一长假期间，国际金价震荡调整。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九月非农报告边际降低了美联储连续加息的紧迫性。
6: 假期期间，国际金价在4100美元到4200美元每盎司区间波动。10月7号，海外市场的盘中黄金跌破了4100美元每盎司，是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偏弱，压低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带动了金价的短期冲高。但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偏强，叠加中东地域。

0: 推动油价上升，通胀的忧虑又压制了黄金的反弹，所以说在假期呢出现了冲高即回落的一个震荡回调的格局。
1: 王俊认为，结合短期宏观影响和长期基本面影响，往四季度看，4000美元的位置可能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
0: 从短期来看，美联储实际利率、美元指数成为影响的核心因素。目前市场持续博弈，包括美国就业数据、通胀数据，判断美联储加息的路径，以及油价抬高通胀对黄金的一个冲击。地缘冲突属于阶段性脉冲影响，持续性偏弱。从长期的影响逻辑来看，全球主要央行持续购金，属于慢变量的一个长线买，对冲了美元资产的一个风险。4000美元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金价大概率会维持一个区间震荡。实物消费方面，金价回调阶段，国内长假时间、婚庆、投资类的实物黄金购买有所回暖，形成辅助支撑。
1: 何丽也表示，黄金长期走势有支撑，但短期依然以震荡为主。
2: 受到整个能源的驱动的这个通胀啊，美国其实是有压力的。联储的虽然说10月份加息的个概率已经降低了，但是不排除11或者12月份会有再加息一次的这个概率。目前看这个美债的整体收益率其实也处在20年高位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就抬升了去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投资者在买美债和买黄金之间，它会有一种摇摆，黄金相对来说显得比较震荡，不是那么强。另外就是全球央行如果有不断去买入的这么一个力量的话，当然对黄金的长期走势是有支撑的。当然比如说地缘政治的一些危机，短暂的会抬升对这个黄金这种避险性的这个需求，长期来讲呢，还是和美元信用、美债收益率等等这些因素捆绑在一起。
3: 从100英寸以上的客厅巨幕彩电，到短视频投影设备、互动游戏设备，激光显示产品凭借大屏优势正加速进入市场。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100英寸大屏电视销量大涨。在近期举行的第7届激光显示技术与产业发展大会上，专家表示，大尺寸、超高清、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显示领域的消费升级趋势。
4: 在一家企业的展示中，电视不用再搭配专门的背景墙，因为这是全球首款150英寸屏幕发声激光电视，尺寸足够大，差不多可以覆盖客厅的一面墙。技术人员介绍，
5: 150英寸的话，它的宽度到达了3.1米左右，一般家庭的背景墙也就3米多嘛，也就是说您把这个150挂到墙上的话，相当于整个电视就是您的背景墙了，它的屏幕会发声15个发声单元，而且呢它可以达到峰值1000尼特的稳态亮度相当于液晶电视的5000尼特了。
4: 有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85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增长了441%，100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大涨892%。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认为，从市场需求、技术壁垒和成本结构看，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将成为行业主流。
6: 超过100英寸的液晶电视的成本随着尺寸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116寸大屏已经批量，但是价格居高不下，难以普及。 OLED 受工艺限制，超过100英寸也是无法落地量产的，而激光大尺寸的成本可控，可折叠屏轻松入户，需求明确，趋势明朗，技术成熟，成本可控，多重的利好加持，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成为行业主流，那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4: 除了大屏电视，激光显示还与多个领域融合，开发出新的应用场景，成为消费升级趋势。一套高尔夫模拟器由激光显示设备和监测设备组成，只要挥动球杆击球，高速摄像机会动态捕捉整个动作，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并在激光显示屏上显示球速、起飞角、旋转、杆头速度、飞行距离等一系列数据，帮助练习者改进和提高球技。技术人员说，由于激光显示设备有较强的便携性，这套高尔夫模拟器可以在很多环境下应用。
7: 可以在家或者是那种小型的会所呀，或者是像这种球馆啊，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放在练习场啊，高尔夫练习场啊，都是可以的。
4: 工信部数据显示，

0: 2025年全球激光显示产品出货量达到237.9万台，近五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3%，其中我国出货量占了近五成，关键技术加快突破，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相关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董敏说，接下来要持续推进 AI 加激光显示融合，打造显示产业发展新优势。
1: AI 加激光显示呢，就是以我们激光显示的硬件为基础，叠加 AI 的感知相关的算力算法，实现从画质优化到场景自适应、人机交互到内容生成的一体化系统。我们要相信啊， AI 加激光显示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大屏体验，将重塑产业的价值体系，那从而打造起我们产业发展的新的优势。
2: 订单页面明明标注运费险，商品退货后运费却迟迟拿不到。年近八旬行动不便的市民陈女士，在快手平台多笔订单完成退货，本该赔付的运费却没有到账。平台客服称，系统因她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具体判定标准属于内部规则，无法告知。页面承诺与后台规则为何不一致？来听报道。
3: 市民陈女士年近八旬，五年前身体致残，平时行动不便的她经常在快手平台网购，可最近接连遇到退货运费拿不到的麻烦。
4: 我呢，就是在快手平台上买的孔雀被，现在这个寄来的那个是黑天乌黑的，后来我就退了，这是7月份买的，我退了，退了他运费都不给我。
3: 另外一笔桌游订单也出现类似纠纷，陈女士称商品收到时已经临近保质期。
4: 我东西已经退了，退了他就是运费不给我5-6块钱呀，是他们错了呀，为什么不给我？
3: 记者联系快手平台沟通后，平台很快为陈女士补发了运费。平台客服解释，系统识别到陈女士账号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了运费赔付。
5: 当时运费它没有自动补偿的这个原因的话，是因为系统检测到它的这个退货率较高，所以说系统没有自动补偿。但经过我们这边人工核实以后的话，当前的话运费已经退款，都已经处理了。
3: 为何会出现高退货率判定？客服查看历史订单后称，这可能与陈女士经常勾选7天无理由等退货理由有关。
5: 这个被子的这个订单的话，用户这边他是申请的是那个7天无理由，另外两单的话是那个猪油，他选的是不想要了。但如果说是确实系统检测到了他的购买的话行为有异常，那可能会有一个标识，就会导致他退货补运费，这边就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到。
3: 消费者冲着页面标注的运费险下单，但运费险或退货补运费的审核规则由平台单方面制定，这套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的判定标准被平台华为内定规则无法对外告知。
6: 现在的系统上对他这个用户个人身份的识别，他可能也还是默认一个就是说高退货率这样的一个标签。
5: 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历史的就账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下单明细去判定。如果说是您这边想要咨询他具体我们平台判定的一些标准以及明细的话，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内部的一些规则方面。
3: 矛盾显而易见，陈女士碰到的货不对版、商品临期，责任本在商家，可仅仅因为老人不熟悉售后流程，误选退货理由，账号就被后台打上了高退货率标签，直接影响后续网购体验。运费险看似是卖家主动开通，用来保障买家权益的服务，但在这套规则里，未赔运费的去向、平台审核依据，消费者并不清楚。
5: 平时的话也会遇到那种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他只知道申请。但如果说是他这边申请7天无理由，对吧，次数多了，那可能就会存在有异常情况。
6: 那如果系统检测到有异常，这个款没有办法给到消费者，那这个款在哪里呢？在平台还是会退回给商家？
5: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啊。
3: 平台手握规则制定权与算法审核权，理应做到规则公开透明，不能一边打着运费险的招牌吸引消费者下单，另一边依靠秘而不宣的算法设置维权门槛，让喜欢网购的老年消费者莫名吃亏。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证券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人民银行9月30日发布公告称，央行将在10月8日以固定数量利率

0: 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 1.2 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鉴于该期限品种当月有1万亿元到期量，本次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将实现加量续作，净投放2000亿元。
1: 10月8日 A 股将迎来国庆假期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行情如何演绎备受关注。业内机构认为，节后 A 股存在成交回暖、风险偏好边际修复的基础，但海外扰动因素仍偏多，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是最直接的外部约束，反弹能否升级为更大行情也取决于美债收益率能否出现大级别拐点。
0: 国庆假期期间，中国证券报调研小分队对北京、深圳、广州、贵阳等地楼市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收购房贷款、财政贴息等利好政策影响，楼市关注度提升。记者走访多地售楼处，发现看房的人明显多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组合拳和开发商促销共同作用下，全国各地以价换量、以量促稳并行推进，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信心稳步修复。随着增量政策持续落地，全国楼市有望延续企稳回升态势。
1: 随着股权登记日集中在10月8日至10月14日 ,A 股市场将在节后迎来第一波现金分红实施窗口。据记者统计，共有68家公司将在此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累计分红规模约170亿元。其中，南山铝业、德业股份拟派发现金红利均超过20亿元，成为本轮分红的主力。
0: 恒生科技指数迎来2020年发布以来最大的一次修订。10月7日，恒生指数公司公布恒生科技指数编算方法修订方案的市场咨询总结。今年8月，修订方案便展开了为期约一个月的市场咨询，并收到来自资产管理公司、交易员及做市商、结构性产品发行商等市场参与者的回应。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均获得超80%回应单位的肯定。
1: 内地投资者通过非法途径跨境参与香港资本市场交易的窗口已经越关越紧。据悉，目前已有多家在港中资券商收紧内地存量业务，内地投资者在内地登录账户，只能卖出和出金，不能入金和买入。受限与否的关键在于内地投资者登录香港证券账户的 IP 地址是否显示在内地。
0: 三季度 A 股市场走势极致分化，市场风格持续演绎再平衡，众多基金经理加大调研力度，从中挖掘投资机会。日前，易方达基金杨宗昌、富国基金朱少醒、大成基金刘旭等多位知名基金经理纷纷奔赴调研一线，扎堆调研医保科技、高端制造、矿业能源、电力设备等细分赛道龙头，深挖行业回暖信号与个股投资价值。与此同时，多家头部基金同步更新最新配置策略，困境反转、产业趋势、高股息防御等核心思路凸显，吹响四季度行情布局号角。
1: 国庆假期，汽车消费市场的促销看起来颇为热闹。最高8万元两年零利息金融方案，最高2.5万元置换补贴，最高1.6万元购车补贴，部分车型还推出8000元保险补贴、7000元尾款减免，以及1.7万元至1.8万元的宣传优惠。
0: 试驾车基本全天约满国庆假期，车市迎来传统金九银十的关键窗口期。记者走访上海多个新能源汽车品牌线下门店获悉，依托新车上市、地方购车补贴，叠加车企假期限时促销，门店客流回升明显。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66%，标普500指数下跌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22%。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9%，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22%，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1.35%。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56%，收于每桶88.94美元。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20%，报每盎司4136.7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2.50%，报在每盎司60.0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他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昨天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